0: 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三首真人刘道通奉命来请朱亮，原来以为挺难，哎，结果挺顺利。小童子一通报就让他进来了。哎呦，把刘道通乐的心说，只要朱老剑客愿意出头，什么事情都不成问题了，我呀也可以借助他的力量给我报仇。一边想着，他一边往里走，就见人这小院不大，但是百花盛开呀，清香扑鼻，这个幽静劲儿就别提了。顺着当中石头子铺的甬路拐弯到了二道院，这是飞剑仙朱亮念书的书房。小童子一回头，仙长您先留步，我道里的给您再回一声。他进了屋了，就听朱亮弹奏一声，声音洪亮，给我请示。小童子把帘笼打起来，仙长您屋里请。刘道通正正道冠，抖抖道袍，浑身上下收拾干净了，哈着腰走进书房，一提鼻子，一股檀香味儿。抬头往上看，正中央放了一把安乐椅，在椅子上端坐一位老者。这老头是大个儿，平顶身高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面似三秋古月，一步虚然散满前心，全是白的，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就好像那银线相似。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发髻，金簪别头，茶几上放着几本兵书，放着文房四宝。这房屋的两旁全都是书架子，摆满了各种书籍。人呢，只身在这个地方，就感到飘飘然，有点肃然起敬的样子。刘道通知道这老头就是飞剑仙朱亮，赶紧抢步起身过来。无量天尊，晚辈刘道通参见老剑客。说话之间，聊衣服要磕头。朱亮赶紧站起来，用手相搀，不必客气，仙长免礼，一旁落座，善哉善哉，贫道谢座。刘道通坐下，朱亮命令小童子赶紧献茶，一碗香茶摆上来，两个人是边喝边谈。朱亮手捻着银髯，打量打量刘道通，刘县长，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是个盲人，能够忙里偷闲来到敝宅，大概有事儿吧。刘道通站起来了，啊，老剑客，您说对了，贫道来是奉天德王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信。说着话，在怀里把天德王的手书拿出来，恭恭敬敬往上一递。就见朱亮把脸往下一沉， 根本没接这封信。不用看了，刘县长，你究竟来是什么意思呢？哎，刘道通一看又要来劲儿啊，这老头又犯这个倔脾气了啊。是这么回事，有一件，这他家我这这朱亮把脸沉下来了。县长有话直讲，何必犹豫呢？
2: 好吧，
1: 老剑客，您那可别上火，也别着急，这玩意儿这个人生一世啊，苦乐悲哀是交织在一起的，咱这就不必罗造，有话直说。哎哎，我现在就说，您徒弟金镖侠林玉啊，他怎么了？他让开封府的官人给活拿了，现在问成死罪，押在大同府的囚牢，凶多吉少，恐怕要掉脑袋。像这等大事，我等不敢隐瞒，特来奉告老剑客。啊，朱亮的脸当时就变了。刘道通偷眼一看，有门儿。我看你动心不动心。我觉着这副药能好使唤吗？可是朱亮呢？开始一惊，模样也变了，一会儿又平静下来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刘县长啊，你们给我送信儿来，老朽非常感谢。不过我是这么看，人生的路由自己来走，有的走的是阳光大道，有的就是走的岔路。他今天被人家抓住了，这是咎由自取，自己作的，即使掉了脑袋也活该，跟我这师父没什么关系。慢说我们是师徒，即使是父子，我也管不了，儿大不由爷嘛。朱亮说完了，把眼闭上了。哎呀，三手真人刘道通一看，我这老头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难道他真不动心？他要拒绝出山，这事儿可麻烦了。不行，还得接茬往下说。无量佛，老剑客，话虽如此，林玉毕竟是您徒弟，以贫道看来，他没做什么坏事儿，他不就是保了天德王黄伦了吗？可这算什么错呢？人生一世，对任何事情、任何职业都可以选择呀。那天德王是个人才，他要扭转乾坤，推倒大宋，另立一个世界，这也不算不对吧？您老人家熟读经史，您什么不知道？开天辟地到现在更换了多少朝代了？所以说天下乃人人之天下，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那宋朝老赵家好了，他就多待几天，不好了就得有人取代。如今天德王黄伦想要取代大宋，这算什么不对？再说您徒弟林玉保了天德王，更无所指摘呀，老人家。因此您不要认为您徒弟不好。再往下说，那开封府的人那都是什么人？专横跋扈啊，借着皇上和包黑子的势力背叛武林，反过头来欺压武林， 用大伙的鲜血换了他们的官帽，用大伙的死换来他们的官职，简直是可杀不可饶。您是没见着呢，这帮人横的邪乎啊，刚到大同府就放出风来了，就要抓金镖侠李玉，结果给抓住了。言下之意，不光对付林玉，还要把您也给斗倒呢。您认为您没事了，您在这一待就稳当了？稳当不了。假如阎王寨被他们占了，您这飞蛇谷也不能够安定啊，请老剑客三思。也有你这么一说。我不明白谁把我徒弟抓住的。徐良，徐良他是何许人也？哎呦，老剑客，您那久居山林，消息必塞呀，您不知道他是谁呀？那当今他红得发紫哦，这小子是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他爹就是大武义的老三川山鼠徐庆。这个小子自幼受高人传授，听说他有两个老师，头一个师傅叫云中鹤魏真，就是玉泉山三清观的观主，第二个老师号称山西二绝的头一个，叫金鸡好斗梅良祖。徐良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学到了绝艺。其实呢，现在徐良的能为超过他的老师，因为这个小子鬼点子多，格外的聪明，他身上的绝艺可太多了，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发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双手打袖箭，双手接袖箭，一手三暗器，是百发百中，向来不虚发呀。而且他掌中那口金丝大环宝刀招数惊奇呀，这小子现在可了不起呀，皇上加封的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因此他眼里就没人了。他给开封府的包黑子当了忠实的鹰犬，平山灭岛，杀了我们绿林英雄无期待数啊！如今又领着人来到大同府，要平灭阎王寨，老人家这可怎么得了呢？他要没能耐，能抓住您徒弟吗？抓住那天我还听说他仰面大笑，说谁是林玉的师傅啊？怎么交出这么个饭桶来呀？是不是跟他师娘学的？哎呀，这个话说的难听，不堪入耳啊！柴哥，把朱亮气的一使劲儿，把手中的茶杯捏碎了。什么功夫？鹰爪力。哎呦，三手真人刘道通偷着一看，有门儿。看来这人呢都怕鸡，这鸡将法真好使，这副药可灵了啊！就见朱亮脑筋也蹦起来了，哼，我当他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闹了半天是个黄口孺子，无名的小辈呀。刘道通，你来的意思是不是搬请我出山，让我救我徒弟，对不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刚才给您信您还不看，天德王在这里边写的清清楚楚。这朱亮这阵才把信打开一看，跟刘道通说的差不多少。他闭上眼睛合计了半天，刘道通啊，这么办吧，老朽金盆洗手，对天盟誓，誓死不愿出头了，可今天我二次出山就违背我的誓言呐，我可不上山入伙。咱把话说清楚啊，要说叫我保天德王，高低我不能干，我这次下山就是为了我徒弟，把我徒弟救出之后，我把他领回飞蛇谷， 让他好好练武，不让他再上山了。到那时候你等大家可不必埋怨。呀，刘道同一听，这不对，合着把你请出来把林玉救了，不管我们了。又一想，恐怕你这么想啊跟事实不能一样，到时候看着形势吧，恐怕你自己都约束不了你自己呀。只要你能出头就行。刘道同想到这里赶紧跪倒，无量天尊善哉善哉，老剑客您这就对了，虎毒都不吃子，您能不管您徒弟吗？应当赶紧下山才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收这么个败家子儿给我找来麻烦呐。星儿，星儿是谁呢？就那大头人儿，他本来姓王，叫王星。王星过来了，师父到后宅给我打点打点，为师要下山走一趟。师父您上哪儿去？到大同府接你师兄去，让他回来跟你同堂练武。是。王兴下去了，时间不大，给拿来了一个小包，这小包里头有几套衣裳，出门在外临时更换的，另外有个百宝囊，最显眼的有一条五斤的拐杖，这条拐杖比鸭子儿还粗，龙头凤尾，这乃是飞剑仙朱亮应手的家伙。不知道的呢，就是上了年纪的人拿着它走路，实质上是一种兵刃。王兴都给准备好了，往桌上一放，师父您看看还缺什么不？不缺了，用什么东西我派人再来取。为师不在家，你要好好料理门户。
2: 是，
1: 但不知老师何时归来？多则五日，少则三天。
2: 哎哎，好，我等您了。
1: 就这样，刘道同一看有希望了，命人把礼物抬进来。朱亮把脸往下一沉，这是干什么？
2: 哎，这是我们王爷的一点心意，哎，求老人家笑纳。
1: 不必，我从来不受礼，怎么拿来的怎么拉回去，二话别跟我说。
2: 哎，好好好好，小人情面太薄，您见着天德王然后再说吧。我拉回去拉回去。
1: 刘道同啊不敢撞钉子，知道这老头太倔，好容易他答应出头了，再把他惹翻了，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就这样，他让这些楼兵把礼物烧毁。朱亮告诉他，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咱们在阎王寨不见不散。刘道同满心喜欢，率领众人回到阎王寨。等见着天德王黄伦，他是眉飞色舞啊，好了，这回好了，朱亮答应出头了，随后就到。
3: 是吗？把黄伦也乐坏了，吩咐一声，快点张灯结彩，净水刷山，黄土垫道，准备隆重迎接老剑客。
1: 整个阎王寨全动起来了。下午的时候，果然朱亮来了，天德王黄伦率领偏父寨主将近2000余人亲自下山迎接，把飞剑仙接上天王殿。到了天王殿是盛情款待，让他往当中一坐，黄伦在旁边站着给敬酒。这回可好，请了个老祖宗，谁不得打溜须啊？咱不说别人，在人群之中坐着仨人，就是江夏三鬼
2: 要命鬼黄蓉江，追命鬼黄蓉海，还有那个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前文书咱说过，这房叔安就是徐良的干儿子。莲花寺完了事儿之后，他率领着其他人投靠阎王寨，到了这儿了，也给他安排一个偏富的小寨主，是棒吃棒喝。阎王寨所发生的一切，房叔安是全知道。他一看天德王黄伦又请来个老头，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房叔安心里就放开心思了，心说徐良啊，大概这回可够你呛，你老露脸呐，你老走字儿啊，你也有现眼的时候。我听人家说过，露脸跟现眼就是借饼儿，露脸露得太足了，离现眼就差不多少了。这回飞剑仙这一出面，上大同府去救林玉，肯定得遇上麻烦，肯定得跟你动手。就你那口金丝大欢刀，能不能赢得了人家五斤的拐杖？你叫三手将，人家叫飞剑仙呢，打暗器人家也是一绝呀。大概这徐良是凶多吉少啊。方叔安一看呢，都打朱亮的溜须，纷纷过去敬酒，那么自己不敬酒也不合适。方叔安一统黄蓉江黄蓉海，
4: 梁文哥啊，咱也得过去献献殷勤呢。
2: 好吧，每人都端了一杯酒，晃晃悠悠来到朱亮的近前。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未曾说话先拉鼻儿。咱们前文书说过呀，他没鼻子，没这玩意儿他不兜风，是说话他费劲。他事先呢先得攒足了气儿，所以就像拉鼻儿一样。朱亮正跟天德王说话呢，一听这什么声，抬头顺声音一看，嚯，面前站仨人，为首的这位长得真可笑，脖子好像擀面杖，脑袋好像大窝瓜，一阵风刮过来好像就得把脑袋刮掉，饼子脸还没鼻子。哎呀，飞剑仙一想，这人怎么这么难看呢？活个什么劲儿呢？但是他这种身份能说这种话吗？朱亮看看方叔安，壮士你是哪位？
4: 哎呀老剑客，这是您问起来了，晚辈只好如实奉告，我是江夏的人，姓房，就是房子的房，双名叔安，因为我脖子细脑袋大啊，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细脖大头鬼。
2: 原来是房寨主。
4: 对，是我。老剑客，人的名树的影，提别人不知道，要提您一个雷天下响，夫如皆知，没有不知道的。您来了我太高兴了，我代表我们哥仨，给您敬点酒，望您赏脸啊。
2: 说的话把酒杯举过来了，老剑客看了看，情面难却，只好笑呵呵把酒杯端过来，一饮而尽，多谢三位。
4: 是，够意思。不过晚辈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
2: 哦，有话请讲当面。
4: 好，我说的不管对不对，老剑客您可别挑理啊。那么您这次二次出山打算干点什么玩意儿呢？
2: 哦，你还不清楚吗？我要赶奔大同府前去救我徒儿林玉。
4: 是这么回事儿。您准备带多少兵马去呢？
2: 房寨主，这你放心， 我一兵一卒都不带，就老朽一人足矣。
4: 什么？就你一个人？我说老剑客呀，您老人家可别大意呀、啊。这你要知道，人要骄傲就得必败。古往今来多少例子，哎，您要到大东府，别人我不敢说，您要遇上那白眼没徐良、怎么办？哎，恐怕你好去你可回不来呀。
2: 天德王黄伦一听，妈，这小子你这是敬酒，你是给添蜜呀？你看在这天王殿里头，你哪有说话的余地？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可又一想，人家投奔招贤馆来的，捧我的尝试是客人，对人家还不能失礼。天德王黄伦恐怕他说出其他难听的话来，就过来打岔：“房寨主，房寨主，赶紧归座，一会儿酒菜都凉了。”
4: 妈呀，您别撵我，您是不是认为我说话刺耳？您可别忘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药越好越苦，话越好越刺耳啊。我这是警告老剑客，不要掉以轻心，那徐良不好惹。老剑客，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2: 哦，你跟徐良还有关系？
4: 有，都知道，就您不知道，徐良是我干老，我是那干儿子。
2: 这一句话把大伙哇全逗乐了。朱亮哪知道这些事儿，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了。哦，怎么徐良是你干老？
4: 哎，你一点都不假呀。您知怎么认的这干老吗？说这话好几年了，在金凤岭准提寺，我跟金箍驼头邓飞雄、飞毛腿高蟹、燕飞白菊花在那儿做客，喝了两盅酒，我的嘴就没把门的了。我那一高兴，我吹开牛了，我骂徐良，我说徐良，你小子从小他妈就没出息，竟在我胳膊上拉青屎，想不到他妈他现在有出息了，他忘了他当初了，他是我干儿，我是他干爹，其实我这他妈是九公的胡说八道。哪知道一骂，他妈糟了，徐良听见了，大吼一声跳到屋里头，把别人打败，把我给抓住了。哎，我一个劲儿说好的，徐良还真不错，饶我不死，但是为了警告我呀，给我留点记号，蹭一下把鼻子给拉下去了。当时我还多个心眼儿，趁热捡起来安上得了，你着急安错了，大头朝上了。哎，你这么的还漏雨，我一赌气子又扑了下去了。打那以后我们俩就认亲了，他就是我干老，我是他干儿，我连做梦我也不敢说他别的。为什么呢？那可灵了，只要我一说我干老不好俩字，他是随时就到。你们看，我干老来了。
2: 群贼闻听一阵大乱，飞剑仙要会徐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6: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冷不丁喊了一嗓子：“我干老徐良来了。”就这一下不要紧，天王殿就开了锅了。有20多个贼揉揉揉跳到房上，还有18、9个贼滋溜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有的人各拉刀剑闪躲在两旁，真是丑态百出。就连飞剑仙朱亮也为之一惊，甩银髯，张大双眼观瞧。好，徐良在哪里？一看呢，什么也没有，把方叔安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4: 众位不必害怕，我是开个小小的玩笑，刚才我眼前活见鬼看差了。
1: 嘿，大伙一听这个气就甭提了。天德王黄伦急忙吩咐一声：“大家安静。”上房的重新跳下来，藏到桌子底下的又钻出来，把黄伦气得用手直拍桌子：“众位，你们这是怎么了？任何上房的上房，钻桌子的钻桌子，回王家千岁，因为我们听说徐良来了，要做好战斗准备。你看这位还会找借口呢。其实啊，钻桌子的里边有2个人都吓得尿了裤子了。”朱亮看得清清楚楚，没乐意把这盖儿给掀开。飞剑仙长叹一声：“徐良这小子有多横，一提他的名，把我们绿林人都吓得这般狼狈，可见这小子素日是多么专横跋扈了。本来凭老朽的身份，不愿跟这娃娃计较，要看这情况，我是非把他铲除不可。”但是朱亮又恨这方叔安：“你是哪头的？这不是吃里扒外吗？明明徐良是仇人，把你鼻子给你拉下去了，你张嘴干老，闭嘴干爹，你太给绿林人丢人了。”老剑客想到这里，砰一把把方叔安的衣服给抓住，局长要砸，想把方叔安给打死。天德王黄伦赶紧过来了：“哎呦，老剑客手下留情，老剑客打不得，打不得。”“嗯，因何打不得？” 黄伦把这嘴呀、啊、对准了朱亮的耳朵，压低声音跟他说了几句话。朱亮一听就一愣，把手又放下了，没敢打。那位说方叔安有什么了不起的，连朱亮都不敢揍他，这玩意儿真有原因。咱们这个书啊没在最前边说，要在头前说呀您就明白了。这个方叔安出身挺了不起，20年前他创办一座大山叫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把这大山治理的是铜帮铁底呀、啊。那会儿方叔安年轻，肚子里有点道道。后来来了几个人，头一个叫半赤峰王典，王金龙；第二个电光侠火玉贵；第三个飞天老魔叫宫野子安。这三个人相中八宝叠云峰了，愿意上山入伙。方叔安非常欢迎，把三个人接到山上。打那以后，这四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论岁数一排，方叔安是老四，因此人们都管他叫四大寨主。后来呢，方叔安这个人呢、啊、脾气不好，发现这三个哥哥做事不端，就发生了口角。方叔安一跺脚离开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又到湖北江夏认识了黄忠江、黄忠海，号称江夏三鬼，他就不回山上去了。其实那三位啊也觉着心里头怪对不起方叔安的，派下人来请他，这位还越请越来劲儿，说什么不回去，到现在不凉不热的就撂下了。人家叠云峰上还有他的名字，大伙谈论起来还管他叫四寨主，就是没回去罢了。这件事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说方叔安这个人不怎么地，他那三个磕头的惹不起啊。半赤峰王典、王金龙那是剑侠的身份，武功盖世；电光侠火玉贵掌中36路电光掌，压盖武林，没有对手。再加上那宫野子安那武术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所以看在这三个人的份上，谁也不敢惹这方叔安。方才黄伦就是说的这个事儿，老剑哥您手下留情啊，他动不当，他那仨把兄弟是谁是谁是谁，把朱亮给吓住了。因为飞剑仙知道这三位那是了不起的人物，论功夫自在自己以上不在自己以下，但是他纳闷儿，那三位高人怎么跟这么个废物磕头结拜呢？哎呀，人生一世错综复杂，真是不可理解呀。就这样，朱亮就没动手。方叔安一看腰板更直了，嘿，谁敢动我，除了我干老徐良，别人啊他也配。老剑客呀，我还接茬说，刚才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您了一兵一卒不带，就想进大同府救你徒弟，这不玩笑一样吗？弄好了，你跟我似的，把鼻子混丢了，咱俩一块拜干老。去你妈的！朱亮忍无可忍，照方叔安屁股上来一脚。方叔安这家伙皮糙肉厚，根本就不害臊，长叹了一声：“拉倒吧，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反正我心是尽到了。”说完了，他跪坐了。这帮贼。

0: 别人都好说，就这谢伯大脑袋这张嘴我就惹不起。朱亮气呼呼站起来，王家千岁，老朽告辞。怎么，您这就走？
1: 对，
0: 我要赶奔大同去救我徒弟，顺便把徐良的人头烧回阎王寨。
1: 老人家，您好好想想，还是多带点人吧。
0: 王家，您不必为我操心了。您想想，我带多少人？带3000、5000的不计于事，带3万、2万的，你这块没人了。相反，人多目标大。这大部队一开去，事先人家得着信儿就做好了准备，挑起吊桥，落下千斤闸板，死守大同，一半会儿还打得进去吗？就即使打进去，恐怕我徒弟早就身首异处了，还不如老朽一个人去合适。神不知鬼不觉，到那块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事儿办成了。再者一说，你看以方叔安为首的众人把徐良等人说得神乎其神，在老朽看来无非是碌碌之辈，他们是攒鸡毛凑胆子，没真功夫，我还真没把他们看在眼里。王家，各位你们就听喜信儿吧，告辞了。朱亮说到这，在桌旁边一伸手，抄起5斤的拐杖，一转身唰啦，众人吓得就一哆嗦，再找朱亮是踪迹不见。玩个绝的，那身子够多快呀、啊！其实朱亮也不会影身法，哪儿去了？从后窗户出去，飞身上房，等大伙儿再追出去，他早已跳到墙外走了。黄伦一想，大概还有希望，咱们等着听喜信儿吧。告诉御膳房，杀牛宰羊，准备祝贺。安下群贼听信儿不说，单说飞剑仙朱亮，怒冲冲下了阎王寨，找一肃静的地方，把衣服收拾收拾。他平心静气地想了想，哎呀，这次我到大同用什么办法能把林玉被压的地方摸清，我是公开露面还是晚上夜探大同？如果他们要凭武力，我应当怎样对付他？得盘算盘算。后来啊，他在肚子里画了条道，不如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就这么办。这招是上策，这才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呀公开去，不用闪闪躲躲的，那还叫人家小瞧，另外也不易下手。想到这儿，他出了树林，大步流星直奔大同府。没人的时候，他把腰往下一塌，施展陆地飞腾术，那跟箭头似的那么快。一有人呢，他就把脚步收住，慢慢往前走。因为光天化日之下，叫人看着不好。一瞅，一老头大白胡子，这怎么事儿？是揉揉揉这么跑，观之不雅。就这样，加紧一段，慢走一段。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就来到大同府的北门。飞剑仙手打凉棚，往城门这儿一看，门前黑压压的，怎么那么多人呢？往城头上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旌旗飘摆，站满了大宋朝的军兵。因为这是前防，不管是黑天还是白天，戒备的十分严呐。朱亮等迈步来到北门口，这一看，为什么人这么多呢？闹了半天，天快黑了，

0: 到城外办事的老百姓急于回家要进城，到城里办事的人呢急于要出城。按照钦差大人严查散规定，不管出城者还是进城者，都要经过严格检查。官府发放的腰牌，腰牌得对上号了，这才能放出放入，对不上那不行，发现可疑的立刻抓起来投入大牢进行审讯，不然的话能把这些贼治得这么服服帖帖的吗？诸葛亮等挤进人群一瞅，要进城的人呢排了能有500多人。哎，这些人这个着急呀、啊、不少人议论，这怎么这么慢呢，这快点，要像这么样掌灯也到不了家，这怎么这么慢。诸葛亮一瞅城门洞这儿放着一张桌，桌后面两把椅子坐着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站起来都是大个，每人头上都戴着六楞抽口硬撞金，浑身上下都穿青色的衣服，腰中都挎着刀。你别看穿的是便装，一瞅就是官人，在这儿喝着水，眼睛不住地打量出城进城的百姓。有20几名军兵各拿刀枪搜查来往的行人，旁边还有一个文职官员在这儿收腰牌放腰牌登记在册，忙的是满头大汗。在城门洞的旁边呢还搭着个芦席棚，诸葛亮一看里边也有人，闹了半天到里边去把衣服扒光的检查，看看你随身带什么违法物没有。哦，诸葛亮一看够严的，这一说我也得经过检查呀，我也没有腰牌呀，这还没等进城呢就遇上麻烦了。哼，诸葛亮又一想啊，谁管你这套鬼吹灯啊，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按原来的计划行事。所以他也没排队，挤过人冲一直来到城门洞，拄着拐杖挺着胸脯迈步往里就走。当兵的抬头一瞅，哎，站住站住，我老头儿，你乱闯什么，你没看进城的都得排队吗？去后边排着去。弟兄们，大家辛苦辛苦，老朽有急事在身，务必这会儿进城，大家给个方便吧。对不起对不起，来日我请弟兄们喝茶。诸葛亮边说还往里边走，当兵的横刀枪把他拦住了。我老头，你活腻歪了，你刚才说的什么话，谁用你请喝茶呀，你经过检查了吗？哎，好不去，再要不听把你抓到官府治罪。哎呦呵，你们这个衙门真不讲理呀、啊、我什么法都没犯就把我抓起来，要冲你这么一说我还非进城不可，我看你们哪一个敢抓老朽。说这话他还往里走，结果就发生争吵了。桌子后边坐这俩年轻的听见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怎么回事，躲躲躲躲躲。这俩人过来了，书中代言他们俩是谁呀、啊、开封府6品带刀的校尉，形如龙形如虎。要说起这哥俩呢，前文书咱们交代过，别看他们俩过去失身于贼，跟襄阳王赵觉瞎跑，也做了很多对不起人的事儿，但是呢这两个人改邪归正了，群雄俱破冲霄楼，大破通往镇，这两个人倒戈投降，因为他俩立有战功， 经包大人的保奏，仁宗准许收到开封府效力当差，而且加封六品的官职。几年来这哥俩确实是变了俩人啊，跟徐良众人抓差破案屡立战功。拿这次来说吧，守北门的事儿就交给他们俩了。这哥俩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啊，有时候累的坐在这椅子上就睡着了。尽管如此，他们知道形势严重，一点都不敢偷懒呢。一会儿掌灯的时候该换班了，但这两个人一点不敢怠慢，听着这一吵吵，形势弟兄站起来了。形如龙在前，形如虎在后，喽了兵左右一闪，他们来到朱亮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一瞅面前站着个大个的老头，面似银盆，胸前散满银髯，头上戴着鸭尾巾，身披英雄氅，手里拿着把乌黑暂亮的拐棍，两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哥俩就知道这老头是练武的，不然的话这眼神不能这么亮啊。看他这个冲劲儿，也许是三侠五义的朋友，别得罪啊，得问清楚。邢荣龙过来一抱拳，老人家你好你好，是方才军兵弟兄说话不周惹您生气，万望见谅。不过呢，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们是干这个的，因此呢就得严着一点，您呢还得谅解。您看见没，不管是谁想要出城进城，必须登记在册，说明您的姓名，报出您的家乡住处，说明理由，发放您腰牌，然后才允许进城。不然的话上峰怪下来，兄弟们不好交代呀。老人家你请到这边来，您贵姓啊？来来来，先给这老爷子办手续。这邢如龙啊就算会来事儿，说这套话也不算过分，但是朱亮今天是找茬来的，这一来他就没安着好心呢，就打算玩命。尽管邢如龙说的这么婉转，他仍然把脸往下一沉，太麻烦了，这么宽敞的城门你们硬堵着不让进，又他娘的什么登记在册，这不是刁难人吗？老朽活到七八十岁还没遇上过这些麻烦，对不起，全给我免了。叔着还往里走，邢如龙怎么解释他也不听，邢如虎急了。你看邢如虎这脾气啊，跟他这名差不多，虎头虎脑的。邢如虎一看这老家伙什么东西，也从北门来，出了北门不远就是阎王寨啊，他不是个老贼呀、啊、成心跑这捣乱发坏，你看我哥哥这个劲儿，你怎么一个字儿跟他说好的，把他抓起来就得了。邢如虎过来把他哥哥往旁边一扑了，哎，老家伙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你吃罚酒，我告诉你，你要找不顺的，今天爷对不起你，弟兄们把他拿下。一声令下，当兵的往上一闯，抓胳膊的裸袖子的，就想要抓朱亮，那能抓得住吗？飞剑先把两臂一抖，使了一招武术叫老龙斗甲，这么一晃身不要紧，当兵的揉揉揉噼里啪啦，扑通弹亮亮亮亮，摔躺下七八个。邢如虎一看呀，老家伙会两下啊，跑这儿找茬来了，来来来，我对付对付你。邢如虎甩掉外衣抡拳就打。朱亮一想，我今天进大同啊，为救我徒弟，主要会的是徐良，就这些人呢、啊、不值当一打， 我也不能浪费你精力，干脆快点把他打发了就得了。邢如虎往上一纵，使了个通天炮，朱亮往旁边一歪头，拳头打空了。还没等邢如虎换招呢，就见朱亮把左手抬起来，伸出两个手指在邢如虎的肋叉子上捅了一下，别动，啪！邢如虎这乐子大了，下面骑马蹲当士，一个胳膊伸着，一个胳膊在后头，眼珠瞪着，是一动不能动。闹了半天点穴，邢如龙一看，哟，问老头，你敢打我兄弟？过来抡拳就打。朱亮一转身，转到邢如龙的身后，仍然使用这招，别动。邢如龙也听话，也动不了地方，当兵就傻了。这刚想往上闯，朱亮一摆手，弟兄们，咱们都没仇恨，老朽这般年纪绝不无故伤害你们，我进城办事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哪个过来敢拦着，我可对你们不住。说话之间，大步流星就进了大同府。等到了街上，他钻进胡同去了，迎面正好遇上两个百姓。朱亮就打听，哎，二位接光，请问钦差大人的公馆在什么地方？啊，老爷子，您顺这胡同出去，前面有一趟大街，您顺着大街直接问东走，路北朝南有个大衙门，那是知府衙，公馆就在知府衙门，哎，不远就是一里多地儿。哦，多谢多谢。说话之间，这两个人过去了。朱亮按人家指点的方向从胡同出去，果然是一条街，顺这条街往前走，有个小狮子街，他一抬头果然看见公馆。书中代言，这是知府衙门，现在又是钦差大人的公馆，能跟一般住宅的相同吗？那太有区别了，这门前多气派，两旁边两溜拴马的庄子，拴着几十匹骏马。再往门上观看，站着几十名军兵，各拿大刀斧钺，腰中挎着刀剑，来回巡逻。朱亮一瞅，到地方了，我要来的就是这儿，肯定白眼梅以及他的帮凶爪牙都在这儿待着，别等着了，天黑以前我就叫他大功告成啊。想到这，朱亮晃掌中的拐杖，飞身往里闯，才要血溅公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天降横祸，被害家庭陷入重重困境。
6: 老年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也瘫了。
5: 案件辗转八年，为何迟迟不能结案？
7: 究竟如何执行？我们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5: 面对康复机会，脑瘫少年能否重获新生？
7: 在那个时候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拿过来，我帮他签。
5: 法治天下之迟到八年的赔偿。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在2000年，江苏省盱眙县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案。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留下了一个脑瘫的孩子。这起案件呢，虽然已经宣判，但是执行的过程却充满着艰难。一个脑瘫的孩子，一段长达八年的艰难执行过程，一对年迈的老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画面中的这个孩子叫叶彪，一出生就患有智力类残疾，并伴有严重的双下肢痉挛，从小就瘫痪在床，始终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直立行走。尽管身患残疾，家庭的温暖让小叶彪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2000年9月29日，叶彪的父亲叶茂喜正在路边晾晒刚刚打下的稻谷，专心干活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致命的危险正在向他袭来。
9: 我就是那天下河干农活，走着看到一辆三轮车过来，撞到了叶茂喜。
10: 当时我就是碰了一下子，我一看倒在地上了。
11: 当时车子准备踩刹车也刹不住了，对吧？车子不受我控制了，没想到就把这叶茂喜撞到了。我当时就懵了，懵了以后还是旁边这个村民提醒我，然后拿人家这个电话，就报警了。
5: 叶茂喜伤势过重，最终因抢救无效于案发当日死亡。事后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韩忠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8: 聚焦这起案件，我们今天呢也特意请到了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李佳瑞法官。有请李法官。
5: 李佳瑞，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人民法院副院长，2011年4月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学习陈艳萍活动先进个人。
8: 李法官你好。
12: 罗旭你好。
8: 李法官，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2000年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韩忠驾车致人死亡，但是这起案件当中呢他是负主要责任不是全部责任。
12: 这个案件呢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韩忠呢驾驶的是一个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呢前面没有刹车装置，后面的刹呢也坏掉了。这个韩忠他的技术啊是不行的，他也没有拿到这个驾驶执照，所以在经过这个叶茂喜晒稻谷的这个地方呢，直接就撞向了叶茂喜。那么这个叶茂喜呢，他占用了这个省道，他在这起事故当中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他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综合认定呢，韩忠他负主要责任，叶茂喜负次要责任。
13: 根据刚才法庭举证责任，
5: 盱眙县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9日判决韩忠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有能、叶彪等医疗费、丧葬费、实际抚养人的必要生活费86443元。
8: 86000余元啊，对于当时的这个盱眙来说，应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吧？
12: 对，您说的没错，86000多块钱对双方都是农村的家庭来说，数目是很大的。当时的房价吧，盱眙的房价当时城区的也就是1000块钱一个平方。
8: 那韩忠后来有没有把这笔钱给到对方？
12: 这个韩忠呢，一直没有给付这笔钱。然后一家呢就向法院申请执行，我们法院立案以后就启动了执行的程序。
5: 法官在执行过程中了解到， 被害人叶茂喜的妻子李某属于智力类残障人士，在事故发生后便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留下了身患重病的儿子叶彪和年事已高几乎没有劳动能力的父母。叶茂喜的意外身亡把这个本身就十分困苦的家庭推入了绝境。
6: 老年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也瘫着了，也残疾，也不敢干，也不敢做什么。
14: 是我以后就是都墨镜人和受到这个打击一下子，这个都墨镜人来瘫，后来的生活的话呢，就家庭生活就很困难了。
8: 叶家人呢，到那个时候呢，已经是进入到这个生活都很困难的一个地步了。
14: 对，
8: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肇事的一方韩忠迟迟的不肯把赔偿款交到叶家人手中，这是为什么呢？
12: 韩忠犯交通肇事罪判刑以后，判了一年，一年呢，这个出来以后啊，他因为在服刑期间也没有收入，
8: 嗯，
12: 也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他的家属呢也没有工作，还要抚养一个小孩，
8: 嗯。那一边呢是等钱救命啊，一边呢又是度日如年。作为咱们当时这个执行局是怎么考虑的？
12: 面对两家都这样困难，我们执行呢也陷入了僵局。如果说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那么很可能造成韩忠家妻离子散，生活呢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执行是相当的困难。我们想法呢是要保证两家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推进这个案件的继续执行。
5: 鉴于被害人家庭的情况特殊，盱眙县人民法院决定先用捐款方法来帮助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度过第一道生存难关，暂时缓解叶家的困难。
15: 这状况可恶，过年没办法，就买那么长小吊车就过过年，要不是法院的，那我真没法过，没法子过日子。
5: 在法官们的资助下，叶家老小的吃饭问题暂时得以解决。当时叶茂喜的儿子叶彪已经到了该入学的年龄，由于孩子身体有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爷爷奶奶不但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还要把叶彪送到小学读书。叶彪家离学校只有200多米，这短短的上学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却是异常的艰难。
16: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双膝碰在一起，就是连在一起，但是不可以行走，只能用侧着推。然后呢，上学的时候就是爷爷背着我去
15: 推，就是讲盘地的，之后治疗过呢，他扔到那个呢，就鞋子呢一鞋子像鞋子，130天就跨上回家都露出来了。
5: 叶彪虽然属于智力类残疾，但是对知识的渴望让他坚持了下来。对于一个没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的孩子来说，学校不仅仅教了他知识，更让他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17: 我们法院呢知道这个事以后，就积极主动地与学校联系沟通，并且呢协调，然后叫学校呢给予叶彪一定的方便。这个同时呢，法院呢积极和民政部门进行了协调。这个民政部门呢，然后见到情况以后比较同情，送去了轮椅，这样呢这个就解决了叶彪的上学问题。
5: 孩子上学的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个家庭要面对的困难依然还有很多。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小叶彪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笔8万多元的赔偿款对于叶家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
8: 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后呢，是法院的同志一直在帮助叶家解决燃眉之急，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事故发生之后，被执行人韩忠难道一直就不支付赔偿款吗？
12: 执行案件一直在执行这个案件，从来没有放弃过。
8: 嗯，
12: 到了2002年的春节之前，我们执行案件到韩忠家，到了家看了以后呢，家徒四壁。当时我们干警呢也很为难，是吧？毕竟要保证当事人的生活。我们干警临走的时候还丢了200块钱，让他家呢在春节期间买一点 其他的生活用品。
8: 我们看到被执行人呢，这个韩中一无可执行的财产，二又没有工作收入，难道说这个被执行人他没有钱就可以一直拖欠下去，甚至不用赔付吗？
12: 不是的，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呢，生效的判决一定要得到执行，只要是这个案件的赔偿款没有赔偿到位，我们就要一直执行下去。
5: 由于被执行人韩中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多年来叶家的赔偿款一直没有执行到位。在此期间，法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关注着叶家老小的生活，并在经济上给予叶家很大的帮助。直到2009年的时候，一条举报信息让久拖不决的执行案件有了新的转机。案情转机，执行人员能否成功追回赔偿款？
11: 怎么就突然有钱来买货车呢？
5: 执行过程一波三折，案件发展扑朔迷离。
12: 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啊，确实挺可疑的。
5: 法治天下之迟到八年的赔偿。2009年7月，有群众举报被执行人韩中购买了一辆价值80000元的货车跑运输业务。接到举报后，盱眙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人员立即前往韩中家中了解情况。
11: 当时我们也挺纳闷的，我们到韩中家执行，他家挺困难的，他在之前的事故当中腿受了伤，连取钢板做手术的钱都没有，怎么就突然有钱来买货车了呢？
5: 当执行人员到达韩中家的时候，发现大门紧锁，也没有看到韩中买的货车，怎么就会扑了一个空呢？难道是信息有误？就在执行人员准备离开的时候，被执行人家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干警们的注意。
8: 李法官，当时到底是哪些细节引起了咱们办案干警的注意呢？
12: 韩中家大门紧锁，院子里面洗的衣服还滴着水，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像这个是临时性的外出啊，不会锁门的。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啊，确实挺可疑的。
8: 那这样看起来，韩中有刻意躲避的嫌疑啊。刚才咱们还讲到，就是发现他家中也很困难，咱们干警在这个春节前夕去他家看的时候，还掏了200块钱去帮助他。那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真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12: 韩中如果故意的躲避执行、逃避执行，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可以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8: 如果法院对韩中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那么韩中他将面临什么呢？
12: 这个案件呢，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对他的银行存款、对他的房产以及车辆情况都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呢有这个存款呢、有自己的房产。那么对这辆车，我们如果执行到的话，可以采取一些拍卖、变卖的措施，把它卖掉，还账。
5: 由于韩中的刻意躲避，使得上次的执行工作并没有开展下去。但是没过多久，法院再次接到了群众的举报，韩中出现了。在苦苦地蹲守了几个小时之后，执行干警发现一辆货车向韩中家驶来，而开车的人正是韩中本人。
18: 这么多年了，我也想还他钱，对吧？因为腿有毛病，就是这个打工也没攒到什么钱，然后在那个安徽亲戚朋友家呢借了80000块钱，对吧？买了这个一台货车，但是没想到一个月买了车一个月就被人家举报了。
8: 李法官，您看啊，韩中都买车了，这是不是说明他的经济状况已经有所好转？
12: 我们执行干警接到举报以后啊，当时也是很兴奋，认为这个案子有希望了，
8: 有希望了，
12: 有着落了。一家呢，能够得到赔偿呢，所以呢，我们干警去了以后啊，到他家一看，发现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8: 但是韩中他现在至少有部车，对吧？他的这种状况和叶家相比呢，应该还是比叶家要更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对韩中进行强制执行，把他的车给卖掉，赔偿叶家？
12: 对，是不是拍卖或者变卖这辆车的事情呢？我们反复的考虑。如果说把这部车卖掉了，那么韩中家 他的生活来源也就没有了。如果这部车不卖，那么一家呢生活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陷入了这个两难的境地。
5: 权衡再三，法官最终决定暂时不扣留车辆，给韩中充足的时间筹款。两个月后，韩中用该车做抵押，凑足了8万多元的赔付款给了叶家。至此，这起耗时长达8年的执行案件终于得以结案，赔偿款总算拿到手了。但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又摆在了命运多舛的叶家人面前。面对孩子唯一的康复机会，叶家人会如何抉择？
19: 还是劝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5: 手术突发状况，可怜的孩子该如何度过难关？
12: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小孩。
5: 法治天下之迟到8年的赔偿。如今赔偿款已经全部到位，叶家人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叶彪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已经没有能力很好地照顾叶彪。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在法院的帮助下，叶彪接受了选择性脊神经根切断术，但是由于当时资金有限，只能暂时缓解叶彪的病情。
19: 当时叶彪的年龄还小，手术状况呢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呢到了2010年的时候，我们考虑还是劝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5: 由于叶彪属于智力类残疾脑瘫，并伴有双下肢痉挛，长期瘫痪，已经错过了做手术的最佳年龄。这第二次手术对于叶彪来说是能够站起来的唯一机会。征得到叶家人的同意后，执行局的干警们多次带着叶彪到医院就诊，商量手术事宜。2010年10月15日是小叶彪接受第二次手术的日子。这次手术对于孩子来说至关重要，手术的成败将决定叶彪能否重新站立起来。由于叶彪的奶奶积劳成疾突然病倒，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由法官李佳瑞等人陪同叶彪去医院接受第二次手术。就在所有人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候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了。医生称叶彪在手术的过程中血压急剧下降，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要对叶彪进行紧急抢救，需要家属马上签字同意。由于事发突然，叶彪的爷爷奶奶又不在现场，签字事关生死，这该怎么办呢？
8: 您看当时情况这么紧急，而叶彪的家属又不在，怎么办呢？谁来签这个字呢？
12: 当时呢情况很紧急，他出现了危机的情况，我们呢打电话给他爷爷呢商量了一下，他爷爷呢也把我们法院呢就当成自己家里面人，当成亲人，他说呢一切由你们做主，如果说当时不签字，那么这个手术肯定是做不下去了，叶彪很可能出现生命的危险，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拿过来我把他签了。
8: 所以当时这个字是您签的？
12: 对。
8: 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说手术出现什么问题，您可是要负责任的呀？
12: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通过这么多年的接触，我们把叶彪家当成朋友甚至是亲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小孩。
5: 经过医生紧急抢救之后，叶彪的血压重新恢复到正常，脱离了生命危险。术后经过近2个月的恢复治疗，叶彪的病情与之前相比也大有好转，让叶彪距离能完全靠自己站起来又近了一步。
8: 我们看到这叶家人苦尽甘来啊，他的生活已经逐步步入正轨了，应该说这和咱们法院对他们的帮助也分不开。
12: 对，这十几年来我们法院呢一直在关心照顾小叶彪，叶彪家呢对法院也是很感激的，我们法院的干警都希望他家的生活越来越好，特别呢是那个小叶彪，我们俩想呢他能够尽快的自食其力，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那么我们去了以后呢，首先看到他家的房子，这么多年这个房子啊已经成危房了，我们法院主动的出面想帮他盖一组新房子，我们法院也出了一部分钱，然后在选址的问题上我们充分征求了他家的意见， 他家认为呢，这个法院帮助这么多，这个小孩才逐步恢复，能不能让他以后啊回报社会，不要国家负担，不要社会来负担。所以呢，我们在路边，在一个道路旁边给他盖了一个新房。这个房子呢，目的就是以后啊，这个一标逐步恢复以后，能够达到自食其力。
8: 看起来法院的确是把叶家的事儿当成了自己的事儿啊，而叶家人呢也非常的自立啊。那现在怎么样？现在小叶标情况好吗？
12: 现在叶标恢复的状况很好。从以前啊，他是不能走路的，现在呢，可以拄一根单拐就可以走路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关注他，平时呢，我们也帮助他学习，也送了电脑，让他呢通过这些方面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然后呢，更好的回报社会。
5: 15年持续关注，让叶家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16: 叶彪不是法院叔叔阿姨啊，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15: 法院呢，他如果不就等我们恩了的，要不帮助我们这个日子就没都没完过。
20: 当他身体基本上能自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最关键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只有把人生的方向确定了，走向正确的路道，才能使这个小孩生活有意义。
8: 从2001年宣判到现在，15年过去了。你看，法院呢一直在关注着叶家人。刚才短片当中呢，叶彪的爷爷呢也表达了对法院的感激之情。这样的一起案件，如此的一波三折，我们的法律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1: 在这个案件中，执行款执行了8年之久，这个是确实有客观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机关我们的法院的工作人员在法律上。是没有救助的义务的，但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那么他们自己通过社会募捐的方式对刑事的被害人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此外还通过社会的慈善捐助，还通过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以及通过医保、社保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网，构建一个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多层次覆盖面比较广的一个援助体系，这是我们法律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一个目标。
8: 谢谢专家的解读。李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啊，看到了咱们人民法院对于这个被执行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受害者一家也好，无微不至的这种关爱啊。
12: 这个案件呢，我们法院关爱了15年，在这期间呢，我们法院的领导，主要领导也换了几任，但是呢，有一个没有变，就是对叶彪的关爱。我们法院领导以及我们法院的领导班子一起干劲，一直始终如一的在关心关爱他。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西在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春调诗绘声绘色，情景交融地展现了桃红柳绿的春天，江南水乡雨中垂钓的情趣。
23: 大家好，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人们一说起钓鱼啊，自然呢就会想到姜太公。他隐居在渭水边上，把没有鱼饵的鱼钩呢，直接啊放到离水面3尺的地方钓鱼。他用垂钓作为一种形式，最终啊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并且呢用宽容仁和的心态获得了健康长寿，最终啊活到了139岁，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传奇。
22: 垂钓是一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养生保健体育项目，也是一种借助自然力量行之有效的自我精神疗法。垂钓现场要静，屏气凝神，钓鱼上钩要静，全神贯注，出现鱼讯更要静，瞬息变化，稍纵即逝， 一旦鱼儿上了钩，不但要动，而且要快如闪电。钓鱼正是在这种动与静的转化中调整激发人的生理和心理功能，起到去邪除病、延年益寿的作用。
23: 离开喧闹的城市，来到风景秀丽的河畔湖边，会使人啊觉得海阔天空、心旷神怡。这主要是因为啊，在这个清新的环境当中，空气当中呢会含有大量的负离子，被人体吸入之后啊会产生负离子效应，使人呢觉得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而且身体呢也会变得灵活起来，可以有效地改善身体的机能。
22: 要想身体好，常往湖边跑，这是人们通过长期垂钓实践总结出来的一句名言。钓鱼时要求脑、手、眼配合，静、意、动相助，对提高人的视觉敏感度和头脑反应的灵敏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表面上看，钓鱼是消磨了时间，可实际上是养精蓄锐。当你带着愉悦的身心回到工作岗位上，面对事业与生活的压力，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3: 长期参加垂钓的人认为啊，钓鱼呢能够解除心脾燥热，对于消化不良、还有神经衰弱、失眠都有很好的疗效。那么高血压患者啊，在钓鱼的时候也能起到降压安神的作用。有人啊曾经做过测试，高血压患者在钓鱼的过程当中血压呢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对于胃溃疡患者来讲，钓鱼也能够改善病情。这是因为啊，通过钓鱼的这种良性的刺激过程，可以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平衡，从而达到健身去病的效果。
22: 春天垂钓要想满载而归，合理选择钓鱼时间很重要。早春三月，早晚的气温还比较低，出征时间不宜过早，一般上午八九点以后比较合适。如果时间太早，水温会比较低，鱼儿游动范围小，不容易上钩。仲春四月，春暖花开，这可是钓鱼的黄金季节，无论什么天气都可以出门钓鱼。在早上六点到十点这段时间内，由于气温还比较低，可以选择朝阳的水面。十点以后水温升高，这个时间最好在阴凉处下钩。暮春时节天气转热，阴雨天更适合下钩，而且从早上一直到傍晚可以钓上一整天。
23: 经过一个冬天的潜伏啊，鱼儿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纷纷的出来活动，觅食啊特别的活跃，所以春天啊是一年当中钓鱼的黄金时节。那约上几个亲朋好友呢，来到这个湖滨河畔钓鱼呢，确实是不错的户外运动。不过啊，在出门前呢，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和防寒的衣服。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22: 温馨提示：一、碳素鱼竿可以导电，垂钓时必须远离电线。二、遇到雷雨天气要立即停止垂钓，防止雷击。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24: 多少钱？
4: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24: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
23: 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推进司法公开，

0: 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不满3岁的男孩体内出现离奇异物，
4: 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
3: 伤害孩子的人究竟是谁？
4: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的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
5: 我怨你累赘，我不该伤害孩子，我对不起孩子。
6: 造成孩子轻伤2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
3: 他为何会对孩子痛下毒手？是蓄意报复还是心理扭曲？法治天下之刺向孩子的钢针。2015年7月30号，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张先生结束出差回到家里，陪着多日不见的儿子玩了一会儿之后，张先生准备出门买菜，没想到孩子的表现却出乎他的意料，
4: 哭着然后把门关上了，说你不能出去，不要出去，然后在那哭。当时我还想，我说怎么会是这样。
3: 无奈之下，张先生只好抱着儿子出门买菜，在半路上孩子仍然不停地哭闹，这让张先生很不理解，儿子到底怎么了。
4: 然后孩子说的跟我说，爸爸屁股扎扎，屁股扎扎。当时我就想，哎，屁股怎么会扎呢？然后我就把他裤子脱开，然后我说看也看不着什么。
3: 对于儿子的话，张先生起初并没有太在意，还以为只是蚊虫叮咬。但是2天后，张先生发现事情不对劲儿了，孩子的屁股里明显有异物存在。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您解读今天的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杨杰。有请杨法官。
3: 杨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正科级审判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曾2次荣立个人3等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7: 杨法官你好。
6: 哎，罗旭你好，
7: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事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6: 8月2日早晨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是哭闹不止。后来这个被害人，就是说这个张先生就起疑了。这么着，被害人和他的太太，也就是和他妻子，两个人就带着孩子去了小医院，然后又打车，小医院解决不了，又打车去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拍了 X 光片以后，要求他留院观察，在观察期间，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治疗。被害人的夫妻呢，然后就觉得，心疼孩子，又觉得时间太长，就把孩子带到了这个海军总医院。经过 X 光片显示以后，就觉得里面是一个针。
3: 孩子的屁股里居然有一根针，这个结果让张先生夫妻俩觉得难以置信。这根针是从哪里来的？张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4: 那个取针的时候，在海总医院取的。那个取的时候，那皮肤顶了好高，然后才把那根针取出来。
3: 通过简单的手术，北京市海军总医院的医生从孩子左边的屁股里取出了一根长度为2.8厘米的断针。面对着这样的结果，张先生夫妻俩像被针扎一样难受。
4: 所以提起这个事情啊，就特别难受，心里面就特别背后都发凉，因为当时取出针的时候，眼泪哗一下就下来，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啊。
3: 本来以为孩子遭受的痛苦就此就结束了，但是让张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医院给出了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诊断结果。
6: 后来发现呢，孩子这个右侧臀部一边深层的地方还有一个异物存留。后来那个医生就怀疑可能还是一根断针。
4: 医生建议说你把另外一侧也拍一下吧，然后我就说那我拍完了之后发现另外还有一根针在里头，后来心一下就那个什么了。
3: 由于第二根断针扎入得很深，为了降低手术的风险，减少孩子遭受的痛苦，医生建议将孩子转到同类型手术。

0: 经验比较丰富的医院进行治疗。在医生的推荐下，张先生夫妻俩带着孩子来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
1: 他是8月4号然后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门诊的医生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因为儿童的这种异物应当尽早的把它取出来，否则的话会对身体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
0: 但是让医生感到棘手的是，断针扎入过深，而且又在孩子的肌肉群里不停地移动，这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和难度。
2: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它是来回游走的，肌肉群在来回运动，它就来回走。如果碰到神经了，然后碰到这个动脉血管或者怎么样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最终我们看是它扎到骨头里头去了，它等于一部分穿到骨头里去了，然后针尾呢随着它肌肉收缩，它是在这样的活动。
0: 经过紧急会诊，医院决定将孩子转到大手术室进行紧急手术。
1: 就是在麻醉的过程中，因为孩子有一点哭闹，实际上这种微动就把我们术前定的那个位置它改变了，所以术中的时候又重新定位，然后又重新来寻找。
0: 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手术之后，第二根断针终于从孩子的体内被取出来了。
1: 当时取出来以后是一节缝衣针，然后缝衣针的前1/3这样，带针尖的，然后没有针尾这一部分，大概是1.5左右那么长，然后表面都是那个长锈了。
2: 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那个针取出来，亲眼经历那个场面，在那个期间1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体重从80多一下降到70多，6公斤，白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连夜连轴转，完了之后滴水不进，然后就是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什么东西也不想喝。
0: 究竟是谁如此狠心对一个未满3岁的小孩下此毒手？张先生一家思前想后，确定了他们的怀疑对象。
3: 因为这个孩子还小，以后他和别人产生冲突的这可能是不是很大，而且他们就怀疑就是不是保姆干的呢？
0: 保姆故意伤害孩子究竟出于何种心理？
4: 在楼道里，就在他这个小孩的左侧臀部这个位置又把第二根断针扎进去了。
0: 惨剧导火索是否源于劳资纠纷？
5: 工资那一块吧，反正是都是亲戚啊，工资钱多钱少都无所谓啊。
2: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在张先生看来，由于孩子年龄还小，平时很少接触到外人，所以保姆杨凯霞具备作案的重大嫌疑。2014年8月，杨凯霞来到张先生家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在张先生一家去上班的时候照顾孩子。
2: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所以这个事情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必须得讨回公道。
0: 2015年8月7日，在孩子体内的断针被取出之后，张先生马上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但此时杨凯霞早已经辞职离开了张先生家。
3: 那么这个时间呢，小杨已经从他们家辞职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了。那么怎么能让这个被告人能够到案，能够就是说能够利用咱们司法机关，节约咱们司法机关的资源，然后让他主动到案。在这个中途呢，这个小杨也给这个被害人的这个父亲，也就是咱们这张先生打过电话。
0: 杨凯霞给张先生打电话，要取回放在张先生家的行李。警方觉得这是实施抓捕的一个好机会。
4: 直到这个8月23号，这个在这个主人的这个催促下，他回到这个家中取行李。这个时候，这个主人报警，民警在这个主人的家中将这个保姆抓获的。
0: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杨凯霞提起公诉。2015年12月2号，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杨凯霞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6: 你扎孩子的工具是从哪里取

0: 被害人身部组织异物的存留，经过这个鉴定，属于轻伤二级的一个标准。
1: 杨凯霞与张先生一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矛盾？这样一个对不满三岁的孩子都能下毒手的保姆，又是如何进入张先生家工作的呢？
2: 这保姆到我们家的过程当中呢，是我丈母娘，然后跟她的这个就叫什么表亲嘛，他们还是有这种亲戚关系，而且没有出五福的亲戚。
1: 原来杨凯霞的母亲在北京常年做保姆，和张先生的妻子是远方的亲戚。杨凯霞在母亲的推荐下来到了张先生家做保姆。
2: 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杨凯霞他母亲呢，他就说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说的，让我闺女来吧。然后他说的，他比我年轻，然后经历也好，各方面也好，都好，然后就过来。
1: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有亲戚关系，双方相处的还比较融洽，但是时间一长，张先生隐隐感觉到杨凯霞对孩子似乎并不好。
2: 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对孩子是挺好的，过了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他整天喊上就要减肥，从40多公斤然后到60多公斤，然后我孩子呢头发是黄的，然后瘦的跟什么似的。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杨凯霞在与孩子相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负责任让张先生难以置信。
2: 他在那坐在那阴凉处在那玩手机，我孩子在那太阳地里到处爬到处跑，没人管，这种状况。而我回到家的时候那完全就是变了一个人，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恼火。
1: 张先生向妻子提出要辞退杨凯霞，但是由于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15年8月1号即将到期，再加上亲戚的关系，经过商量之后，夫妻俩最终决定再忍耐几个月，等合同到期后就不再续约了。没想到就在合同马上要到期的时候，在孩子身上却发生了这样的惨剧。那杨凯霞为什么会对孩子下这样的毒手呢？她的动机是什么？
3: 保姆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保姆的价格应该是3000块钱一个月，那么被害人的家庭呢给他是2800块钱，他觉得给他相对起来比较少一点，然后他就认为这个里边他吃亏了，想着就是说有一点报复的心理，这也是从这个被告人的口供里边所能体现出来的。
1: 那么保姆说是因为对工资不满才进行报复，这是否属实呢？
2: 他父母跟他去谈的，他父母在北京做保姆已经做了这么些年，他不知道北京这个保姆市场的价格是多少，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4: 工资那一块吧，反正是都是亲戚啊，工资钱多钱少都无所谓。你也知道啊，法院他那边也了解了，就是以前都是亲戚。
2: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因为我在家的时间一个是太少了，另外就是说他的工资这种各种东西他跟我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的时候问过我媳妇儿，跟他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这种口角。
1: 张先生说杨凯霞对警方所做的口供前后不一致。
2: 修改过2次口供，第一开始审他的时候，然后他明确的表示就是因为烦躁，小孩哭闹，然后所以他才扎的小孩。
1: 张先生认为当杨凯霞见过律师之后口供才发生了变化。
2: 第二次在这过程当中又提的是什么？提的是和我之间有工资这种纠纷，完了之后心里存有怨气砸了我孩子，可能因为对方请了律师，他见了律师的面，那修改口供是有原因的。
1: 被告人更改口供的背后是否隐藏玄机？
3: 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2根针扎在同一侧。
1: 面对情绪激动的被害人家属，法官又该如何做出情理兼顾的调解？
2: 他们是亲戚啊，然后他是他妹妹啊。
1: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
5: 这个保姆在接受有关机关的这个讯问的时候，他的口供呢前后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口供不一致和定罪量刑有关系吗？
3: 其实在主要的环节上被告人并没有发生这个口供上的变化。我可能是说在一些

0: 细节上，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两根针扎在同一侧，那么在他最后一次口供里边，可能就会说我具体扎孩子的这些原因，可能就是有一些报复的心理，可能一些细节上，但不影响整个他这个口供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对整个案件的描述，他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1: 嗯，那么在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规定？
0: 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没有单独的罪名，如果是虐待罪的，虐待罪本身调整的对象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有虐待行为，然后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进行处罚。
2: 那么将杨凯霞的这种行为定为故意伤害罪又是否准确呢？
3: 行酒酒之后有一个就是虐待被看管被监护人员罪，因为当时这个行酒酒还没出，所以他这个行为符合的是故意伤害。
1: 另外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杨法官您遇到了哪些棘手的问题？
0: 这个故意伤害类的案件和应该说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最让我们比较头疼的，可能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调解工作。
1: 调解工作
0: 因为作为一个母亲，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被这个针刺入以后也会出现痛苦，那么这个孩子又很小，被害人的这个情绪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2: 在张先生看来，这种激动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保姆将断针扎入孩子体内，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4: 因为针刺什么虐童案件，致死率是5%-6%左右，6%-7%左右，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这种东西。那个创伤面很高的，现在很长的口子，那么长一个口子，能不能平还现在还不清楚。
1: 当时怎么调解的？
0: 我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被告人的家庭属于这个是农村的，我们要考虑他的这个经济支撑能力，然后也要考虑到这个被害人能接受的程度，还要依据这个法律规定。我们在这个在通知这个被害人的父母到庭以后，给他们做了很大量的这个解释工作，然后还要平和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些情绪。
1: 那经过你们做调解工作之后，被害人的家属他们的情绪平复了吗？
0: 基本上是比较平复的，能够接受这个调解的这个方案，但是最终也没有被告人的这个虽然调解了，但是也没有达成这个让被害人谅解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张先生一家表示，是否谅解已经不重要了，如今最让他们揪心的是，孩子现在很难从被伤害的阴影里走出来。
4: 到现在的时候，孩子还在讲，有的时候还在讲屁股那条，孩子说还扎扎扎扎，还在讲这个事情。我孩子就是说从来不进，就是说保姆住的那个房间那个门他从来不进去，就是他自己内心的有阴影的一种表现。
1: 你看这保姆小杨他的这种行为，我们该如何定罪又如何量刑？
0: 被告人小杨他是一个保姆，本身就是负责要看顾照顾孩子，那么他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呢，没有给予这个相应的职责上的这种照顾，那么反而使用断针，两根断针分别刺入孩子的这个臀部，造成孩子轻伤二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那么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然后被告人基于自己的家庭条件也赔偿了被害人的这个一部分经济损失，也就是21000块钱，那么在这个情节上是一个酌定可以考虑的从轻情节。
2: 2015年12月2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凯霞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1: 让我们非常费解的是，保姆小杨他自己也是母亲，所以他对孩子和母亲这种感觉他应该是非常明白的，他为什么那么残忍的向雇主的孩子屁股当中扎入两根断针呢？他的心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该如何解读？
0: 他本身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一个农民，受教育水平比较低，那么产生的自卑心理也会是有的，再加上他向同行的这些同业的这些家政人员来进行了解的过程中，就认为雇主就是故意的要给他降低工资，然后造成了他这种扭曲的心理。
4: 很多事情都是顺着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一直迁就他，就因为什么害怕他对孩子不好。
2: 但是对于杨凯霞的这种扭曲的心理，张先生却始终无法理解。
4: 他们是

0: 亲戚啊，然后她是她妹妹啊。
1: 我愿意认罪，我不该伤害孩子，我对不起孩子的方向，我哥哥道歉，我对不起你。这件事你要给我的人生改变和变化，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弥补我对孩子犯下的错。
2: 近几年，保姆伤害儿童的案件屡屡发生。2014年12月，辽宁朝阳一个保姆给孩子强行喂饭，孩子不吃，被保姆从沙发上一直打到地上，并在地上拖来拖去，期间保姆还用脚猛踢孩子的身体。2015年1月，山东泰安市一个保姆拉着孩子的胳膊从客厅拖到卧室，不停地用棍子抽打。2015年3月，浙江绍兴一个保姆不停地打骂婴儿，甚至对着婴儿的嘴吐痰。
3: 这类案件有什么样的共性呢？
4: 他们的接受能力比较弱，也没有受过专业这训练，另外他们大多都来自农村，他们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这个雇主之间的沟通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就容易造成这个保姆和雇主之间的这纠纷时也发生。
3: 好，谢谢杨法官啊。关于这起保姆虐待孩童的案件呢，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这些案件时有发生，而且这些案件呢，往往呢，由于他的手段残忍，他残害的是孩子和老人，所以引起的社会民愤和反响都比较大。近期的防范，如果说找来之后，特别是对老人和孩子，家里的主要成年人又不在家的话，要学会听、看、谈。一个是呢，多听一听老人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头，他是不是有抱怨，孩子是不是经常哭，啊，一个是看，比如说有的孩子身上会青一块紫一块，啊，这个是听、看，还有一个会谈。有的时候老年人啊，在家里被虐待啊，他自己不敢说，你必须要把保姆支走，才能够跟他正常的谈话。甚至说有的时候家里不放心啊，安一个闭路电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通过这个闭路电视和监控系统，确实是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一旦有这样的问题，一旦发生，绝不姑息，啊，该这个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该报案的要果断的报案，千万不能啊，就是容忍。
3: 好，感谢专家说法。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初春的天气常使人感到懒洋洋的，春困也会发生在不少人的身上。春困不是病，它是人体生理机能随季节自然变化和气温高低转换而发生相应调节的一种短暂生理现象。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把所有人的嗜睡犯困都归结于季节，其实是不科学的。事实上，有的老年人在春天犯困就可能是疾病来临的前兆。
8: 由于春困不是病，所以呢，很多人会认为这种生理现象哈，随着这个季节过去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但是您不知道哈，在有些老年人朋友身上出现的类似春困的症状呢，往往就是疾病的预警信号，而且这其中还隐藏着不小的危机。
7: 看到母亲成天打哈欠，廖小姐并没有在意。4月1天的午后，母亲依然懒洋洋地坐在阳台前浇花。尽管母亲患有多年的高血压，可廖小姐总以为是春困在作怪，因为她自己也总是犯困。突然，廖小姐这才意识到情况有些严重了。其实，廖小姐的母亲成天打哈欠并非春困，而是脑中风前的预兆。 那中风呢是由于脑部血液循环障碍而导致局部神经功能缺失的一种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那50%以上呢是发生在初春时节，所以又被称作是中老年人的早春流行病。主要是因为在初春时节呢，冷暖空气交汇频繁，这时候气温是忽高忽低，几天之内日平均气温下降上升个10摄氏度左右呢是常有的事儿。而中老年朋友呢，相对来说对于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比较差，那么他们血管的收缩呢常常是难以跟上这个气温剧烈起伏变化，所以就容易患上脑中风等一类的心脑血管疾病。而在脑中风的前兆中，有一种症状又与春困极为类似，那就是嗜睡。有资料显示，缺血性脑中风患者在发作前5到10天之内，70%到80%的人会因为大脑缺血、缺氧而出现疲乏、频频打哈欠等症状。这种病态的嗜睡虽然与春困的成因不同，但外在表现几乎是相同的。它既是脑中风各种先兆中出现的最早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一种。所以老年人，特别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者，尤其应该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但是有统计显示啊，在春天的这几个月当中，脑中风的病人呢，有70%就是因为疏忽大意而延误了治疗。所以老年朋友们，一旦是出现了春困的症状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了，看看这个是不是脑中风的前兆。那我们要怎样来初步判断它是真正的春困还是脑中风的前兆？中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如果您在以前没有过春困的现象，而今年春天突然出现了无原因的与日常习惯不同的嗜睡感觉，而且持续4-5天以上不缓解，这就不能掉以轻心了。由于春困与脑中风的嗜睡感觉相似的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就得通过您有没有其他症状来判断是否是脑中风。比如您在嗜睡的同时还伴有视力模糊、语言不流利、手持物掉落、走路不稳及一侧身体麻木等症状之一，就极有可能是脑中风的前兆。这时建议您最好及时到医院检查身体。一旦出现上述先兆症状的时候呢，老年朋友就一定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但同时不能够过度紧张，以免导致血压波动而加重病情。其实早知道早预防，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脑中风的发病率了。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人春困可能隐藏危机，部分脑中风患者的前兆与春困极为相似。二、在日常生活中，脑中风病人应注意保持精神乐观、情绪稳定，这些都对预防缺血性脑中风的发生有积极作用。现在是上午10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 由单田芳播讲。
10: 程咬金见着东方玉梅就有点发傻，不知道东方玉梅想干什么。这时东方夫人急忙起身相迎，飘飘万夫非常温柔，跟战场上是截然不同，好像变了俩人。程将军，两军阵前多有冒犯，您受罪了，实在是对不起，赶紧请坐。
11: 您别客气啊，我究竟这怎么回事？
10: 程将军，少安勿躁，一会儿您就清楚了，请坐。
11: 好了，坐下了。老程舔着草包肚子在一旁落座。
10: 东方玉梅冲两旁一挥手，管家婆、丫鬟、佣人全都退出去了，把门轻轻带好。这屋里就剩下他们男女二人。
11: 程咬金心里头胡思乱想，哎呀，都说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说对了，不管遇上什么事儿，我都逢凶化吉呀。
10: 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你看见没？不但保住性命，我还要走桃花运呢。这东方玉梅见着我怎么玩这个劲儿？
11: 老程正然想着，东方玉梅先给他满了杯酒。
10: 程将军，您先把这杯酒喝了，我给您压压惊。
11: 哎呦，好说好说，甭客气甭客气。老程心说，大概这是软刀子扎人吧，甭问这酒里有八不断肠散。又一想，不能，他杀我就杀呗，何必费这事呢？我这叫多想了，在一个女人的面前，我不能露出贪生怕死的样子。程咬金站起来，把酒杯一举咕咚喝了个一干二净，然后把酒杯放下，
10: 多谢多谢，干。
11: 东方玉梅又给他满上了一杯。
10: 程将军请。
11: 别忙别忙啊，我说夫人，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这么做你是怎么想的？不说清楚了，这酒我不能喝。
10: 东方玉梅看他认起真来，轻轻打了个嗨声，一皱眉，眼泪掉下来，真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噼啪啪啪噼啪啪啪噼啪啪，抽抽搭搭，越哭越悲，把程咬金哭的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
11: 让我，夫人，你别哭，有话你就说嘛，你真都把我闷死了，究竟你想干什么？
10: 程将军，别看我是新闻里的妻子，是正印夫人，你可知我的身世吗？
11: 那我上哪儿清楚去？咱俩头次见面。
10: 东方玉梅就把自己的身世跟老程讲了一遍，同时他心里这话也全掏出来了。说起东方玉梅，那出身也是名门之后，他父亲叫东方燕，是当年北齐的开国大将，很了不起。自从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统一天下，齐国灭亡了，东方燕也为国捐躯而死，剩下俩儿子一个姑娘，东方玉梅、东方青、东方白，逃门在外，四外流浪啊，最后就落到红泥关，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怎么办呢？落到街头卖艺为生。偏赶这阵儿，八马将军辛文礼在红泥关当了大帅， 又死了媳妇儿，偶尔的机会遇见了东方玉梅。他一看这小丫头长得也俊，功夫也高，因此把他们哥仨接到帅府，找出人来提亲，要叫东方玉梅当续弦。本来是不般配的，可是东方哥俩一商量，现在走投无路，这机会也是实在难得呀，干脆就把妹子给他，就给他得了。东方玉梅是一个不乐意，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拗不过他哥哥。在那个年代，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爹不在了，哥哥就是当家人。就这样憋着劲儿嫁给了辛文礼。要说老夫少妻应当知疼知热吧，不，辛文礼是头驴啊。这家伙喜怒无常，没事喝醉了酒就糟蹋东方玉梅，稍微有点不顺心抓过来就打啊，张口就骂，什么难听骂声。这夫妻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感情，特别是最近这几年，辛文礼又有了外遇，把东方玉梅抛在一旁，东方玉梅没短了哭啊，见着俩哥哥就诉苦，他俩哥哥也没辙呀，哎，妹子忍着吧，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你现在已经当了夫人，有吃有喝就算不错了，要没我这个妹夫，我们俩人能当得了副将吗？啊，妹子忍着吧，只能这样劝说。其实这哥俩心里也不满意辛文礼，不过瞪眼没咒念。自从东方玉梅见着王伯党之后，他动了心了。一个是王伯党长得人样子出众，另外王伯党的身世东方玉梅了解，他听双枪将丁艳平跟他讲过，那王伯党那是隋朝头一个武状元呢，一压天下。后来因为王伯党跟宇文化及不和，挂印辞官。听说现在王伯党也没有娶媳妇。东方玉梅心说，如果我要许配给王伯党，我这一辈子心愿算了了，这个丈夫正称我的心意。但这话又说不出，所以今儿晚上把程咬金请来，想叫他当这红娘。后来他心一横，把这一肚子话都对老程说了。程咬金听完了，好像没揍自己俩嘴巴，哎，心说这样没事儿，我心落到我头上了呢，啊，还是我兄弟的事儿。老程想到这，心中暗笑：“夫人呐、啊，这么说您是看中我兄弟王伯党了？正是，烦劳程将军能够为媒。”要说这个事儿嘛，还好办。不过夫人，你要跟王伯党这门亲事成了，咱是两国的仇敌呀，这事儿怎么解决呢？程将军放心，如果这门亲事能定下来，我双手奉献红泥关，我愿意投靠魏国，帮着瓦岗军倒反大隋。
12: 真的，
10: 一言为定，我都早想好了。
12: 好嘞，
10: 夫人呐、啊，你这么做太明智了。从私事上来说，你跟我兄弟王伯党要成了亲，哎呀，天生的一对儿，就你们这小夫妻往面前一站，金童玉女，太合适了。从国家来说，你奉献红泥关，立下大功一件呐、啊！我家魏王高兴，一定给你加官进级。就老百姓也得挑大指称赞。另外，我真赞成夫人，你真有眼光。 你把我请了就算对了，我老成这一辈子净干好事了，这事包我身上了，王伯党肯定得同意。哟，程将军，万一他要不乐意呢？哎呀，没有这一说，退一万步来讲，就王伯党真不乐意，他得听我的，我是他哥。

0: 我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我叫他打狗他不敢免饥。我们哥们的交情啊，胜过桃园三结义，那刘关张往哪儿摆呀？和程咬金这顿吹呀，东方玉梅十分高兴，频频给老程敬酒，和程咬金是连吃带喝。这阵酒也喝的不少了，老程晕晕乎乎的，跟东方玉梅说：“夫人，这么办吧，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传令，把我兄弟王伯当请来，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就把这事儿摊开，这事儿就定下来了。你看怎么样？”“也好，不过，我看你还是跟王伯当王将军先提一声，我在这儿多有不便，我呢可以躲在里间屋听信。”您看怎么样？
1: 哎，那也行。
0: 就这样，东方玉梅马上传令，请王伯当重新又摆了一桌酒宴。这阵儿就到了三更天了，王伯当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哎呀，我四哥程咬金被带走了，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大概这个人交代了，不定怎么挨收拾呢。也许把他扒了皮，点了天灯。哎呀，四哥呀，你先行一步，等着兄弟我吧。不定什么时候，我也得挨刀啊。正这时候，稀里哗啦，门开了。王伯当一看，来的还是那个管家婆，带着几个丫鬟。到这二话不说，给王伯当松绑。而且对王伯当非常有礼貌，王将军受惊了，我家夫人有请。哼！王伯当哼了一声，心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们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呗，还搭什么请字？昂首挺胸走出石牢，结果呢？被人家带进后楼。等来到屋里一看，王伯当愣住了，呵，就见程咬金喝得醉乎乎的在那坐着，旁边还有一桌丰盛的酒宴。这屋里的是珠光宝气，满是异香，好像女人住的屋子。永三郎疑惑不解呀，四哥，这是怎么回事？
1: 兄弟，
0: 坐下坐下坐下，别着急嘛，咱们一边吃着一边唠着。老程冲别人一摆手，管家婆丫鬟都退出去了，把门轻轻带好。东方玉梅呀，把门关上，躲到里屋听信儿去了。这屋里就剩下程咬金和王伯当。老程给永三郎满了一杯，递过一双筷子去：“
1: 兄弟饿了吧？打了一天仗，蹲了半夜牢房，一口水没喝，一口饭也没吃啊。来吧，先喝下这杯去，压压惊，然后想吃什么吃什么。
0: 四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倒跟我说个清楚。
1: 你先吃嘛，我告诉你，吃完了我再告诉你。
0: 吃吃吃。王伯当也觉着嗓子干渴，喝了一杯之后勉强吃了两口菜，接茬还问。
1: 程咬金乐呵呵的：“兄弟，哥哥给你道喜了，你的福分可不浅呐。”
0: 四哥，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嘿，你听我跟你说吧，现在满天的乌云都散了，风平浪静，双喜临门。
0: 四哥，您真把我闹糊涂了，究竟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你挺聪明的人，真叫我废话。我告诉你吧，跟你交手的那个东方夫人，就是那个挺漂亮那个小娘们儿看上你了，
1: 方才把哥哥我请上来，以身相许，愿意做你的终身伴侣。是喜事儿不？ 兄弟，你现在还打着光棍呢，你要娶这么个妇人，你看你们的年貌多么相当啊，谁看着也是合适啊。另外我再告诉你，人家东方玉梅说得清楚，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人家双手奉献红泥关，整座关城15万人丁户口，35000精兵，全归了咱们瓦岗山了。你我弟兄算立下大功一件，你既立功又娶个漂亮的小媳妇儿，这不是双喜临门吗？呸！王八蛋，啪把酒杯就摔了，把程咬金吓得一哆嗦。哟哟，我兄弟你怎么了？王八蛋的脸也变了色儿了，嘴唇也青了。四哥，你说的是真的？那这还假得了吗？就是方才的事儿。哎呀，我糊涂的四哥呀，你怎么能答应这件事儿？你来看看，东方玉梅的丈夫是不是新闻里？新闻里刚死了几天，尸骨未寒，这个女人就守不住了，就想要另找他人，分明是个淫荡的女子。我王八党撂地下摔三节，堂堂的奇男子，我能要这种淫妇吗？你把你兄弟瞅的是分文不值了，简直是禽有此理。王八党这顿话呀，东方玉梅在屋全听见了，就好像刀子扎他的心一样，东方玉梅就哭开了。程咬金不听便罢，听完王八党的议论，老程也发了脾气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程咬金就站起来了。王八党，你给我坐下，坐下。拉屎攥拳头，你装什么凶呢？别人对你不清楚，我对你不清楚，你简直连个好坏都不分，连个香臭都不变呢。我为谁？我还不是为你着想吗？为咱们大魏国着想吗？嗯，咱们说句私话，那东方玉梅哪点配不上你？你比人家强多少？人家上赶着你，你还来了劲儿了，还端上架子了，你又奇男子，你又撂地摔三节，那我撂地摔几节？啊？你收起你那套来，你快30了吧？人过30，天过5，你连个媳妇儿都没混上，你还有什么吹的？有什么骄傲的？我告诉你啊，红嘴白牙，这事儿我已经答应了。我是正印先锋官，我又是你哥哥，我就替你做了主了。这个事儿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听见没听见？
2: 他问
1: 四哥，这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哎，您还别说，程咬金这一急眼呢，真把王八党给拍住了。永三郎摇摇头，重新坐下。哎，四哥你这，哎呀，这叫叫
1: 兄弟，我说咱弟兄啊，没必要翻脸，你呢把火气往下压压。你说四哥一片心是为了谁呀？嗯，这买卖值个，你就答应了吧。四哥，当然您是为我，我非常感谢，但是四哥，您想想，临阵收妻掉头之罪呀，这17条禁律54斩，您不是不懂啊。呀呀呀呀呀，小嘴儿真会说呀，又转到军令上来了。哦，临阵收妻掉头之罪是，那分怎么个情况？无缘无故收个老婆，泄露军机秘密，那当然得掉脑袋了。你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收这媳妇儿还得一座红泥关，得好几万人马，你这叫立功啊。王八党，你别找借口，究竟你乐意不乐意吧，你说个痛快话。 四哥，即使我乐意的话，也得请示军师大帅。我看这样吧，如果军师大帅同意了，我同意；大帅和军师要反对，小弟至死也不能应允。要照这么说嘛，这还近乎点情理。那这事儿你包我身上吧。兄弟，咱把话说清楚啊，如果三哥二哥都乐意，你可不准反悔。
0: 那当然不能反悔了。
1: 妥了，一言为定。你先坐会儿啊，我得告诉人家一声啊，人家还等信儿呢。还程咬金转身奔里屋，一看东方玉梅正哭呢，就知道他们俩连吵着带喊的，东方玉梅都听见了。程咬金满脸陪笑，嘿，夫人啊，不，现在不能叫夫人了，叫弟妹吧。弟妹啊，别伤心了，我兄弟就这么个人儿，鼻子眼插大葱装瞎。男子汉大丈夫，明明心里乐意，他嘴还得玩横的。你看他方才大山大叫的，其实啊，他那心里我最清楚，我这一说他就乐意了。弟妹啊，别挑理啊，现在风息浪静，王八党已经同意了，不过咱走走形势。我呢，请示军师大帅，那块一拍板，他这没问题。你们小夫妻翟良辰挑吉日就入洞房，怎么样？东方玉梅把眼泪擦干，多谢程将军，不过王八党说话也太叫人伤心了，他把我比作无耻的阉妇。哎呀，骂人没好口，你要挑那还有个完吗？哎，那都是假的。哎，弟妹这么办行不行？如果你相信你四哥，你把我放了，我出红泥关去找我们大帅去，把这件事情说完了。我相信我们大帅军师是明白人，举双手赞成。他们要同意了，你就奉献红泥关，等把我们的兵马接近城中之后，挑好日子召集你们夫妻完婚，你看如何呀？
0: 这程将军，你说这话不是儿戏吧？
1: 哎呦，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如果我要欺骗你，叫我断子绝孙。
0: 哟，程将军言重了，我相信。不过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这王八党我不能放，但是我也不叫他受委屈，我在城里听您的回信。
1: 行，这你这么做就对了，我拿王八党当人质啊，先押到你这城里头。两天之内你听回信，比如说军师大帅同意了，我们瓦岗军就挑起一面黄旗，你看黄旗一动，那咱这事儿就顺利成功了。你马上领着人马到吊桥边等着我们，我把军师大帅领来跟你见见面，然后咱们一同进城。
0: 好吧，城里的事情你交给我，万无一失，我那俩哥哥也不会反对的。
1: 就这么办吧。那弟妹，我什么时候走？
0: 现在您就可以出城，我派人护送。
1: 哎，好嘞。老程高高兴兴来到外屋，兄弟，你先委屈两天啊，哥哥我回去就回来，到那时候咱们哥俩再见面。四哥，您哪儿去？我回去溜达溜达。我像你似的死脑刮骨受罪的命，但是我回去也是为你，你放心，哥哥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把你扔下不管。东方玉梅传话，把王八党送回石牢。
0: 那讲不了啊，现在事儿没解决呢，
1: 对王八党还得严加看管。不过呢，这回不用捆着了，也不用把头发掉到环子上了，在石牢里头给安了一张床，准备的干净被褥，又派了两名老兵在这服侍王八党。东方玉梅披挂整齐，亲自送程咬金到城门脸儿，关门大开呀。
0: 东方玉梅不放心呐，一再叮嘱程咬金。老程把草包肚子一舔，弟妹啊，你是不了解四哥，我这个人吐吐嘛是个钉儿，绝没有更改之理。你就把那心放在原来的地方，听喜信儿吧。我管保把大帅军士说的心服口服，让他们答应这件事儿。过两天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弟妹，咱们回头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呼吸对人们来说熟悉而平常，在这呼吸吞吐之间，看似透明的空气中却蕴含了大量复杂的微小物质，虽然肉眼不一定能看到，但它们很容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尘埃就是其中的一种。

0: 那么尘埃呢，就是漂浮在空气中的尘土，它不起眼，所以常常会容易被我们忽视掉。但是当我们呼吸的时候，会有大量的尘埃随之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如果这些尘埃在体内沉积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像机器生锈一样，引起一系列的病变。
1: 尘埃就是随着呼吸吸入体内，潜入鼻孔、呼吸道、支气管以及肺泡中，沉积在那儿，引起人的呼吸道黏膜干燥、充血、咽部不适、咳嗽等。更为可怕的是，浮尘的作用可达数年之久，大量在肺泡上沉积下来的浮尘可引起肺组织的慢性纤维化，导致肺心病、心血管病等一系列病变。
0: 尘量已经达到了290万吨，而在我们国家，像天津、上海一类的工业城市，每个月每平方公里的降尘量也有100吨左右。特别是在北方，春天沙尘天气频繁的时候，空气中尘埃的含量更是多得惊人。那这些也是跟春天的气候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1: 进入春季，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大地土壤开始解冻。解冻后，大面积表层土壤干燥、疏松，植被还未形成。又由于我国北方春天风多雨少，气候干燥，疏松的沙土极易被大风扬起，使得空气中的尘埃也开始增多。细小的尘埃平常并不容易被我们发觉，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室外的尘埃数量较多。特别是当人们待在家里的时候，往往就觉得尘埃离我们更为遥远了。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可以找一张干净的白纸做个实验。首先把白纸拿到室外，放在自家的阳台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很明显地发现原本干净的白纸被蒙上了一层灰尘。我们也能发现，在家里靠近窗户的地方或者是阳台上，往往很容易积上灰尘。所以细小的尘埃可谓无孔不入，它不但存在于外界的空气中，室内也大量存在。在房间内，尘埃到处游荡聚合，时刻漂浮在我们的周围，要看到它的踪影其实并不难。它们暴露在阳光下，或者在幽暗的光束中，灰尘的颗粒清晰可见。大量的尘埃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就不可忽视防尘除尘了。生活环境防尘除尘的措施，首先搞好绿化有助于防治尘埃污染。平时在家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在家中合适的地方多养些花草，既能美化生活环境，同时有些植物也具有防尘去毒的能力，在除尘的同时还能调节空气的湿度。其次，常常在地上撒点水，当空气中留有适当的水分时，能有效地吸附空气中的微小颗粒，使尘埃不易形成。在扫地之前，我们不妨先在地上撒点水。同样，在室内需要尽量保持空气的湿润，用墩布拖地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能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洁净。
0: 了解了以上的尝试以后呢，相信在生活中你可以少受到这个尘埃的侵扰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春季空气中尘埃数量很多，老年人以及本来就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出门的时候戴上口罩，能防止外界有害气体吸入呼吸道。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程咬金告别了东方玉梅，回转连营，十里地眨眼就到。手把营盘的军兵一看，哟，先锋官回来了， 真是又惊又喜。有人转身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灯光晃动，出了一伙人，为首的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神射手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和铁面判官尤俊达。众人把老程给围住，问长问短呢、啊：“
4: 四哥，您怎么回来了？
3: 王伯党呢？究竟是怎么回事？”“
5: 行，
3: 一会儿我再说。”“哎，一言难尽呐、啊，咱到里边吧。”一边往里走，单雄信一边告诉他：“四哥，军师大帅都来了。”“
5: 哦，我正想找他们呢。”“什么时候到的？”“
3: 也就是两个时辰左右。”“有关您的事儿和我兄弟王伯党的事儿，我们全跟大帅都说了。”“
5: 那好吧，有话咱们一块进去说吧。”
3: 就这样他们走进大帐，程咬金往上一看，正座上坐的是秦琼，侧坐是徐茂公，赶紧上前施礼。秦二爷和徐三爷也站起身来迎接。让程咬金坐下之后，秦琼十分关心：“
4: 四弟，你怎么回来了？究竟城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6: 哎，二哥耶，
3: 你兄弟我呀，福大命大造化大，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简直啊，这事儿都离奇古怪呀、啊！”齐国远一瞪眼：“
5: 你快说得了，哪那么些废话？”
3: 程咬金一笑，当着众人的面，把被拿进城所有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众人一听：“可不是嘛，这事儿够离奇的了。”难怪老程这么说。最后程咬金说：“我各位弟兄，现在王伯党当人质软禁在城中，就等咱们一句话了。如果二哥三哥同意这门婚事，让他们小两口完婚，哎，咱不但得了人，咱还能得这座红泥关呢。兄弟，我回来就是跟你们商议这件事。”徐三爷口诵佛号：“无量天尊。”“
4: 四弟，你算做了一件好事啊。”
5: 为兄双手赞成，从我这儿说我愿意了。
3: 二哥您的意思呢？秦琼笑着点点头：“
4: 太好了，
3: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情我是双手同意。”
4: 大伙我也同意，我也同意。
3: 程咬金也乐了。徐茂公命军政司给老程立下手。

移民，老百姓闻讯都走上街头啊。听说义军已经接管了红泥了，大家也非常高兴，可街筒子胡同里全都是人了，到处是一片笑语欢声。王伯党更换了衣服，帽插宫花，狮子披红，与东方玉梅拜了天地，晚上入了洞房，满营众将是划拳行令啊。哎，喝酒喝得正在兴头上，正高兴的时候，可了不得，管家婆呀，一个跟头两个联系的就跑来了，报大帅军师可了不得了，洞房里头打起来了。啊！秦琼急忙把酒杯放下，就问：“谁跟谁打起来？”新郎跟新娘厮打到一块儿了，你们快去看看，不然就出人命了。顿时之间情绪就变了。众人一听，这怎么茬？大喜的日子，怎么这夫妻动了手了？秦琼和徐茂公不敢耽搁，急忙赶奔新房。等到屋一看呢，王伯党骑着东方玉梅正抡拳打呢，啪啪啪！可东方玉梅也不示弱呀，把王伯党打得满脸也是伤。这屋里的桌子朝天，板凳朝地，碗铲家伙全砸了。秦琼一看，急忙高声喊喝：“住手！王勇，你还不给我住手！”王伯党就好像没听见一样，抡拳还打，最后把秦琼气急了，跳到王伯党身后，抡起巴掌，啪啪就俩嘴巴。这下把王伯党打清醒了，回头一看是秦琼，吓得赶紧把手松开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儿？是不是新郎官喝酒喝多了？新娘是不是用酒也过量了？”“不是。”这个事儿还得从头说起。王伯党对于这门婚事一点也不满意。按他的观点，新闻里刚死，这东方玉梅就看上自己了，非要想方设法逼自己答应他的婚事，并且以奉献红泥官为交换条件。他认为东方玉梅这么做太下贱，一定是个淫荡的女人。你丈夫尸骨未寒，你怎么就能想出这些花花道来呢？就凭我王伯党能要你这种人吗？我宁愿一辈子不娶媳妇，我也不能要你。但是在程咬金的面前，他说不过老程。后来他找了个托词，说军师大帅要同意我就同意。其实这也是借口。后来军师大帅同意了，王伯党傻了。他跟东方玉梅结婚，就等于奉旨成亲，奉了元帅和军师的令箭，有点压制性，出自内心他是一万个不乐意。王伯党没办法呀，等到了新房之后，越想越憋气，越想越窝囊。他看看新人东方玉梅，凤冠霞帔，带着盖头在床那儿坐着，他是越瞅越不顺眼。王伯党心说，我也太掉价了，我分文钱都不值啊，得多少人值我的脊梁骨，我怎么能要这么个破烂货呢？因此他堵着气到了院里，背着手扬起脸来在这看天。他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来了一伙闹洞房的，金城牛盖、黄天虎、李成龙、齐国元、李如辉，还有程咬金。该怎么说怎么说，程咬金喝多了。
因为他心里头

0: 高兴，又立了大功了，哪个人都向他敬酒，有不少人又跟他开玩笑。就这样，程咬金这酒喝过量了，等别人闹洞房，他也跟着来了。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齐国元李朱辉还在两边架着他。老程左手拎着把酒壶，右手拎着酒斗，一边走还一边喝。今儿晚上我也闹洞房。都这模样了还闹洞房呢。等到院里一看，王伯党在这站着呢，赶紧过去道喜。王伯党跟弟兄们见过之后，来到程咬金近前：“呀，四哥，您怎么喝这么多呀？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歇着？”程咬金推了王伯党一把：“王伯党，你还认识你四哥？您说醉话，到什么时候我能不认识您呢？待着吧。你哥哥心里不痛快，你知道不？为什么？难道是兄弟我把您气着了？一点不假。你瞅瞅，我把你请到楼堂上，跟你提这门婚事的时候，你那副德行，小白脸往下一沉，两只狼眼一瞪，又拍桌子又跺脚，装一副正人君子，说什么呀？说人家东方玉梅银大，说人家下贱，说人家不值钱。哎，总而言之吧，人家没有好地方，都不如你。我兄弟，其实你那心里是那么想的吗？
1: 不是，嘴不对心呐。
0: 明明你相中人家了，你还褒贬人家；明明你愿意吧，你还假装不愿意。你是瘦驴拉硬屎，鼻子眼插大葱，你装瞎。要是我呀，我不乐意就不乐意到底，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可你跟你四哥就不同了。我告诉你，王伯达，往后为人处事，应当嘴对心，心对嘴，别弄那些弯弯绕。你说人家下贱呢，我看你也不怎么地。这话就有点离格了，把王伯当给损的，这脸一阵白一阵红，最后都变青了。金城牛盖一看：“四哥，四哥，别说，大喜的日子，您说这些干什么？”王哥，四哥高兴喝过量了，酒后失言。您可别往心里头去啊！走，回转前厅，他们夫妻也该休息了。就这样把老程给架走了。你看程咬金说的是醉话呀，王伯党可吃不消了，站在那半天都没动了地方。后来王伯党一想，怎么样？我说别人得戳我脊梁骨吧，这不就来了吗？谁我都惹得起，这个程咬金我惹不起啊。你干什么？倒霉的是你，拆台的也是你呀、啊！你就把我王伯党看得一钱不值了。方才你那句话说的多露骨，你说我跟东方玉梅没什么区别，那么我也是个下贱人呗。要冲这句话呀，这门婚事算黄了，我还不干了呢。王伯党一赌气回了屋了，气呼呼往椅子上一坐。但是说不干，你得有条件呢，得有原因呢。已经入了洞房了，拜了天地了，这话没法说呀。见着军师大帅，怎么说法？把王伯党给愁的，趴到桌子上睡着了。这就叫酒入欢肠，酒入愁肠。你看高兴多喝点儿，越喝越高兴，在心里的别扭，喝点酒觉着压抑的慌，闷来愁肠，盹睡多。这两天连打仗 在石牢里头再压着，再一缓乏，故此他睡着了。东方玉梅呢，带着盖头在床上坐着。方才听见院里脚步声音，好像来了不少人，连吵吵带喊的，但是离着远，他们说什么没听太真切。后来一切平静下来了，脚步声响，知道王八党又进了新房了。但怎么没过来给我掀盖头啊？哦，也许他有点抹不开，再等等吧。等到四更天了，还没有动静。后来东方玉梅摘耳朵一听啊，王八党趴桌子上睡着了，呼噜声出来了，哟，他心里的好一阵难过呀。洞房花烛，这是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能睡着呢？把我一个人扔到旁边了。因此东方玉梅一赌气啊，把盖头自己掀开了，看看王八党正在沉睡。东方玉梅合计了那么一会儿，拿过衣裳给王八党轻轻披到身上，又给他满了一杯热茶送到身旁。将军，将军，你醒一醒，要乏困到床上安歇去吧，在这儿省着着了凉。他把王八党给推醒了。王八党翻眼一看，是东方玉梅站在眼前，甭提这心里头多别扭了。他也没听东方玉梅说的是什么，他呼的一声站起来，对准东方玉梅的脸大胆啪就是一记耳光啊。东方玉梅毫无准备，这下打了个结结实实，身子一摘呗，退出五六步去，好悬没摔倒，就觉着眼前金星烂冒啊。王八党蹭站起来，用手点指上，下贱的女人，呸，你好不要脸呐、啊、就凭我王八党，我是什么身份，我岂能要你这样的破烂的货？招打，嘴里说着往上一扑，把东方玉梅丝袍裸带抓住，是举拳便打呀。东方玉梅这才明白，闹了半天王八党真不乐意。你不乐意就说痛快话呀，你干什么跟我拜天地入洞房啊？我哪点惹着你了，你动手打人？一开始呢，东方玉梅就认可挨两下，没有反击。后来发现王八党是越打越狠，对自己下了绝情了，东方玉梅的火也压不住了，心说咱哪是夫妻，咱是冤家对头，你这是打贼呢，我也太好欺负了，迫不得已这才还手。因此王八党的脸上跟身上也挂了伤的，两个人才滚打在一处。追其原因，这事儿啊就坏到程咬金身上了。他要不闹新房，不说那几句醉话，根本打不起来。当然秦琼、徐茂公等人是不知道了。秦大帅一抖袖子，回转率兵，吩咐一声，来啊，把王八党给我带来，这个人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但秦琼生气，单雄信了啊，所有的众将都气坏了，心说你挺好个人，没有这么干的，大喜的日子 你这是何苦来，明明这是最好的喜事，叫你给搅个一塌糊涂。正这时王八党被带上来了，王八党等出了门脑袋清醒了不少啊，也有点后悔了，哎呦呦呦，这下捅娄子了，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哎呀，王二哥秦琼可气坏了，我三哥那脸也变了色了，看来非处分我不可了。王八党绞着脸了，火辣辣那么疼，用手一摸出血了，叫东方玉梅给打的，顿时他这火又上来了。 就这样走进帅厅，他一看，呵，这要升堂问案呢、啊，这个严肃和威严劲儿就甭提了。王八党心里头有愧，腿一软就跪下了，参见大帅，参见军师。没等秦琼说话，徐茂公把桌子一拍，噔，王八党，你可知罪？王八党还有点不服气儿呢，三哥，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呢，我不知身犯何律，罪犯哪条，请三哥明示。哼，铁嘴钢牙，你还矢口否认呢？我且问你，你为什么动手打东方玉梅？三哥，这很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不同意，你为什么答应拜天地入洞房？那你跟我二哥都同意了，我没办法呀。我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我就得听你们的呗。王八党啊，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那程咬金从中为媒，已经给你们两家都说好了。你焉说，只要军师大帅乐意，你就乐意。这话你说过没？
1: 说过。
0: 那么我们乐意了，你为什么又反对了呢？那因为我说那话也不是真的，要是真心话，我就不愿意要这个东方玉梅。王八蛋啊，可惜你当年还当过武状元，可惜你读过那么多的书啊，你做出这种非礼野蛮的事情实在是可恶之极呀、啊！要么不给你点厉害看看，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来啊，把王八党推出去杀！王八党没想到为这事还能掉脑袋，刀斧手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背，把这位新郎官给推出去了。可刚推出去，齐国远过来了，刀下留人，军师，军师，我说两句，然后您再叫人开刀。说吧，什么事儿？军师，我呀把事情如实的讲一遍，你们给评评这个理儿，究竟怨谁？当然，王伯党挨刀不冤，他咎由自取。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个原因。一个时辰之前，我们一大帮去闹洞房去了，程咬金跟着也去了。程咬金都到那说了些什么？你问他自己吧。他要不说那番话，王八党肯定不能打新娘。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件事情倒霉就倒到程咬金身上了。现在王八党挨刀，程咬金在旁边装好人，我心里不服啊。程咬金一听，吓得一缩脖子，哎，心说空锤将，你小子他妈够损的啊，把我给绕到里头了。徐茂公笑着看看程咬金，四弟，你都说什么了？程咬金一拨了脑袋，没有啊，我什么也没说呀、啊，我就到那块去给贺喜去了。你这个人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啊，事到如今三头对面，你还不给我仔细讲来。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健身房突发意外，女子跑步机上滑倒。
9: 看她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
10: 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4: 处理方式起争议，是不敢救还是不能救？
11: 它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
12: 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4: 死因鉴定遇阻碍，法官审理成难题。
13: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
4: 杭州首例健身猝死案，最终结果将会如何？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近年来健身成为很多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方式，很多人会选择到健身房去健身。这时候呢，健身房作为管理者与健身者达成了服务协议，对于健身者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健身房的安全保障的义务范围到底该如何界定？如果说健身者在健身房发生了意外，健身房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6月，杭州一姑娘健身房跑步猝死，家属索赔百万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健身房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一时间也引起了热议。2017年8月25日，这起杭州市首例健身房猝死案件在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久保法庭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15: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方陈述起诉的事实、理由以及诉讼请求。
16: 被告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作为健身俱乐部的一个经营人，也未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故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0: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肯定没有责任，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真的是已经尽力了。
14: 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那么最终结果又会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沈成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4: 沈成，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久保法庭庭长，现为国家四级高级法官，多次被评为浙江省法庭工作先进个人。
14: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13: 这是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呢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我们杭州市乃至浙江省首例健身者在健身房猝死的案件。而健身房是否应当为健身者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重点。同时这起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0: 那么，这起健身者猝死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堡街道的菲利伟健身房，成立已有7年时间，会员人数超过1500人。2017年5月18日，会员周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健身。18:09，周丽上了跑步机开始慢跑，但是仅仅过了2分钟，周丽突然手捂着胸口，另一只手关停了跑步机后，整个人从跑步机上滑了下来。在场的工作人员们见状，立即赶了过去。
2: 过来之后呢，就他感觉他的呼吸有点急促，看他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就有点晕倒的状态。
1: 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援。
3: 那120这边的话，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动会员的身体，注意会员的呼吸。
1: 18:15，周丽的情况仍不见好转，并且呼吸变得微弱，口吐白沫，嘴唇发紫。
3: 工作人员这边看会员的情况有点不对劲，然后在大概7分钟左右之后，然后又拨打第二次电话，告诉120这边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1: 18:36，120赶到现场时，周丽的呼吸已是极其微弱，随即出现呼吸停止。医护人员判断其为心搏骤停，对其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心肺复苏，但最终仍未能挽回周丽的生命。19:12，医护人员宣布周丽死亡。周丽年仅32岁，她的突然离世让其家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健身房应该对周丽的死亡负责。
4: 健身房它作为公共场所，那么我们认为它是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也是侵权责任法的一个规定。
1: 为此，他们多次找到健身房协商赔偿事宜。
5: 他第一次来就是来寻求私了，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金额给我们讲。等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要求我们承担50%的责任，大概是100多万。
1: 健身房负责人表示，他们只愿意从人道主义出发，支付死者家属50,000元作为精神补偿。由于双方诉求差距悬殊，多次协商未果。2017年6月1日，死者周丽的家属以健身房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菲利伟健身管理有限公司诉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承担50%的责任，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92,486.25元。
0: 那么原告方认为这个健身房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安全保障义务。
6: 具体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于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其他人员依法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因为个案的案情不同，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呢也会有所不同，他们因此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呢也会有所区别。
1: 在对原告方进行走访时，原告代理人指出，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要根据场所的性质、危险程度、场所对危险程度的控制能力以及场所是否从中获益来界定。
4: 它健身房它是一个运动场馆，那么运动场馆而言，它对于这种运动损伤或者说因运动诱发那个疾病，它出现的一个危险出现的程度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它是一个心搏骤停，那么心搏骤停它属于因运动诱发的一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同时，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周丽与健身房签订的会员入会协议书。
4: 因为我们的这个逝者在健身房是长期，应该是3年的一个会员，同时还聘有私人教练，所以双方是有经济关系在里面，健身房从中获益。
1: 原告方认为，作为一个盈利性的运动场馆，健身房应该对运动方面可能诱发的疾病，比如心搏骤停，做出相应的预案，并且配备除颤仪等急救设备。然而，对于原告的这一观点，被告方却并不认可。
7: 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健身房一定要配备急救药品、配备急救人员，因为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

0: 业的医疗机构。
1: 针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承办法官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发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经营性的健身房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配备自动除颤仪等急救设备。
2: 那么针对这一调查结果，原告的诉请是不是就不能得到支持了呢？
3: 法律法规是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呢了解到，在杭州经营性的健身房是由我们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来统一管理的，那么调查是否有相关的行业规范就成了我们认定这一焦点问题的关键。
1: 健身者的猝死是意外还是健身行业规范的缺失所致？
4: 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它是会出现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5: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1: 双方各执己见，承办法官该如何理清思路，查明真相？
3: 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1: 面对原告方提出的诸多证据，法院又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为了调查清楚健身行业内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承办法官专程找到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了解情况。
6: 现在按照体育法规定，只有四个项目，我们叫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是游泳、潜水、攀岩、滑雪。这四个项目是因为它属于危险性比较大、安全隐患比较多的，而且要求比较高的，它是明确要求它要配备专业的救护人员，包括要有救护的这个设施的。健身教练他只是作为提供向消费者提供科学的健身指导方式，他救助对来讲不是他的义务。
2: 既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都没有硬性的规定啊，说健身房你必须要有一个应急预案，你要配备相应的急救设备，那么这时候健身房是不是就不用承担责任呢？
3: 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都没有相关的规定，那么我们呢可以认为健身房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违法违规的行为，并且根据我们的调查，就是被告作为一个经营性的健身房，他的证照齐全，他聘用的教练资质也都是符合相关行政部门的规定和要求的，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这一主张法院没有予以采信。但是健身房没有对周丽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措施，与周丽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就成了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一个最大的难点。
1: 原告方指出，死者是因为心搏骤停致死，而心搏骤停发生时，即使当时没有除颤设备，只要及时的采取心肺复苏，也很有可能挽救死者的生命。
4: 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也就是说他发病到你到他这个致死这一块他是非常快。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他是会出现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1: 而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方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丽没有办法做心肺复苏。
5: 那首先他在倒下的时候他是有呼吸有心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1: 被告方指出，因为无法判断会员当时的病情，他们已经在事发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5: 在急救方面我们肯定是要服从专业的急救人员的一个指导，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开展工作。
1: 同时被告方指出，周丽的死亡意见书写明死因是猝死，而周丽是在跑步机慢跑2分钟之后突发的意外，正常情况下2分钟并不会造成运动过量。他们认为周丽猝死因自身疾病导致的可能性极大。对此被告方提出，原告方可以对死者的死因申请鉴定，判定没有做心肺复苏是否与死者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原告方并没有向法院申请。
4: 因为老两口毕竟呢比较传统啊，他对于死亡原因鉴定这个尸体解剖这一块他们确实没法接受，因为就这个女儿那虽然人去了，那也希望他最终能够完完整整的来，完完整整的走。
2: 原告方

0: 不同意做死因鉴定，对于事实的认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安全的保障义务。那么接下来，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的陈述，是否误导了急救人员，成为判断健身房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另一关键。
2: 通话内容是误导还是客观描述？
3: 那就摔下来，然后人有点懵，
4: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穿山爆顶，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
2: 年轻生命逝去，引发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1: 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
2: 猝死之责谁应承担？法官该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原告方提出，健身房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声称周丽从跑步机上摔倒，这一错误描述导致了120急救中心对于死者病情的误判。
4: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穿山爆顶，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或者也更没有说指导他们去做这个相应的一个心肺复苏的。
2: 庭审过程中，原告要求当庭播放当时的电话录音。
5: 原告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啊？
3: 就是会员不小心从跑步机上滑下来，然后口吐白沫。
5: 清醒吗？
3: 他现在不太清醒。
5: 他有呼吸吗？
3: 有呼吸，有呼吸。
5: 有严重出血吗？
3: 没有出血，没有出血。现在就是他喘气比较严重。
5: 他身上哪里受伤了？
3: 他没有受伤，他就摔下来，然后好像人有点懵。
0: 那么咱们法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又该如何认定呢？
1: 通过这个通话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到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客观地陈述了这个死者当时的情况，比如说口吐白沫、有呼吸啊、人有点懵等等。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告方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应该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死者当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认为被告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并不必然会误导急救人员对死者病情的一个判断。但是为了印证我们的这一观点，我们还是请教了杭州市的心内科专家。
2: 在与心内科专家的沟通中，承办法官了解到，判定病人是否为心搏骤停是有一个专业的流程的。
6: 第一个是评估这个病人是晕倒啊还是心脏骤停，第二个呢，摸大动脉，像颈动脉摸一下，颈动脉看有没有波动。第二个看他呼吸还有没有，胸口有没有活动。第四个要看他那个脸色是不是很苍白，有些都发紫了。第五个看瞳孔有没有上大。
2: 专家表示，对于没有经过培训的非专业人员而言，判断死者是否属于心搏骤停具有一定难度，但是健身房工作人员已经客观地描述了当时周丽的情况，并不会对120产生误导。
0: 可以说心内科的专家他的观点也是直接印证了我们这个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误导120，如此看来健身房是没有过失的。那么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本案就可以直接判决了呢？
1: 我们考虑到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法院呢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促成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
2: 承办法官找到原告代理人，与其进行了详细的案情分析和交流。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原告代理人基本认可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和判断。在征求了原告方的意见以后，原告代理人表示可以接受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并且原告方对诉请金额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原来的近100万元调整至10余万元。 随后承办法官找到被告方，希望被告方能够在原有的50,000元补偿的基础之上适当增加额度，但是被告方却没有同意。首先，他们认为不管在事发时还是事发之后，健身房都做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处理措施。
7: 第一时间成立了我们一个应急小组，就专门来处理这个事情。当天家属也有到现场，到现场以后呢，我们也是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包括后期他家属的饮食起居、交通出行，全部都是由我们公司的人员全程陪同。
2: 健身房猝死事件发生之后，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已经离职，很多会员也要求退会退卡，这对健身房的正常运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7: 这期间因为这件事情退会前后加起来应该有400到500个人的退会，影响确实非常大。
2: 健身房负责人对此也有着另一方面的担忧。
7: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公司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都是首例，我们也不想开一个不好的头。
2: 由于未能调解成功，2017年12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久保法庭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一、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被告杭州飞利伟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人民币50,000元作为补偿。一审判决之后，双方都表示服判，没有上诉，判决生效。
8: 这件事情我感觉，既然是杭州是第一起，肯定不是最后一起。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案例能作为一个真正作为一个案例，对以后出现的一些法律问题能够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解释。那么以后万一出现类似情况，可以遵循这个，我们叫以案释法。
2: 随着健身行业的迅速发展，类似本案的情况时有发生。2016年6月，江苏昆山一男子张某在健身房运动1个多小时后突然猝死，其家属将健身房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各类损失共计155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在办卡时，健身房向其提供了健身问答卡，并在问答卡内用了大量篇幅列明了健身可能对身体状况造成的影响，已经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且健身房并非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技术和设备对张某的身体进行检查，只能依据张某自行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其是否患有身体疾病，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健身方案。但张某隐瞒了自己患有冠心病的情况，系疏于对身体进行管理的表现。
6: 这种猝死呢，绝大部分都是他本身有心脏疾病，对啊，这种心脏疾病就是说他有一个诱发因素，然后他就发作了，比如说剧烈运动、情绪激动或者有些人呢听到一个什么噩耗很激动这样呢他就容易导致这个猝死。
2: 同时经过调查，张某所聘请的教练并无国家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只是该健身房自行培训上岗，且在健身风险提示方面未对张某做到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告知，因此存在瑕疵，健身房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此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约为120万元，健身者承担90%的责任，被告健身房承担10%的赔偿责任。
0: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9: 这是杭州的第一个案子吧，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明确的规定，法官呢走访了健身行业的协会吧，另外呢法官呢还走访了这个心脏方面的医生，做了比较充分的调查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判健身房承担什么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法律依据，被告不愿意调解，不愿意调解呢法官呢就做出了判决，然后以判决的形式把被告主动愿意承担的这50,000块钱的无责任状态前提下的补偿金吧判给原告。那么这个案子呢这么处理呢应该是比较妥善的。
0: 感谢专家说法。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随着天气日渐转暖，蛰伏一冬的细菌和病毒也渐渐地活跃起来。在这个传染病多发的时节，您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尤其是要避免惹上甲型肝炎。
11: 大家好，甲型肝炎呢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也是我国啊最常见的急性传染病之一。甲肝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和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容易形成啊爆发性流行。1988年的春季呢，就是由于啊食用了带有甲肝病毒的水产品猫憨，上海市呢是爆发了一次世界罕见的甲肝事件。在流行期间呢，每天患病的人数是达到了10000人。一共呢，共有30万人患病，因为这个病死亡的人数是达到了31人，给社会的秩序和人们的健康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2: 甲肝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染，与甲肝患者密切接触，共用餐具、茶杯、牙具，吃了被病毒污染的食品和水，都可能受到传染。如果水源被甲肝病人的排泄物污染，往往可以引起爆发流行。每年春季，特别是春节前后，节前长途跋涉回家过年，节后返回工作岗位，全国范围内几十亿人次的春运大军，加上人人参与的探亲访友、合家聚餐，都为甲肝病毒传播提供了可能。
11: 春季啊是甲肝的高发季节，甲肝病毒呢主要是通过潜伏期的病人以及亚临床感染者的粪便来传播的。一旦出现了发热、吃不下饭、饭后呢觉得恶心、呕吐、厌油、腹胀，还有肝区痛，那平时呢面黄乏力或者是小便的颜色像浓茶等症状，休息几天还不见好转，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了，以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传染更多的人。
2: 甲肝易感人群以青少年为主，而且和吃密不可分。学校里的学生上课、住宿、吃饭都在一起，一个人患病就可能传染一群人。年轻的上班族，朋友聚会时常常会求异求新，可时下流行的无论是生吃蔬菜、生吃鱼、生吃海鲜，都会让各种细菌病毒有机可乘，甲肝找上门来也就不难理解。所以生吃食品，尤其是海鲜，一定要保证新鲜和无污染，千万不要因贪图美味而损害健康。
11: 其实啊，要预防甲肝呢，办法很简单，只要管好自己的嘴啊，就不会得甲肝了。那在平时的生活中啊，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外面就餐时呢，最好是找啊卫生条件好一点的餐馆。那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啊，还是在家里呢，都要记住脏的生的食物不要吃，那也不要喝生水，同时啊饭前便后要记得洗手。其实啊，甲肝病毒呢在100度下5分钟啊就会死亡，只要经过高温消毒就能确保健康。
2: 除把好饮食卫生关，避免与甲肝病人密切接触外，预防甲肝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注射甲肝疫苗。甲肝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两种，我国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具有较强的免疫保护作用，注射2到3周后就可以产生抗体，保护期一般可以维持3到5年。
11: 甲肝呢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一般呢不会转成慢性，但是病程较长，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那不但呢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于工作、生活以及经济和社会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社会负担。所以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主动的注射疫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注射甲肝疫苗要选择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正规的医院。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13: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1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暴雨夜，独行女子与家人失去联络。
17: 前面是说伏法接通，对号对那要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2: 监控摄像头记录了惊险瞬间，
17: 这脚过去马上摔下去。
2: 事发窨井为何没有井盖？
18: 从监控录像来看，井盖是什么时候移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2: 排水井吞人是天灾还是人祸？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吃人的窨井。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这暴雨说来就来，让人呢猝不及防。尽管呢气象部门呢总是在暴雨之前呢发布一些预警，但是呢多少的这种雷雨天气会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在广西呢南宁市就有一位何先生，就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暴雨与自己的妻子失去了联络。
2: 何运忠今年50岁，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2013年6月9日的一场暴雨却将这份幸福淋成了泡影。
17: 当时这样呢，早上我出去，我和我老婆已经说好，我说今晚上不要买菜了，直接出外面吃个饭。
2: 为了庆祝小儿子高中毕业，何先生一家人约好了晚上在家附近的饭店吃饭，但是到了吃饭时间，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却迟迟没有出现。就在何先生带着孩子吃饭的时候，南宁市突然刮起了大风。
17: 那天刮风蛮有点大，我打电话给他，我是最后我和他通电话了。
2: 何先生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与妻子的最后一次通话。20:36，何先生收到了南宁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
17: 8点都下雨嘛，下大雨，我们赶着吃完饭就回家，回到家没见回来，打电话打不通。前面就说伏法接通，都对号对那要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2: 望着窗外的倾盆大雨，何先生内心焦急万分。妻子究竟去哪儿了？她会不会遭遇了什么危险呢？
19: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谢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谢法官。
2: 谢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曾获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的全市法院系统调解能手称号。从事民事审判工作以来，审结的案件无一被改判和发回重审。
19: 谢法官你好。
18: 玛雅你好。
19: 谢法官呢，据我了解呢，这个气象部门呢发布了红色预警，那当天的雨量到底有多大呢？
18: 根据我们向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事发当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一段时间，降雨量是8.5毫米，从晚上8点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降雨量是67.2毫米。那么当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在7号、8号、9号三天，气象部门都通过了电视台、还有报纸、电台等方式做了一个天气的预报，提醒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做好防范的措施。
2: 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在邕江对面，与两个朋友一起做着废旧物资回收生意，离家将近5公里。万女士平时骑电动车回家只需要20多分钟，但是到了晚上9点，何先生依然没等到妻子回到家，于是急忙跟大儿子一起开车出去寻找妻子。
17: 我一直找到柳沙那边去，一直不见。
2: 妻子究竟会去哪儿呢？何先生给妻子的合伙人打了个电话。
17: 有一个在那里就发现，知道他推车往那边过。
2: 继续寻找了半个多小时，何先生等人终于有了意外的发现。
17: 在那个流沙那三星花园门口那里，有个椅棚，有那个椅相当于一块大的那个篷布啊，把他的车盖起来，他和我也脚见，就发现了车在那里。
2: 发现了妻子的电动车，妻子却不见踪影，何先生心里越发焦急。
17: 我当时我考虑是这样，哎，人家骗去了。
2: 何先生又叫了一些亲戚一起帮忙寻找。可是寻找了一宿，却仍然没有找到万女士。
20: 一直找到今天早上7点多钟，然后才先生上面那里看到这个监控。
2: 第二天一早，何先生家人发现万女士工作地附近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这个监控会不会拍到万女士的行踪呢？
18: 这个监控摄像是公安部门设置监控街道的情况的一个摄像头，它的拍摄范围不是很大，只是拍摄得到柳沙农贸市场和三星花园小区之间路段的一个情况。据受害人丈夫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受害人他下班的时候经常是从这个路段走过的。
2: 2013年6月10日上午8点多，距离万女士失踪将近12个小时，在民警的协助下，何先生一家人仔细查看着监控视频。在录像时间20点46分19秒的时候，何先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然而，这道熟悉的身影仅在画面里出现了不到20秒钟，就突然消失了。
17: 当时他拿着一个还拿着一个雨伞嘛，一脚过去马上就摔下去了。
2: 反复查看这段录像，何先生才弄明白妻子掉进了路上的一口井里。
17: 当时我在那时候在五楼嘛，我干嘛上我他们我几个亲戚扶着他吃下去，我是一看见马上脚全部软去。后面他那个看也有个民警在那一起和我们一起看嘛，那个民警马上报警了，报119。
2: 接到报警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消防大队、公安局等多个部门赶到事故发生现场展开救援。此时距离万女士坠井已经13个小时了。
19: 万女士所掉下去的这个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井呢？
18: 这是一个硬井，是专门用来检查下水道情况的一个检查井。
2: 坠井13个小时后，万女士还在这口井里吗？消防官兵首先用电子潜望镜对万女士坠入的下水井展开搜寻，但却一无所获。
20: 高层，
4: 下去到最深那边的话，是我看得到的地方，也是它也不是直的，也是一个拐弯。
21: 现在等一点，这个连不连不连的还搞不清楚啊。
4: 只有人爬到这边来，
21: 水大不大？
4: 水很大，水很急。
2: 救援人员经过勘查分析，事发地是一个坡面，地下排水管道是相连的，从万女士坠下的地方。

0: 万女士是否已经被冲到雍江了呢？救援队伍派出了六艘快艇，在附近雍江江面进行搜索，同样没有找到万女士。直到2013年6月11日下午5点，万女士失踪50个小时后，南宁警方才在雍江蒲庙段发现一具女尸。经过何先生一家人辨认，这正是坠井失踪的万女士。
1: 我没得看到，就小孩他们去看的话，就是已经在白宾医馆去看了。我是怕，因为他们说怕小孩在家里面怕我承受不了嘛，我就不要比也没必要要我过去。
0: 对于万女士的意外离世，何先生一家人陷入深深的悲痛当中，同时他们心里也充满疑惑，为什么万女士会掉进这口窨井？这口窨井当时为什么没有盖好井盖呢？悲痛之中发出质疑，井盖怎会脱离井口？
2: 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0: 是极端天气导致的意外，还是管理不当带来的伤害？
3: 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4: 这个井是开始就没有井盖呢，还是后来被人把井盖给打开了呢？
5: 为了查清本案的这个案件事实，我们向公安机关调取了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从监控录像里面可以看到，在当天下雨之前，这个井盖是闭合的，是完好的。
4: 那什么时候这个井盖不见了呢？
5: 事发当天的晚上8点开始，雨量慢慢增加，路面也有了积水，积水也逐渐加深。从监控录像来看，井盖是什么时候移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但是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口裸露，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0: 从监控视频来看，20点44分时候，事发排水检查井出现井口向外涌水的现象，但此时无法判断井盖是否已经移位。而就在2分钟后，万女士出现在了画面中，她仅仅行走了17秒就掉进了这口排水井。
4: 一般来讲啊，这个下水道的井盖啊都有几十斤重，为什么它就会被这个雨水给轻易的给掀开了呢？
5: 事发的路段是一个坡形的路段，也比较低洼，那当时下雨比较大，雨量比较多，那所有的这个雨水都要通过窨井排到雍江去。由于当时的雨量比较大，排水井排水不及，下面的水涌上来，所以把井盖掀开了。
0: 2013年6月10日下午，在万女士坠井20个小时后，参与救援的南宁市相关职能部门在救援现场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
6: 单位时间一个半小时内达到了94毫米的降雨量，是南宁市250年以来的一遇的特大暴雨。在这个暴雨发生以后的话呢，地下排水管的水压力非常大，形成了管涌，把井盖掀翻。
0: 事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人道主义救济金的名义，向何先生一家提供了50000元的丧葬费，并给出了一个意外事故的结论。但是何先生一家人对此并不认可。
1: 我是不可能接受你这个说法，你说你没责任，不是说钱，你人道主义救助的话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最少要说你要承认你的是你的责任的问题。
0: 何先生一家人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对万女士坠井身亡的事故负责，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何先生及其家人将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及排水井的直接管理人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4万余元。2014年1月8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4: 被告方认为呢，这是一个极端天气所引发的意外事故，是属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那您怎么来看呢？
5: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根据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当天的这个暴雨是可以预见、

0: 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
1: 那万女士所坠下的这口井，它的这个井盖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管理的呢？
0: 那么我们经过调查了解，这个窨井是属于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直接管理的，南宁市城市管理局并没有对这个窨井进行管理，那么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不需要对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二款的规定，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作为窨井的管理人，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对事发窨井是否尽到了管理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提交了一份城市道路日常巡查表，证明他们在2013年6月9日上午，在万女士坠井前10个小时的时候，对事发路段进行了日常巡查，并没有发现问题。而在接到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之后，相关工作人员也在有安全隐患的井盖周围设置了警示标志，因此被告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监管责任。但是从监控画面来看，万女士坠井前5分钟，这个圆锥体警示标志已经被水冲离排水井附近，并渐渐消失在监控画面中。
3: 非常轻便的，就像交通警察那个圆锥桶一样，那么大一个的。然后到准备下暴雨之前，然后就刮起了大风，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4: 这个事故发生，这个圆锥井离这个警示标志被水冲走就那么2-3分钟，南宁市的井盖几万个，可能市政人员也不到一间，所以说呢，从这时间段来说，不可能要求我们市政管理的人员每时每刻都站在所有的井盖旁边。
2: 被告方认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他们的工作人员无法及时尽到修复的义务，但原告方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3: 你作为市政道路的管理人，你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保证道路的畅通。你不能及时修复的情况下，那你可以做个那个防范措施啊，比如说我在旁边设置一个警示标识，提醒过往的行人这里存在危险哦，你过往的时候小心点，仔细看一看，是不是？
2: 城市道路上坠井事故为何频频发生？
0: 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
2: 意外坠井，受害人自己该不该承担责任？
5: 他如果还像其他行人那样一直走的话，他是可以绕过这个井盖。
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1: 那你所说到的市政工程管理处到底该不该负责任呢？您是怎么看的呢？
0: 事发的窨井是一个具有隐蔽性的和危险性的一个地下设施，被告市政管理处其作为排水检查井的管理人，以及作为城市排涝防害的部门，并且在已经有提前的天气预报的情况下，没有对自己管理的排水检查井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排水道的过水能力做出相应的预判，他应当预见却没有能够预见该路段在暴雨天气的情况下有发生内涝的这个可能，同时也没有通过改良设施和加强巡查等措施排除危险，防止损害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市政工程管理处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职责，应该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
2: 2015年4月30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赔偿原告何运忠等人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47万余元。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庭审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们认为万女士作为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万女士在经过事故发生地的时候行走路线跟常人不太一样。
5: 他如果还 像其他行人那样一直走的话，他是可以绕过这个井口，这个井口一直在冒水，但是他没有这样走，他是这样走，走到这里，然后这样走。
2: 但是何先生一方认为，事发的窨井设置在城市道路的路口处，而且是在绿化树树荫底下，从监控画面来看，没有路灯直接照射，能见度非常差，而且当时路面积水，水面浑浊，受害人万女士当时根本看不清水面下危险物的位置。
6: 路线的改变正是发现了眼前存在着什么危险，然后他是试探性的往前走，而不是按正常的速度和姿势往前行走，确实尽到了谨慎注意通行的一个义务。
7: 从监控上面来看，受害人当时跟这个井盖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就是而且当时那个天色也比较暗，当事人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是比较难发现这个井盖已经丢失了的。
1: 万女士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责任呢？
0: 对于受害人需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个问题，要看受害人在这个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社会公众在这种特殊的天气情况下出行，当然也应该尽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注意义务，但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城市的道路上，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会相信城市的道路不会存在危险和缺陷，而放心的使用。那从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该路段还是具有通行条件的，因此我们认为万女士不需要承担责任。
2: 2015年12月27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近年来，市民坠入排水井身亡的案例时有发生。2013年3月22日，湖南长沙的杨丽君在与同伴躲雨时不慎坠入下水道被卷走，两个月后遗体才被找到。2013年5月20日，湖南长宁的一个2岁的孩子在绿化带里玩的时候掉进了一个没有窨井盖的井里，当场身亡。2015年11月，福建长乐一名2岁的男童坠入无盖窨井，被污水冲到3公里外，无幸身亡。
1: 在类似这样的坠井身亡的案件当中，您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思考呢？
0: 类似本案涉及的窨井设施不仅仅是在城市的道路上存在，在学校、公园、小区等等这些范围内也会有类似的窨井。我国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2款，该条规定具有普适性，不对公共管理部门或者个人作出区分。如果说受害人在这种损害事件中也存在过错的，那可以减轻管理人的这个侵权责任。
1: 面对这么多排水井吃人的事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8: 其实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根源在哪里呢？就为什么我们国家呀，是吧，一下雨的话路面会积水，实际上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还是路政设施没有到位。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眼下正值春季的冷暖交替时期，一不留神就容易患上感冒、咳嗽之类的疾病，成天打针喝药，让人苦不堪言。现在有一种简便的方法，可以及早防止疾病，使您摆脱打针吃药的痛苦，那就是喝汤。
11: 不太像健康指导，倒是像一个厨师。没错，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呢跟吃有关系。那汤呢是我们餐桌上的一道菜肴，但是它还能够起到治病的作用，恐怕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那平常呢，像我们春天容易得感冒咳嗽一类的病哈， 这个时候呢，应该喝一些清淡的葱豉豆腐汤，就可以起到治疗伤风感冒的作用了。那其实除了防感冒、治感冒之外呢，喝汤还可以起到治疗或者是预防像胃病啊、十二指肠溃疡啊，还有便秘一类的这个春天容易发的疾病。那其实呢，喝汤每个人都会，但是怎样才能够喝出健康来，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10: 汤的种类有很多，不是什么汤喝了都有助于身体健康，什么季节喝什么汤也是有讲究的。由于南北方的气候不太一样，所以喝的汤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春天，南方湿润多雨，而北方则干燥多风。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气候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汤。比如说春天南方潮湿，这时就可以喝一些除湿的汤，如蘑菇鲫鱼汤，它有平肝祛风、除湿解毒的功效。而北方春天干燥，则应该喝一些润肺的汤，像老鸭汤，它有开胃健脾、清热润肺、止咳化痰的效果。
11: 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孩子们这个时候很适合喝一些骨头汤，因为呢春天万物生长，那孩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四到五月份的时候呢，正是孩子们骨骼长得最快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多喝一些骨头汤，因为在这个汤中呢也是富含有蛋白质，还有无机盐以及这个脂肪呀、骨胶一类的营养，这些营养呢都可以使得骨髓生长、白细胞的功能加强，可以起到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那其实这个时候成年人多喝一些骨头汤也是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
10: 既然喝汤有利于身体健康，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就开始不停地喝汤，饭前喝，饭后也喝，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西方用餐时汤总是在第一个上场，其实这非常合乎养生的原则，因为适量的汤既可以在饭前用来暖胃，又可以让饿坏了的肚子不至于一下子狼吞虎咽吃得太多太急。而饭后喝汤的最大问题在于汤会冲淡食物消化所需要的胃酸，阻碍正常的消化，所以吃饭应该先喝汤，一般在饭前20分钟左右喝最好。
11: 不着急，其实呢饭前喝汤啊并不是越多越好，每次大概喝个半碗就可以了，因为如果喝得太多的话呢会冲淡我们的这个胃液，引起消化不良。当然了，早餐的时候还是可以多喝一些的，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人体的水分会损失掉一些，所以多喝汤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水分。而且喝的时候呢要注意哈，应该慢慢的喝，这样才能够使汤中的营养充分的被我们吸收。好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也希望您在今后喝汤的时候呢能够想到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给您提的醒。我们下一次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春季不要喝火锅汤，火锅汤容易导致痛风；二、不要用汤泡米饭，否则容易导致胃病。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莱西、龙口、兰陵、青州、禹城和曲阜是我省获评的首批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县，为宣传六县市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我们推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采访型系列报道。莱西市深化拓展莱西经验，与时俱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带领群众探索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眼下在莱西凯盛浩丰集团的番茄大棚里，数万株番茄种苗正在电子保姆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依托数字化配套设施，这个育苗项目基本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自动化。
4: 一个批次可以提供60万株，年育苗量可以达到500万株，目前南亚洲最大的、单体面积最大、设施最先进的育苗工厂。
0: 育苗温室2022年8月投产以来，聚焦高端设施农业无土栽培、周年生产蔬菜优质种源等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实现了国产番茄全替代。
5: 产品覆盖34个省、290个市和2829个区县。省市覆盖率超过了99%。
0: 作为第一批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近年来莱西市深化拓展莱西经验，坚持产业赋能，做大做强农业特色产业，聚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目前已培育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4家，省级13家。
6: 近年来，我们聚焦农业的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承办了全国首个设施农业现场会，获评了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
0: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莱西市设施渔业发展迅猛，当地从澳大利亚引进莫瑞鳕鱼苗，与中国海洋大学联合科技攻关，在世界上首个实现莫瑞鳕规模化全人工繁育，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而且年可产莫瑞鳕超5000万尾，母菌效益在300万元以上。
7: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全实现了国产替代，而且的话已经远超澳大利亚的水平。现在呢，澳大利亚客户也主动找到我们，要求我们的话每月的话能给他们提供不少于20吨的去头去脏的大规格莫瑞鳕上品鱼。
8: 我觉得就是在大农业方面呢，应该具有国际视野， 先解决苗种繁育的问题，而后呢再开发相应的这个养殖的模式。
0: 实际我们知道我们莱西的设施农业一直发展得非常的好，一直走在这个前沿的水平。那目前来讲的话，咱们莱西的设施农业发展状况怎么样呢？
6: 主要呢有三个突出的特点。首先是业态齐全，集群化发展。我们的设施农业涵盖了种植、养殖、渔业、食用菌这四大业态，总产值达到100亿元。其次呢是科技赋能、数字化发展。通过大力实施数字强农行动，来推广应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可以说是为农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第三个呢是产业融合、链条化发展，重点打造了牛奶、肉鸡、生猪、蔬菜、果品、花生六大产业链，培育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110家，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过80%。
9: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深化拓展莱西经验，莱西市针对农村发展资源散的实际，积极探索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模式，以组织的力量整合资源，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在莱西马连庄镇，新上市的甜瓜每斤20元还供不应求，从田间地头直达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河马先生货架。
10: 你看我们今年的瓜长得个头也大，甜度也够，标准化管理，按订单种植，采摘下来直接运到公司，一点不偷少漏。
9: 甜瓜不愁卖的底气，正是源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与传统的农户、收购商、批发市场、零售商销售方式不同。马连庄镇整合80多家合作社，成为镇级国有共富公司。从分散经营到组团发展，抱团共富。莱西经验的示范带动效应得到进一步释放。
11: 我们成立镇级平台公司，解决了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现在通过平台公司统一对接河马等头部渠道，不仅稳定了销路，更让马连庄品牌有了市场话语权。
9: 马连庄镇去年甜瓜产业年产值超过10亿元，带动农户户均增收3万元以上。坚持片区带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莱西市在文旅融合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实现美丽蝶变。
0: 莱西市水集街道产之村是乡村振兴片区核心村落，那依托现存的耕读与库区移民文化，目前呢这里已经打造了50多处的文化场馆。那现在这里不仅是远近闻名的胶东民俗文化村，更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
9: 每逢节假日，这里不仅有周边县区的游客前来打卡，村里的非遗体验还吸引了全省各地的游客。莱西市将大量的农村非遗项目唤醒激活，并推动非遗与美丽乡村游融合发展，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1个，青岛和莱西市级片区6个。
12: 我们坚持刀剑引领产业立村，强村公司运营村子体经济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因为收入显著提升，组织强了，产业活了，村民少了，这就是类似经验在我们村的生动实践。
0: 刘书记，我们都知道呢，莱西经验可以说是全国农村基层党建的一面旗帜。那现在我们莱西在农村基层党建治理上都是怎么去持续深化拓展莱西经验的呢？
6: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就是坚持市镇村三级联动。你比如说市级党好一线指挥部，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制度，镇级呢做好前沿作战部，立足各镇街不同的特色，推动乡村发展融合、治理融合、服务融合。村级建强战斗堡垒，通过构建村党组织、片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组织链条，打通服务群众、富民增收最后一公里。
0: 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及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海域全面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在省内各个海港码头，渔船陆续回港，进入长达4个月的休整期。今年伏季休渔期从5月1号12时开始，至9月1号12时结束，历时4个月。其中，小型张网渔船休渔结束时间为8月20号12时。
9: 青岛市即墨区各海港码头1196艘渔船已经全部靠岸，停止出海捕捞。
13: 伏休期间，严厉打击非法越界捕捞、违反海洋伏休制度等违法行为，防范化解海上涉渔重大风险隐患，确保伏季休渔秩序良好稳定。
9: 在荣成市石岛渔港，码头井然有序，最后一批回港的渔民正忙着卸载剩余渔货，整理渔网渔具。渔业执法人员逐一核对渔船信息，张贴休渔公告。
14: 这几天休渔效果特别明显，看海后遇的钩头大了，数量也多了。这四个月我们正好给休渔船参加技能培训，等九月份开渔，争取有个好收成。
9: 作为休渔制度的科学补充，今年龙口市首次开展虾蛄专项捕捞，作业期为5月1号12时至5月15号12时。57艘获批渔船需在指定渔港卸货补给，严格遵守网具规格、捕捞区域等规定，渔获全程登记溯源。
15: 今年呢是趴下专项捕捞，头一年呢在我们这四个四点，我们这个村级码头算是一个大的码头，我们这样服务好这个外来船只，把这个岸船卫生都搞好，争取来年继续到我们这个码头来，为我们创造更多更好的收益。
9: 为确保伏季休渔秩序良好稳定，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联合山东海事局等部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联合执法人员在荣成市石岛维权执法基地登船出发，在指挥船的引领下，各船艇迅速组成编队展开巡航。
16: 除单一钓具作业渔船外，其他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一律停港休渔。本次巡航重点检查是应休渔渔船是否于5月1日12时前返港休渔，对未及时返港休渔的，我们将依法立案调查。
17: 鲁星新渔60878，中国渔政3705武川呼叫，
18: 马上快12点了，你为什么还在这个地方站着不回岛？
9: 临近12点，执法人员发现未返航渔船，随着船长一声令下，两名执法人员迅速穿戴救生装备，登艇驶向目标渔船。
19: 在检查的过程中呢，发现它这个壁碰和这个北斗信息与这个系统不符，然后呢，我们就给它这个押送回来，然后再进一步的进行处理。再次提醒我们的广大渔民朋友，一定要遵守我们这个伏季休渔政策。
9: 休渔首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依托综合管控执法保障平台，实时调度、动态监控渔船归港动态。5个省级执法组下沉一线，统筹联动海事、海警等部门，组建5个海上执法编队，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布控重点海域，加密巡航力度。全省1.3万艘应休渔渔船停港休渔，实现休渔开局、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的管控目标。
20: 伏季休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渔港安全管理和渔船隐患排查，重点抓好渔港巡查、防火和渔船检验工作，进一步强化渔民培训和安全警示教育，重点抓好执法船海上执法巡航，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确保伏休秩序和渔业安全行驶稳定。
9: 五一假期首日，全省文旅市场迎来开门红，乡村游凭借多元新场景、新玩法，成为市民休闲的主流选择。第二届生态莱西湖休闲娱乐季活动在莱西湖滨广场启动，现场不仅有莱西优品和莱西鱼宴展示品鉴，还精心安排生态捕鱼实景体验、鱼文化主题秀等内容，让游客尽情体验莱西湖的渔家风情与生态人文魅力。
21: 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有时间一定还来玩。
9: 同样依托特色农业资源，日照莒县茶山牧场也热闹非凡，炒茶大赛、采茶体验游等活动同步展开，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竞技互动于一体的文旅盛宴。
22: 我在这里不仅能赏景，还参与了采茶，然后他们还有那个茶艺展演和炒茶大赛，经过这些我都了解了他们的那个制茶工艺。
9: 在东营广饶，李雀镇第二届强会大赛开赛，参赛选手将丰收盛景、国潮元素和农村面貌巧妙融入创作，一幅幅强会作品让农家院墙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吸引游客来游玩打卡。
1: 通过墙绘大赛呢，我们串点呈现，对我们各个景点之间呢进行了连接，希望大家五一来到理雀，发现自己儿时记忆的一些墙绘作品，可以选择性的进行打卡。
9: 以墙绘大赛为契机，理雀镇串联田园风光、研学实践、红色文化、户外露营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感受乡村魅力。在济南刚城区严庄街道蓝头古村落，游客们踏青砖、寻古韵，放慢脚步，邂逅慢时光，尽情享受古村独有的静谧与美好。
2: 这个假期我专程带孩子来感受蓝头的悠久历史，既能让孩子在行走当中放松身心，又能开阔眼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3: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9: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3: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9: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3: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9: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3: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2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82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4月22号，山东农业大学教学动物医院在畔河校区正式开业。这家集教学、诊疗、培训、转诊于一体的现代化动物医院，将会依托高校优质师资与先进设备，助力兽医人才培养与宠物诊疗行业高质量发展。
0: 山东农业大学教学动物医院在新校区举行了开业庆典。此次迁址升级标志着学校在兽医临床实践与学科建设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4: 高校呢，开建这个临床教学动物医院呢，主要还是为了提高教学水平。高校作为一个培养人的单位，我们希望呢，把教学动物医院打造成卓越兽医人才培养的教育平台，能够给同学们增加这种实践锻炼的机会，实现我们这个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高质量培养。
0: 除了教学职能，医院在硬件设施上进行了大规模迭代，不仅配备了常规的第二设备，更引进了高端的 CT 设备。这些先进设备是精准诊断宠物疑难杂症的关键支撑。
5: 尤其是宠物、老年的神经系统的疾病、颅脑的疾病、瘫痪的疾病，这复杂疾病呢，必须用高级影像来诊断。所以说我们就采购了这种64128的这种比较高端的 CT， 再就是我们的手术室分了眼科、牙科、骨科、肠骨的软组织，能支撑我们开展一些复杂的手术。
0: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作为伴侣动物的地位日益凸显，随之而来的是对复杂疾病就近诊疗的迫切需求。
4: 山东啊，经济发展非常快，宠物的饲养量也多了，随着这个早期养殖宠物的老龄化，很多疑难杂症也多了。我们现在转诊呢，需要到上海、到北京，我们希望呢，我们建设这所动物医院呢，会成为至少是我们山东省内就近就能解决掉的一个转诊的中心，能够把疑难杂症在我们山东省解决掉。
5: 拉布拉多8岁了，炎症比较高，肌肉注射的退烧的消炎的药，今天第三天，恢复的可以不错啊，那得巩固一天。
7: 一开始就上的那个宠物医院，拿了点药。吃了也不很管用，然后又上这边来，这边老师就对症下药验血，治了今天第三天，感觉很好。原来发烧40.5度，然后这不是今天量了量，体温正常了，很有耐心，很专业。
5: 我们下一步呢，就要依托学院的这种学科优势，为整个山东省的家畜家禽健康养殖、疾病防控、宠物的疾病的诊疗呢，提供这种全面的服务，对这个基层兽医和宠物医院呢展开这种教育培训工作。希望呢，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山东农大教学动物医院能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教学动物医院。
24: 在威海啊，有一位叫做谢秀琴的巾帼创业标兵，他不惜重金向海底投入了成千上万的石块，而他这么做呢，只为打造一座神秘的海底银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谢秀琴，来了解他具体是如何打造立体式海底银行的。
8: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8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腿都是出，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10: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25: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26: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27: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8: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25: 必须要投石造礁，给海参就是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
10: 海底下是海参的养殖，海中间是牡蛎、扇贝的养殖，那海面干什么呢？做这个旅游这块，立体式的来发展，打造海底银行。
25: 在你看到远处这个上面一排排的浮漂，下面就是我们养殖的牡蛎和扇贝，水面下面全部都是海参的养殖。因为我们给它人工鱼礁了，有了礁石，有了好的哈这个海洋环境，所以各种的海洋生物它们都会聚集在这块，各种的鱼类都很丰富。所以你看成远处好多的钓鱼的船，它们都是因为我们打造了好的环境，这边的鱼才多。
29: 2000年，谢秀琴放弃银行的工作，在海里搞起了房地产。在他看来，
6: 只有海参住的舒坦，品质才够硬。
25: 海参这个东西必须它有石头，因为海参是趴在石头上觅食的，你没有石头全是沙滩，你肯定是海参是站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投石造礁，造礁了以后就是给它安顿一个好的家了，它就不会离家出走了。一堆堆的石块，管家礁就是这么成堆的放在这里，这就是车体礁，就是公交车，就是让鱼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进出，反映了我们海洋牧场海底下的真实的情况。我总感觉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个海不只是养殖这块，因为我们是海洋牧场嘛，海洋牧场就是不单的是养殖，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想着做这个旅游这块。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立体式的来发展。 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采摘区，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们在这块采不同的牡蛎呀、扇贝呀，就在中间这个位置。远处那个是我们一个餐厅，就是海上平台餐厅，在上面可以吃饭也可以钓鱼。
11: 从哪过来了这次？
12: 从北京。
13: 河南。
12: 非常棒。
13: 主要是带孩子来看看大海，
14: 可以体验到赶海的感觉。
25: 在这一块吃，首先就是原汁原味的。你像牡蛎扇贝，你在市场买的味道跟现在咱们这个味道绝对不一样。你看游客，包括我们煮刚一开锅煮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很鲜很香的那种味道，它跟你在市场买绝对是不一样的。
6: 20年，谢秀琴将这片海变成了多层次产出、多业态融合的海洋综合体，绘制了一幅充满智慧的现代耕海蓝图。
24: 说起梁山啊，各位您会想到什么呢？在《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还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情呢？在济宁梁山，有一家以水浒文化为主题的餐馆，叫好汉楼。这里啊，把书里的传说变成了看得见、尝得到沉浸式的体验。今天啊，咱们就一起去感受这里的忠义江湖味。
15: 贵客到，欢迎光临水泊梁山好汉楼，客官请。
16: 一声地道的迎客号子瞬间把人拉进水浒的世界，但这儿的江湖气可不只是喊出来的，从食材到环境再到每一道菜，全是水浒的延伸。
17: 进入到我们好汉楼啊，首先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山的造型，然后呢上面有一个义字，是我们水浒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跨过这个园门之后啊，就来到了两条水浒文化的街。我们的菜品啊，一直延续的明档点菜的这个方法。这边非遗文化的展示，这里做的非遗手工豆皮儿、湖粥、武大郎烧饼、杜亚娘的煎包，让你看得见，吃得着，看得放心，吃得也更安心。
16: 要让文化落地，首先得从食材上较真儿。好汉楼讲究忠义，忠于食材本味，易于顾客体验。
17: 像我们来挑选鸡中菌哈，第一个我们要选择这样的肥美的、长得特别的粗壮的这一种鸡中菌，就属于优良产品。炒菜啊，或者是做菌汤啊，出来的效果特别好。你看，不辣为甜，但是特别清口。
18: 上次蚯蚓肺，你看抓不死，头型非常像。
29: 好多老百姓对于现在的生活要求条件比较高了，所以说希望就是吃到一些比较可靠的这种食品。
17: 就是不一样，
30: 这个花杆是挺肥，这都是乌沙花杆，乳山好吧？
31: 哎，乳山好。
30: 一般我挑这种有弯度的我就不挑，要挑这个越短粗的，它肉比较饱满里边。
31: 行家，你看一看就是行家，高手。
32: 咱们酒店有一道菜叫天王牛排，必须选用的是这种鲁西南黄牛，只选用中间这个部位，精品牛排当中的精品。
17: 我们呢想搭建一座桥梁，让文化的魂附着在实实在在的吃、行、游、购、娱这个上面。
16: 说到吃，真正的重头戏是这一桌水浒宴，道道有典故，菜菜有文化。葱油活鱼浪里白条，上桌鱼鳃还冻，鲜活的像刚出水。好汉扒鸡从书里来，再创新研发。猪桂焖肉必须用梁山黄米酒焖，大块肉、大碗酒，豪情全在坛里。
17: 这种拿起来就跟那个战斧牛排的感觉一样，你夸这么来一口的时候舒服，你再来上那么一黑碗酒，就觉得豪气冲云天。
16: 从田间到餐桌，从传说到体验，好汉楼用一餐一饮把水浒文化做活了。 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失根，这就是他们传递文化的方式。
17: 好汉楼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些方面做出来的一份实体的答卷，也让每一位来到梁山的客人能感受到忠义文化、好汉情怀。最后代表好汉楼诚挚的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梁山做客，品水浒宴，结江湖情。
24: 说到茶叶的味道呢，有的是板栗香，这有的呀是豌豆香。济南市长清区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也把茶做出了独特的香味儿，不过呀，他做出的是糯米香。
0: 蒲公英能干嘛？今天咱就聊聊这工艺最复杂的喝。蒲公英做茶并不是稀罕事儿，但有故事。
1: 一款产品的诞生，它都是有故事的，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0: 村党支部书记石英仙，蒲公英在他这儿的故事就是能帮着老百姓致富。
1: 因为种蒲公英老几你都能种，你家里有块地，你只要能干活，你能种了地，你都能种了蒲公英。而且呢，它见效非常的快，种上蒲公英两个月就能有收益。
0: 想要收益好，就得与众不同，这一点石英仙做到了。
1: 那个叶呢，采用的是春天最早的那一个叶哈，那中间的那几个小叶，我能把蒲公英的叶，能不添加任何东西，能做出糯米香味的这个蒲公英茶来了。这纯粹的是好的原材料加上独特的加工工艺才做出来的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0: 蒲公英的香气主要来自于黄酮类物质，春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香气更浓。
1: 你闻起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茶叶一个清香味儿，冷透亮哈，一点杂质都没有。而且呢，感觉你看和油似的，都和什么油似的。
0: 除了嫩芽，蒲公英的花饼，石英仙也把它做成了带有米香味儿的茶。
1: 黄花栽老了以后就是那个白毛毛，一吹就跑了的那个，它就长种子了。就是我说的咱那个蒲公英花饼，它最好的那一个，就是这个下边这一块儿，这一块儿做的啊。你一薅开以后，你看它就冒着个白水水。
0: 花饼茶只能在春天加工，80斤才出一斤。物以稀为贵，花饼茶的市场价格更高。
1: 当时呢，我做这个茶的初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茶能做出来能是一个好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能把它能做成茶。老百姓既然是种了，我就想着把它变成钱，我就试探的把这个蒲公英茶做出来。但是当时呢，确确实实的，它也是成本很高，80多斤才出一斤呢。
0: 蒲公英的芽、叶、花饼都让石英仙做成了茶。
1: 那进来以后，从那你直接切，切完了以后清洗，清洗了甩干，甩干了风干，这一套做传统的那种绿茶都没有。
0: 16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作用，就拿揉捻来说，目的是给茶叶上色。
1: 外观看是不是这种墨绿色？看看行。加工的时候，这个墨绿是因为把蒲公英的那些汁儿液完全的都揉合到这个蒲公英茶上边了，最后呢慢慢的渗透了这个蒲公英里边。墨绿色呢，就说那种蒲公英茶呢耐冲泡，营养成分这个丰富。
0: 作为功能性饮品，蒲公英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但石英仙让它变成了大众茶。
1: 你像蒲公英都知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东西，它是寒性的，所以说我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瞬间高温就把它的这个性质给它中和了。中和了以后呢，你喝了一般人喝了以后，它不再拉肚子了。
0: 糯米香的蒲公英茶，汤汁油亮，茶香四溢。
1: 因为这个糯米香味并不是说一方面能形成的，第一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比较好，也没有污染，而且是水好土好。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工工艺了。加工工艺从挑选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挑出来的，甩干了，包括风干了，到最后你进了那个杀青机里边是表面一点水分也没有。最终呢，就是说做出来的茶叶呢，多方面的这个原因才做出来的这个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24: 牛肉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但是面对被分割下来的不同部位的牛肉呢，大伙儿可能叫不上名来，也不清楚这到底哪种烹饪的方法更加适合哪个部位。接下来，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一敏教授就要给大伙儿详细介绍介绍。
2: 我们国家最新的牛肉分割方法是 GBT17238-2022 这一版，它将一头牛能分成几十个品类。大家比较熟悉的腱子肉，那么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筋腱其实含量比较高啊。这类的肉呢，就是比较适合做长时间的这种炖煮啊，它是做酱牛肉的最好的原料。这一块呢，就是这个叫里脊啊，或者叫牛柳，是牛身上最嫩的一块肉。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做这个杭椒牛柳。这几块其实都是，也都是背部的一块肉，从上边往下， 这一块呢叫上脑，然后是眼肉，这一块是脾冷。那么这三块肉啊，其实就我们称之为高档部位肉，它适合做这个煎啊、烤啊，还有这个涮，后区的肉我们简称为三扒一鳞，这个就是一扒，其实这个是比龙，它也叫真扒。这个呢是大黄瓜条，它跟小黄瓜条就是合称为这个烩扒。这一块呢是臀肉，也叫尾龙扒。那么这个呢是鳞肉，圆溜溜的啊。这三扒一鳞这四块肉呢，它是比较适合做这个，也是长时间的炖啊、煮啊、涮啊，那么也可以做成比如说牛肉饼啊，这种就肉馅类的。
2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6: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5: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6: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5: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2次为宜。
6: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5: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10000只。
6: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河南鄢陵辣椒呢，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可连年的冲插种植呀，土壤问题频发，影响辣椒长势、产量与品质。为改良土壤，助力蕉农提质增产，黑松土活化肥鄢陵辣椒王争霸赛是火热开启了，以赛促种，以赛促产，激励广大种植户科学种田，争先创优，全力冲击高产，种出优质高产好辣椒。
8: 种的辣椒四十来多亩，
9: 二十亩吧。
8: 二十亩，
9: 种啥厉害？
8: 种啥？

0: 我就冲着辣椒王来了。
1: 热烈祝贺黑松鼠红袜肥辣椒王大赛河南鄢陵赛区正式启动。
2: 赛事的最终目的呢，是以赛促产，提高大家种植管理水平，提高单产，增加咱们种植户的收入，
3: 让更多的种植户了解我们的产品，时尚我们的产品，让这个更多的种植户呢增产增收。
1: 身披黑松鼠，助力大摇篮。
3: 三农服务团主要是什么呢？帮助我们的种植户去解决问题，是吧？帮助他们出我们的方案，是吧？解决他们现在在种植中遇到的困难，包括我们辣椒死磕烂苗，包括后期的管理，让我们种植户增产增收，获得更大的效益。
4: 鄢陵这个地方呢，种植辣椒的历史比较悠久，就带着一个穷查障碍，就是土壤中出了问题，一个是土壤板结酸化盐子化的问题，同时呢，它这个辣椒的制毒物质导致重查。黑松土活化肥核心技术呢叫122集成技术，幺呢就是一个活菌，第一个二呢就是两个肥料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第二个二呢就是腐殖酸和有机质。那么通过我们的组合以后呢，第一解决土壤的板结酸化盐子化的问题，第二呢解决土壤的冲查障碍问题，第三呢解决钙镁这些中微量缺素的问题，营养更全面，土壤更健康，收益会更好。
5: 在推广之初布了20-30个点，做了大面积的这种对比试验，对照常规用肥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0: 用别人家的肥料产量不是多好，去年用这个确实好得很。
6: 它这个施的多，但是根部改善的好，这边都没有施的。
7: 辣椒长得非常好，产量高，果性好，再一个呢，它这个土壤都有好处。
8: 一直都是用来做化肥，辣椒结得多，
9: 不生病，抗虫查。
10: 这几年就用的全部是咱们的产品，一亩地方就是比那个以前多赚1000多块钱。
5: 新方案，新方法。包括新科技，像活化肥这种高科技的，这种能真正解决老百姓的真实难点。
11: 在河南省杞县，当地的种植户董培生给自家的大蒜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那么和之前相比呢，大蒜的长势产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
12: 我这个大蒜这个茎杆粗粗，跟那个铁线板一样的粗。这个是我用过3只虎的。这个是没用过3只虎的，你看它差得多。
13: 使用3只虎的这株大蒜，到成熟区至少还有1个月的时间。现在你看它的直径已经涨到5.2了，就是同一时间种植的大蒜，没有三十虎的这个，它现在它的直径是4.3。使用3只虎大蒜的根系啊，长得非常的多，非常的粗壮啊，
12: 比它多1/3。
13: 使用3只虎的叶片，非常的浓绿，是非常的宽厚的。使用3只虎的这个蒜苔已经长得这么长了啊，没使用3只虎的这个蒜苔还没开始长出来呢。使用3只虎的大蒜，现在分瓣分得非常明显了啊，每一个瓣都非常大。没使用3只虎的啊，还没开始分瓣。
12: 一亩地2瓣3只虎，有3年了。亩3只虎是2100斤，有了3只虎是3年了，3年斤有保证。
14: 今年头一年用了的，很粗的，拳头也很大。
15: 用了14亩地的，比往年1亩地增产15个斤。
1: 3只虎大肥力。
11: 在菏泽市东明县马头镇的一家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着一种大蘑菇。那据说呀，如果任其生长的话，这重量能够长到30-40斤，这可要比一个小娃娃还沉了。那这种大蘑菇到底是什么来头？经济效益怎么样呢？
16: 这是俺种的灵子菇，这一个得7-8斤，
17: 这个还不算大嘞，这边还有更大的，
16: 你看这个大概得有10多斤。
9: 哎呀，10斤都少学了
18: 啊。这得多少斤？你看见？
9: 那得10多斤吧，哈。
16: 得10多斤，
18: 10多斤。
19: 相比普通蘑菇，灵芝菇称得上是个巨无霸。
18: 那你像这个灵芝菇，它是越大越好吗？
16: 也不是
18: 啊。
16: 最好是7-8斤，太大了它就会影响它的口感。
18: 怎么控制它的生长，让它不长大？
16: 等它出了孢子粉，一般就得裁掉它。如果不裁的话，它一直长能长到40-50斤。
19: 关于口感，基地工人也是赞不绝口。
3: 因为又买家它也好吃，长肉不长肉都好吃的，反正大它不老它也
4: 好吃的那个味儿，就跟那个野生味儿一样，可鲜可鲜的。
16: 这个炒起来啥味？
4: 这个炒起来了。
5: 能炒起来菜是啥意思？
4: 就是说就是炒菜吧，去水
5: 啊，
9: 咱包茄子啥的。
20: 就多是吧？
21: 他不是，
22: 他不就是说，你念钱多少，他不大歇菜。
20: 嗯
21: 嗯，就往土豆往一个一个土豆就能炒出一盘子菜，像我像。

0: 茄子的话，它一束两个茄子能炒一盘菜，就这个意思
1: 啊。对，哎，对，那个就是一个。
2: 除了口感，更让李明湛欣喜的是灵芝菇的经济效益。
3: 你们的基本上都在25000左右，效益这一个棚才卖到加工厂，卖个6-7万块钱。
2: 李明湛的合作社有20座食用菌大棚，种了这么多年菌菇，管理上早就摸清了门道。不过，由于灵芝菇是头一回种，所以难免会遇到麻烦。
3: 刚开始种的时候啊，因为咱的管理不当，会出现一些像这种死菇的现象。经过咱专家的现场指导，现在种这个灵芝菇呢，已经很少有这种情况的出现了。
4: 怎么想起来种灵芝菇了？
3: 咱这边有合作的科研单位，当时这个科研人员就给介绍这个灵芝菇。
4: 从种到熟，它这个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3: 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4: 几茬？
3: 两茬。投入成本也不高，这一亩地投入个几千块钱。
4: 它都包括啥成本？
3: 一个是咱菌包的成本
4: 啊，
3: 另一个就是人工。
4: 它需要用肥料吗？
3: 不需要，但那个菌包里边都有它这个营养成分，都是用棉子壳、玉米芯儿，还有咱那个木屑制成的，它包含了菌菇生长的需要的营养成分。
2: 至于水肥管理，李明湛说并不难。
3: 这个灵芝菇呢，管理起来也非常容易，不需要施肥，它那个营养成分呢，在菌包里边都包含。这个水分呢，咱只需要出菇的时候浇一次出菇水，采完第一茬的时候。有点干，咱可以再浇一次水。
2: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李明湛种植灵芝菇逐渐步入正轨。下一步，李明湛计划继续扩大产业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3: 我们也是一个合作社，下一步呢，也让更多的社员参与进来，给他们提供种植技术、菌包，咱们也把他的蘑菇回收过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收入。
4: 那咱这销售渠道都卖到哪了？我看从这个超市包括这个菜市场也不大常见这种。
3: 对，咱这个一般一是有过来采摘的，更多的是卖到加工厂，直接咱跟那个深圳广东那边有这个合作的渠道。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不要觉得灵芝菇的收益高就盲目跟风种植，在没有做好销路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盲目尝试。
5: 一提到西红柿，这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的或者是黄色的，但是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这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2: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6: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7-8颜色的品种。
2: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6: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比如说有这个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搁来看到的那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起来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一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里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
7: 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2: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6: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有些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长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这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2: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5颜6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6: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件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2: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

0: 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1: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业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很多的种植户呢再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2: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跟着地蛋哥了解马铃薯的板块。马铃薯种属关系到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那种属的生理年龄是年轻点好还是年老点好呢？
3: 生理年龄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这个种属的活力，生理年龄越年轻就相当于它是年轻人，它种下去之后它顶端优势特别强，这样呢它这个长得非常健壮，所以我们希望种属的生理年龄要小有活力。这生理年龄年轻和老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上一年你拿到的种属上一年的生长条件和储藏条件决定的。上一年你给它旱了、高温了、缺肥了，然后储藏的时候你给它3到4度，你给它弄到2度存了一阵儿，翻回来这个天气又变了，你又给它弄了5度、6、7度又存了一阵儿，一系列折腾，它春季的你再要切芽的时候它的年龄就变老了，尤其是已经出了芽的种属。那老了有什么问题呢？出了芽了种下去都最初出的都被抹掉了，结果呢它会怎么样？出一堆儿，每株也不是吃素的，你接俩土豆我也接俩土豆，那5株就得接10个，全是小的，小鼠也没关系。它又啥问题了呢？又早衰，植株很弱不算，一堆弱的又早衰。那么我们遇着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前期，大家千万记住，氮肥多了是少了，先别说多了少了，根据温度，先如何让它封笼，这是首要的。一看出来苗很弱，那我赶紧冲氮肥，让它快点封笼。那这个时候别管窜见不窜见了。你解决重要的事儿。那么老的种属好不好呢？告诉大家不好。那你买种属的时候一定要考察这家上一年他有没有操作能力。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4: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7: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7: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姜姜瘟病防治措施。
15: 姜瘟病又称腐烂病、软腐病，主要危害姜块及根部，防治比较困难， 目前没有理想的杀菌药剂，也未发现抗病品种，因此应以农业防治为主，辅之以药剂防治，以切断传播途径，尽可能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14: 首先要严格选用无病种浆，实行三年以上轮作，水旱轮作最佳，增加磷钾肥的施肥量，做好排水防病防涝。
15: 同时采用物理防治，发现病株及时挖除，用地膜覆盖病部，隔绝病菌，防止传染。
14: 发病初期也可以进行药剂防治，比如农用链霉素、波尔多液、水合霉素、新植霉素、土霉素与链霉素复配，氧化亚铜、硫酸铜、中生菌素、塞菌铜、春雷霉素、春雷王酮等药交替使用，采用药剂灌根或基部喷施，视病情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
15: 发现病株后，将病株拔除，并按照控制蔓延法处理以后，应用50%多菌灵500倍液灌根，对治疗病害有一定的效果。降温病发病期防治效果较差，一般以预防为主。
14: 注意药剂需要轮换使用，警惕抗药性的发生。想要防治降温病，就要没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天降横祸，被害家庭陷入重重困境。
6: 老年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也瘫了。
5: 案件辗转8年，为何迟迟不能结案？
7: 究竟如何执行？我们连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5: 面对康复机会，脑瘫少年能否重获新生？
7: 在那个时候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拿过来，我帮他签。
5: 法治天下之迟到8年的赔偿。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在2000年，江苏省盱眙县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案。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留下了一个脑瘫的孩子。这起案件呢虽然已经宣判，但是执行的过程却充满着艰难。一个脑瘫的孩子，一段长达8年的艰难执行过程，一对年迈的老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画面中的这个孩子叫叶彪，一出生就患有智力类残疾，并伴有严重的双下肢痉挛，从小就瘫痪在床，始终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直立行走。尽管身患残疾，家庭的温暖让小叶彪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2000年9月29日，叶彪的父亲叶茂喜正在路边晾晒刚刚打下的稻谷，专心干活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致命的危险正在向他袭来。
9: 我就是那天下河干农活，走着看到一辆三轮车过来，撞到了叶茂喜。
10: 当时我觉得碰了一下子，我一看倒在地上了。
11: 当时车子怎么踩刹车也刹不住了，对吧？车子不是我控制的，没想到就把这叶茂喜撞到了。我当时就懵了，懵了以后还是旁边这个村民提醒我，然后拿人家这个电话，就报警了。
5: 叶茂喜伤势过重，最终因抢救无效于案发当日死亡。事后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韩忠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8: 聚焦这起案件，我们今天呢也特意请到了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李佳瑞法官。有请李法官。
5: 李佳瑞，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人民法院副院长，2011年4月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学习陈彦平活动先进个人。
8: 李法官你好。
12: 罗旭你好。
8: 李法官，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2000年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韩忠驾车致人死亡，但是这起案件当中呢他是负主要责任不是全部责任？
12: 这个案件呢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韩忠呢驾驶的是一个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呢前面没有刹车装置，后面的刹呢也坏掉了。这个韩忠他的技术啊是不行的，他也没有拿到这个驾驶执照。 书记在经过这个衣帽溪赛道谷的这个地方呢，直接就撞向了衣帽溪。那么这个衣帽溪呢，它占用了这个省道，它在这些事故当中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它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综合认定呢，韩中他负主要责任，衣帽溪负次要责任。
13: 根据刚才法庭举证责任，
4: 盱眙县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9日判决韩中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有能、叶彪等医疗费、丧葬费、实际抚养人的必要生活费86443元。
8: 86000余元啊，对于当时的这个盱眙来说，应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吧？
12: 对，您说的没错，86000多块钱对双方都是农村的家庭来说，数目是很大的。当时的房价吧，盱眙的房价当时城区的也就是1000块钱一个平方。
8: 那韩中后来有没有把这笔钱给到对
12: 方？这个韩中呢，一直没有给付这笔钱。然后一家呢就向法院申请执行。
8: 执行。
12: 我们法院立案以后就启动了执行的程序。
4: 法官在执行过程中了解到，被害人叶茂喜的妻子李某属于智力类残障人士，在事故发生后便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留下了身患重病的儿子叶彪和年事已高几乎没有劳动能力的父母。叶茂喜的意外身亡把这个本身就十分困苦的家庭推入了绝境。
6: 老年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也瘫子了，也残疾，也不敢干，也不敢做什么。
14: 是我以后就是母亲人和受到这个打击一下子，这个都母亲人瘫，后来的生活的话呢，就家庭生活就很困难了。
8: 叶家人呢，到那个时候呢，已经是进入到这个生活都很困难的一个地步了。
12: 对，
8: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肇事的一方韩中迟迟的不肯把赔偿款交到叶家人手中，这是为什么呢？
12: 韩中犯交通肇事罪判刑以后判了一年呢，这个出来以后啊，他因为在服刑期间也没有收入，也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他的家属呢也没有工作，还要抚养一个小孩。
8: 那一边呢是等钱救命啊，一边呢又是度日如年。作为咱们当时这个执行局是怎么考虑的？
12: 面对两家都这样困难，我们执行呢也陷入了僵局。如果说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那么很可能造成韩中家妻离子散，生活呢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执行是相当的困难。我们想法呢是要保证两家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推进这个案件的继续执行。
4: 鉴于被害人家庭的情况特殊，盱眙县人民法院决定先用捐款方法来帮助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度过第一道生存难关，暂时缓解叶家的困难。
15: 这状况可恶，过年也没办法，就买那么长些条肉就过这些年，要不是发病了，那我真没法过日子。
4: 在法官们的资助下，叶家老小的吃饭问题暂时得以解决。当时叶茂喜的儿子叶彪已经到了该入学的年龄，由于孩子身体有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爷爷奶奶不但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还要把叶彪送到小学读书。叶彪家离学校只有200多米，这短短的上学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却是异常的艰难。
16: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双膝碰在一起，就是连在一起，但是不可以行走，只能用车子推，然后连上学的时候就是爷爷背着我去
15: 推，就是那样盘地的，只和治疗过呢，他扔到那个呢，就鞋子呢一鞋子像鞋子，一百步30天就跨上回家都露出来了。
4: 叶彪虽然属于智力类残疾，但是对知识的渴望让他坚持了下来。对于一个没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的孩子来说，学校不仅仅教了他知识，更让他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17: 我们法院里知道这个事以后，就积极主动地与学校联系， 沟通，并且呢协调，然后叫学校呢给予仪表一定的方便。这个同时呢，法院的直接和民政部门进行了协调。这个民政部门呢，然后见到情况以后比较同情，送去了轮椅，这样呢，这个就解决了仪表的上下问题。
5: 孩子上学的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个家庭要面对的困难依然还有很多。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小叶彪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笔8万多元的赔偿款对于叶家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
8: 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后呢，是法院的同志一直在帮助叶家解决燃眉之急，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事故发生之后，被执行人韩忠难道一直就不支付赔偿款吗？
12: 执行案件一直在执行这个案件，从来没有放弃过。
8: 嗯，
12: 到了2002年的春节之前，我们执行案件到韩忠家，到了家看了以后呢，家徒四壁。当时我们干警呢

0: 好运输业务。接到举报后，盱眙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人员立即前往韩忠家中了解情况。
1: 当时我们也挺纳闷的，我们到韩忠家执行，他家挺困难的，他在之前的事故当中腿受了伤，连取钢管做手术的钱都没有，怎么就突然有钱来买货车了呢？
0: 当执行人员到达韩忠家的时候，发现大门紧锁，也没有看到韩忠买的货车，怎么就会扑了一个空呢？难道是信息有误？就在执行人员准备离开的时候，被执行人家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干警们的注意。
2: 李法官，当时到底是哪些细节引起了咱们办案干警的注意呢？
3: 韩忠家大门紧锁，院子里面洗的衣服还滴着水，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像这个是临时性的外出啊，不会锁门的。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啊，确实挺可疑的。
2: 那这样看起来，韩忠有刻意躲避的嫌疑啊。刚才咱们还讲到，就是发现他家中也很困难，咱们干警在这个春节前夕去他家看的时候，还掏了200块钱去帮助他。那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真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3: 韩忠如果故意的躲避执行、逃避执行，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可以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2: 如果法院对韩忠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那么韩忠他将面临什么呢？
3: 这个案件呢，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对他的银行存款、对他的房产以及车辆情况都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呢有这个存款呢、有自己的房产。那么对这辆车，我们如果执行到的话，可以采取一些拍卖、变卖的措施，把它卖掉，还账。
0: 由于韩忠的刻意躲避，使得上次的执行工作并没有开展下去。但是没过多久，法院再次接到了群众的举报，韩忠出现了。在苦苦地蹲守了几个小时之后，执行干警发现一辆货车向韩忠家驶来，而开车的人正是韩忠本人。
1: 这么多年了，我也想还他钱，对吧？因为腿有毛病，就是这个打工也没攒到什么钱，然后在那个安徽亲戚朋友家呢借了8万块钱，对吧？买了这个一台货车，但是没想到一个月买了车一个月就被人家举报了。
2: 李法官，您看啊，韩忠都买车了，这是不是说明他的经济状况已经有所好转？
3: 我们执行干警接到举报以后啊，当时也是很兴奋，认为这个案子有希望了，
2: 有希望了，
3: 有着落了。一家呢，能够得到赔偿呢，所以呢，我们干警去了以后啊，到他家一看，发现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2: 但是韩忠他现在至少有部车，对吧？他的这种状况和叶家相比呢，应该还是比叶家要更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对韩忠进行强制执行，把他的车给卖掉，赔偿叶家？
3: 对，是不是拍卖或者变卖这辆车的事情呢？我们反复的考虑。如果说把这部车卖掉了，那么韩忠家他的生活来源也就没有了。如果这部车不卖，那么叶家呢？生活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陷入了这个两难的境地。
0: 权衡再三，法官最终决定暂时不扣留车辆，给韩忠充足的时间筹款。两个月后，韩忠用该车做抵押，凑足了8万多元的赔付款给了叶家。至此，这起耗时长达8年的执行案件终于得以结案，赔偿款总算拿到手了。但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又摆在了命运多舛的叶家人面前。面对孩子唯一的康复机会，叶家人会如何抉择？
4: 还是劝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0: 手术突发状况，可怜的孩子该如何度过难关？
3: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小孩。
0: 法治天下之迟到8年的赔偿。如今赔偿款已经全部到位，叶家人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叶彪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已经没有能力很好的照顾叶彪。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在法院的帮助下，叶彪接受了选择性脊神经根切断术。 但是由于当时资金有限，只能暂时缓解叶彪的病情。
4: 当时叶彪的年龄还小，手术状况呢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呢到了2010年的时候，我们考虑还是劝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0: 由于叶彪属于智力类残疾脑瘫，并伴有双下肢痉挛，长期瘫痪，已经错过了做手术的最佳年龄。这第二次手术对于叶彪来说是能够站起来的唯一机会。征得到叶家人的同意后，执行局的干警们多次带着叶彪到医院就诊，商量手术事宜。2010年10月15日是小叶彪接受第二次手术的日子。这次手术对于孩子来说至关重要，手术的成败将决定叶彪能否重新站立起来。由于叶彪的奶奶积劳成疾，突然病倒，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由法官李佳瑞等人陪同叶彪去医院接受第二次手术。就在所有人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候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了。医生称，叶彪在手术的过程中血压急剧下降，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要对叶彪进行紧急抢救，需要家属马上签字同意。由于事发突然，叶彪的爷爷奶奶又不在现场，签字事关生死，这该怎么办呢？
2: 您看当时情况这么紧急，而叶彪的家属又不在，怎么办呢？谁来签这个字呢？
3: 当时呢情况很紧急，他出现了危机的情况，我们呢打电话给他爷爷呢商量了一下，他爷爷呢也把我们法院呢就当成自己家里面人，当成亲人，他说呢一切由你们做主，如果说当时不签字，那么这个手术肯定是做不下去了，叶彪很可能出现生命的危险，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拿过来我把它签了。
2: 所以当时这个字是您签的？
3: 对。
2: 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说手术出现什么问题，您可是要负责任的呀？
3: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通过这么多年的接触，我们把叶彪家当成朋友，甚至是亲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小孩。
0: 经过医生紧急抢救之后，叶彪的血压重新恢复到正常，脱离了生命危险。术后经过近2个月的恢复治疗，叶彪的病情与之前相比也大有好转，让叶彪距离能完全靠自己站起来又近了一步。
2: 我们看到这叶家人苦尽甘来啊，他的生活已经逐步步入正轨了，应该说这和咱们法院对他们的帮助也分不开。
3: 对，这十几年来我们法院呢一直在关心照顾小叶彪，叶彪家呢对法院也是很感激的，我们法院的干警都希望他家的生活越来越好，特别呢是那个小叶彪，我们俩想呢他能够尽快的自食其力，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那么我们去了以后呢，首先看到他家的房子，这么多年这个房子啊已经成危房了，我们法院主动的出面想帮他盖一组新房子，我们法院也出了一部分钱，然后在选址的问题上我们充分征求了他家的意见，他家认为呢这个法院帮助这么多，这个小孩在逐步恢复，能不能让他以后啊回报社会，不要国家负担，不要社会来负担，所以呢我们在路边，在一个道路旁边给他盖了一个新房，这个房子呢目的就是以后啊这个叶彪逐步恢复以后能够达到自食其力。
2: 看起来法院的确是把叶家的事儿当成了自己的事儿啊，而叶家人呢也非常的自立啊。那现在怎么样？现在小叶彪情况好吗？
3: 现在叶彪恢复的状况很好，从以前啊他是不能走路的，现在呢可以拄一根单拐就可以走路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关注他，平时呢我们也帮助他学习，也送了电脑，让他呢通过这些方面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然后呢更好的回报社会。
0: 15年持续关注，让叶家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5: 叶彪不是法院叔叔阿姨啊，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6: 法院呢，他说不，就等我恩了的，要不帮助我们这个日子就没都没完过。
7: 当他身体基本上能自理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他最关键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只有把人生的方向确定了，走向正确的路道，才能使这个小孩生活有意义。
2: 从2001年宣判到现在15年过去了，你看法院呢一直在关注着叶家人。刚才短片当中呢，叶彪的爷爷呢也表达了对法院的感激之情。这样的一起案件，如此的一波三折，我们的法律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8: 在这个案件中，执行款执行了8年之久，这个是确实有客观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机关我们的法院的工作人员在法律上是没有救助的义务的，但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那么他们自己通过社会募捐的方式对刑事的被害人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此外还通过社会的慈善捐助，还通过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以及通过医保、社保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网，构建一个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多层次覆盖面比较广的一个援助体系。这是我们法律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一个目标。
2: 谢谢专家的解读。李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啊，看到了咱们人民法院对于这个被执行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受害者一家也好，无微不至的这种关爱啊。
3: 这个案件呢，我们法院关爱了15年，在这期间呢，我们法院的领导，主要领导也换了几任，但是呢有一个没有变，就是对叶彪的关爱。我们法院领导以及我们法院的领导班子一些干警一直始终如一的在关心关爱他。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西在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春调诗绘声绘色情景交融地展现了桃红柳绿的春天，江南水乡雨中垂钓的情趣。
11: 大家好，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人们一说起钓鱼啊，自然呢就会想到姜太公。他隐居在渭水边上，把没有鱼饵的鱼钩呢，直接放到离水面3尺的地方钓鱼。他用垂钓作为一种形式，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并且呢用宽容仁和的心态获得了健康长寿，最终活到了139岁，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传奇。
10: 垂钓是一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养生保健体育项目，也是一种借助自然力量行之有效的自我精神疗法。垂钓现场要静，屏气凝神，钓鱼上钩要静，全神贯注，出现鱼讯更要静，瞬息变化，稍纵即逝。一旦鱼儿上了钩，不但要动，而且要快如闪电。钓鱼正是在这种动与静的转化中调整激发人的生理和心理功能，起到去邪除病延年益寿的作用。
11: 离开喧闹的城市，来到风景秀丽的河畔湖边，会使人觉得海阔天空，心旷神怡。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清新的环境当中，空气当中呢会含有大量的负离子，被人体吸入之后会产生负离子效应，使人呢觉得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而且身体呢也会变得灵活起来，可以有效地改善身体的机能。
10: 要想身体好，常往湖边跑，这是人们通过长期垂钓实践总结出来的一句名言。钓鱼时要求脑、手、眼配合，静、意、动相助，对提高人的视觉敏感度和头脑反应的灵敏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表面上看，钓鱼是消磨了时间，可实际上是养精蓄锐。当你带着愉悦的身心回到工作岗位上，面对事业与生活的压力，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11: 长期参加垂钓的人认为啊，钓鱼呢能够解除心疲燥热，对于

0: 消化不良，还有神经衰弱、失眠都有很好的疗效。那么高血压患者啊，在钓鱼的时候也能起到降压安神的作用。有人啊曾经做过测试，高血压患者在钓鱼的过程当中血压呢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对于胃溃疡患者来讲，钓鱼也能够改善病情。这是因为啊，通过钓鱼的这种良性的刺激过程，可以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平衡，从而达到健身去病的效果。
1: 春天垂钓要想满载而归，合理选择钓鱼时间很重要。早春三月，早晚的气温还比较低，出征时间不宜过早，一般上午八九点以后比较合适。如果时间太早，水温会比较低，鱼儿游动范围小，不容易上钩。仲春四月，春暖花开，这可是钓鱼的黄金季节，无论什么天气都可以出门钓鱼。在早上6点到10点这段时间内，由于气温还比较低，可以选择朝阳的水面。10点以后水温升高，这个时间最好在阴凉处下钩。暮春时节天气转热，阴雨天更适合下钩，而且从早上一直到傍晚，可以钓上一整天。
0: 经过一个冬天的潜伏啊，鱼儿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纷纷呢出来活动，觅食啊特别的活跃，所以春天啊是一年当中钓鱼的黄金时节。那约上几个亲朋好友呢，来到这个湖滨河畔钓鱼呢，确实是不错的户外运动。不过啊，在出门前呢，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和防寒的衣服。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碳素鱼竿可以导电，垂钓时必须远离电线。2. 遇到雷雨天气要立即停止垂钓，防止雷击。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2400-4400，人家4400一锅，合着呢是2400-4400。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不满3岁的男孩体内出现离奇异物，
12: 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
11: 伤害孩子的人究竟是谁？
12: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的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
13: 我怨天尤人，我不该伤害孩子，我对不起孩子。
14: 造成孩子轻伤2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
11: 他为何会对孩子痛下毒手？是蓄意报复，还是心理扭曲？法治天下之刺向孩子的钢针。2015年7月30号。
3: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张先生结束出差回到家里，陪着多日不见的儿子玩了一会儿之后，张先生准备出门买菜，没想到孩子的表现却出乎他的意料，
12: 哭着然后把门关上了，说你不能出去，不要出去，然后在那哭。当时我还想，我说怎么会是这样。
3: 无奈之下，张先生只好抱着儿子出门买菜，在半路上孩子仍然不停地哭闹，这让张先生很不理解，儿子到底怎么了。
12: 然后孩子说的跟我说，爸爸屁股扎扎，屁股扎扎。当时我就想，哎，屁股怎么会扎呢？然后我就把他裤子脱开，然后我说看也看不着什么。
3: 对于儿子的话，张先生起初并没有太在意，还以为只是蚊虫叮咬。但是两天后，张先生发现事情不对劲儿了，孩子的屁股里明显有异物存在。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您解读今天的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杨杰，有请杨法官。
3: 杨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正科级审判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曾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15: 杨法官你好。
14: 哎，罗旭你好，
15: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事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4: 8月2日早晨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是哭闹不止。后来这个被害人，就是说这个张先生就起疑了。这么着，被害人和他的太太，也就是和他妻子，两个人就带着孩子去了小医院，然后又打车，小医院解决不了，又打车去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拍了 X 光片以后，要求他留院观察，在观察期间，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治疗。被害人的夫妻呢，然后就觉得心疼孩子，又觉得时间太长，就把孩子带到了这个海军总医院。经过 X 光片显示以后，就觉得里面是一个针。
3: 孩子的屁股里居然有一根针，这个结果让张先生夫妻俩觉得难以置信。这根针是从哪里来的？张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12: 那个取针的时候在海总医院取的，那个取的时候那皮肤顶了好高，然后才把那根针取出来。
3: 通过简单的手术，北京市海军总医院的医生从孩子左边的屁股里取出了一根长度为2.8厘米的断针。面对着这样的结果，张先生夫妻俩像被针扎一样难受。
12: 所以提起这个事情啊，就特别难受，心里面就特别背后都发凉，因为当时取出针的时候，眼泪哗一下就下来，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啊。
3: 本来以为孩子遭受的痛苦就此就结束了，但是让张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医院给出了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诊断结果。
14: 后来发现呢，孩子这个右侧臀部一边深层的地方还有一个异物存留。后来那个医生就怀疑可能还是一根断针。
12: 医生建议说你把另外一侧也拍一下吧，然后我就说那我拍，拍完了之后发现另外还有一根针在里头，后来心一下就那个什么了。
3: 由于第二根断针扎入得很深，为了降低手术的风险，减少孩子遭受的痛苦，医生建议将孩子转到同类型手术经验比较丰富的医院进行治疗。在医生的推荐下，张先生夫妻俩带着孩子来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
16: 他是8月4号然后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门诊的医生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因为儿童的这种异物应当尽早的把它取出来，否则的话会对身体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
3: 但是让医生感到棘手的是，断针扎入过深，而且又在孩子的肌肉群里不停地移动，这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和难度。
12: 那么在这过程中，因为他是来回游走的，肌肉群在来回运动，他就来回走。如果碰到神经了，然后碰到这个动脉血管或者怎么样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6: 最终我们看是他扎到骨头里头去了，它等于一部分穿到骨头里去了，然后针尾呢，随着它肌肉收缩，它是在这样的活动。
3: 经过紧急会诊，医院决定将孩子转到大手术室进行紧急手术。
16: 就是在麻醉的过程中，孩子有一点哭闹，实际上这种微动就把我们术前定的那个位置它改变了，所以术中的时候又重新定位，然后又重新来寻找。
17: 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手术之后，第二根断针终于从孩子的体内被取出来了。
16: 当时取出来以后是一节缝衣针，然后缝衣针的前三分之一这样，带针尖的，然后没有针尾这一部分，大概是 1.5 左右那么长，然后表面都是那个长锈了。
12: 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那个针取出来，亲眼经历那个场面，在那个期间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体重从80多一下降到70多，6公斤，白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连夜连轴转，完了之后滴水不进，然后就是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什么东西也不想喝。
17: 究竟是谁如此狠心对一个未满3岁的小孩下此毒手？张先生一家思前想后确定了他们的怀疑对象。
14: 因为这个孩子还小，以后他和别人产生冲突的这可能是不是很大，而且他们就怀疑就是不是保姆干的呢？
17: 保姆故意伤害孩子究竟出于何种心理？
18: 在楼道里，就在他这个小孩的左侧臀部这个位置又把第二根断针扎进去了。
17: 惨剧导火索是否源于劳资纠纷？
19: 工资那一块吧，反正是都是亲戚啊，工资钱多钱少都无所谓啊。
12: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
17: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在张先生看来，由于孩子年龄还小，平时很少接触到外人，所以保姆杨凯霞具备作案的重大嫌疑。2014年8月，杨凯霞来到张先生家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在张先生一家去上班的时候照顾孩子。
12: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所以这个事情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必须得讨回公道。
17: 2015年8月7日，在孩子体内的断针被取出之后，张先生马上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但此时杨凯霞早已经辞职离开了张先生家。
14: 那么这个时间呢，小杨已经从他们家辞职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了。那么怎么能让这个被告人能够到案，能够就是说能够利用咱们司法机关，节约咱们司法机关的资源，然后让他主动到案。在这个中途呢，这个小杨也给这个被害人的这个父亲，也就是咱们这张先生打过电话。
17: 杨凯霞给张先生打电话，要取回放在张先生家的行李。警方觉得这是实施抓捕的一个好机会。
18: 直到这个8月23号，这个在这个主人的这个催促下，他回到这个家中取行李。这个时候，这个主人报警，民警在这个主人的家中将这个保姆抓获了。
17: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杨凯霞提起公诉。2015年12月2号，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杨凯霞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20: 你扎孩子的工具是从哪里取得的？
13: 你是从肩上
20: 割的。拿了几根？
13: 两根。
20: 在你第一次将那个针扎入被害人体内时，是否是全部扎入呢？
13: 是。
18: 他把这个断针

0: 这保姆到我们家的过程当中呢，是我丈母娘，然后跟她的这个就叫什么表亲嘛，他们还是有这种亲戚关系，而且没有出五福的亲戚。
1: 原来杨凯霞的母亲在北京常年做保姆，和张先生的妻子是远方的亲戚。杨凯霞在母亲的推荐下来到了张先生家做保姆。
0: 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杨凯霞他母亲呢，他就说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说的，让我闺女来吧。然后他说的，他比我年轻，然后经历也好，各方面也好，都好，然后就过来。
1: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有亲戚关系，双方相处的还比较融洽，但是时间一长，张先生隐隐感觉到杨凯霞对孩子似乎并不好。
0: 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对孩子是挺好的，过了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他整天喊着就要减肥，从40多公斤然后到60多公斤，然后我孩子呢头发是黄的，然后瘦的跟什么似的。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杨凯霞在与孩子相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负责任让张先生难以置信。
0: 他在那坐在那阴凉处在那玩手机，我孩子在那太阳地里到处爬到处跑，没人管，这种状况。而我回到家的时候那完全就是变了一个人，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恼火。
1: 张先生向妻子提出要辞退杨凯霞，但是由于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15年8月1号即将到期，再加上亲戚的关系，经过商量之后，夫妻俩最终决定再忍耐几个月，等合同到期后就不再续约了。没想到就在合同马上要到期的时候，在孩子身上却发生了这样的惨剧。那杨凯霞为什么会对孩子下这样的毒手呢？她的动机是什么？
2: 保姆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保姆的价格应该是3000块钱一个月，那么被害人的家庭呢给他是2800块钱，他觉得给他相对起来比较少一点，然后他就认为这个里边他吃亏了，想着就是说有一点报复的心理，这也是从这个被告人的口供里边所能体现出来的。
1: 那么保姆说是因为对工资不满才进行报复，这是否属实呢？
0: 他父母跟他去谈的，他父母在北京做保姆已经做了这么些年，他不知道北京这个保姆市场的价格是多少，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3: 工资那一块吧，反正是都是亲戚啊，工资钱多钱少都无所谓。你也知道啊，法院他那边也了解了，就是以前都是亲戚。
0: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因为我在家时间一个是太少了，另外就是说他的工资这种各种东西他跟我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的时候问过媳妇儿，跟他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这种口角。
1: 张先生说杨凯霞对警方所做的口供前后不一致。
0: 修改过2次口供，第一开始审他的时候，然后他明确的表示就是因为烦躁，小孩哭闹，然后所以他才扎的小孩。
1: 张先生认为当杨凯霞见过律师之后口供才发生了变化。
0: 第二次在这过程当中又提的是什么？提的是和我之间有工资这种纠纷，完了之后心里存有怨气砸了我孩子，可能因为对方请了律师，他见了律师的面，那修改口供是有原因的。
1: 被告人更改口供的背后是否隐藏玄机？
2: 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2根针扎在同一侧。
1: 面对情绪激动的被害人家属，法官又该如何做出情理兼顾的调解？
0: 他们是亲戚啊，然后他是他妹妹啊。
1: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
4: 这个保姆在接受有关机关的这个讯问的时候，他的口供呢前后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口供不一致和定罪量刑有关系吗？
2: 其实在主要的环节上被告人并没有发生这个口供上的变化啊，我可能是说在一些细节上，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2根针扎在同一侧，那么在他最后一次口供里边可能就会说我具体扎孩子的这些原因可能就是有一些报复的心理，可能一些细节上但不影响整个他这个口供的稳定性， 也就是说对整个案件的描述它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4: 嗯，那么在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规定？
2: 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没有单独的罪名，如果是虐待罪的，虐待罪本身调整的对象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有虐待行为，然后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进行处罚。
1: 那么将杨凯霞的这种行为定为故意伤害罪又是否准确呢？
5: 行久之后有一个就是虐待被看管被监护人员罪，因为当时这个刑久还没出，所以他这个行为符合的是故意伤害。
4: 另外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杨法官您遇到了哪些棘手的问题？
2: 这故意伤害类的案件和应该说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最让我们比较头疼的可能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调解工作。
4: 调解工作
2: 因为作为一个母亲，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被这个针刺入以后也会出现痛苦，那么这个孩子又很小，被害人的这个情绪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1: 在张先生看来，这种激动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保姆将断针扎入孩子体内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0: 因为针刺什么虐童案件致死率是5%-6%左右，6%-7%左右，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这种东西。那个创伤面很高的，现在很长的口子，那么长一个口子能不能平还现在还不清楚。
4: 当时怎么调解的？
2: 我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被告人的家庭属于这个是农村的，我们要考虑他的这个经济支撑能力，然后也要考虑到这个被害人能接受的程度，还要依据这个法律规定。我们在这个在通知这个被害人的父母到庭以后，给他们做了很大量的这个解释工作，然后还要平和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些情绪。
4: 那经过你们做调解工作之后，被害人的家属他们的情绪平复了吗？
2: 基本上是比较平复的，能够接受这个调解的这个方案，但是最终也没有被告人的这个虽然调解了，但是也没有达成这个让被害人谅解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张先生一家表示，是否谅解已经不重要了，如今最让他们揪心的是孩子现在很难从被伤害的阴影里走出来。
0: 到现在的时候孩子还在讲，有的时候还在讲屁股那条，孩子说还扎扎扎扎，还在讲这个事情。我孩子就是说从来不进，就是说保姆住的那个房间那个门他从来不进去，就是他自己内心的有阴影的一种表现。
4: 你看这保姆小杨他的这种行为我们该如何定罪又如何量刑？
2: 被告人小杨他是一个保姆，本身就是负责要看顾照顾孩子，那么他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呢没有给予这个相应的职责上的这种照顾，那么反而使用断针两根断针分别刺入孩子的这个臀部，造成孩子轻伤2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那么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然后被告人基于自己的家庭条件也赔偿了被害人的这个一部分经济损失，也就是21000块钱，那么在这个情节上是一个酌定可以考虑的从轻情节。
1: 2015年12月2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凯霞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4: 让我们非常费解的是，保姆小杨他自己也是母亲，所以他对孩子和母亲这种感觉他应该是非常明白的，他为什么那么残忍的向雇主的孩子屁股当中扎入两根断针呢？他的心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该如何解读？
2: 他本身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一个农民，受教育水平比较低，那么产生的自卑心理也会是有的，再加上他向同行的这些同业的这些家政人员来进行了解的过程中，就认为雇主就是故意的要给他降低工资，然后造成了他这种扭曲的心理。
0: 很多事情都是顺着他，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一直迁就他，就因为什么害怕他对孩子不好。
1: 但是对于杨凯霞的这种扭曲的心理，张先生却始终无法理解。
0: 他们是亲戚啊，然后他是他妹妹啊。
6: 我愿意认罪，我不该伤害孩子，我对不起孩子的关心，我哥哥道歉，我对不起你。这件事情给我的人生改变了变化，我愿意 用我的一生来弥补我爹孩子犯下的错。
1: 近几年，保姆伤害儿童的案件屡屡发生。2014年12月，辽宁朝阳一个保姆给孩子强行喂饭，孩子不吃，被保姆从沙发上一直打到地上，并在地上拖来拖去，期间保姆还用脚猛踢孩子的身体。2015年1月，山东泰安市一个保姆拉着孩子的胳膊从客厅拖到卧室，不停地用棍子抽打。2015年3月，浙江绍兴一个保姆不停地打骂婴儿，甚至对着婴儿的嘴吐痰。
4: 这类案件有什么样的共性呢？
2: 他们的接受能力比较弱，也没有受过专业这训练，另外他们大多都来自农村，他们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这个雇主之间的沟通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就容易造成这个保姆和雇主之间的这纠纷时也发生。
4: 好，谢谢杨法官啊。关于这一起保姆虐待孩童的案件呢，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7: 这些案件时有发生，而且这些案件呢，往往呢，由于他的手段残忍，他残害的是孩子和老人，所以引起的社会民愤和反响都比较大。近期的防范，如果说找来之后，特别是对老人和孩子，家里的主要成年人又不在家的话，要学会听、看、谈。一个是呢，多听一听老人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头，他是不是有抱怨，孩子是不是经常哭，啊，一个是看，比如说有的孩子身上会青一块紫一块，啊，这个是听看，还有一个会谈。有的时候老年人啊，在家里被虐待啊，他自己不敢说，你必须要把保姆支走，才能够跟他正常的谈话。甚至说有的时候家里不放心啊，安一个闭路电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通过这个闭路电视和监控系统确实是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一旦有这样的问题，一旦发生，绝不姑息啊，该这个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该报案的要果断的报案，千万不能啊就是容忍。
4: 好，感谢专家说法。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初春的天气常使人感到懒洋洋的，春困也会发生在不少人的身上。春困不是病，它是人体生理机能随季节自然变化和气温高低转换而发生相应调节的一种短暂生理现象。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把所有人的嗜睡犯困都归结于季节，其实是不科学的。事实上，有的老年人在春天犯困就可能是疾病来临的前兆。
10: 由于春困不是病，所以呢，很多人会认为这种生理现象哈，随着这个季节过去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但是您不知道哈，在有些老年人朋友身上出现的类似春困的症状呢，往往就是疾病的预警信号，而且这其中还隐藏着不小的危机。
9: 看到母亲成天打哈欠，廖小姐并没有在意。4月1天的午后，母亲依然懒洋洋地坐在阳台前浇花。尽管母亲患有多年的高血压，可廖小姐总以为是春困在作怪，因为她自己也总是犯困。突然，廖小姐这才意识到情况有些严重了。其实，廖小姐的母亲成天打哈欠并非春困，而是脑中风前的预兆。脑中风呢，是由于脑部血液循环障碍而导致局部神经功能缺失的一种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那50%以上呢，是发生在初春时节，所以又被称作是中老年人的早春流行病。主要是因为在初春时节呢，冷暖空气交汇频繁，这时候气温是忽高忽低，几天之内日平均气温下降上升个10摄氏度左右呢，是常有的事儿。而中老年朋友呢，相对来说对于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比较差，那么他们血管的收缩呢，常常是难以跟上这个气温剧烈起伏变化，所以就容易患上脑中风等一类的心脑血管疾病。而在 在脑中风的前兆中，有一种症状又与春困极为类似，那就是嗜睡。有资料显示，缺血性脑中风患者在发作前5到10天之内，70%到80%的人会因为大脑缺血、缺氧而出现疲乏、频频打哈欠等症状。这种病态的嗜睡虽然与春困的成因不同，但外在表现几乎是相同的。它既是脑中风各种先兆中出现的最早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一种。所以老年人，特别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者，尤其应该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但是有统计显示啊，在春天的这几个月当中，脑中风的病人呢，有70%就是因为疏忽大意而延误了治疗。所以老年朋友们一旦是出现了春困的症状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了，看看这个是不是脑中风的前兆。那我们要怎样来初步判断它是真正的春困还是脑中风的前兆？中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如果您在以前没有过春困的现象，而今年春天突然出现了无原因的与日常习惯不同的嗜睡感觉，而且持续4-5天以上不缓解，这就不能掉以轻心了。由于春困与脑中风的嗜睡感觉相似的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就得通过您有没有其他症状来判断是否是脑中风。比如您在嗜睡的同时还伴有视力模糊、语言不流利、手持物掉落、走路不稳及一侧身体麻木等症状之一，就极有可能是脑中风的前兆。这时建议您最好及时到医院检查身体。一旦出现上述先兆症状的时候呢，老年朋友就一定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但同时不能够过度紧张，以免导致血压波动而加重病情。其实早知道早预防，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脑中风的发病率了。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人春困可能隐藏危机，部分脑中风患者的前兆与春困极为相似。二，在日常生活中，脑中风病人应注意保持精神乐观、情绪稳定，这些都对预防缺血性脑中风的发生有积极作用。
11: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3: 程咬金见着东方玉梅就有点发傻，不知道东方玉梅想干什么。这时东方夫人急忙起身相迎，飘飘万夫，非常温柔，跟战场上是截然不同啊，好像变了俩人。程将军，两军阵前多有冒犯，您受罪了，实在是对不起， 赶紧请坐。您别客气啊，
14: 我究竟这怎么回事？
13: 程将军，少安勿躁，一会儿您就清楚了，请坐。
14: 好了，坐下了。
13: 老程舔着草包肚子在一旁落座。东方玉梅冲两旁一挥手，管家婆、丫鬟、佣人全都退出去了，把门轻轻带好。这屋里就剩下他们男女二人。程咬金心里头胡思乱想，哎呀，都说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说对了，不管遇上什么事儿，我都逢凶化吉呀。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你看见没？不但保住性命，我还要走桃花运呢。这东方玉梅见着我怎么玩这个劲儿？老程正然想着，东方玉梅先给他满了杯酒。程将军，您先把这杯酒喝了，我给您压压惊。
14: 哎呦，好说好说，甭客气甭客气。老程心说，大概这是软刀子扎人吧，甭问这酒里有八不断肠散，又一想不能，他杀我就杀呗，何必费这事呢？我这叫多想了，在一个女人的面前，我不能露出贪生怕死的样子。程咬金站起来，把酒杯一举咕咚喝了个一干二净，然后把酒杯放下，多谢多谢，干。东方玉梅又给他满上了一杯。程将军请。
13: 别忙别忙啊，我说夫人，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这么做你是怎么想的？不说清楚了，这酒我不能喝。东方玉梅看他认起真来，轻轻打了个嗨声，一皱眉，眼泪掉下来，真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噼啪啪啪噼啪啪啪噼啪啪，抽抽搭搭，越哭越悲，把程咬金哭的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
14: 让我，夫人，你别哭，有话你就说嘛，你真都把我闷死了，究竟你想干什么？
13: 程将军，别看我是新闻里的妻子，是正印夫人，你可知我的身世吗？
14: 那我上哪儿清楚去？咱俩头次见面。
13: 东方玉梅就把自己的身世跟老程讲了一遍，同时他心里这话也全掏出来了。说起东方玉梅，那出身也是名门之后，他父亲叫东方燕，是当年北齐的开国大将，很了不起。自从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统一天下，齐国灭亡了，东方燕也为国捐躯而死，剩下俩儿子一个姑娘，东方玉梅、东方青、东方白逃门在外，四外流浪啊，最后就落到红泥关，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怎么办呢？落得街头卖艺为生。偏赶这阵儿，八马将军辛文礼在红泥关当了大帅，又死了媳妇儿，偶尔的机会遇见了东方玉梅。他一看这小丫头长得也俊，功夫也高，因此把他们哥仨接到帅府，找出人来提亲，要叫东方玉梅当续弦。本来是不般配的，可是东方哥俩一商量，现在走投无路，这机会也是实在难得呀，干脆就把妹子给他就给他得了。 东方玉梅是一个不乐意，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拗不过他哥哥。在那个年代，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爹不在了，哥哥就是当家人。就这样憋着劲儿嫁给了辛文礼。要说老夫少妻应当知疼知热吧，不，辛文礼是头驴啊。这家伙喜怒无常，没事喝醉了酒就糟蹋东方玉梅，稍微有点不顺心抓过来就打啊，张口就骂，什么难听骂声。这夫妻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感情，特别是最近这几年，辛文礼又有了外遇，把东方玉梅抛在一旁，东方玉梅没短了哭啊，见着俩哥哥就诉苦，他俩哥哥也没辙呀，哎，妹子忍着吧，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你现在已经当了夫人，有吃有喝就算不错了，要没我这个妹夫，我们俩人能当得了副将吗？啊，妹子忍着吧，只能这样劝说。其实这哥俩心里也不满意辛文礼，不过瞪眼没咒念。自从东方玉梅见着王伯党之后，他动了心了。一个是王伯党长得人样子出众，另外王伯党的身世东方玉梅了解，他听双枪将丁彦平跟他讲过，那王伯党那是隋朝头一个武状元呢，一压天下。后来因为王伯党跟宇文化及不和，挂印辞官。听说现在王伯党也没有娶媳妇。东方玉梅心说，如果我要许配给王伯党，我这一辈子心愿算了了，这个丈夫正衬我的心意。但这话又说不出，所以今儿晚上把程咬金请来，想叫他当这红娘。后来他心一横，把这一肚子话都对老程说了。程咬金听完了，好像没揍自己俩嘴巴，哎，心说这样没事儿，我心落到我头上了呢，啊，还是我兄弟的事儿。老程想到这，心中暗笑：“夫人呐、啊，这么说您是看中我兄弟王伯党了？正是，烦劳程将军能够为媒。”要说这个事儿嘛，还好办。不过夫人，你要跟王伯党这门亲事成了，咱是两国的仇敌呀、啊，这事儿怎么解决呢？程将军放心，如果这门亲事能定下来，我双手奉献红泥关，我愿意投靠魏国，帮着瓦岗军倒反大隋。
15: 真的，
13: 一言为定，我都早想好了。
15: 好嘞，
13: 夫人呐、啊，你这么做太明智了。从私事上来说，你跟我兄弟王伯党要成了亲，哎呀，天生的一对儿，就你们这小夫妻往面前一站，金童玉女，太合适了。从国家来说，你奉献红泥关，立下大功一件呐、啊！我家魏王高兴，一定给你加官进级。就老百姓也得挑大指称赞。另外，我真赞成夫人，你真有眼光，你把我请来就算对了。我老程这一辈子净干好事儿了，这事儿包我身上了。王伯党肯定得同意，要程将军。万一他要不乐意呢？哎呀，没有这一说。退一万步来讲，就王伯党真不乐意，他得听我的。我是他哥哥，我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我叫他打狗他不敢撵鸡。我们哥们的交情啊，胜过桃园三结义，那刘关张往哪儿摆呀？ 和程咬金这顿吹呀、啊，东方玉梅十分高兴，频频给老程敬酒，和程咬金是连吃带喝。这阵酒也喝的不少了，老程晕晕乎乎的，跟东方玉梅说：“夫人，这么办吧，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传令，把我兄弟王伯当请来，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就把这事儿摊开，这事儿就定下来了。你看怎么样？”“也好，不过，我看你还是跟王伯当王将军先提一声。”“我在这儿多有不便，我呢可以躲到里间屋听信，您看怎么样？”“
14: 哎，那也行。”
13: 就这样，东方玉梅马上传令，请王伯当重新又摆了一桌酒宴。这阵儿就到了三更天了，王伯当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哎呀，我四哥程咬金被带走了，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大概这个人交代了，不定怎么挨收拾呢，也许把他扒了皮点了天灯。哎呀，四哥呀，你先行一步，等着兄弟我吧，不定什么时候我也得挨刀啊。”正这时候稀里哗啦门开了，王伯当一看，来的还是那个管家婆带着几个丫鬟，到这二话不说给王伯当松绑，而且对王伯当非常有礼貌：“王将军受惊了，我家夫人有请。”哼，王伯当哼了一声，心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们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呗，还搭什么请字，昂首挺胸走出石牢。结果呢，被人家带进后楼，等来到屋里一看，王伯当愣住了，可就见程咬金喝得醉乎乎的在那坐着，旁边还有一桌丰盛的酒宴，这屋里的是珠光宝气，满是异香，好像女人住的屋子。永三郎疑惑不解呀：“四哥，这是怎么回事？”“
14: 兄弟，
13: 坐下坐下坐下，别着急嘛，咱们一边吃着一边唠着。”老程冲别人一摆手，管家婆丫鬟都退出去了，把门轻轻带好。东方玉梅呀，把门关上，躲到里屋听信儿去了。这屋里就剩下程咬金和王伯当。老程给永三郎满了一杯，递过一双筷子去：“
14: 兄弟饿了吧？打了一天仗，蹲了半夜牢房，一口水没喝，一口饭也没吃啊。来吧，先喝下这杯去，压压惊，然后想吃什么吃什么。”“
13: 四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倒跟我说个清楚。”“
14: 你先吃嘛，我告诉你，吃完了我再告诉你。”“
13: 吃吃吃。”王伯当也觉着嗓子干渴，喝了一杯之后勉强吃了两口菜，接茬还问。
14: 程咬金乐呵呵的：“兄弟，哥哥给你道喜了，你的福分可不浅呐。”“
13: 四哥，这话是什么意思？”“
14: 嘿，你听我跟你说吧，现在满天的乌云都散了，风平浪静，双喜临门。
13: 四哥，你真把我闹糊涂了，究竟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你挺聪明的人，真叫我废话。我告诉你吧，跟你交手的那个东方夫人，就是那个挺漂亮那个小娘们儿，看上你了，
14: 方才把哥哥我请上来，以身相许，愿意做你的终身伴侣，是喜事儿不？兄弟，你现在还打着光棍呢，你要娶这么个夫人，你看你们的年貌多么相当啊，
13: 谁看着也是合适啊。”
14: 另外我再告诉你，人家东方玉梅说得清楚，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人家双手奉献红泥关，整座关城15万人丁户口、35000精兵全归了咱们瓦岗山了。你我弟兄算立下大功一件，你既立功又娶个漂亮的小媳妇儿，这不是双喜临门吗？呸！王八蛋啪把酒杯就摔了，把程咬金吓得一哆嗦。哟哟，我兄弟你怎么了？王八蛋的脸也变了色儿了，嘴唇也青了。四哥，你说的是真的？那这还假得了吗？就是方才的事儿。哎呀，我糊涂的四哥呀，你怎么能答应这件事儿？你来看看，东方玉梅的丈夫是不是辛文礼？辛文礼刚死了几天，尸骨未寒，这个女人就守不住了，就想要另找他人，分明是个淫荡的女子。我王八蛋撂地下摔三节，堂堂的奇男子，我能要这种淫妇吗？你把你兄弟瞅的是分文不值了，简直是禽有此理。王八蛋这顿话呀，东方玉梅在屋全听见了，就好像刀子扎他的心一样，东方玉梅就哭开了。程咬金不听便罢，听完王八蛋的议论，老程也发了脾气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程咬金也站起来了，王八蛋，你给我坐下，坐下，拉屎攥拳头，你装什么凶呢？别人对你不清楚，我对你不清楚，你简直连个好坏都不分，连个香臭都不变呢。我为谁？我还不是为你着想吗？为咱们大魏国着想吗？哎，咱们说句实话，那东方玉梅哪点配不上你？你比人家强多少？人家上赶着你，你还来了劲儿了，还端上架子了，你又奇男子，你又撂地摔三节，那我撂地摔几节？啊，你收起你那套来，你快30了吧，人过30天过午，你连个媳妇儿都没混上，你还有什么吹的，有什么骄傲的？我告诉你啊，红嘴白牙，这事儿我已经答应了，我是正印先锋官，我又是你哥哥，我就替你做了主了，这个事儿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听见没听见？他我四哥，这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哎，您还别说，程咬金这一急眼呢，真把王八蛋给拍住了。永三郎摇摇头，重新坐下。哎，四哥，你这，哎呀，这叫叫，兄弟，我说咱弟兄啊，没必要翻脸。你呢，把火气往下压压。你说四哥一片心是为了谁呀？这买卖值个，你就答应了吧。四哥，当然您是为我，我非常感谢，但是四哥，您想想，临阵收妻掉头之罪呀，这17条禁律54斩，您不是不懂啊。呀呀呀呀呀，小嘴儿真会说呀，又转到军令上来了。哦，临阵收妻掉头之罪是，那分怎么个情况？无缘无故收个老婆，泄露军机秘密，那当然得掉脑袋了。你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收这媳妇儿还得一座红泥关，得好几万人马，你这叫立功啊！王八蛋，你别找借口，究竟你乐意不乐意吧？你说个痛快话。四哥，即使我乐意的话，也得请示军师大帅。我看这样吧， 如果军师大帅同意了，我同意。大帅和军师要反对，小弟至死也不能应允。
13: 要照这么说嘛，这还近乎点情理。
14: 那这事儿你包我身上吧。兄弟，咱把话说清楚啊。如果三哥二哥都乐意，你可不准反悔。
13: 那当然不能反悔了。
14: 妥了，一言为定。你先坐会儿啊，我得告诉人家一声啊，人家还等信儿呢还。程咬金转身奔里屋，一看东方玉梅正哭呢，就知道他们俩连吵着带喊的，东方玉梅都听见了。程咬金满脸陪笑，嘿，夫人啊，不，现在不能叫夫人了，叫弟妹吧。弟妹啊，别伤心了，我兄弟就这么个人儿，鼻子眼插大葱，装瞎。男子汉大丈夫，明明心里乐意，他嘴还得玩横的。你看他方才大山大叫的，其实啊，他那心里我最清楚。我这一说他就乐意了。弟妹啊，别挑理啊，现在风息浪静，王八党已经同意了。不过咱走走形势，我呢请示军师大帅，那块一拍板，他这没问题。你们小夫妻翟良辰挑吉日就入洞房，怎么样？东方玉梅把眼泪擦干，多谢程将军，不过王八党说话也太叫人伤心了，他把我比作无耻的阉妇。哎呀，骂人没好口，你要挑那还有个完吗？哎，那都是假的。哎，弟妹这么办行不行？如果你相信你四哥，你把我放了，我出红泥关去找我们大帅去，把这件事情说完了。我相信我们大帅军师是明白人，举双手赞成。他们要同意了，你就奉献红泥关。等把我们的兵马接近城中之后，挑好日子召集你们夫妻完婚，你看如何呀？这，程将军，你说这话不是儿戏吧？
15: 哎呦！
14: 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如果我要欺骗你，叫我断子绝孙。哎呀，程将军言重了，我相信。不过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这王八党我不能放，但是我也不叫他受委屈，我在城里听您的回信。
15: 行，这你这么做就对了，
14: 我拿王八党当人质啊，先压到你这城里头。两天之内你听回信，比如说军师大帅同意了，我们瓦岗军就挑起一面黄旗，你看黄旗一动，那咱这事儿就顺利成功了。你马上领着人马到吊桥边等着我们，我把军师大帅领来跟你见见面，然后咱们一同进城。
2: 好吧，
14: 城里的事情你交给我，万无一失，我那俩哥哥也不会反对的。
15: 就这么办吧。
14: 那弟妹，我什么时候走？
2: 现在您就可以出城，我派人护送。
15: 哎，好嘞。
14: 老程高高兴兴来到外屋，兄弟，你先委屈两天啊，哥哥我回去就回来，到那时候咱们哥俩再见面。
15: 四哥，你哪儿去？
14: 我回去溜达溜达。我像你似的死脑刮骨受罪的命，但是我回去也是为你。你放心，哥哥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把你扔下不管。东方玉梅传话，把王八党送回石牢。
13: 那讲不了啊，现在事儿没解决呢，
14: 对王八党还得严加看管。不过呢，这回不用捆着了，也不用把头发掉到环子上了，在石牢里头给安了一张床，准备的干净被褥，又派了两名老兵在这服侍王八党。东方玉梅披挂整齐，亲自送程咬金到城门脸儿，关门大开呀。东方玉梅不放心呐，一再叮嘱程咬金。老程把草包肚子一舔，弟妹啊，
13: 你是不了解四哥，我这个人吐吐嘛是个钉儿，绝没有更改之理。你就把那心放在原来的地方，听喜信儿吧。我管保把大帅军事说的心服口服，让他们答应这件事儿。过两天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弟妹，咱们回头见。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呼吸对人们来说熟悉而平常，在这呼吸吞吐之间，看似透明的空气中却蕴含了大量复杂的微小物质，虽然肉眼不一定能看到，但它们很容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尘埃就是其中的一种。

0: 家好。那么尘埃呢，就是漂浮在空气中的尘土，它不起眼，所以常常会容易被我们忽视掉。但是当我们呼吸的时候，会有大量的尘埃随之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如果这些尘埃在体内沉积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像机器生锈一样，引起一系列的病变。
1: 尘埃就是随着呼吸吸入体内，潜入鼻孔、呼吸道、支气管以及肺泡中，沉积在那儿，引起人的呼吸道黏膜干燥、充血、咽部不适、咳嗽等。更为可怕的是，浮尘的作用可达数年之久，大量在肺泡上沉积下来的浮尘可引起肺组织的慢性纤维化，导致肺心病、心血管病等一系列病变。
0: 90万吨，而在我们国家，像天津、上海一类的工业城市，每个月每平方公里的降尘量也有100吨左右。特别是在北方，春天沙尘天气频繁的时候，空气中尘埃的含量更是多得惊人。那这些也是跟春天的气候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1: 进入春季，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大地土壤开始解冻。解冻后，大面积表层土壤干燥、疏松，植被还未形成。又由于我国北方春天风多雨少，气候干燥，疏松的沙土极易被大风扬起，使得空气中的尘埃也开始增多。细小的尘埃平常并不容易被我们发觉，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室外的尘埃数量较多。特别是当人们待在家里的时候，往往就觉得尘埃离我们更为遥远了。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可以找一张干净的白纸做个实验。首先把白纸拿到室外，放在自家的阳台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很明显地发现原本干净的白纸被蒙上了一层灰尘。而我们也能发现，在家里靠近窗户的地方或者是阳台上，往往很容易积上灰尘。所以细小的尘埃可谓无孔不入，它不但存在于外界的空气中，室内也大量存在。在房间内，尘埃到处游荡聚合，时刻漂浮在我们的周围，要看到它的踪影其实并不难。它们暴露在阳光下，或者在幽暗的光束中，灰尘的颗粒清晰可见。大量的尘埃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就不可忽视防尘除尘了。生活环境防尘除尘的措施，首先搞好绿化有助于防治尘埃污染。平时在家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在家中合适的地方多养些花草，既能美化生活环境，同时有些植物也具有防尘去毒的能力，在除尘的同时还能调节空气的湿度。其次，常常在地上撒点水，当空气中留有适当的水分时，能有效地吸附空气中的微小颗粒，使尘埃不易形成。在扫地之前，我们不妨先在地上撒点水。同样，在室内需要尽量保持空气的湿润，用墩布拖地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能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洁净。
0: 了解了以上的常识以后呢，相信在生活中你可以少受到这个尘埃的侵扰了。注意一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春季空气中尘埃数量很多，老年人以及本来就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出门的时候戴上口罩，能防止外界有害气体吸入呼吸道。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程咬金告别了东方玉梅，回转连营，十里地眨眼就到。手把营盘的军兵一看，哟，先锋官回来了， 真是又惊又喜。有人转身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灯光晃动，出了一伙人，为首的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神射手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和铁面判官尤俊达。众人把老程给围住，问长问短呢、啊：“
4: 四哥，您怎么回来了？
3: 王伯党呢？究竟是怎么回事？”“
4: 行，一会儿我再说。”“哎，一言难尽呐、啊，咱到里边吧。”
3: 一边往里走，单雄信一边告诉他：“
4: 四哥，军师大帅都来了。”“
3: 哦，我正想找他们呢。”“什么时候到的？”“
4: 也就是两个时辰左右。”“
3: 有关您的事儿和我兄弟王伯党的事儿，我们全跟大帅都说了。”“
4: 那好吧，
3: 有话咱们一块进去说吧。”就这样他们走进大帐，程咬金往上一看，正座上坐的是秦琼，侧坐是徐茂公，赶紧上前施礼。秦二爷和徐三爷也站起身来迎接。让程咬金坐下之后，秦琼十分关心：“
5: 四弟，你怎么回来了？究竟城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6: 哎，二哥耶，你兄弟我呀，福大命大造化大，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简直啊，这事儿都离奇古怪呀、啊！”齐国远一瞪眼：“你快说得了，哪那么些废话。”
3: 程咬金一笑，当着众人的面把被拿进城所有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众人一听：“可不是嘛，这事儿够离奇的了，难怪老程这么说。”最后程咬金说：“我各位弟兄，现在王伯党当人质软禁在城中，就等咱们一句话了。如果二哥三哥同意这门婚事，让他们小两口完婚，哎，咱不但得了人，咱还能得这座红泥关呢。兄弟，我回来就是跟你们商议这件事。”徐三爷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四弟，你算做了一件好事啊。”为兄双手赞成，从我这儿说，我愿意了。二哥，您的意思呢？
4: 秦琼笑着点点头：“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情，我是双手同意。”
3: 大伙我也同意，我也同意。
4: 程咬金也乐了。
3: 徐茂公命军政司给老程立下首功一件，老程又详详细细的把城里的情况做了介绍，把东方玉梅的身世为人也详细的讲了一遍，大家是深表同情啊。一夜无话，

0: 到了次日天光见亮，元帅吩咐一声亮队，点兵五千来到红泥关下，按照预定的时间和地点，老成命人举起黄旗，对着红泥关这城头唰唰唰晃了几晃，哎，发现城头上也晃动黄旗，时间不大，就见关门大开，放下吊桥，东方玉梅领着200军兵来在桥头，程咬金催马先过去，一见面我大嘴就咧开了，弟妹，哈哈哈哈，大功告成，我们元帅军师都非常满意这门婚事啊，你跟王伯党的喜事算成了，我得给你贺喜呀。东方玉梅脸一红，多谢程将军，既然那样你们就进城吧。
1: 别别别，
0: 咱当面锣对面鼓，你呀先跟我们军师大帅见一面，把话都说开了，看看我老程说话实在不实在，然后再进城也不迟。东方玉梅一看程咬金这人办事情干净利落，果然很有能力。老程拨马回去，把秦琼、徐茂公请到东方玉梅的马前，彼此见过。秦琼和徐茂公也向他贺喜，东方玉梅这心这才放下，知道这个事儿是千真万确了。按着事先的规定，挂起降旗迎接瓦岗军进城。秦琼带了50000人马，把40000人扎到城外，有10000人进了红泥关。城里的30000人。接受改编呢，更换旗帜，哎呀，那零碎的事情多得很，咱就不必一一细表了。东方玉梅带着两个哥哥东方青、东方白以及偏副众将，把军师大帅程咬金等人接进帅厅高座，然后设盛宴款待，做了移交手续，这座红泥关就正式成为大魏国的了。秦琼称赞了东方玉梅几句，然后谈的这个婚事，说这还得等吗？用不着啊。秦琼跟徐茂公一商议，趁着现在咱们进了红泥关了，干脆就让他们夫妻完婚。徐茂公点头，此事就应该这么做。在进城的第二天就办了喜事了，红泥关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张灯结彩，炮竹齐鸣，老百姓闻讯都走上街头啊。听说义军已经接管了红泥了，大家也非常高兴，可街筒子胡同里全都是人了，到处是一片笑语欢声。王伯党更换了衣服，帽插宫花，狮子披红，与东方玉梅拜了天地，晚上入了洞房，满营众将是划拳行令啊。哎，喝酒喝得正在兴头上，正高兴的时候，可了不得，管家婆呀，一个跟头两个联系的就跑来了。报大帅军师可了不得了，洞房里头打起来了啊！秦琼急忙把酒杯放下，就问谁跟谁打起来，新郎跟新娘厮打到一块儿了，你们快去看看，不然就出人命了。顿时之间情绪就变了，众人一听这怎么茬，大喜的日子怎么这夫妻动了手了。秦琼和徐茂公不敢耽搁，急忙赶奔新房，等到屋一看，

张勇，你还不给我住手？王伯当就好像没听见一样，抡拳还打，最后把秦琼气急了，跳到王伯当身后，抡起巴掌，啪啪就俩嘴巴。这下把王伯当打清醒了，回头一看是秦琼，吓得赶紧把手松开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儿？是不是新郎官喝酒喝多了？”新娘是不是用酒也过量了？不是，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王伯当对于这门婚事一点也不满意，按他的观点，新闻里刚死，这东方玉梅就看上自己了，非要想方设法逼自己答应他的婚事，并且以奉献红泥关为交换条件。他认为东方玉梅这么做太下贱，一定是个淫荡的女人。你丈夫尸骨未寒，你怎么就能想出这些花花道来呢？就凭我王伯当能要你这种人吗？我宁愿一辈子不娶媳妇，我也不能要你。但是在程咬金的面前，他说不过老程。后来他找了个托词，说军师大帅要同意我就同意，其实这也是借口。后来军师大帅同意了，王伯当傻了，他跟东方玉梅结婚就等于奉旨成亲，奉了元帅和军师的令箭，有点压制性，出自内心他是一万个不乐意。王伯当没办法呀，等到了新房之后，越想越憋气，越想越窝囊。他看看新人东方玉梅，凤冠霞帔，带着盖头在床那儿坐着，他是越瞅越不顺眼。王伯当心说：“我也太掉价了，我分文钱都不值啊！得多少人值我的脊梁骨？”我怎么能要这么个破烂货呢？因此他堵着气到了院里，背着手扬起脸来在这看天。他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来了一伙闹洞房的，金城牛盖、黄天虎、李成龙、齐国元、李如辉，还有程咬金。该怎么说怎么说，程咬金喝多了，因为他心里头高兴，又立了大功了，哪个人都向他敬酒，有不少人又跟他开玩笑。就这样，程咬金这酒喝过量了，等别人闹洞房他也跟着来了，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齐国元、李如辉还在两边架着他，老程左手拎着把酒壶，右手拎着酒斗，一边走还一边喝。今儿晚上我也闹洞房。都这模样了还闹洞房呢？等到院里一看，王伯当在这站着呢，赶紧过去道喜。王伯当跟弟兄们见过之后，来到程咬金近前：“呀，四哥，您怎么喝这么多呀？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歇着？”程咬金推了王伯当一把：“王伯当，你还认识你四哥？您说醉话，到什么时候我能不认识您呢？待着吧，你哥哥心里不痛快，你知道不？为什么？难道是兄弟我把您气着了？一点不假。你瞅瞅，我把你请到楼堂上跟你提这门婚事的时候，你那副德行，小白脸往下一沉，两只狼眼一瞪，又拍桌子又跺脚，装一副正人君子，说什么说人家东方玉梅淫荡，说人家下贱，说人家不值钱。

0: 总而言之吧，人家没有好地方，都不如你。我兄弟，其实你那心里是那么想的吗？
1: 不是，嘴不对心呐。
0: 明明你相中人家了，你还褒贬人家；明明你愿意吧，你还假装不愿意。你是瘦驴拉硬屎，鼻子眼插大葱，你装瞎。
2: 要是我呀，我不乐意就不乐意到底，
0: 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可你跟你四哥就不同了。我告诉你，王八蛋，往后为人处事，应当嘴对心，心对嘴，别弄那些弯弯绕。你说人家下贱呢，我看你也不怎么地。这话就有点离格了。把王八蛋给损的，这脸一阵白一阵红，最后都变青了。金城牛盖一看，四哥，四哥，别说别说别说，大喜的日子您说这些干什么？王哥，四哥高兴喝过量了，酒后失言，您可别往心里头去啊。走走走走，回转前厅，回转前厅，他们夫妻也该休息了。就这样把老程给架走了。你看程咬金说的是醉话呀，王八蛋可吃不消了，站在那半天都没动了地方。后来王八蛋一想，怎么样，我说别人得戳我脊梁骨吧，这不就来了吗？谁我都惹得起，这个程咬金我惹不起啊。你干什么？倒霉的是你，拆台的也是你呀、啊，你就把我王八党看得一钱不值了。方才你那句话说的多露骨，你说我跟东方玉梅没什么区别，那么我也是个下贱人呗。要冲这句话呀，这门婚事算划了，我还不干了。你看王八党一赌气回了屋了，气呼呼往椅子上一坐。但是说不干你得有条件呢，得有原因呢。已经入了洞房了，拜了天地了，这话没法说呀。见着军师大帅，怎么说法？把王八蛋给愁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这就叫酒入欢肠，酒入愁肠。你看高兴，多喝点儿，越喝越高兴，这心里的别扭，喝点酒觉着压抑的慌。闷来愁长，盹睡多。这两天连打仗，在石牢里头再压着，再一缓乏，故此他睡着了。东方玉梅呢，带着盖头在床上坐着。方才听见院里脚步声音，好像来了不少人，连吵吵带喊的，但是离着远，他们说什么没听太真切。后来一切平静下来了，脚步声响，知道王八党又进了新房了。但怎么没过来给我掀盖头啊？哦，也许他有点抹不开，再等等吧。等到四更天了，还没有动静。后来东方玉梅摘耳朵一听啊，王八党趴桌子上睡着了，呼噜声出来了，哟，他心里的好一阵难过呀。洞房花烛，这是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能睡着呢？把我一个人扔到旁边了。因此东方玉梅一赌气啊，把盖头自己掀开了，看看王八党正在沉睡。东方玉梅合计了那么一会儿，拿过衣裳给王八党轻轻披到身上，又给他满了一杯热茶送到身旁。将军，将军，你醒一醒，要乏困到床上安歇去吧，在这儿省着着了凉。他把王八蛋给推醒了。王八蛋翻眼一看，是东方玉梅站在眼前，甭提这心里的多别扭了。他也没听东方玉梅说的是什么，他呼的一声站起来，对准东方玉梅的脸大肚就是一记耳光啊。东方玉梅毫无准备， 这下打了个结结实实，身子一摘呗，退出五六步去，好悬没摔倒，就觉着眼前金星烂冒啊。王八蛋蹭站起来，用手点指上下贱的女人，呸，你好不要脸呐、就凭我王八蛋我是什么身份，我岂能要你这样的破烂的货？招打！嘴里说着往上一扑，把东方玉梅丝袍裸带抓住，是举拳便打呀。东方玉梅这才明白，闹了半天王八蛋真不乐意。你不乐意就说痛快话呀，你干什么跟我拜天地入洞房啊？我哪点惹着你了你动手打人？一开始呢，东方玉梅就认可挨两下，没有反击。后来发现王八蛋是越打越狠，对自己下了绝情了，东方玉梅的火也压不住了，心说咱哪是夫妻呀，咱是冤家对头啊，你这是打贼呢，我也太好欺负了，迫不得已这才还手。因此王八蛋的脸上跟身上也挂了伤的，两个人才滚打在一处。追其原因，这事儿啊就坏到程咬金身上了，他要不闹心房，不说那几句醉话，根本打不起来。当然秦琼、徐茂公等人是不知道了。秦大帅一抖袖子，回转率兵，吩咐一声，来啊，把王八蛋给我带来，这个人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但秦琼生气，单雄信了，所有的众将都气坏了，心说你挺好个人，没有这么干的，大喜的日子 你这是何苦来，明明这是最好的喜事，叫你给搅个一塌糊涂。正这时王八蛋被带上来了，王八蛋等出了门脑袋清醒了不少啊，也有点后悔了，哎呦呦呦，这下捅娄子了，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哎呀，王二哥秦琼可气坏了，我三哥那脸也变了色了，看来非处分我不可了。王八蛋绞着脸了，火辣辣那么疼，用手一摸出血了，叫东方玉梅给打的，顿时他这火又上来了。就这样走进帅厅，他一看，呵，这要升堂问案呢、这个严肃和威严劲儿就甭提了。王八蛋心里头有愧，腿一软就跪下了，参见大帅，参见军师。没等秦琼说话，徐茂公把桌子一拍，噔，王八蛋，你可知罪？王八蛋还有点不服气儿呢，三哥，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我不知身犯何律，罪犯哪条，请三哥明示。哼，铁嘴钢牙你还矢口否认呢、我且问你，你为什么动手打东方玉梅？三哥这很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不同意你为什么答应拜天地入洞房？那你跟我二哥都同意了，我没办法呀，我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我就得听你们的呗。王八蛋啊，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那程咬金从中为媒，已经给你们两家都说好了，你言说只要军师大帅乐意你就乐意，这话你说过没说过？那么我们乐意了，你为什么又反对了呢？那因为我说那话也不是真的，要是真心话我就不愿意要这个东方玉梅。王八蛋啊，可惜你当年还当过武状元，可惜你读过那么多的书啊，你做出这种非礼野蛮的事情实在是可恶之极啊，要么不给你点厉害看看， 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来啊，把王八郎推出去杀。王八郎没想到为这事还能掉脑袋，刀斧手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背把这位新郎官给推出去了。可刚推出去，齐国远过来了，
2: 刀下留人，军事，
0: 军事，我说两句，然后您再叫人开刀。说吧，什么事儿？
2: 军事，我呀把事情如实的讲一遍，你们给评评这个理儿究竟怨谁？
0: 当然，王伯党挨刀不冤，他咎由自取。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个原因。一个时辰之前，我们一大帮去闹洞房去了，程咬金跟着也去了。程咬金都到那说了些什么？你问他自己吧。他要不说那番话，王伯党肯定不能打新娘。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件事情倒霉就倒到程咬金身上了。现在王伯党挨刀，程咬金在旁边装好人，我心里不服啊。程咬金一听，吓得一缩脖子，哎，心说空锤将，你小子他妈够损的啊，把我给绕到里头了。徐茂公笑着看看程咬金，四弟，你都说什么了？程咬金一拨了脑袋，
2: 没有啊，我什么也没说呀，我就到那块去给贺喜去了。
0: 刀，你这个人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啊，事到如今三头对面，你还不给我仔细讲来。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健身房突发意外，女子跑步机上滑倒，
3: 看她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
4: 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2: 处理方式起争议，是不敢救还是不能救？
5: 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
6: 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2: 死因鉴定遇阻碍，法官审理成难题。
7: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
2: 杭州首例健身猝死案，最终结果将会如何？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近年来健身成为很多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方式，很多人会选择到健身房去健身。这时候呢，健身房作为管理者与健身者达成了服务协议，对于健身者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健身房的安全保障的义务范围到底该如何界定？如果说健身者在健身房发生了意外，健身房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7年6月，杭州一姑娘健身房跑步猝死，家属索赔百万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健身房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一时间也引起了热议。2017年8月25日，这起杭州市首例健身房猝死案件在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久保法庭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9: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方陈述起诉的事实、理由以及诉讼请求。
10: 被告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作为健身俱乐部的一个经营人，也未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故其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4: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肯定没有责任，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真的是已经尽力了。
8: 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那么最终结果又会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沈成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2: 沈成，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久保法庭庭长，现为国家四级高级法官，多次被评为浙江省法庭工作先进个人。
8: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7: 这是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呢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我们杭州市乃至浙江省首例健身者在健身房猝死的案件。而健身房是否应当为健身者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重点。同时这起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8: 那么这起健身者猝死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久保街道的菲利伟健身房成立已有7年时间，会员人数超过1500人。2017年5月18日，会员周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健身。18:09，周丽上了跑步机开始慢跑，但是仅仅过了2分钟，周丽突然手捂着胸口，另一只手关停了跑步机后，整个人从跑步机上滑了下来。在场的工作人员们见状，立即赶了过去。
3: 过来之后呢，就他感觉他的呼吸有点急促，看他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就有点晕倒的状态。
2: 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援。
4: 然后110这边的话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动会员的身体，注意会员的呼吸。
2: 18:15，周丽的情况仍不见好转， 并且呼吸变得微弱，口吐白沫，嘴唇发紫。
11: 工作人员这边看会员的情况有点不对劲，然后在大概七分钟左右之后，然后又拨了第二次电话，告诉110这边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2: 18:36，110赶到现场时，周丽的呼吸已是极其微弱，随即出现呼吸停止。医护人员判断其为心搏骤停，对其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心肺复苏，但最终仍未能挽回钟丽的生命。19:12，医护人员宣布钟丽死亡。周丽年仅32岁，她的突然离世让其家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健身房应该对周丽的死亡负责。
5: 健身房它作为公共场所，那么我们认为它是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也是侵权责任法的一个规定。
2: 为此他们多次找到健身房协商赔偿事宜。
4: 他第一次来就是来寻求私了，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金额给我们讲，等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要求我们承担50%的责任，大概是100多万。
2: 健身房负责人表示，他们只愿意从人道主义出发，支付死者家属50,000元作为精神补偿。由于双方诉求差距悬殊，多次协商未果。2017年6月1日，死者周丽的家属以健身房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非列为健身管理有限公司诉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承担50%的责任，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92,486.25元。
8: 那么原告方认为这个健身房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安全保障义务。
7: 具体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于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其他人员依法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因为个案的案情不同，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呢也会有所不同，他们因此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呢也会有所区别。
2: 在对原告方进行走访时，原告代理人指出，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要根据场所的性质、危险程度、场所对危险程度的控制能力以及场所是否从中获益来界定。
5: 它健身房它是一个运动场馆，那么运动场馆而言，它对于这种运动损伤或者说因运动诱发那个疾病，它出现的一个危险出现的程度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它是一个心搏骤停，那么心搏骤停它属于因运动诱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2: 同时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周丽与健身房签订的会员入会协议书。
5: 因为我们的这个逝者在健身房是长期，应该是3年的一个会员，同时还聘有私人教练，所以双方是有经济关系在里面，健身房从中获益。
2: 原告方认为，作为一个盈利性的运动场馆，健身房应该对运动方面可能诱发的疾病，比如心搏骤停，做出相应的预案，并且配备除颤仪等急救设备。然而对于原告的这一观点，被告方却并不认可。
6: 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健身房一定要配备急救药品、配备急救人员，因为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2: 针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承办法官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发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经营性的健身房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配备自动除颤仪等急救设备。
8: 那么针对这一调查结果，原告的诉请是不是就不能得到支持了呢？
7: 法律法规是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呢了解到在杭州，经营性的健身房是由我们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来统一管理的，那么调查是否有相关的行业规范就成了我们认定这一焦点问题的关键。
2: 健身者的猝死是意外还是健身行业规范的缺失所致？
5: 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它是会出现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12: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2: 双方各执己见，承办法官该如何理清思路，查明真相？
7: 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2: 面对原告方提出的诸多证据，法院又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为了调查清楚健身行业内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承办法官专程找到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了解情况。
12: 现在按照体育法规定，只有四个项目，我们叫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是游泳、潜水、攀岩、滑雪。这四个项目是因为它属于危险性比较大、安全隐患比较多的，而且要求比较高的，它是明确要求它要配备专业的救护人员，包括要有救护的这个设施的。健身教练他只是作为提供向消费者提供科学的健身指导方式，他救助对来讲不是他的义务。
8: 既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都没有硬性的规定啊，说健身房你必须要有一个应急预案，你要配备相应的急救设备，那么这时候健身房是不是就不用承担责任呢？
7: 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都没有相关的规定，那么我们呢可以认为健身房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违法违规的行为，并且根据我们的调查，就是被告作为一个经营性的健身房，他的证照齐全，他聘用的教练资质也都是符合相关行政部门的规定和要求的，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这一主张，法院没有予以采信。但是健身房没有对周丽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措施，与周丽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就成了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一个最大的难点。
2: 原告方指出，死者是因为心搏骤停致死，而心搏骤停发生时，即使当时没有出颤设备，只要及时地采取心肺复苏，也很有可能挽救死者的生命。
5: 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也就是说他发病到你到他这个致死这一块他是非常快，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他是会出现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2: 而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方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丽没有办法做心肺复苏。
13: 那首先他在倒下的时候他是有呼吸有心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2: 被告方指出，因为无法判断会员当时的病情，他们已经在事发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3: 在急救方面我们肯定是要服从专业的急救人员的一个指导，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开展工作。
2: 同时被告方指出，周丽的死亡意见书写明死因是猝死，而周丽是在跑步机慢跑2分钟之后突发的意外，正常情况下2分钟并不会造成运动过量。他们认为周丽猝死因自身疾病导致的可能性极大。对此被告方提出，原告方可以对死者的死因申请鉴定，判定没有做心肺复苏是否与死者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原告方并没有向法院申请，
14: 因为老两口毕竟呢比较传统啊，他对于死亡原因鉴定这个尸体解剖这一块他们确实没法接受，因为就这个女儿那虽然人去了，那也希望他最终能够完完整整的来完完整整的走。
8: 原告方不同意做死因鉴定，对于事实的认定有什么样的影响？
7: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安全的保障义务。那么接下来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的陈述是否误导了急救人员，成为判断健身房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另一关键。
2: 通话内容是误导还是客观描述？
15: 那就摔下来，然后人有点懵，
14: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穿山报警，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
2: 年轻生命逝去，引发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7: 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 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
2: 猝死之责谁应承担？法官该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原告方提出，健身房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声称钟丽从跑步机上摔倒，这一错误描述导致了120急救中心对于死者病情的误判。
5: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摔伤报警，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或者也更没有说指导他们去做这个相应的一个心肺复苏的。
2: 庭审过程中，原告要求当庭播放当时的电话录音。
16: 警告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啊？
15: 就是会员不小心从跑步机上滑下来，然后口吐白沫。
16: 清醒吗？
15: 他现在不太清醒。
16: 他有呼吸吗？
15: 有呼吸，有呼吸。
16: 有严重出血吗？
15: 没有出血，没有出血。现在就是他喘气比较严重。
16: 他身上哪里受伤了？
15: 他没有受伤，他就摔下来，然后好像人有点懵。
8: 那么咱们法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又该如何认定呢？
7: 通过这个通话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到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客观地陈述了这个死者当时的情况，比如说口吐白沫、有呼吸啊、人有点懵等等。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告方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应该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死者当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认为被告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并不必然会误导急救人员对死者病情的一个判断。但是为了印证我们的这一观点，我们还是请教了杭州市的心内科专家。
2: 在与心内科专家的沟通中，承办法官了解到，判定病人是否为心搏骤停是有一个专业的流程的。
17: 一个是评估这个病人是晕倒啊还是心脏骤停，第二个呢，摸大动脉，像颈动脉摸一下，颈动脉看有没有波动。第二个，看他呼吸还有没有，胸口有没有活动。第四个，要看他那个脸色是不是很苍白，有些都发紫了。第五个，看瞳孔有没有上大。
2: 专家表示，对于没有经过培训的非专业人员而言，判断死者是否属于心搏骤停具有一定难度，但是健身房工作人员已经客观地描述了当时钟丽的情况，并不会对120产生误导。
8: 可以说心内科的专家他的观点也是直接印证了我们这个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误导120，如此看来健身房是没有过失的。那么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本案就可以直接判决了呢？
7: 我们考虑到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法院呢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促成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
2: 承办法官找到原告代理人，与其进行了详细的案情分析和交流。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原告代理人基本认可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和判断。在征求了原告方的意见以后，原告代理人表示可以接受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并且原告方对诉请金额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原来的近100万元调整至10余万元。随后承办法官找到被告方，希望被告方能够在原有的50000元补偿的基础之上适当增加额度，但是被告方却没有同意。首先他们认为，不管在事发时还是事发之后，健身房都做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处理措施。
4: 第一时间成立了我们一个应急小组，就专门来处理这个事情。当天家属也有到现场，到现场以后呢，我们也是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包括后期他家属的饮食起居、交通出行，全部都是由我们公司的人员全程陪同。
2: 健身房猝死事件发生之后，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已经离职，很多会员也要求退会退卡，这对健身房的正常运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4: 这期间因为这件事情退会前后加起来应该有400到500个人的退会啊，影响确实非常大。
2: 健身房负责人对此也有着另一方面的担忧。
4: 因为这个对于 我们公司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都是首例，我们也不想开一个不好的头。
2: 由于未能调解成功，2017年12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九堡法庭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一、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被告杭州飞利伟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人民币50000元作为补偿。一审判决之后，双方都表示服判，没有上诉，判决生效。
12: 这件事情我感觉，既然是杭州是第一起，肯定不是最后一起。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案例能作为一个真正作为一个案例，对以后出现的一些法律问题能够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解释。那么以后万一出现类似情况，可以遵循这个，我们叫以案释法。
2: 随着健身行业的迅速发展，类似本案的情况时有发生。2016年6月，江苏昆山一男子张某在健身房运动1个多小时后突然猝死，其家属将健身房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各类损失共计155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在办卡时，健身房向其提供了健身问答卡，并在问答卡内用了大量篇幅列明了健身可能对身体状况造成的影响，已经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且健身房并非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技术和设备对张某的身体进行检查，只能依据张某自行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其是否患有身体疾病，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健身方案。但张某隐瞒了自己患有冠心病的情况，系疏于对身体进行管理的表现。
17: 这种猝死呢，绝大部分都是他本身有心脏疾病，对啊，这种心脏疾病就是说他有一个诱发因素，然后他就发作了啊，比如说剧烈运动、情绪激动啊，或者有些人呢听到一个什么噩耗很激动啊，这样呢他就容易导致这个猝死。
2: 同时经过调查，张某所聘请的教练并无国家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只是该健身房自行培训上岗，且在健身风险提示方面未对张某做到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告知，因此存在瑕疵，健身房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此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约为120万元，健身者承担90%的责任，被告健身房承担10%的赔偿责任。
8: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8: 这是杭州的第一个案子吧，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明确的规定。法官呢走访了健身行业的协会吧，另外呢法官呢还走访了这个心脏方面的医生，做了比较充分的调查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判健身房承担什么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法律依据，被告不愿意调解，不愿意调解呢，法官呢就做出了判决，然后以判决的形式把被告主动愿意承担的这50000块钱的无责任状态前提下的补偿金吧判给原告。那么这个案子呢这么处理呢应该是比较妥善的。
8: 感谢专家说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随着天气日渐转暖，蛰伏一冬的细菌和病毒也渐渐地活跃起来。在这个传染病多发的时节，您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尤其是要避免惹上甲型肝炎。
19: 家好，甲型肝炎呢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也是我国啊最常见的急性传染病之一。甲肝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和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容易形成啊爆发性流行。1988年的春季呢，就是由于啊食用了带有甲肝病毒的水产品猫憨，上海市呢是爆发了一次世界罕见的甲肝事件。在流行期间呢，每天患病的人数是达到了10000人。一共呢共有30万人患病，因为这个病死亡的人数是达到了31人，给社会的秩序和人们的健康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0: 甲肝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染，与甲肝患者密切接触，共用餐具、茶杯、牙具，吃了被病毒污染的食品和水，都可能受到传染。如果水源被甲肝病人的排泄物污染，往往可以引起爆发流行。每年春季，特别是春节前后，节前长途跋涉回家过年，节后返回工作岗位，全国范围内几十亿人次的春运大军，加上人人参与的探亲访友、合家聚餐，都为甲肝病毒传播提供了可能。
19: 春季啊是甲肝的高发季节，甲肝病毒呢主要是通过潜伏期的病人以及亚临床感染者的粪便来传播的。一旦出现了发热、吃不下饭、饭后呢觉得恶心、呕吐、厌油、腹胀，还有肝区痛，那平时呢面黄乏力或者是小便的颜色像浓茶等症状，休息几天还不见好转，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了，以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传染更多的人。
0: 甲肝易感人群以青少年为主，而且和吃密不可分。学校里的学生上课、住宿、吃饭都在一起，一个人患病就可能传染一群人。年轻的上班族朋友聚会时常常会求异求新，可时下流行的无论是生吃蔬菜、生吃鱼、生吃海鲜，都会让各种细菌病毒有机可乘，甲肝找上门来也就不难理解。所以生吃食品尤其是海鲜一定要保证新鲜和无污染，千万不要因贪图美味而损害健康。
19: 其实啊，要预防甲肝呢，办法很简单，只要管好自己的嘴啊，就不会得甲肝了。那在平时的生活中啊，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外面就餐时呢，最好是找啊卫生条件好一点的餐馆。那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啊，还是在家里呢，都要记住脏的生的食物不要吃，那也不要喝生水，同时啊饭前便后要记得洗手。其实啊，甲肝病毒呢在100度下5分钟啊就会死亡，只要经过高温消毒就能确保健康。
0: 除把好饮食卫生关，避免与甲肝病人密切接触外，预防甲肝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注射甲肝疫苗。甲肝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两种，我国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具有较强的免疫保护作用，注射2到3周后就可以产生抗体，保护期一般可以维持3到5年。
19: 甲肝呢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一般呢不会转成慢性，但是病程较长，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那不但呢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于工作、生活以及经济和社会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社会负担。所以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主动的注射疫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注射甲肝疫苗要选择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正规的医院。
2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潍坊调频106.4，
21: 济宁中波999，
20: 聊城中波621，
2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暴雨夜，独行女子与家人失去联络。
23: 前面是说伏法接通，对号对要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22: 监控摄像头记录了惊险瞬间，
23: 这脚过去马上摔下去。
22: 事发窨井为何没有井盖？
24: 从监控录像来看，井盖是什么时候移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22: 排水井吞人是天灾还是人祸？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吃人的窨井。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这暴雨说来就来，让人呢猝不及防。尽管呢气象部门呢总是在暴雨之前呢发布一些预警，但是呢多少的这种雷雨天气会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在广西呢南宁市就有一位何先生，就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暴雨与自己的妻子失去了联络。
22: 何运忠今年50岁，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2013年6月9日的一场暴雨却将这份幸福淋成了泡影。
23: 当时这样呢，早上我出去，我和我老婆已经说好，我说今晚上不要买菜了，去外面直接去外面吃个饭。
22: 为了庆祝小儿子高中毕业，何先生一家人约好了晚上在家附近的饭店吃饭，但是到了吃饭时间，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却迟迟没有出现。就在何先生带着孩子吃饭的时候，南宁市突然刮起了大风。
23: 那天刮风蛮有点大，我打电话给他，我是最后和他通电话了。
22: 何先生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与妻子的最后一次通话。20点36分，何先生收到了南宁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
23: 8点都下雨嘛，我们赶着吃完饭就回家，回到家没见回来，打电话打不通。前面是说伏法接通，都对号对要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22: 望着窗外的倾盆大雨，何先生内心焦急万分。妻子究竟去哪儿了？他会不会遭遇了什么危险呢？
25: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谢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谢法官。
22: 谢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清秀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曾获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的全市法院系统调解能手称号。从事民事审判工作以来，审结的案件无一被改判和发回重审。
25: 谢法官你好。
26: 玛雅你好。
25: 谢法官呢，据我了解呢，这个气象部门呢发布了红色预警，那当天的雨量到底有多大呢？
26: 根据我们向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事发当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一段时间，降雨量是8.5毫米。从晚上8点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降雨量是67.2毫米。那么当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在 7号、8号、9号三天，气象部门都通过了电视台、还有报纸、电台等方式，做了一个天气的预报，提醒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做好防范的措施。
22: 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在邕江对面，与两个朋友一起做着废旧物资回收生意，离家将近5公里。万女士平时骑电动车回家只需要20多分钟，但是到了晚上9点，何先生依然没等到妻子回到家，于是急忙跟大儿子一起开车出去寻找妻子。
23: 我一直找到柳沙那边去，一直不见。
22: 妻子究竟会去哪儿呢？何先生给妻子的合伙人打了个电话，
23: 有一个在那里就发现知道他推车往对面过。
22: 继续寻找了半个多小时，何先生等人终于有了意外的发现。
23: 在那个柳沙那三星花园门口那里有个椅棚，有那个椅像那个一块大的那个篷布啊，把他的车盖起来，他和我人找见，就发现了车在那里。
22: 发现了妻子的电动车，妻子却不见踪影，何先生心里越发焦急。
23: 我当时我考虑是这样，哎，人家骗去了。
22: 何先生又叫了一些亲戚一起帮忙寻找，可是寻找了一宿，却仍然没有找到万女士。
3: 一直找到今天早上7点多钟，然后才先生上面那里看到这个监控。
22: 第二天一早，何先生家人发现万女士工作地附近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这个监控会不会拍到万女士的行踪呢？
26: 这个监控摄像是公安部门设置监控街道的情况的一个摄像头，它的拍摄范围不是很大，只是拍摄得到柳沙农贸市场和三星花园小区之间路段的一个情况。据受害人丈夫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受害人他下班的时候经常是从这个路段走过的。
22: 2013年6月10日上午8点多，距离万女士失踪将近12个小时，在民警的协助下，何先生一家人仔细查看着监控视频，在录像时间20:46:19的时候，何先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然而，这道熟悉的身影仅在画面里出现了不到20秒钟，就突然消失了。
23: 当时他拿着一个是拿，还拿着一个雨伞嘛，一脚过去马上就摔下去了。
22: 反复查看这段录像，何先生才弄明白，妻子掉进了路上的一口井里。
23: 当时我那时候在5楼嘛，我干嘛上我他们我几个亲戚扶着他吃下去，我是一看见马上脚全部软去。后面他那个看也有个民警在那一起和我们一起看嘛，那个民警马上报警了，报119。
22: 接到报警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消防大队、公安局等多个部门赶到事故发生现场展开救援。此时距离万女士坠井已经13个小时了。
25: 万女士所掉下去的这个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井呢？
26: 这是一个硬井，是专门用来检查下水道情况的一个检查井。
22: 坠井13个小时后，万女士还在这口井里吗？消防官兵首先用电子潜望镜对万女士坠入的下水井展开搜寻，但却一无所获。
5: 周成，然后下去到最深那边的话，是我看得到的地方，也是它也不是直的，也是一个拐弯。
6: 现在等一下，那个连不连不连的还搞不清楚啊。
5: 只有能爬到这边来，水大不大？水很大啊，水很急。
22: 救援人员经过勘查分析，事发地是一个坡面，地下排水管道是相连的，从万女士坠下的地方还需要经过8个下水井口才能够到达邕江。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消防官兵顺着水流的方向又依次掀开了8个水井，然后轮流派人下去搜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发现万女士的踪迹。
23: 他应该来说应该掉下去跟着水就出了， 已经冲出那个榕江这边了吗？
22: 万女士是否已经被冲到榕江了呢？救援队伍派出了六艘快艇在附近榕江江面进行搜索，同样没有找到万女士。直到2013年6月11日下午5点，万女士失踪50个小时后，南宁警方才在榕江蒲庙段发现一具女尸。经过何先生一家人辨认，这正是坠井失踪的万女士。
23: 我没得看到，就是小孩他们去看的话，就是已经在白殡仪馆去看了。我是吧，因为他们说怕小孩在家里面怕我承受不了嘛，我就不要逼，没必要让我过去。
22: 对于万女士的意外离世，何先生一家人陷入深深的悲痛当中，同时他们心里也充满疑惑，为什么万女士会掉进这口窨井？这口窨井当时为什么没有盖好井盖呢？悲痛之中发出质疑，井盖怎会脱离井口？
26: 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22: 是极端天气导致的意外，还是管理不当带来的伤害？
18: 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2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25: 这个井是开始就没有井盖呢，还是后来被人把井盖给打开了呢？
26: 为了

0: 是什么时候移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但是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口裸露，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1: 从监控视频来看，20:44时候，事发排水检查井出现井口向外涌水的现象，但此时无法判断井盖是否已经移位。而就在2分钟后，万女士出现在了画面中，她仅仅行走了17秒就掉进了这口排水井。
2: 一般来讲啊，这个下水道的井盖啊都有几十斤重，为什么它就会被这个雨水给轻易的给掀开了呢？
0: 事发的路段是一个坡形的路段，也比较低洼，那当时下雨比较大，雨量比较多，那所有的这个雨水都要通过应井排到甬江去。由于当时的雨量比较大，排水井排水不及，下面的水涌上来，所以把井盖掀开了。
1: 2013年6月10日下午，在万女士坠井20个小时后，参与救援的南宁市相关职能部门在救援现场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
3: 单位时间一个半小时内达到了94毫米的降雨量，是南宁市250年以来的一遇的特大暴雨。在这个暴雨发生以后的话呢，地下排水管的水压力非常大，形成了管涌，把井盖掀翻。
1: 事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人道主义救济金的名义，向何先生一家提供了50000元的丧葬费，并给出了一个意外事故的结论。但是何先生一家人对此并不认可。
4: 我是不可能接受你这个说法，你说你没责任，不是说钱，你人道主义救助的话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最少要说你要承认你的是你的责任的问题。
1: 何先生一家人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对万女士坠井身亡的事故负责。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何先生及其家人将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及排水井的直接管理人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4万余元。2014年1月8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2: 被告方认为呢，这是一个极端天气所引发的意外事故，是属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那您怎么来看呢？
0: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根据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当天的这个暴雨是可以预见、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
2: 那万女士所坠下的这口井，她的这个井盖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管理的呢？
0: 那么我们经过调查了解，这个应井是属于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直接管理的，南宁市城市管理局并没有对这个应井进行管理，那么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不需要对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作为应井的管理人，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对事发应井是否尽到了管理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提交了一份城市道路日常巡查表，证明他们在2013年6月9日上午，在万女士坠井前10个小时的时候，对事发路段进行了日常巡查，并没有发现问题。而在接到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之后，相关工作人员也在有安全隐患的井盖周围设置了警示标志，因此被告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监管责任。但是从监控画面来看，万女士坠井前5分钟，这个圆锥体警示标志已经被水冲离排水井附近，并渐渐消失在监控画面中。
5: 非常轻便的，就像交通警察那个圆锥桶一样，那么大一个的，然后到准备下暴雨之前，然后就刮起了大风，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6: 这个事故

0: 发生，这个人最近离这个警示标记被水中久就那么两三分钟，然后是井盖几万个，可能施救人员也不到一间，所以说呢，从这时间段来说，不可能要求我们施救管理的人员每时每刻都站在所有的井盖旁边。
1: 被告方认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他们的工作人员无法及时尽到修复的义务。但原告方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2: 你作为市政道路的管理人，你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保证道路的畅通。你不能及时修复的情况下，那你可以做个那个防范措施啊，比如说我在旁边设置一个警示标识，提醒过往的行人这里存在危险了，你过往的时候小心点，仔细看一看是不是。
1: 城市道路上坠井事故为何频频发生？
3: 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
1: 意外坠井，受害人自己该不该承担责任？
4: 他如果还像其他行人那样一直走的话，他是很绕过这个井盖。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5: 那你所说到的市政工程管理处到底该不该负责任呢？您是怎么看的呢？
6: 事发的窨井是一个具有隐蔽性的和危险性的一个地下设施，被告市政管理处其作为排水检查井的管理人，以及作为城市排涝防害的部门，并且在已经有提前的天气预报的情况下，没有对自己管理的排水检查井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排水道的过水能力做出相应的预判，他应当预见却没有能够预见该路段在暴雨天气的情况下有发生内涝的这个可能，同时也没有通过改良设施和加强巡查等措施排除危险，防止损害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市政工程管理处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职责，应该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
1: 2015年4月30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赔偿原告何运忠等人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47万余元。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庭审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们认为万女士作为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万女士在经过事故发生地的时候行走路线跟常人不太一样。
4: 他如果还像其他行人那样一直走的话，他是赔到过这个井口、这个井口一直在冒水、但是他没有这样走，他是这样走到这里然后这样走。
1: 但是何先生一方认为，事发的窨井设置在城市道路的路口处，而且是在绿化树树荫底下，从监控画面来看没有路灯直接照射，能见度非常差，而且当时路面积水，水面浑浊，受害人万女士当时根本看不清水面下危险物的位置。
7: 路线的改变正是发现了眼前存在着什么危险，然后他是试探性的往前走，而不是按正常的速度和姿势往前行走，确实尽到了谨慎注意通行的一个义务。
8: 从监控上面来看，受害人当时跟这个井盖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就是而且当时那个天色也比较暗，当事人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是比较难发现这个井盖已经丢失了的。
5: 万女士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责任呢？
6: 对于受害人需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个问题，要看受害人在这个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社会公众在这种特殊的天气情况下出行，当然也应该尽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注意义务，但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城市的道路上，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会相信城市的道路不会存在危险和缺陷，而放心的使用。那从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该路段还是具有通行条件的，因此我们认为万女士不需要承担责任。
1: 2015年12月27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近年来，市民坠入排水井身亡的案例时有发生。2013年3月22日，湖南长沙的杨丽君在与同伴躲雨时不慎坠入下水道被卷走，两个月后遗体才被找到。2013年5月20日，湖南长宁的一个2岁的孩子在绿化带里玩的时候掉进了一个没有窨井盖的井里，当场身亡。2015年11月，福建长乐一名2岁的男童坠入无盖窨井，被污水冲到3公里外，不幸身亡。
5: 在类似这样的坠井身亡的案件当中，您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思考呢？
6: 类似本案涉及的窨井设施不仅仅是在城市的道路上存在，在学校、公园、小区等等这些范围内也会有类似的窨井。我国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2款，该条规定具有普适性，不对公共管理部门或者个人作出区分。如果说受害人在这种损害事件中也存在过错的，那可以减轻管理人的这个侵权责任。
5: 面对这么多排水井吃人的事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9: 其实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根源在哪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呀，是吧，一下雨的话路面会积水，实际上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还是路政设施没有到位。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眼下正值春季的冷暖交替时期，一不留神就容易患上感冒咳嗽之类的疾病，成天打针喝药，让人苦不堪言。现在有一种简便的方法可以及早防止疾病，使您摆脱打针吃药的痛苦，那就是喝汤。
5: 像健康指导倒是像一个厨师，没错，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呢跟吃有关系。那汤呢是我们餐桌上的一道菜肴，但是它还能够起到治病的作用，恐怕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那平常呢，像我们春天容易得感冒咳嗽一类的病哈，这个时候呢应该喝一些清淡的葱豉豆腐汤，就可以起到治疗伤风感冒的作用了。那其实除了防感冒治感冒之外呢，喝汤还可以起到治疗或者是预防像胃病啊、12指肠溃疡啊，还有便秘一类的这个春天容易发的疾病。那其实呢，喝汤每个人都会，但是怎样才能够喝出健康来，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11: 汤的种类有很多，不是什么汤喝了都有助于身体健康，什么季节喝什么汤也是有讲究的。由于南北方的气候不太一样，所以喝的汤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春天，南方湿润多雨，而北方则干燥多风。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气候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汤。比如说，春天南方潮湿，这时就可以喝一些除湿的汤，如蘑菇鲫鱼汤，它有平肝祛风、除湿解毒的功效。而北方春天干燥，则应该喝一些润肺的汤，像老鸭汤，它有开胃健脾、清热润肺、止咳化痰的效果。
5: 其实春天啊，什么人喝什么汤都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孩子们这个时候很适合喝一些骨头汤，因为呢春天万物生长，那孩子也不例外，尤其是4到5月份的时候呢，正是孩子们骨骼长得最快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多喝一些骨头汤，因为在这个汤中呢也是富含有蛋白质，还有无机盐以及这个脂肪呀、骨胶一类的营养，这些营养呢都可以使得骨髓生长白细胞的功能加强，可以起到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那其实这个时候成年人多喝一些骨头汤也是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
11: 既然喝汤有利于身体健康，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就开始不停地喝汤，饭前喝，饭后也喝。

0: 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西方用餐时汤总是在第一个上场，其实这非常合乎养生的原则，因为适量的汤既可以在饭前用来暖胃，又可以让饿坏了的肚子不至于一下子狼吞虎咽吃得太多太急。而饭后喝汤的最大问题在于汤会冲淡食物消化所需要的胃酸，阻碍正常的消化，所以吃饭应该先喝汤，一般在饭前20分钟左右喝最好。
1: 其实呢，饭前喝汤啊，并不是越多越好，每次大概喝个半碗就可以了。因为如果喝得太多的话呢，会冲淡我们的这个胃液，引起消化不良。当然了，早餐的时候还是可以多喝一些的，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人体的水分会损失掉一些，所以多喝汤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水分。而且喝的时候呢，要注意哈，应该慢慢的喝，这样才能够使汤中的营养充分的被我们吸收。好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也希望您在今后喝汤的时候呢，能够想到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给您提的醒。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春季不要喝火锅汤，火锅汤容易导致痛风；二、不要用汤泡米饭，否则容易导致胃病。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劳动创造财富，
0: 劳动实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51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0: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1: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7: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0: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7: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0: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7: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0: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7: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有首歌曲啊，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哎，今天呢，张同学和您聊聊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水果——苹果。苹果呀，我们都吃过，也听说过“每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个说法。可是，您真的懂苹果吗？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苹果的

0: 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赵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赵老师，苹果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水果啊。如果非要追根溯源一下，苹果这种水果最早是在哪儿被发现的呢？谁是第一个吃苹果的人呢？
1: 其实就是关于这个苹果的起源问题吧，现在观点特别多，所以差异也很大，问题也比较复杂。其实现在随着我们一些，你比如说分子生物学呀，用分子的一些手段去鉴别它的亲缘关系，也一直在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国家还有不同的说法吧。最早就是说，现在据我们能查到的最早的记载，应该是在公元前的6500年。
0: 哇，
1: 6500年那个考古学家他在那个亚洲西部叫安纳托利亚半岛。安纳托利亚半岛这个它是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一个岛，也叫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就发现了那个苹果果实的化石。但是这个苹果的化石到底是那种野生的还是栽培的，这个还不能考证。但是现在可以证明的就是说，我们在新石器的时代的晚期和青铜器时代早期的时候，那个苹果就从我们的亚洲带到了欧洲。现在到2000年前的时候，苹果已经在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普遍的栽培了。但是现在就是说比较公认的，俄国的学者他们认为说，中亚西亚的哈萨克斯坦，就是挨着我们新疆的那个地方，它的有个叫塞维斯苹果，是栽培苹果的一个祖先种。其实最后我们鉴定完发现，就是我们新疆的伊犁，新疆伊犁有那新疆野苹果，新疆野苹果里边它塞维斯苹果，它跟哈萨克斯坦的那个是同一个种，我们鉴定完它是同一个种，所以就说塞维斯苹果就在中国伊犁，新疆伊犁的这个就认为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发源地。但是就说美国的学者他又认为的又不一样，他觉得这个他的祖先吧，有可能是一个杂交的东西。你比如说中亚的塞维斯苹果，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亚洲的这块，还有高加索的一个叫东方苹果，包括欧洲有一个森林苹果，他们都是我们苹果的一个祖先种，就是经过他们之间不断杂交以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苹果。
0: 赵老师，我们知道现在啊，我国苹果的这个栽培面积啊、产量啊，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啊。那在我们国家，这个苹果主产区有哪些呢？
1: 现在我们苹果的主产区吧，主要有五大产区。五大产区里边，你比如说第一个是环渤海湾产区。渤海海湾产区包括我们的山东、河北、辽宁、天津、北京，就是这么五个省市。第二个产区就是黄土高原产区，黄土高原产区包括我们的陕西、甘肃、山西、宁夏、青海这么几个。然后黄河故道产区就包括河南啦、安徽啦、江苏、苏北这么几个产区。还有西南冷凉高地产区，就是包括我们的云贵川以及西藏，像现在的重庆这么一些产区，还有一些特色的产区。特色产区就包括我们东北，像黑龙江啊、吉林啊、辽宁的那种寒地苹果栽培区，还有包括新疆的新疆产区，这些都是一些特色的产区。但这里边就是黄土高原产区和环渤海湾产区还是我们最大的两个优势产区。
0: 是的。像这几个苹果主产区啊，产出的苹果分别有什么特色呢？
1: 就说不同的产区它的特点还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环渤海湾产区吧，这块就是整个气候它是属于降雨比较多一点，然后海拔也不高，所以它产的苹果就果个特别大，果个大，而且果形也很端正，果面也比较光洁，最大特点皮薄肉细汁多，咬起来也很松脆的这种感觉，但是风味稍微淡一点，它的着色也不够那么艳丽。像黄土高原产区，就黄土高原产区因为还是海拔稍微高一点，黄土高原它的土层也特别厚，阳光也比较足，这个地方它的产区就是说果个不算特别大，中大吧，色泽比较艳， 但是它特点就果肉特别硬，咬起来就是说有人就觉得它有点梗，但这块的含糖量很高了，就风味也比较浓郁一点。
0: 嗯，
1: 黄河故道产区是介于我们刚才说的环渤海湾和黄土高原产区的这么一个产区，因为没有像环渤海湾降雨量那么大，但是又比西北来讲它的那个降雨量要稍微多一点，是介于它们之间的一个。那么比如说我们西南冷凉高地的产区，就是因为它海拔就很高了，比如云贵川呀，海拔高，产量品质啊色泽呀都是非常好的，耐储性也非常好。现在就说西南那边它的苹果来讲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0: 赵老师，来到水果店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种苹果呀，这个价钱也不一样啊，便宜的呢可能几块钱一斤，贵的呀几十块钱一斤。那常见的苹果品种有哪些呢？为啥同样是苹果，这个价格相差这么多呢？
1: 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苹果品种吧，目前市场当中见的最多的啊，你比如说富士是主打的，当然这个富士就包括山东富士啦，洛川西北的金宁啊，洛川的富士，还包括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啊，这些都是我们富士类的。还有就是比如说维纳斯黄金，黄色的王林啦，还有甘肃花牛苹果啦，嘎啦果光，包括我们承德的果光啊，黄元帅，这样一些品种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但是就说为什么同样是苹果价钱差的很多？
0: 对，
1: 现在其实我们整体是呈现一种就是价格两极分化特别大。
0: 嗯，
1: 你比如说什么样的果卖的那么贵呢？进口的，精品的，包装特别好，像包装成那种小包装盒也特别精致。
0: 嗯，
1: 然后还有好吃的，品质特别好的，还有一些比如功能的果品，像什么富硒的、复星的、富斯的这样的苹果，就是带有点功能的、营养多的这样的苹果，它的价就调得很高。但是就是说我们见到几块钱苹果，就是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种稍微低一点的大众水果，它的价要低一点。
0: 嗯，还是品质决定的啊。
1: 对对对。
0: 嗯，是的，的确苹果的品种啊有很多，那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啊，也会出现一些苹果新品种啊。请问赵老师，是不是说这个新品种就是好的品种呢？怎样才能判断这个苹果品种算不算好品种呢？
1: 新品种是不是全是好品种？那么老的品种是不是就都不是好品种了呢？这个东西就是说也不好那么去描述，但是可以肯定的时候就是说新品种不一定都是好品种，老品种也不见得就都不是好品种。嗯，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品种上边还是要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栽。还是要找到就是说自己想个性化差异化发展的最适合当地的一个品种去发展。也可以，你比如说承德的果光，你比如说像甘肃天水的花牛，你还比如说像四川盐源的金冠，这些其实全是老品种，但是人家做得特别好，关键是做到了一个因地制宜，做成那种比如说一线一叶一箱一品那样的东西，打造属于自己特色的品牌，这样能发展的好一点。像新品种，我们自从建国以后，其实我们国家选育的新品种很多，400多个。但是大部分的品种并没有在生产当中推广开，它还是就是说我们缺乏一个推广过程当中还是没有被果农认可嘛，就是每个品种其实它都有它的缺陷，也都有它有利的东西。
0: 明白了。
1: 对对对，
0: 还是要适宜。
1: 嗯，
0: 我国是苹果生产大国呀，有一些名优特苹果品种啊，比如说甘肃天水花牛苹果。哎，特别好奇这个苹果为啥叫花牛呢？这种苹果的特色是啥呀？
1: 花牛苹果吧，就是现在其实它代表的含义不单单是说是一个品种的问题。
0: 嗯，
1: 最初这个花牛的苹果是怎么来的啊？它是甘肃天水有个花牛寨。
0: 哦，叫地名。
1: 对对对，地名。花牛寨它把这个品种是从我们单位中国农科院果蔬所引过去的。
0: 哦，
1: 引过去当然不是说光元帅系的，还有些其他的4-5个品种。
0: 嗯，
1: 然后果光啊、金冠啊都引进去了，是1950年左右把这个苹果引过去的。引过去以后到应该是1965年左右吧，他们这个村的农民就把这个苹果就寄给了毛主席，让毛主席尝，说苹果怎么样。毛主席当时就夸说这个花牛的这个苹果特别好吃， 然后就回信说花牛苹果很好吃，就后来就把这个就是说慢慢的就对，最后这个花牛苹果就成了，其实它是一种元帅系为主打的这么一个系列苹果的这么一个东西。后来这个花牛苹果吧又发展成，其实就现在成了我们天水的一张名片，成了一个地域的品牌。一说那个甘肃天水都大家都知道花牛苹果，但是现在一拆花牛苹果就是那种高装的
0: 啊，
1: 像美国蛇果一样，美国蛇果其实它俩是一个东西，美国蛇果和我们的天水的花牛苹果它是一个东西，只是代表不同地域产的一个元帅系的苹果而已。现在花牛苹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装，然后我们翻过来背面能看到它有一个明显的五棱，
0: 对对对，
1: 五棱特别明显，然后颜色还特别漂亮，关键它的这个，紫红色，它的这个颜色被认为是我们最正宗的中国红的颜色，颜色是特别漂亮，目前也是我们生产当中，这个苹果还不用套袋儿，它的颜色就那么漂亮。也是就是说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0: 确实也很有特色。
1: 对，
0: 那还有一种呢，是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呀。这种苹果的冰糖心是咋形成的呀？是所有品种的苹果都能出现这个冰糖心吗？
1: 冰糖心吧，从我们果树栽培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是一种生理病害。对，生理病害呢，其实它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我们果实在发育生长过程当中的时候，你比如说它接受的光照不一样，昼夜温差不一样，土肥水管理不一样，或者说我们土壤条件不一样，最后导致果实里边就是说其实它是三梨醇和钙氮的这些物质的代谢和转化就失调了。失调以后，最后我们苹果当中有一个就是说糖代谢之间有一个中间产物叫三梨糖醇，这个三梨糖醇最后它就集中在我们果心部位，果心部位以后它就很难分解掉，最后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就是在果心中间形成了一个透明的冰糖心。其实我们能看到的那个冰糖心，它主要的物质就是三梨糖醇。这个糖心你说是不是所有苹果的品种都能形成呢？这个糖心的形成其实跟我们的产地啦、气候、你的树体的长势还有管理水平都有关系，不光是说我们阿克苏的这种富士才能产生糖心苹果，其他你比如这样海拔够高，有充足的光照条件，而且我们还要采得足够晚，就说我们把它生长期延长，在低温下边过了霜冻以后再去采摘的时候，好多品种都能形成这个冰糖心。
0: 跟这个气温有关系了。
1: 对，
0: 大多数品种的苹果呀，外观看起来都是颜色鲜艳、表皮光滑的啊，卖相很好。可是有一种云南昭通的丑苹果啊，外表却是很丑，外观看起来呢是斑驳锈迹的。丑得如此纯粹，口感确实非常的惊艳啊，惊艳了众人。它这个口感，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云南昭通丑苹果吧，主要是因为它云南昭通的这个地方它比较特殊，就是说基本上它的海拔都在2300米以上。2300米以上，因为它这个纬度低，海拔还高。紫外线还特别强，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苹果它就色泽特别艳丽，肉质也细脆，甜酸度还比较适中，风味很浓郁。那么它这个丑是怎么来的？主要是因为这个云南昭通的丑苹果它不套袋，就是属于不套袋的一种苹果，不套袋它也不打蜡，最后属于原生态种植的嘛，下边也不打除草剂啊什么的，所以天天就是说它就经受这种紫外线的照射、风吹、日晒，最后就整个果面变得很粗糙、很难看。但是因为它是属于原生态种植的，所以就吃起来很健康。所以还是被广大消费者特别喜欢的。因此还有就是这种云南昭通丑苹果，它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温差也很大，最后大部分的云南昭通丑苹果其实最后切开以后也能形成冰糖心苹果。
0: 是这样的。
1: 对，所以消费者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么一个。
0: 口感很好。
1: 对，
0: 张老师，如今啊，90后、00后长起来了，他们对于水果的消费要求以及购物方式啊，可能有些新变化啊。您有这方面的观察吗？
1: 是，其实我们说90后、00后，现在说实在已经成了我们水果的一个消费的主体。他们有啥特点？就是说他们现在，首先你得好吃，他们对那个价钱的那种敏感度又不高。
0: 是，
1: 我就感觉只要好吃的话，他说不管
0: 舍
1: 多
0: 得
1: 少
0: 花
1: 钱，
0: 钱，
1: 他会舍得花钱去
0: 是
1: 买。
0: 的，追求品质，
1: 追求品质，超前消费就是现在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信用卡呀、蚂蚁花呗呀、京东白条啊，就习惯于就是说。用未来的钱去买现在想要的东西，所以有人说他们这一代，也就是说，有钱花，但是没钱还，这种情况。还比如说，他们对品牌比较敏感，所以在品牌打造这块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他们还是买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旗下苹果、洛川苹果、阿克苏苹果，他们对那个牌子还
0: 认
1: 是
0: 品
1: 比
0: 牌，
1: 较注重的。对对，
0: 那消费者的这些新变化呀，对于苹果产业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比如说苹果生产啊，也包括采购啊、加工啊，哎，有哪些新的要
1: 对
0: 求
1: 对
0: 啊？
1: 对，既然消费者我们说面对的都90后、00后，所以现在在发展这个就是苹果产业的时候，我感觉我们要抓住一个是品质，一个是特色，这俩相当于我们果业的两大法宝吧，立足于品质生产那种口感好、品质优，而且规格也比较高、营养强、安全性好的这种优质的果品，而且我们还要缔造一些特别好的品牌，特别是把里边，比如说挖掘一些苹果的这种文化呀、精神呀的内涵，开发一些多样化的、个性化的产品，比如说我们采用一些精美的、个性化的包装、瓶装礼盒呀、鲜切水果呀，满足这种消费者他们对这种个性化消费的一种需求。
0: 是，
1: 对。
0: 的确啊，我们苹果生产、苹果产业也要与时俱进啊，满足消费者的这些新要求、新变化。赵老师，如今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背景下呀，苹果生产呢，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发挥科技的作用呢？比如说我听说过有一种这个苹果采摘机器人，它可以帮人干活，是吧？哎，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他也不用吃饭，是可能需要点电就行了。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1: 这个苹果采摘机器人呢，其实在美国和新西兰，它已经开始在试着去，就说工作这
0: 也
1: 个
0: 是在
1: 事
0: 试
1: 情。
0: 点啊。
1: 对对对，但我们国家也研发了一些。你比如说这个采摘机器人，它可以根据我们苹果的色泽来判断它是不是成熟。当然，中间有很多的算法啊，它通过一个视觉的识别，
0: 识
1: 你能
0: 别，
1: 识别到哪个果子熟了，然后还能准确的定位到那个果子它的那个位置。定位到以后，我们再给它控制系统一个就是说指令，它给你规划指派那个机器手，就跟我们的人手一样把它给抓下来，抓下来以后放到我们的移动到我们的果筐里边，完成这么一个过程。它这个机器人其实现在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国家推展不开呢？其实主要不是机器人本身的问题，而是现在我们苹果的这种栽培模式。还是就说老的栽培模式，新模式很少。机器人就说农机农艺不融合，像我们老模式这种大树，好多识别那个果实的时候就很费劲，因为大部分都被枝叶给遮挡了。对，所以它推广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就是说，现在新建的果园，规模化的现代化果园，我们都会朝着这个适宜机器人采摘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给他创造一个就是说他可用的一个平台吧，
0: 就让农艺和农机
1: 农机
0: 能
1: 有效
0: 够
1: 的融合
0: 融
1: 起
0: 合起来，
1: 来。
0: 协调起来。那刚才说的是苹果采摘机器人啊，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啊，机械疏花呀，这些农业黑科技啊，能不能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无人机辅助授粉是什么东东，还有这个机械疏花又是怎么回事啊？
1: 好，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呢，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它跟我们人工点授不一样。就我们人工点授是把花粉采集下来，比如说拿个烟头啊，或者去一个一个往柱头上去点。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利用无人机飞过的气场，我们先把花粉溶解在里边，变成一种液体，然后通过无人机吹过产生的风场，把这个花粉呢，让它 变成液体，液体就是直接的喷到我们那个树冠上边，完成这个授粉工作。一般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一个小时就能收200亩左右的，大大的节省了我们这个生产成本。你像那个输花机吧，是一种什么结构？它一般是在拖拉机上边载那么一个，就是说我们叫转轴式的，上边还带一点那个柔性的那个胶条。随着我们拖拉机移动，那个胶条，倾斜的胶条，它就碰到我们树冠上边。碰到哪个花，哪个花就掉了，实现一个树花
2: 的
1: 效果。对，但是树花量就根据我拖拉机走得越快，它树的花就越少。而且胶条上边的胶条的数量密度，我们也是可以调节的。对，根据拖拉机行进的速度和这个胶条的这个密度来调整我们一个树花树果的一个比例。
0: 是，这些都是一些提高我们生产效率的一些农业科技啊。
1: 对，
0: 农业科技固然重要啊，那想要种出优质苹果呢，做好这个土肥水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常听果农说这样一句话，说秋施金，冬施银，春施鸡肥是破铜，这啥意思啊？
1: 秋施鸡肥吧，是我们苹果生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栽培管理措施，也是最后说保证我们果树能够生产稳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其实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因为我们从树上采了很多的果实嘛，采了果实以后，树体大量的营养物质就被果实给带走了。这个带走以后，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施肥的方式把带走的这些养分给归还到土壤当中去，这样才能实现一个树体的养分平衡，还有我们土壤的一个可持续利用。这也就我们施肥里边经常会说到的叫养分归还学说，就跟我们借了钱还钱，它是一个道理。我们从树上借走了那么多营养，你得要给它归还回去。对，满足树体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这个秋施鸡肥呢也叫月子肥。一方面就是指的说我们要通过这个施肥补充我们因为采收果实造成的一个营养亏缺，另外一方面也强调就是说这个施肥时间的紧迫性，因为坐月子嘛，就跟我们就是生完小孩坐月子是一样的，你不能说等孩子都一岁多了你再去给他补营养，必须在生完小孩以后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把母体它的那个营养给补足起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秋天摘完果要立马的去施肥，这就叫秋施金。但是你说最后说你要如果秋天没时间你把这个施肥要放到冬季的话，你想想这很多根系它就停止活动了，它吸收起来就比较慢一点。但是你要到了春天的话，因为这个秋天施的我们大部分是有机肥，它是属于一个缓释的长效的一种肥料，到了春天我们马上开花萌芽展叶开花坐果需要肥料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施肥，这个有机肥它是转化不了的，很多东西我们用不上，所以最后才说春施鸡肥就成了破铜了，就这么个意思。
0: 明白了，哇，特别的形象啊。张老师，接下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吧。您是研究苹果的专家呀，您觉得未来的苹果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呀？比如说这个苹果的外观啊，口感啊，可能会发生哪些让人惊喜的变化吗？包括苹果的包装会不会也有什么不同呢？
1: 未来苹果是朝着就说什么样子，我感觉吧还要满足几个条件。你比如说首先要好看
0: 啊，对，
1: 对对对，卖相要好，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颜值社会嘛，就是首先你要让人有购买的欲望，第二个要好吃，好吃才是硬道理。
0: 对对对，
1: 你说咱买的水果要是不好吃，虽然好看，但是买一回肯定就不会再买第二回。
0: 是的，
1: 要好吃。然后对于生产者来讲，还要好种。好种是个什么概念？就比如说，你要适合轻碱化作业。比如说它抗病性要强，管理起来要省工省力，就是说消费者种起来要好种。最后还要你要好卖呀。对，你还得能卖出去，能卖个好价钱，就说市场要接受，市场和消费者要接受。我觉得未来的苹果你要满足这几个好。
0: 好看。
1: 对对对，
0: 好吃，好种，好卖啊。
1: 对对对，
0: 非常感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多与苹果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 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专业的讲堂，
1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9: 实用的讲堂，
1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9: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9: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3: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4: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3: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4: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3: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4: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3: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4: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柴鸡蛋有鸡蛋，绿色蛋，无菌蛋，无抗蛋，五花八门的鸡蛋你分得清吗？这个5元一斤，那个2元一枚，价格悬殊，你会买哪个呢？不同的鸡蛋营养有何不同？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把鸡蛋吃明白。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如今啊，连买个鸡蛋都可能要交智商税了。当我们打开购物平台想买一份鸡蛋，最后却被五花八门的品名绕晕了。土鸡蛋、草鸡蛋、柴鸡蛋、笨鸡蛋、洋鸡蛋、鲜鸡蛋，散养的、有机的、无菌的、无抗的、红心的、绿壳的，哎，这些啊你都知道是什么鸡蛋吗？ 一算价格更离谱，我搜到过最便宜的草鸡蛋啊，大概是7毛5分钱一枚，最贵的呢是某红心鸡蛋，大约是19块钱一枚，好家伙，比雪糕杀手还狠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围绕什么是无菌蛋，到底应该如何挑选鸡蛋，以及鸡蛋的保质期和食用建议等来聊一聊。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三级教授王海滨。王老师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4: 王老师，如今市面上的鸡蛋种类啊也是多种多样的，您看除了普通的鸡蛋之外呢，还有山鸡蛋、土鸡蛋、草鸡蛋，还有生态鸡蛋、有鸡蛋等等啊，非常的丰富啊。那鸡蛋的颜色呢，这个表皮颜色啊也是不尽相同的，这些鸡蛋的价格呀，一般会比普通的鸡蛋要贵一些啊。在购买鸡蛋的时候呢，消费者可能就会纠结了，到底怎么选鸡蛋呢？王老师，如果咱们单从这个营养价值的角度来看呀，这些鸡蛋的差别有多大呢？
15: 确实，这个市场上这个鸡蛋的商品呢，琳琅满目啊。这个有些呢，就是对我们的一些消费的辨认增加了一些难度、一些困难啊。那么这里面就说是这样啊。这个传统的这个认知里面啊，就是山鸡蛋呢、土鸡蛋呢、草鸡蛋等啊，这些是这个散养的啊，就是我们一般这个散养的鸡啊，叫做感觉上呢比工厂的更营养、更安全。其实啊，这里面所谓的这个有些土鸡蛋，对吧，并不代表更营养、更安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散养的状态下面，它的这个环境啊、这个饮食啊等等，这些东西是更加不可控制。这个母鸡随着这个放养，那么这个很容易接触到、这个、采食到啊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受到一些农药残留啊污染这样的一些动植物，对吧？这样一些东西，对吧？再就是一些工业的一些垃圾啊，对吧？再就是一些废水等，对吧？所以呢，这个真正觉得这个鸡蛋营养的是啊，这个第一个呢，就这个母鸡的品种以及食源啊，这个母鸡品种好啊，再就是养殖环境啊，这个无污染，把这个养殖的环境把它控制好，再就是这个绿水的饲料来喂养。所以有时候就是不要小看这个全价这样的配合的一些饲料啊，因为这些饲料它是经过这个动物营养学家经过这样的营养的一些计算啊，这样的营养素会供给的会更平衡啊，更有利于这个鸡的这个生长。通常说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鸡啊，它吃得好呢，它的这个蛋呢也就更有营养。就是一般就是这样。
14: 一般我们购买鸡蛋啊，都是在超市或者农贸市场啊，当然也有朋友在网上网购鸡蛋啊。那买完之后我们会发现有的鸡蛋表面是干干净净的，尤其是一些鸡蛋礼盒啊，看起来表面特别干净，而有一些鸡蛋呢，比如说菜市场买的一些散装鸡蛋啊，表面可能就没那么干净了，甚至有的鸡蛋上面还有鸡的粪便啊、这个血迹啊等等这些哈、所以有的朋友都不太想用手直接摸这个鸡蛋啊，感觉摸完之后手上都是臭臭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鸡蛋生产下来之后到底要不要进行清洗呢？
15: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是生活中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就说我们这样一些就初级农产品包括鸡蛋这些东西是古往今来都是这样的进行这个生产初级这样的一些贸易啊。但是这个农贸市场里面这个鸡蛋表面有很多的一些粪便羽毛有饲料的粉末等等，是吧？这些没有经过清洗杀菌的这个蛋呢，通俗的说法叫脏蛋，脏叫做比较脏，对吧？脏蛋，就是外观看着比较脏啊。但是这个自行清洗的话呢，我买回去以后我自己洗一下，然后我再放冰箱，那这里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自己洗就是这个蛋壳啊，原有的这一个保护膜啊会被洗掉，那么你这样的存放就更容易变质。所以这里面就建议选用这样一些大品牌的一些保洁鸡蛋保洁蛋就说因为它是经过这样一个科学的一个生产工艺，生产鸡蛋呢经过清洗干燥这个紫外线杀菌了以后它再涂上一层这样的一个食品级的一个保护膜，这样的呢既清洗了原来这个脏的物质，又重新把这个 蛋呢把它包覆起来，这样的保鲜的时间就更久，这样的做就比较好一些。
0: 啊，就是要么呢就买这种经过工艺处理过的保洁蛋，要么呢就干脆别洗，是吧？
15: 是的，就是你把它单独把它放好，
0: 是的，
15: 这个食用之前再洗一下。
0: 是，马老师，我们从超市买的食品啊，这个外包装袋上呢都会标有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那鸡蛋的保质期一般是多久呢？
15: 鸡蛋的这个保质期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储存条件来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在这个冰箱的情况下呢，平均的温度这个2到7度啊，可能啊这样一个冰箱的一个冷藏箱，这样的鸡蛋呢就是一般的能够放个40天左右。如果是这个常温，就是自己就放在外面，常温也就是说我们25度以内吧，也就是这个2周左右吧。所以这个一般的还是建议这个鸡蛋不要一次性购买多，再就是要一直把它冷藏，这样的好一些。
0: 这个鸡蛋不能冷冻吧？这个是不是太低温度之后会成为固体的？
15: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一些食品呢，有些是适合于这个冷冻的，有些不适合。鸡蛋冷冻的时候，你再去解冻，它里面的这个组织结构啊，就会发生这个根本性的这个改变。到时候你把它加热熟啊，或者什么，这样呢，它的这个口感啊，各方面呢、啊，组织结构啊，就会这个受到这个大的这个破坏影响，就会影响口感。
0: 是，所以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啊，一次不要买太多啊，吃完之后再买，这样比较新鲜。那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啊，怎样选择是比较新鲜的鸡蛋呢？王老师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提供几个挑选新鲜鸡蛋的方法呢？
15: 这里只能说是提供一些建议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一些品牌啊，一般这样的一些大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做到全面缩量啊，这个产业链啊，这个也包括这个生产全过程的啊，全程的这个生产安全的质量把关，它的质量有保障。再另外就是看这个外观啊，好的鸡蛋的这个表面这个干净，这个色泽这个均匀，没有那个暗斑，对吧？没有暗斑。再就是看这个内在啊，有时候你可以把它这个打破的观察一下，或者就是这个透在那个光下面啊，也可以看一看啊，蛋黄有没有摇动啊，听一听呢、啊，有没有这样的响声啊，这个有没有散黄啊，对吧？从这些方面啊，可以来进行这个观察。
0: 是，那买回来的都是新鲜鸡蛋啊，如何存放呢？怎样存放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持鸡蛋的新鲜程度呢？
15: 首先，这个存储之前呢，就是不要用水去洗它。然后再就是要把鸡蛋和有异味的这个植物把它分隔开，这个适宜保存在阴凉通风、干燥以及卫生的环境下的。然后再建议把这个大头啊，因为鸡蛋有一头大一头小嘛，啊，把大头这个朝上摆放，所以这里就托着这个放的还比较好。主要是因为这个蛋里面水分或二氧化碳的这个挥发呀，鸡蛋内部会形成这个气丝，大头朝上呢可以提高鸡蛋内部的这么一个稳定性，就是有这样一些方法，也供参考吧。
0: 哦，就是鸡蛋的小头朝下，大头朝上，这样存放比较容易保鲜，是吧？
15: 是。
0: 无菌蛋真的没有细菌吗？
15: 这个无菌蛋啊，它并不代表没有细菌，只是相对于这个普通蛋来说啊，它的这个细菌呢，这个较少。
0: 无菌蛋和普通鸡蛋有什么区别？
15: 相对于这个普通鸡蛋啊，超市里面这个无菌蛋的这个包装啊，一般都会打上这样一个一个 P 啊，这个字母26个字母这个 P 啊，这样一个字样。
0: 无菌蛋可以生食吗？
15: 一般而言呢，这个达到这个标准要求的啊，这样一个无菌蛋呢啊，它是可以生食的。
0: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把鸡蛋吃明白。王老师，那具体来看啊，什么样的鸡蛋算是无菌蛋呢？
15: 这个无菌蛋它也叫这个无菌多维蛋啊，它是一种以这个严格杀菌手段和科学配方加工而成的鸡蛋。 该杀菌工艺呢，主要是以降低鸡蛋外表面的微生物含量为目的，最大程度避免鸡蛋污染沙门氏菌的风险，就是这个无菌蛋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哦，这样的鸡蛋属于无菌蛋啊。那具体来看啊，无菌蛋和普通鸡蛋都有哪些区别呢？
15: 这个无菌蛋啊，它一般的颜色是棕黄色，

0: 这个无菌蛋啊，是不是意味着就一点细菌都没有呢？这个无菌蛋，它是经过这个巴氏杀菌的方法，所以巴氏杀菌呢，就是我们这个食品加工的，一种杀菌的一种方法，一般它是采用这个60到82度，巴氏，40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来进行这个杀菌。那么这个杀菌以后的鸡蛋呢，它是这个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严格的控制和处理，所以呢，它的这个含有害细菌呢，就很少。那么这个无菌蛋并不意味着没有细菌啊，只是细菌比较少。那完老师，这个无菌蛋可以生食吗？一般而言呢，这个达到这个标准要求的，这样一个无菌蛋呢，它是可以生食的。因为这些，发达国家，对，像有这样的一些新产品，它的目的，它也是满足这样一些食用的一些品质，一些要求。但是呢，就说通过经过这个巴氏杀菌以后啊，这个无菌蛋啊，它只是这 黄金呢、啊、对这样一些成分，这个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但是呢，就是说通过养殖这样一个控制，对吧？啊，使它的一些营养素啊，这个得到一些充实，啊，一些啊，这个增强，是吧？一些增补，就还有可能啊，就比如说得到一些啊维生素啊，这个有机硒啊、叶黄素啊等这样一些营养物质呢，它就说啊，可能它的这个含量就会啊就比较高，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无菌蛋里面这样一些营养物质含量呢，会比普通鸡蛋它会要更高一些。总之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以这个追求营养为前提，且这个经济条件有限啊，是吧？这个吃这个普通鸡蛋呢，实际上就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基本营养的一些需求。
2: 不吃蛋黄真的科学吗？
0: 这个认识呢，这个也是这个比较片面的。
2: 毛鸡蛋营养价值高吗？
0: 多数这个毛鸡蛋，这个已经破裂了，很容易被这个细菌这个污染。

0: 鸡蛋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
1: 青少年呢，每天就是吃个这个两三个吧，是吧？这个活动大点，三到四个足够了。中老年人一天这个吃一个也是可以的。
0: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把鸡蛋吃明白》。不知道听众朋友身边啊有没有不喜欢吃蛋黄的朋友啊？我经常看到有些朋友呢不爱吃蛋黄，觉得呀这个吃蛋黄特别噎得慌啊，每次吃鸡蛋呢只吃蛋清，蛋黄就白白扔掉了。还有一些健身减肥的朋友啊，也是只吃蛋清。有的朋友呢认为这个蛋黄啊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啊，会导致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这些疾病，所以啊有些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就不敢吃蛋黄。王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这里面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消费者有这样一些顾虑，这个认识呢，这个也是这个比较片面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体里面的胆固醇并不都是这个吃进去的，75%的是这个肝脏这个自身合成的，血液的胆固醇的高低与这个摄入胆固醇总量没有太大的关系。北大的这个李立明教授曾经做过一个长达9年的一个调查和这个随访，这个发现每天吃一枚鸡蛋这样的人呢，比不吃这个蛋或者很少吃蛋的人呢，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更低。
0: 嗯，
1: 所以这也是说明一个问题啊。目前呢，就是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里面就已经取消了。就是长期以来食用鸡蛋会导致这个高胆固醇心血管疾病等说法，所以呢就是营养学界对它的这个重新的这个认识和这个纠正吧。所以呢就说每天吃鸡蛋呢，这个是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的，就是这样。
0: 嗯，是的，所以以后听众朋友就不要再白白把蛋黄扔掉了啊。王老师，有朋友认为说毛鸡蛋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可以治疗多种疾病，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这个因为它这里面就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一个是毛鸡蛋，再还有一个这个活菊子，有这样一些不同的鸡蛋的这个活化的一些状态。这个毛鸡蛋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活化期间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导致这个胚胎发育停止了，它是这个死于这个蛋壳内尚未成熟的这个鸡胚，也就是说这个呢，它这个孵化因为一些原因呢，它这个停止它的这个鸡胚还没成熟就死在这个蛋壳里面就是。那么这个毛鸡蛋可能是因为这个这个鸡的胚胎这个停止发育感染了这个细菌病毒这样一些微生物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叫做多数这个毛鸡蛋这个已经破裂了，很容易被这个细菌这个污染，很容易被这个细菌污染那么就是这个市场上这个也有另外的叫这个活菊子那么它是指这个孵化到这个12天左右这个人为终止发育的这么一个胚蛋人为的把它终止因为在这个发育的这一个囊胚在这个透视状态下与这个活动的菊子，所以呢把它叫这个活菊子，是吧那么这个和这个鸡蛋相比这个活菊子的它的这个牛磺酸呢增加近20倍，钙增加这个600多那么这个民间呢传统的一个食补的一个珍品那么这里面就是这个《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鸡腿蛋有治疗头疼偏头疼这样一个功能但是呢这个活菊子里它里面的这个激素这些物质水平明显上升，所以呢食用也要适量，所以这些方面的一些话题就是这样一些情况
0: 王老师，我们都知道鸡蛋呢营养价值比较丰富是优质蛋白质、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还能提供一定数量的脂肪、维生素 A 和矿物质那这么好的食物，是不是鸡蛋吃的越多越好呢？我们每天吃几枚鸡蛋比较合适呢？
1: 那么这个鸡蛋目前这个证明是自然界最接近完美的这个全营养食物之一，被誉为最佳的这样一个。

0: 养老的一个食物，性价比最高的啊这样一个优质蛋白质来源啊。那么每天吃一定量的鸡蛋呢，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健脑益智啊，这个预防心血管疾病。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吃的这个越多越好啊。那么吃太多的鸡蛋容易造成这个营养过剩，增加这个肝脏和这个肾脏的一些负担，特别是现在这个民众的这个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啊，饮食的结构啊，动物性食品啊等等啊，品种增多是吧？所以呢，这里就是鸡蛋是其中的一种啊，所以就是要适量。那就说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啊，是吧？青少年呢，每天就说吃个这个两三个吧，对吧？也这个活动大的啊，三到四个啊，应该说是就足够了，对吧？啊，我们这个中老年人这个一天这个吃一个，对吧？这个也是可以的，这就是自己来根据自己情况来把握，大概就是这样一些建议啊。
1: 嗯，好的，谢谢王老师。
0: 谢谢
1: 王老师。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4: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3: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4: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3: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4: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3: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林等。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6: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 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8: 好家乡，
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 劳动创造财富，
3: 劳动实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3: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2: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3: 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天降横祸，被害家庭陷入重重困境。
14: 老爹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也瘫了。
13: 案件辗转8年，为何迟迟不能结案？
15: 究竟如何执行？我们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13: 面对康复机会，脑瘫少年能否重获新生？
15: 到那个时候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拿过来，我帮他签。
13: 法治天下之迟到8年的赔偿。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在2000年，江苏省盱眙县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案。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留下了一个脑瘫的孩子。这起案件呢虽然已经宣判，但是执行的过程却充满着艰难。一个脑瘫的孩子，一段长达8年的艰难执行过程，一对年迈的老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画面中的这个孩子叫叶彪，一出生就患有智力类残疾，并伴有严重的双下肢痉挛，从小就瘫痪在床，始终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直立行走。尽管身患残疾，家庭的温暖让小叶彪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2000年9月29日，叶彪的父亲叶茂喜正在路边晾晒刚刚打下的稻谷，专心干活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致命的危险正在向他袭来。
17: 我就是那天下河干农活，走着看到一辆三轮车过来撞到了叶茂喜，
18: 当时我就是碰了一下子，我一看倒在地上了，
19: 但是车子怎么踩刹车也刹不住了，对吧？车子不是我控制的，没想到就把这叶茂喜撞到了，我当时就懵了，懵了以后还是旁边这个村民提醒我，然后拿人家这个电话，就报警了。
13: 茂喜伤势过重，最终因抢救无效于案发当日死亡。事后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韩忠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16: 聚焦这起案件，我们今天呢也特意请到了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李佳瑞法官。有请李法官。
13: 李佳瑞，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人民法院副院长，2011年4月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学习陈艳萍活动先进个人。
16: 李法官你好。
8: 罗律师你好。
16: 嗯，李法官，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2001年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韩忠驾车致人死亡，但是这起案件当中呢他是负主要责任不是全部责任。
8: 这个案件呢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韩忠呢驾驶的是一个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呢前面没有刹车装置，后面的刹呢也坏掉了。这个韩忠他的技术啊是不行的，他也没有拿到这个驾驶执照，所以在经过这个叶茂喜赛道过的这个地方呢直接就撞向了叶茂喜。那么这个叶茂喜呢他占用了这个省道，他在这起事故当中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他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综合认定呢，韩忠他负主要责任，叶茂喜负次要责任。
20: 根据刚才法庭举证责任，
13: 盱眙县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9日判决韩忠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有能、叶彪等医疗费、丧葬费、实际抚养人的必要生活费86443元。
16: 86000余元啊，对于当时的这个盱眙来说应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吧。
8: 对，您说的没错，86000多块钱对双方都是农村的家庭来说数目是很大的。
16: 嗯，
8: 当时的房价吧，盱眙的房价当时城区的也就是1000块钱一个平方。
16: 那韩忠后来有没有把这笔钱给到
8: 这个？韩忠呢一直没有给付这笔钱。
16: 嗯，
8: 然后一家呢就向法院申请执行，哎，我们法院立案以后就启动了执行的程序。
13: 法官在执行过程中了解到，被害人叶茂喜的妻子李某属于智力类残障人士，在事故发生后便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留下了身患重病的儿子叶彪，和年事已高几乎没有劳动能力的父母。叶茂喜的意外身亡把这个本身就十分困苦的家庭推入了绝境。
14: 老年年龄大了也不敢干活了，小孩也瘫着了，也残疾，也不敢干，也不敢做什么。
21: 是我以后就是都母亲人和受到这个打击一下子，这个都母亲人来瘫，后来的生活的话呢就家庭生活就很困难了。
16: 叶家人呢到那个时候呢已经是进入到这个生活都很困难的一个地步了。
8: 对，
16: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肇事的一方韩忠迟迟的不肯把赔偿款交到叶家人手中，这是为什么呢？
8: 韩忠犯交通肇事罪判刑以后判了一年呢，这个出来以后啊，他因为在服刑期间也没有收入，
16: 嗯，
8: 也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他的家属呢也没有工作，还要抚养一个小孩。
16: 嗯，那一边呢是等钱救命啊，一边呢又是度日如年。作为咱们当时这个执行局是怎么考虑的？
8: 面对两家都这样困难，我们执行呢也陷入了僵局。如果说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那么很可能造成韩忠家妻离子散，生活呢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执行是相当的困难。我们想法呢是要保证两家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推进这个案件的继续执行。
13: 鉴于被害人家庭的情况特殊，盱眙县人民法院决定先用捐款方法来帮助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度过第一道生存难关，暂时缓解叶家的困难。
22: 这状况可恶，过年也没办法，就买那么长小吊车，就过这些年。要不是法院的，那我真没法过，没法子过这个子。
13: 在法官们的资助下， 叶家老小的吃饭问题暂时得以解决。当时叶茂喜的儿子叶彪已经到了该入学的年龄，由于孩子身体有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爷爷奶奶不但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还要把叶彪送到小学读书。叶彪家离学校只有200多米，这短短的上学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却是异常的艰难。
0: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双膝缝在一起，就是连在一起，但是不可以行走，只能用侧着推。然后呢，上学的时候就是爷爷背着我去，
22: 推就是那样宽地的，只和只两个呢，他扔那个呢，就鞋子呢一鞋子像鞋子130天就跨上会脚都露出来了。
13: 叶彪虽然属于智力类残疾，但是对知识的渴望让他坚持了下来。对于一个没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的孩子来说，学校不仅仅教了他知识，更让他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21: 我们发现了知道这个事以后，就积极主动地与学校联系沟通，并且呢协调，然后叫学校呢给予叶彪一定的方便。这个同时呢，发现了积极和民政部门进行了协调。这个民政部门呢，然后见到情况以后比较同情，送去了轮椅，这样呢，这个就解决了一半的上学问题。
13: 孩子上学的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个家庭要面对的困难依然还有很多。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小叶彪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笔8万多元的赔偿款对于叶家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
16: 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后呢，是法院的同志一直在帮助叶家解决燃眉之急，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事故发生之后，被执行人韩忠难道一直就不支付赔偿款吗？
8: 执行案件一直在执行这个案件，从来没有放弃过。
16: 嗯，
8: 到了2002年的春节之前，我们执行案件到韩忠家，到了家看了以后呢，家徒四壁。当时我们干警呢也很为难，是吧？毕竟要保证当事人的生活。我们干警临走的时候还丢了200块钱，让大家呢在春节期间买一点其他的生活用品。
16: 我们看到被执行人呢，这个韩忠一无可执行的财产，二又没有工作收入，难道说这个被执行人他没有钱就可以一直拖欠下去，甚至不用赔付吗？
8: 不是的，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呢，他生效的判决一定要得到执行。只要是这个案件的赔偿款没有赔偿到位，我们就要一直执行下去。
13: 由于被执行人韩忠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多年来叶家的赔偿款一直没有执行到位。在此期间，法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关注着叶家老小的生活，并在经济上给予叶家很大的帮助。直到2009年的时候，一条举报信息让久拖不决的执行案件有了新的转机。案情转机，执行人员能否成功追回赔偿款？
19: 怎么就突然有钱来买货车呢？
13: 执行过程一波三折，案件发展扑朔迷离。
8: 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啊，确实挺可疑的。
13: 法治天下之迟到8年的赔偿。2009年7月，有群众举报，被执行人韩忠购买了一辆价值8万元的货车，跑运输业务。接到举报后，盱眙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人员立即前往韩忠家中了解情况。
19: 当时我们也挺纳闷的，我们到韩忠家执行，他家挺困难的，他在之前的事故当中腿受了伤，连取钢板做手术的钱都没有，怎么就突然有钱来买货车了呢？
13: 当执行人员到达韩忠家的时候，发现大门紧锁，也没有看到韩忠买的货车，怎么就会扑了一个空呢？难道是信息有误？就在执行人员准备离开的时候，被执行人家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干警们的注意。
16: 李法官，当时到底是哪些细节引起了咱们办案干警的注意呢？
8: 韩忠家大门紧锁，院子里面洗的衣服还滴着水。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像这个是临时性的外出，不会锁门的， 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回想起来啊，确实挺可疑的。
16: 那这样看起来韩中有刻意躲避的嫌疑啊。刚才咱们还讲到，就是发现他家中也很困难，咱们干警在这个春节前夕去他家看的时候还掏了200块钱去帮助他。那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真的能够心安理得吗？
8: 韩中如果故意的躲避之行、逃避之行，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可以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16: 如果法院对韩中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那么韩中他将面临什么呢？
8: 这个案件呢，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对他的银行存款、对他的房产以及车辆情况都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呢有这个存款呢、有自己的房产。那么对这辆车，我们如果执行到的话，可以采取一些拍卖、变卖的措施，把它卖掉，还账。
13: 由于韩中的刻意躲避，使得上次的执行工作并没有开展下去。但是没过多久，法院再次接到了群众的举报，韩中出现了。在苦苦地蹲守了几个小时之后，执行干警发现一辆货车向韩中家驶来，而开车的人正是韩中本人。
22: 这么多年了，我也想还他钱，对吧？因为腿有毛病，就是这个打工也没攒到什么钱，然后在那个安徽亲戚朋友家呢借了8万块钱，对吧？买了这个一台货车，但是没想到一个月买了车一个月就被人家举报了。
16: 李法官，您看啊，韩中都买车了，这是不是说明他的经济状况已经有所好转？
8: 我们执行干警接到举报以后啊，当时也是很兴奋，认为这个案子有希望了，
16: 有希望了，
8: 有着落了。一家呢，能够得到赔偿呢，所以呢，我们干警去了以后啊，到他家一看，发现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16: 但是韩中他现在至少有部车，对吧？他的这种状况和叶家相比呢，应该还是比叶家要更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对韩中进行强制执行，把他的车给卖掉，赔偿叶家？
8: 对，是不是拍卖或者变卖这辆车的事情呢？我们反复的考虑。如果说把这部车卖掉了，那么韩中家他的生活来源也就没有了。如果这部车不卖，那么叶家呢？生活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陷入了这个两难的境地。
13: 权衡再三，法官最终决定暂时不扣留车辆，给韩中充足的时间筹款。2个月后，韩中用该车做抵押，凑足了8万多元的赔付款给了叶家。至此，这起耗时长达8年的执行案件终于得以结案，赔偿款总算拿到手了。但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又摆在了命运多舛的叶家人面前。面对孩子唯一的康复机会，叶家人会如何抉择？
14: 还是劝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13: 手术突发状况，可怜的孩子该如何度过难关？
8: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希望。
13: 法治天下之迟到8年的赔偿。如今赔偿款已经全部到位，叶家人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叶彪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已经没有能力很好地照顾叶彪。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在法院的帮助下，叶彪接受了选择性脊神经根切断术，但是由于当时资金有限，只能暂时缓解叶彪的病情。
14: 当时叶彪的年龄还小，手术状况呢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呢到了2010年的时候，我们考虑还是劝说叶家给他做一次手术。
13: 由于叶彪属于智力类残疾脑瘫，并伴有双下肢痉挛，长期瘫痪，已经错过了做手术的最佳年龄。这第二次手术对于叶彪来说是能够站起来的唯一机会。征得到叶家人的同意后，执行局的干警们多次带着叶彪到医院就诊，商量手术事宜。2010年10月15日是小叶彪接受第二次手术的日子。这次手术对于孩子来说至关重要，手术的成败将决定叶彪能否重新站立起来。由于叶彪的奶奶积劳成疾突然病倒，在这样的情况下，只 只能由法官李佳瑞等人陪同叶彪去医院接受第二次手术。就在所有人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候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了。医生称，叶彪在手术的过程中血压急剧下降，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要对叶彪进行紧急抢救，需要家属马上签字同意。由于事发突然，叶彪的爷爷奶奶又不在现场，签字事关生死，这该怎么办呢？
16: 您看当时情况这么紧急，而叶彪的家属又不在，怎么办呢？谁来签这个字呢？
8: 当时呢情况很紧急，他出现了危机的情况，我们呢打电话给他爷爷呢商量了一下，他爷爷呢也把我们法院呢就当成自己家里面人，当成亲人，他说呢一切由你们做主，如果说当时不签字，那么这个手术肯定是做不下去了，叶彪很可能出现生命的危险，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拿过来我把它签了。
16: 所以当时这个字是您签的？
8: 对。
16: 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说手术出现什么问题，您可是要负责任的呀？
8: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通过这么多年的接触，我们把叶彪家当成朋友甚至是亲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小孩。
13: 经过医生紧急抢救之后，叶彪的血压重新恢复到正常，脱离了生命危险。术后经过近两个月的恢复治疗，叶彪的病情与之前相比也大有好转，让叶彪距离能完全靠自己站起来又近了一步。
16: 我们看到这叶家人苦尽甘来啊，他的生活已经逐步步入正轨了，应该说这和咱们法院对他们的帮助也分不开。
8: 对，这十几年来我们法院呢一直在关心照顾小叶彪，叶彪家呢对法院也是很感激的，我们法院的干警都希望他家的生活越来越好，特别呢是那个小叶彪，我们俩想呢他能够尽快的自食其力，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那么我们去了以后呢，首先看到他家的房子，这么多年这个房子啊已经成危房了，我们法院主动的出面想帮他盖一组新房子，我们法院也出了一部分钱，然后在选址的问题上我们充分征求了他家的意见，他家认为呢这个法院帮助这么多，这个小孩在逐步恢复，能不能让他以后啊回报社会，不要国家负担，不要社会来负担，所以呢我们在路边在一个道路旁边给他盖了一个新房，这个房子呢目的就是以后啊这个叶彪逐步恢复以后能够达到自食其力。
16: 看起来法院的确是把叶家的事儿当成了自己的事儿啊，而叶家人呢也非常的自立啊。那现在怎么样？现在小叶彪情况好吗？
8: 现在叶彪恢复的状况很好，从以前啊他是不能走路的，现在呢可以拄一根单拐就可以走路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关注他，平时呢我们也帮助他学习，也送了电脑，让他呢通过这些方面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然后呢更好的回报社会。
13: 15年持续关注，让叶家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0: 叶彪不是法院叔叔阿姨啊，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22: 法院的他如果不就等我们恩恩的，要不帮助我们这个日子就没都没完过。
1: 当他身体基本上能自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最关键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只有把人生的方向确定了，走向正确的路道，才能使这个小孩生活有意义。
16: 从2001年宣判到现在15年过去了，你看法院呢一直在关注着叶家人。刚才短片当中呢，叶彪的爷爷呢也表达了对法院的感激之情。这样的一起案件，如此的一波三折，我们的法律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在这个案件中，执行款执行了8年之久，这个是确实有客观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机关我们的法院的工作人员在法律上是没有救助的义务的，但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那么他们自己通过社会募捐的方式对刑事的被害人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此外还通过社会的慈善捐助 还通过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以及通过医保社保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网，构建一个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多层次覆盖面比较广的一个援助体系。这是我们法律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一个目标。
16: 谢谢专家的解读。李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啊，看到了咱们人民法院对于这个被执行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受害者一家也好，无微不至的这种关爱啊。
8: 这个案件呢，我们法院关爱了15年，在这期间呢，我们法院的领导，主要领导也换了几任，但是呢，有一个没有变，就是对一标的关爱。我们法院领导以及我们法院的领导班子，一些干警一直始终如一的在关心关爱他。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西在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春调诗绘声绘色，情景交融地展现了桃红柳绿的春天，江南水乡雨中垂钓的情趣。
6: 大家好，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人们一说起钓鱼啊，自然呢就会想到姜太公。他隐居在渭水边上，把没有鱼饵的鱼钩呢直接啊放到离水面3尺的地方钓鱼。他用垂钓作为一种形式，最终啊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并且呢用宽容仁和的心态获得了健康长寿，最终啊活到了139岁，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传奇。
5: 垂钓是一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养生保健体育项目，也是一种借助自然力量行之有效的自我精神疗法。垂钓现场要静，屏气凝神，钓鱼上钩要静，全神贯注，出现鱼讯更要静，瞬息变化，稍纵即逝。一旦鱼儿上了钩，不但要动，而且要快如闪电。钓鱼正是在这种动与静的转化中调整激发人的生理和心理功能，起到去邪除病、延年益寿的作用。
6: 离开喧闹的城市，来到风景秀丽的河畔湖边，会使人啊觉得海阔天空、心旷神怡。这主要是因为啊，在这个清新的环境当中，空气当中呢会含有大量的负离子，被人体吸入之后啊会产生负离子效应，使人呢觉得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而且身体呢也会变得灵活起来，可以有效地改善身体的机能。
5: 要想身体好，常往湖边跑，这是人们通过长期垂钓实践总结出来的一句名言。钓鱼时要求脑、手、眼配合，静、意、动相助，对提高人的视觉敏感度和头脑反应的灵敏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表面上看，钓鱼是消磨了时间，可实际上是养精蓄锐。当你带着愉悦的身心回到工作岗位上，面对事业与生活的压力，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6: 长期参加垂钓的人认为啊，钓鱼呢能够解除心脾燥热，对于消化不良还有神经衰弱、失眠都有很好的疗效。那么高血压患者啊，在钓鱼的时候也能起到降压安神的作用。有人啊曾经做过测试，高血压患者在钓鱼的过程当中血压呢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对于胃溃疡患者来讲，钓鱼也能够改善病情。这是因为啊，通过钓鱼的这种良性的刺激过程，可以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平衡，从而达到健身去病的效果。
5: 春天垂钓要想满载而归，合理选择钓鱼时间很重要。早春3月，早晚的气温还比较低，出征时间不宜过早，一般上午8-9点以后比较合适。如果时间太早，水温会比较低，鱼儿游动范围小，不容易上钩。仲春4月，春暖花开，这可是钓鱼的黄金季节，无论什么天气都可以出门钓鱼。在早上6点到10点这段时间内， 由于气温还比较低，可以选择朝阳的水面。十点以后水温升高，这个时间最好在阴凉处下钩。暮春时节天气转热，阴雨天更适合下钩，而且从早上一直到傍晚，可以钓上一整天。
6: 经过一个冬天的潜伏啊，鱼儿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纷纷的出来活动，觅食啊特别的活跃，所以春天啊是一年当中钓鱼的黄金时节。那约上几个亲朋好友呢，来到这个湖滨河畔钓鱼呢，确实是不错的户外运动。不过啊，在出门前呢，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和防寒的衣服。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碳素鱼竿可以导电，垂钓时必须远离电线。二，遇到雷雨天气要立即停止垂钓，防止雷击。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3: 一比一是一，
24: 多少钱？
23: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二十了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24: 人家比去年还多。
23: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不满3岁的男孩体内出现离奇异物，
26: 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
11: 伤害孩子的人究竟是谁？
26: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的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
27: 我怨天怨地，我不该伤害孩子，我对不起孩子。
28: 造成孩子轻伤2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
11: 他为何会对孩子痛下毒手？是蓄意报复，还是心理扭曲？法治天下之刺向孩子的钢针。2015年7月30号，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张先生结束出差回到家里，陪着多日不见的儿子玩了一会儿之后，张先生准备出门买菜，没想到孩子的表现却出乎他的意料，
26: 哭着然后把门关上了，说你不能出去，不要出去，然后在那哭。当时我还想，我说怎么会是这样。
11: 无奈之下，张先生只好抱着儿子出门买菜，在半路上孩子仍然不停地哭闹，这让张先生很不理解，儿子到底怎么了。
26: 然后孩子说的跟我说，爸爸屁股扎扎，屁股扎扎。当时我就想，哎，屁股怎么会扎呢？然后我就把他裤子脱开，然后我说看也看不着什么。
11: 对于儿子的话，张先生起初并没有太在意，还以为只是蚊虫叮咬。但是两天后，张先生发现事情不对劲儿了，孩子的屁股里明显有异物存在。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您解读今天的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杨杰。有请杨法官。
12: 杨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正科级审判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曾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16: 杨法官你好。
28: 哎，罗旭你好，
16: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事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28: 8月2日早晨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是哭闹不止。后来这个被害人，就是说这个张先生就起疑了。这么着，被害人和他的太太，也就是和他妻子，两个人就带着孩子去了小医院，然后又打车，小医院解决不了，又打车去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拍了 X 光片以后，要求他留院观察，在观察期间，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治疗。被害人的夫妻呢，然后就觉得心疼孩子，又觉得时间太长，就把孩子带到了这个海军总医院。经过 X 光片显示以后，就觉得里面是一个针。
12: 孩子的屁股里居然有一根针，这个结果让张先生夫妻俩觉得难以置信。这根针是从哪里来的？张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26: 那个取的时候，取针的时候，在海总医院取的，那个取的时候，那皮肤顶了好高，然后才把那根针取出来。
12: 通过简单的手术，北京市海军总医院的医生从孩子左边的屁股里取出了一根长度为2.8厘米的断针。面对着这样的结果，张先生夫妻俩像被针扎一样难受。
26: 所以提起这个事情啊，就特别难受，心里面就特别背后都发凉，因为当时取出针的时候，眼泪哗一下就下来，我孩子在那叫唤，在那哭啊，那个叫唤啊。
12: 本来以为孩子遭受的痛苦就此就结束了，但是让张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医院给出了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诊断结果。
28: 后来发现呢，孩子这个右侧臀部一边深层的地方还有一个异物存留。后来那个医生就怀疑可能还是一根断针。
26: 医生建议说你把另外一侧也拍一下吧，然后我就说那我拍。拍完了之后发现另外还有一根针在里头，后来心一下就那个什么了。
12: 由于第二根断针扎入得很深，为了降低手术的风险，减少孩子遭受的痛苦，医生建议将孩子转到同类型手术经验比较丰富的医院进行治疗。在医生的推荐下，张先生夫妻俩带着孩子来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
13: 他是8月4号然后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门诊的医生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因为儿童的这种异物应当尽早的把它取出来，否则的话会对身体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
12: 但是让医生感到棘手的是，断针扎入过深，而且又在孩子的肌肉群里不停地移动，这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和难度。
26: 那么在这过程中，因为他是来回游走的，肌肉群在来回运动，他就来回走。如果碰到神经了，然后碰到这个动脉血管或者怎么样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3: 最终我们看是他扎到骨头里头去了，它等于一部分穿到骨头里去了，然后针尾呢，随着它肌肉收缩，它是在这样的活动。
12: 经过紧急会诊，医院决定将孩子转到大手术室进行紧急手术。
13: 就是在麻醉的过程中，孩子有一点哭闹，实际上这种微动就把我们术前定的那个位置它改变了，所以术中的时候又重新定位，然后又重新来寻找。
12: 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手术之后，第二根断针终于从孩子的体内被取出来了。
13: 当时取出来以后是一节缝衣针，然后缝衣针的前1/3这样，带针尖的，然后没有针尾这一部分，大概是1.5左右那么长，然后表面都是那个长锈了。
26: 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那个针取出来，亲眼经历那个场面。在那个期间，1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体重从80多一下降到70多，6公斤。白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连夜连轴转，完了之后滴水不进，然后就是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什么东西也不想喝。
12: 究竟是谁如此狠心对一个未满三岁的小孩下此毒手？张先生一家思前想后，确定了他们的怀疑对象。
28: 因为这个孩子还小，还小以后他和别人产生冲突的这可能是不是很大，而且他们就怀疑就是不是保姆干的呢？
12: 保姆故意伤害孩子究竟出于何种心理？
0: 在楼道里，就在他这个小孩的左侧臀部这个位置又把第二根断针扎进去了。
12: 惨剧导火索是否源于劳资纠纷？
14: 工资那一块吧，反正是都是亲戚啊，工资钱多钱少都无所谓。
26: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
12: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在张先生看来，由于孩子年龄还小，平时很少接触到外人，所以保姆杨凯霞具备作案的重大嫌疑。2014年8月，杨凯霞来到张先生家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在张先生一家去上班的时候照顾孩子。
26: 在这里边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我孩子，只有他有单独时间跟我孩子一起接触，所以这个事情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必须得讨回公道。
12: 2015年8月7日，在孩子体内的断针被取出之后，张先生马上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但此时杨凯霞早已经辞职离开了张先生家。
28: 那么这个时间呢，小杨已经从他们家辞职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了。那么怎么能让这个被告人能够到案，能够就是说能够利用咱们司法机关，节约咱们司法机关的资源，然后让他主动到案。在这个中途呢，这个小杨也给这个被害人的这个父亲，也就是咱们这张先生打过电话。
12: 杨凯霞给张先生打电话，要取回放在张先生家的行李。警方觉得这是实施抓捕的一个好机会。
0: 直到这个8月23号，这个在这个主人的这个催促下，他回到这个家中取行李。这个时候，这个主人报警，民警在这个主人的家中将这个保姆抓获了。
12: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杨凯霞提起公诉。2015年12月2号，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杨凯霞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15: 你扎孩子的工具是从哪里取得的？
27: 你是从
15: 尖尖喝
27: 的。
15: 扎了几根？
27: 2根。
15: 在你第一次将那个针扎入被害人体内时，是否是全部扎入呢？
27: 是，
0: 他把这个断针扎在了这个小孩的右侧臀部，这时候用了一根比较短的断针，大概有1.1厘米左右长。这个时候小孩还是哭闹不止，在楼道里，就在他这个小孩的左侧臀部这个位置又把第二根断针扎进去了。那这根针就比较长一些，大约是有2.8厘米左右。这样两根针造成了这个被害人深部组织异物的存留，经过这个鉴定属于轻伤二级的一个标准。
12: 杨凯霞与张先生一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矛盾？这样一个对不满三岁的孩子都能下毒手的保姆，又是如何进入张先生家工作的呢？
26: 这保姆到我们家的过程当中呢，是我丈母娘，然后跟她的这个就叫什么表亲嘛，他们还是有这种亲戚关系，而且没有出五福的亲戚。
12: 原来杨凯霞的母亲在北京常年做保姆，和张先生的妻子是远方的亲戚。杨凯霞在母亲的推荐下来到了张先生家做保姆。
26: 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杨凯霞他母亲呢，他就说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说的，让我闺女来吧。然后他说的，他比我年轻，然后经历也好，各方面也好，都好，然后就过来。
12: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有亲戚关系，双方相处的还比较融洽，但是时间一长，张先生隐隐感觉到杨凯霞对孩子似乎并不好。
26: 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对孩子是挺好的，过了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他整天喊着就要减肥，从40多公斤然后到60多公斤。然后我孩子呢，头发是黄的，然后瘦的跟什么似的。
12: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杨凯霞在与孩子相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负责任让张先生难以置信。
26: 他在那坐在那阴凉处在那玩手机，我

0: 就是以前都是亲戚。
1: 说我跟他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因为我在家时间一个是太少了，另外就是说他的工资这种各种东西的跟我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的时候问过我媳妇儿，跟他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那种口角。
2: 张先生说，杨凯霞对警方所做的口供前后不一致。
1: 修改过两次口供，第一开始审他的时候，然后他明确的表示就是因为烦躁，小孩哭闹，然后所以他才扎的小孩。
2: 张先生认为，当杨凯霞见过律师之后，口供才发生了变化。
1: 第二次在这过程当中又提的是什么？提的是和我之间有工资这种纠纷，完了之后心里存有怨气，砸了我孩子。可能因为对方请了律师，他见了律师的面，那修改口供是有原因的。
2: 被告人更改口供的背后是否隐藏玄机？
3: 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两根针扎在同一侧。
2: 面对情绪激动的被害人家属，法官又该如何做出情理兼顾的调解？
1: 他们是亲戚啊，然后他是他妹妹啊。
2: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刺向孩子的钢针。
4: 这个保姆在接受有关机关的这个讯问的时候，他的口供呢前后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口供不一致和定罪量刑有关系吗？
3: 其实在主要的环节上，被告人并没有发生这个口供上的变化啊。我可能是说在一些细节上，你比如说在第一次口供里边，他说是把两根针扎在同一侧，那么在他最后一次口供里边可能就会说我具体扎孩子的这些原因，可能就是有一些报复的心理，可能一些细节上，但不影响整个他这个口供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对整个案件的描述他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4: 那么在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规定？
3: 刑法当中对于保姆虐待儿童没有单独的罪名，如果是虐待罪的，虐待罪本身调整的对象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有虐待行为，然后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进行处罚。
2: 那么将杨凯霞的这种行为定为故意伤害罪又是否准确呢？
5: 行久之后有一个就是虐待被看管被监护人员罪，因为当时这个行久还没出，所以他这个行为符合的是故意伤害。
4: 另外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杨法官您遇到了哪些棘手的问题？
3: 这故意伤害类的案件和应该说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最让我们比较头疼的可能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调解工作。
4: 调解工作
3: 因为作为一个母亲，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被这个针刺入以后也会出现痛苦，那么这个孩子又很小，被害人的这个情绪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2: 在张先生看来，这种激动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保姆将断针扎入孩子体内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1: 因为针刺什么虐童案件致死率是5%-6%左右，6%-7%左右，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这种东西。那个创伤面很高的，现在很长的口子，那么长一个口子能不能平还现在还不清楚。
4: 当时怎么调解的？
3: 我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被告人的家庭属于这个是农村的，我们要考虑他的这个经济支撑能力，然后也要考虑到这个被害人能接受的程度，还要依据这个法律规定。我们在这个在通知这个被害人的父母到庭以后，给他们做了很大量的这个解释工作，然后还要平和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些情绪。
4: 那经过你们做调解工作之后，被害人的家属他们的情绪平复了吗？
3: 基本上是比较平复的，能够接受这个调解的这个方案，但是最终也没有被告人的这个虽然调解了，但是也没有达成这个让被害人谅解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张先生一家表示，是否谅解已经不重要了，如今最让他们揪心的是孩子现在很难从被伤害的阴影里走出来。
1: 到现在的时候孩子还在讲，有的时候还在讲屁股那条，孩子说还扎扎扎扎，还在讲这个事情。我孩子就是说从来不进，就是说保姆住的那个房间那个门他从来不进去，就是他自己内心的有阴影的一种表现。
4: 你看这保姆小杨他的这种行为我们该如何定罪又如何量刑？
3: 被告人小杨他是一个保姆，本身就是负责要看顾照顾孩子，那么他在

0: 孩子哭闹的时候呢，没有给予这个相应的职责上的这种照顾，那么反而使用断针，两根断针分别刺入孩子的这个臀部，造成孩子轻伤二级的这个后果，那么依法肯定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那么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然后被告人基于自己的家庭条件也赔偿了被害人的这个一部分经济损失，也就是21000块钱。那么在这个情节上是一个酌定可以考虑的从轻情节。
1: 2015年12月2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凯霞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2: 让我们非常费解的是，保姆小杨她自己也是母亲，所以她对孩子和母亲这种感觉，她应该是非常明白的。她为什么那么残忍的向雇主的孩子，屁股当中扎入两根断针呢？她的心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该如何解读？
0: 她本身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一个农民，受教育水平比较低，那么产生的自卑心理也会是有的。再加上她向同行的这些同业的这些家政人员来进行了解的过程中，就认为雇主就是故意的要给他降低工资，然后造成了他这种扭曲的心理。
3: 很多事情都是顺着他，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一直迁就他，就因为什么害怕他对孩子不好。
1: 但是对于杨凯霞的这种扭曲的心理，张先生却始终无法理解。
3: 他们是亲戚啊，然后他是他妹妹啊。
4: 我愿意认罪，我不该伤害孩子，我对不起孩子，我向哥哥道歉，我对不起。这件事能给我的人生改变和变化，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弥补我对孩子犯下的错，我对不起。
1: 近几年，保姆伤害儿童的案件屡屡发生。2014年12月，辽宁朝阳一个保姆给孩子强行喂饭，孩子不吃，被保姆从沙发上一直打到地上，并在地上拖来拖去，期间保姆还用脚猛踢孩子的身体。2015年1月，山东泰安市一个保姆拉着孩子的胳膊从客厅拖到卧室，不停地用棍子抽打。2015年3月，浙江绍兴一个保姆不停地打骂婴儿，甚至对着婴儿的嘴吐痰。
2: 这类案件有什么样的共性呢？
0: 他们的接受能力比较弱，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另外，他们大多都来自农村，他们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这个雇主之间的沟通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就容易造成这个保姆和雇主之间的这纠纷时也发生。
2: 好，谢谢杨法官啊。关于这一起保姆虐待孩童的案件呢，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这些案件时有发生，而且这些案件呢，往往呢，由于他的手段残忍，他残害的是孩子和老人，所以引起的社会民愤和反响都比较大。近期的防范，如果说找来之后，特别是对老人和孩子，家里的主要成年人又不在家的话，要学会听、看、谈，一个是呢，多听一听老人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头，他是不是有抱怨，孩子是不是经常哭，啊，一个是看，比如说有的孩子身上会青一块紫一块，啊，这个是听看，还有一个会谈，有的时候老年人啊，在家里被虐待啊，他自己不敢说，你必须要把保姆支走，才能够跟他正常的谈话。甚至说有的时候家里不放心啊，安一个闭路电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通过这个闭路电视和监控系统确实是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一旦有这样的问题，一旦发生，绝不姑息啊，该这个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该报案的要果断的报案，千万不能啊就是容忍。
2: 好，感谢专家说法。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初春的天气常使人感到懒洋洋的，春困也会发生在不少人的身上。春困不是病，它是人体生理机能随季节自然变化和气温高低转换而发生相应调节的一种短暂生理现象。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把所有人的嗜睡犯困都归结于季节，其实是不科学的。事实上，有的老年人在春天犯困就可能是疾病来临的前兆。由于春困不是病，所以呢，很多人会认为这种生理现象哈，随着这个季节过去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但是您不知道哈，在有些老年人朋友身上出现的类似春困的症状呢，往往就是疾病的预警信号，而且这其中还隐藏着不小的危机。看到母亲成天打哈欠，廖小姐并没有在意。四月一天的午后，母亲依然懒洋洋地坐在阳台前浇花。尽管母亲患有多年的高血压，可廖小姐总以为是春困在作怪，因为她自己也总是犯困。突然，廖小姐这才意识到情况有些严重了。其实，廖小姐的母亲成天打哈欠并非春困，而是脑中风前的预兆。脑中风呢，是由于脑部血液循环障碍而导致局部神经功能缺失的一种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那50%以上呢，是发生在初春时节，所以又被称作是中老年人的早春流行病。主要是因为在初春时节呢，冷暖空气交汇频繁，这时候气温是忽高忽低，几天之内日平均气温下降上升个10摄氏度左右呢，是常有的事儿。而中老年朋友呢，相对来说对于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比较差，那么他们血管的收缩呢，常常是难以跟上这个气温剧烈起伏变化，所以就容易患上脑中风等一类的心脑血管疾病。而在脑中风的前兆中，有一种症状又与春困极为类似，那就是嗜睡。有资料显示，缺血性脑中风患者在发作前5到10天之内，70%到80%的人会因为大脑缺血、缺氧而出现疲乏、频频打哈欠等症状。这种病态的嗜睡虽然与春困的成因不同，但外在表现几乎是相同的。它既是脑中风各种先兆中出现的最早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一种。所以老年人，特别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者，尤其应该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但是有统计显示啊，在春天的这几个月当中，脑中风的病人呢，有70%就是因为疏忽大意而延误了治疗。所以老年朋友们一旦是出现了春困的症状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了，看看这个是不是脑中风的前兆。那我们要怎样来初步判断它是真正的春困还是脑中风的前兆？中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如果您在以前没有过春困的现象，而今年春天突然出现了无原因的与日常习惯不同的嗜睡感觉，而且持续4-5天以上不缓解，这就不能掉以轻心了。由于春困与脑中风的嗜睡感觉相似的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就得通过您有没有其他症状来判断是否是脑中风。比如您在嗜睡的同时还伴有视力模糊、语言不流利、手持物掉落、走路不稳及一侧身体麻木等症状之一，就极有可能是脑中风的前兆。这时建议您最好及时到医院检查身体。一旦出现上述先兆症状的时候呢，老年朋友就一定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但同时不能够过度紧张，以免导致血压波动而加重病情。其实早知道早预防，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脑中风的发病率了。我们下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老人春困可能隐藏危机，部分脑中风患者的前兆与春困极为相似。二，在日常生活中，脑中风病人应注意保持精神乐观、情绪稳定，这些都对预防缺血性脑中风的发生有积极作用。
8: 现在是下午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6: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并且呢呈现了高发病率、低龄化的特点，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公共卫生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王义荣，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的科学防控近视。欢迎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大夫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提到近视，咱们今天直奔主题哈，什么是近视呢？
1: 今天呢其实也很开心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近视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就今天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一下近视啊。因为人们常常把眼睛比作相机，那对于相机来讲的话呢，它的成像有两大部件，一个是镜头，一个是底片。那么眼睛当中的镜头呢，就是我们的角膜和晶状体，它主要负责折射光线。底片对应我们眼睛当中的视网膜，它负责接收物像，然后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大脑。那如果说外界的光线通过眼睛的镜头能够刚好折射到视网膜上，聚焦到视网膜上，这种状态呢我们称为正视眼。
0: 正视眼，
1: 如果是折射聚焦在视网膜之前，就称为近视眼。那为什么会折射到视网膜之前呢？那就要根据我们近视的类型进行理解。那临床上我们近视呢分为两类，一类是我的镜头太强了，导致我的光线落到视网膜之前。那这种类型我们叫做屈光性近视。
0: 屈光性近视。
1: 还有一种类型呢，是我眼睛的眼球的前后径，也就是眼轴的长度太长了，相当于我把底片往后移，那外界的光线通过我的镜头仍然折射落在视网膜之前，这种类型叫做轴性近视。临床上90%以上的人他是属于轴性近视的范畴。
0: 确实听到比较多。
1: 对。但是我们要值得注意，这两种类型不是完全独立的。那随着近视的发展，有一部分人会存在我的镜头太强和眼轴过长两种因素，导致近视的一个快速发展。
0: 也是第一次听说是两种情况的近视哈。通常我们可能接触更多的是轴性近视。
1: 对啊。
0: 但是说到这个近视哈，大家首先考虑到的是戴眼镜哈。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尤其是刚近视的家长朋友啊，对于孩子来说哈，这个眼镜必须要戴吗？
1: 很好，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临床上很多家长来了之后，检查还没做就会先问大夫这个问题。那我给的答案呢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先做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区分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0: 这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
1: 对，真假近视。那怎么样去鉴别呢？就是我们提到的经常听到的叫做散瞳验光，也就是睫状肌麻痹验光。如果我们在进行这个睫状肌麻痹之后仍然表现出这个近视的状态，那就是真性近视。对于假性近视来说呢，是不需要戴眼镜的。那我们可以通过改善我的科学的一个用眼进行调节的一个放松训练，可以恢复正常，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那如果是真性近视呢，确实需要戴眼镜，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近视的本质呢是我的成像落在了视网膜前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不戴眼镜，我去看黑板其实是模糊的，孩子就会采取很多小动作，比如说眯着眼睛看，或者是皱眉，还有一些家长发现喜欢这样侧着脸看， 还有一些小孩你会发现他老是揉眼睛或者是眨眼，那出现这种动作呢，都是为了让他努力去分辨远处的物体。这种状态会导致我的眼睛处于过度疲劳的这种情况，反而会增加我近视的一个度数。所以说真性近视的孩子呢，确实需要戴眼镜。而且还有一个点哦，这个也是最近几年关注度比较大的。我们在这个2021年哈佛医学院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啊，他把近视戴了合适矫正眼镜的儿童学生和近视没戴眼镜的学生相比啊，会通过这个我们医学上我们这个教育学上的一个数值
0: 发现，一个标准的一个数值发现，
1: 一个标准的一个数值发现，戴眼镜的学生比不戴眼镜的学生，他会相当于额外多学了半个学期，一个学期，
0: 那还
1: 额外多学了一个学期，
0: 那还挺长的，至少半年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1: 对，所以是影响到孩子的一个学习成绩。
0: 哎呦，还真是没有想到哈，就是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哈。
1: 所以有些学习成绩差，跟他看不清是有关系的。
0: 但是从小哈，就是听家里人说哈，听别人的父母也经常说哈，说这个注意不要戴眼镜哈，这个越戴度数越厉害。哎，真的是这样吗？
1: 我小时候也听说过，现在也有很多家长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呢，首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误区。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客观认识眼镜这个东西啊。刚提到就是我成像落在视网膜之前，那这种本质上来说呢，是属于一种光学的缺陷。那近视的眼镜呢，很简单，就是一个凹透镜。那它通过凹透镜改变光线，让它重新落到视网膜上，这样我就能够看清楚远处的物体。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不要妖魔化它哦。它不会导致我戴上眼镜之后我的近视会一直长。然后还有呢，就是家长确实也会发现孩子戴上眼镜之后我的近视度数确实一直在长。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我们说近视从0到18岁这个过程是我眼球的一个生长发育阶段，在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呢，我的眼轴的变化跟我的身高一样是单向的，我的眼轴只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的这个过程呢，也会导致我的近视度数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一个增长的程度跟我的年龄绝对相关。比如说6、7岁的儿童现在近视率也很高啊。
0: 是的，没错。
1: 发生近视之后，你会发现他戴上眼镜一年之后，平均也会长个100或者125度左右。所以说戴眼镜呢，不会导致我近视越来越高。近视越来越高这个趋势是跟我生长发育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如果近视的儿童我戴上了眼镜之后呢，我必须要联合我的视觉行为的改变，包括我减少近距离的用眼啊，多多的去户外，同时呢注意我的读写姿势，来让我的近视长得慢一点。
0: 就是生活习惯其实占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1: 环境因素
0: 比较多哈。有些朋友会说哈，说我不喜欢戴眼镜，是我觉着眼镜戴时间久了，这个眼睛会往外凸。
1: 眼睛往外凸这个事儿啊，它是针对这种高度近视的人群确实会有这个表现。因为它眼睛凸啊，你理解起来它的本质呢是我眼轴变长了。那一般如果说我的近视度数增长200到300度，我的眼轴长度就会增加1毫米。你增加1毫米2毫米感觉不出来，但是你增加5、6毫米或者7、8毫米，我的眼轴变长了，从侧面看就会有凸的这个表现。所以说眼睛凸啊也不是我戴眼镜造成的，而是本身我眼睛度数太高。但是呢有家长也会说，哎，我发现孩子好像摘了眼镜看上去凸得更厉害了。其实我就想解释这一点，这个呢是跟我们这个光学的一个视觉的一个错觉有关系。因为近视眼镜它是凹透镜，它具有缩小物像的一个作用。
0: 是的。
1: 所以说对于长期戴眼镜的人群，我们习惯了通过眼镜去看到它这个缩小的眼睛，当它摘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它眼睛好像凸得更厉害。
0: 近视了不戴眼镜，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健康风险吧？
1: 对，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近视的儿童啊，其实如果不戴眼镜的话，我可能就不仅仅是近视这么简单啊。 在儿童的一个生长发育期非常关键的一个年龄阶段呢，是0到6岁。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我的视力是很差的啊，可能会看到光啊，或者是手动的一个视力。
0: 嗯，
1: 到六岁的时候呢，大多数人群都可以达到1.0的视力。
0: 嗯，
1: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视力逐渐的发育，我的大脑皮层也逐渐的发育。
0: 嗯，
1: 如果是说我高度近视，或者是两个眼度数一个高一个低，那我度数高的那个眼睛始终成像是模糊的。
0: 嗯，
1: 模糊的像呢就不能够刺激到我的视觉的发育，会出现弱视的问题。
0: 弱视的问题、
1: 弱视的问题就属于眼病了。它的特点呢就是比如说近视的儿童啊、我戴上眼镜我能看到1.0，但是弱视的儿童我戴上眼镜视力达不到正常。
0: 有
1: 所以说
0: 严重的，
1: 需要进行后续弱视的训练。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疾病大家也经常听到、跟斜视也有关系
0: 啊。会引起斜视吗？
1: 斜视就是我们在近视的儿童啊，如果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我在看近的时候我动用的调节是少的，甚至是不动用调节、那看近呢我们有个三联动，叫做调节、集合和瞳孔缩小、我的调节不动用调节了，那我的集合也会受到紊乱，我的功能也会紊乱，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只眼睛容易往外斜啊，我们叫做斜视，就会诱发这个斜视的发生。
0: 嗯、
1: 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存在于这种屈光参差的患者、那我头到两个眼睛这个眼底的像一个清楚一个模糊、大脑需要将两个眼的像融合到一起。对，当你一个像清楚一个像模糊，其实大脑对于融像来讲是存在困难的、那也会诱发大脑把这个像模糊的这只眼给屏蔽的，那这个时候呢、也容易诱发斜视的一个发生。
0: 这两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1: 眼科的一些疾病、儿童常见的疾病
0: 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对，说的对，还有还有就是你看像我们在这个互动交流的时候啊，其实除了我去听到他说话、其实我还需要眼睛去观察他的唇语他的面部表情来获得这个信息的。对，假如说你看得不清楚，那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我就看不到他的面部表情、大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通过别的一些这个感官去努力的分辨去猜测他讲的是什么内容。所以研究也发现就是这种视力差的儿童视力差的人群啊、在这种环境嘈杂的情况下我去进行言语理解的能力是要下降20%的。
0: 真的没有想到哈，
1: 还会影响听力哦、
0: 近视了不戴眼镜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哈。
1: 还有我还要讲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近视防控啊，所以很多家长在临床上也会说我好像防来防去孩子最终还是近视了、所以我们要理解我近视防控的一个总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近视的话呢它也分为这种普通的近视和这种高度近视甚至是病理性近视。那普通的近视呢我可能就是戴上眼镜就行、然后成年之后也不会怎么长度数、但是呢像这种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它非常容易造成我们的致盲性的一些眼病、包括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所以说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啊，现在可能已经慢慢的体现出来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在中年之后因为高度近视会导致失明，这也是我们近视不戴眼镜我度数会长得越来 越快成为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的一个很大的危害，就是造成眼底的一个危害。
0: 所以说高度近视增加了这种眼底
1: 病变的
0: 风险。
1: 对，增加非常非常多倍。
0: 真的是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近视会引出引起了这么多的问题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说如果近视了您不注意硬撑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得不防范于未然，一定要做好防控、那针对于青少年我们应该去如何的防控近视呢？
1: 因为我们这个近视防控的话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科普宣教啊、所以总结起来的话其实我的近视防控啊可以抓住几个关键词。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一个关键词呢是要定期进行眼科的一个检查，也就是给他建立一个视觉档案。 孩子不要等到他告诉你我视力不好我看不清楚再去医院检查，我们需要从3岁之后，3岁的年龄就可以开始进行第一次检查。因为一般3岁的儿童啊都可以配合这个视力上下左右的一个指了啊。
2: 嗯，
1: 那我们检查的项目包括什么呢？包括我的视力，包括屈光度、眼轴长度、角膜曲率。通过我每一次，比如说每半年的一个检查，我去评估孩子的眼球发育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速度。
2: 嗯，
1: 那我未来一年或者未来几年之内会发生近视，都会有一个这个结论。
2: 嗯，
1: 我会就可以根据这个结论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不同阶段的一个预防和防控的一些方法。
2: 嗯，
1: 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0: 很多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会觉得，哎呀，我需要测这么多的东西哈。
1: 嗯，
0: 其实不用去担心，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
1: 都是可以做这个检查的。
0: 这个检查应该是成套的一个检查是吗？
1: 对，它就其实大家可能讲起来眼科觉得好像很陌生，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就像测你的身高体重一样。
0: 哦，
1: 我对眼睛进行一下它的一个长度的一个测量，是一些很基础的检查。
0: 嗯，第一个关键词是建立我们的这种
1: 视觉档案。对。
0: 嗯，那接下来呢？
1: 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因为近视的话呢，它的一个发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0: 趴得太厉害了。
1: 对，那近距离用眼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科学的方法的啊。比如说我每一次持续的时间，其实你就可以和学生们在学校一样的，我每堂课30到40分钟需要休息10分钟。那我在家庭里进行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给他设一个闹铃，30到40分钟让他休息一下。怎么休息呢？远眺，去看远处的物体，让我的眼睛能够得到放松的一个机会。不然的话，长时间用眼，这个负担会很重啊。
0: 是的。
1: 第二个呢，我要提醒家长的啊，就是关于提到近距离用眼，很多家长就会指责孩子说，就是玩手机玩的。
0: 哎，对，
1: 玩手机只是其中一类。
0: 哦，
1: 近距离用眼包括什么呢？只要是这个距离的任何行为啊，比如说，我去看书、写作业，还有一些孩子喜欢画画、下围棋、弹钢琴，或者有一些很小的小朋友喜欢拼那种很小的乐高，还有我看到临床上有一些小朋友买那种钻贴钻啊，贴那种
0: 细
1: 非常小的
0: 手工、
1: 细微的这种手工，都属于近距离用眼。所以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就要遵循我们刚刚提到的30到40分钟休息10分钟。如果孩子的年龄比较小，那我持续的时间再短一点啊，我使用20分钟我就让他休息一下。再一个就是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呢，我们电子产品也是每天都不离手啊，包括我们的儿童，包括成人，那我们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它也有存在这个使用的一个问题的啊。
0: 那对于时间的一个问题，
1: 对于儿童来讲呢，在0到3岁的儿童其实是避免让他接触电子产品，也就是3岁以内的孩子不要接触电子产品。
0: 是的。
1: 3到6岁的儿童呢，尽量少的接触，能不接触就不接触。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啊，他的眼球很软。比如说我3岁的儿童和10岁的儿童同样去看电子产品，我的眼球软，接收同样的刺激，我的眼轴就会长得快，那我近视就会来得早。那对于儿童的近视来说呢，你年龄越早，每一年增长的度数就会越高。所以说能够让孩子晚一点近视就要晚一点，不要让他在很小的年龄就近视。
0: 这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哈，就是近距
1: 离
0: 的持续
1: 用眼的一个情况。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平台上呢，应该是一位家长在提问哈，说孩子的左眼是100，右眼是150度哈，现在是2年级，应该是6到7岁左右的这么一个。
1: 7岁左右。对，
0: 一个区间哈。是最近学校刚查的，需要给孩子立刻配眼镜吗？孩子平时爱玩平板。
1: 对，像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一般看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我的视力查出来是怎么样的，像如果是真的100度和150度近视的话，他的视力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去医疗机构先去甄别真假近视。如果确定真性近视的话，按我们刚刚讲到的，不戴眼镜会有很多的危害，其实要给他戴上眼镜的。戴上眼镜之后呢，再联合我日常行为的一个改变，每个近视的孩子家长其实都应该回去去找一找我容易近视的一些环境的因素，并且去改变它，才会让他后续的近视长得慢一些。
0: 如果说是目前他处于一个假性近视的阶段的话，需要戴一个眼镜来做一个过渡吗？
1: 不需要。
0: 不用哈。
1: 不用。对，假性近视的话，就是改变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做一些视觉的训练。假性近视本质就是眼睛太紧张了，我只要让它放松下来，这个近视度数会消失的。不需要戴眼镜。
0: 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个关键词了，那后面是不是还有？
1: 还有，对，一共6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呢，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啊。我的读写姿势要保证3个1，也就是哪三个一知道吗？你知道吗？
0: 一拳我知道，
1: 一尺，
0: 还有一个
1: 一寸，
0: 这个我忘了。
1: 一拳、一尺、一寸呢，是我们孩子在近距离读写的时候要注意保证的一个姿势。那一拳呢，就是我的胸口距离我的桌子是一拳的距离。那一尺，眼睛距离我的课本要保证33厘米的位置。一寸是指我的手在握笔的时候，手离笔尖的这个距离是一寸，也就是3.3厘米。一拳、一尺、一寸呢，在实行过程中，家长会发现，其实很多孩子确实很喜欢趴着
0: 啊，
1: 很多家长都会说，对，他写着写着作业，哎，就趴下去了。其实要关注一下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些读写姿势啊，它根本的一个原因跟握笔姿势是有关系的。所以家长要观察一下孩子的握笔姿势是不是存在问题。假如说我整一个把这个笔尖攥到里面，我可能不歪头不趴着，我看不到笔尖，因为孩子在写字的时候他必须要看到笔尖才能写的。所以说如果存在这个握笔姿势不正确，需要先把这个握笔姿势纠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要因为孩子本身有一些阶段他会身高长得特别快啊，
0: 是的，
1: 长得特别快，你会发现他好像也很没有力量，就很容易趴在这儿。所以家长还是要带着儿童啊去做一些这种健身的一些锻炼啊，把他的背部肌肉锻炼好了，其实他坐在这儿是不累的，坐直了是不累的。所以说还是要注重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
0: 提到这个坐姿哈，我们讲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辅助矫正坐姿的这样一些课桌，或者是像握笔姿势的这样一个矫正器哈，您推荐这种东西吗？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坏处啊，因为有一些确实你要说家长一直盯着也很难啊，但是因为临床上有很多家长就是给他买直接卡在这儿，让他不能够这样趴下去的。你从这个我们讲治标基本上来说，这是属于治标的，
0: 是的，
1: 就相当于我不让他趴下来。但是本的话，其实还是提到的，也是我最近意识到的，因为我之前也很容易驼背，后来做操之后啊，我觉得这个背部有劲了之后，他就是做的会比较正一点，
0: 就自然就挺起来了。
1: 对，所以说还是要锻炼一下这个背部肌肉的力量。
0: 这是第三个关键词，还剩下三个，
1: 对，还剩下三个呢，就是大家现在一直听到一个词啊，叫做沐浴阳光，也就是我们要求啊。儿童在每天我需要日间户外两个小时以上，一般情况下呢，在学校里会有要求是1个小时，所以在家庭中啊，家长要注意，我要给孩子保证1个小时的户外时间。
0: 是的，
1: 1个小时的户外呢，其实你如果专门去拿出1个小时来讲，会比较困难，家长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可以把它拆分。
0: 是，
1: 拆分怎么拆分呢？假如说啊，你送孩子上学这个路上，如果不是特别远，我就走路上学，
0: 或者是选其中一段让孩子走一
1: 走路。对，这个时间就算是户外活动时间，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单独拿出来，哎，我们出去跑步或者我们出去跳绳，因为他强调的不是形式，我要的是户外的一个时间。这个户外呢要白天啊，如果说天黑了 一再下来，对于这个近视来讲是没有作用的。
0: 阳光是很重要的。
1: 对，所以说研究也发现，你如果能够保证一天2个小时以上啊，我的近视率是会明显的下降的，我发生率是明显下降的。
0: 还有一个，
1: 还有第几个了？
0: 这是应该还有两个，
1: 第五个关键词。第五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饮食和睡眠这一块。因为之前我跟另外的一些专家沟通啊，他们发现，哎，我们眼睛近视这一块的饮食啊，其实和肥胖是类似的。我在饮食上呢，要求孩子少吃甜的、油炸的。哎，因为它容易耦合我眼球里的钙啊，耦合了钙之后呢，我眼球会变软，变软就容易增长。再一个呢，吃上来讲，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均衡饮食，
0: 是
1: 包括我的蔬菜啊、水果或者是鱼类啊、豆制品这种高优质蛋白、
0: 优质蛋白高纤维的。
1: 对，均衡饮食就可以。那从睡眠上来讲呢，一般要保证我们小学生小学阶段一天是要睡够10个小时。
0: 十
1: 个小时的话，我是可是晚上的时间加上午休时间加到一起的。那初中生呢，就是9个小时。高中生和我们成年人呢，建议就是睡够8个小时。睡眠的话呢，不但会影响我们的近视，还会影响我们长个啊，因为它晚上的时候它会分泌一些激素，也会影响我们身高的一个发育。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 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王义荣，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的科学防控近视。还有最后一个关键词，
1: 最后一个关键词啊，如果说发现孩子近视了，那我们要给他采取这种科学的有效的一些防控的手段。那目前现在全球具有循证医学的一些防控手段包括什么呢？我们可能也经常听到啊，一个呢是角膜塑形镜，另外一个呢是这种防控型的框架眼镜，包括不同的设计的一个原理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离焦软镜啊，现在的话像一些小低年龄的儿童不想戴框架，家长不想让他戴框架眼镜，可以戴这种离焦的软镜。那还有呢，就是有一种眼药水啊，叫做低能
0: 眼药水，
1: 对，每天晚上点一次，有一个叫低浓度阿托品的，也可以辅助让我的近视长得慢一些。
0: 所以说这个具体您这个孩子适合哪一种情况，我们还是需要去正规的
1: 医疗
0: 机构啊
1: 进行检查，个性化的一个选择。
0: 我们之所以现在这么关注这个近视的问题，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防控哈，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会觉着如果说年纪轻轻的就到了一个高度近视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节目前也提到过哈，相关的眼底病变会增加
1: 很多，对，
0: 像是白内障、青光眼这一类的老年病会不会到中年就已经找上门了呢？
1: 会的。您说的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首先的话呢，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两种疾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大家可能普遍认为这是一个老年病。像白内障它确实是一个老年相关的啊，我随着年龄增长，我的晶状体就会出现这个老化变浑浊，慢慢的影响视力，然后做手术就可以。但是对于近视的人群来讲啊，比如说普通的老年的白内障大约出现的年龄呢是在55岁左右，但是你如果是高度近视，临床上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群呢可能在40岁左右就会出现白内障的问题，
0: 提前了将近10年到15年。
1: 对，所以说它发生这个白内障是会更早一些的。那为什么会发生白内障呢？还是跟我的眼球结构的改变有关系。高度近视的一个点呢就是我的眼轴比别人更长，在更长的这个过程中呢，我牵拉了眼睛里面很多的一个组织，包括我的晶状体，它在长期拉伸的这个过程中呢会造成我的营养和我的这个代谢是存在问题的，就会导致我白内障浑浊更早，白内障发生的更早，
0: 负担更重了，
1: 对，它就会更容易浑浊啊。
0: 那我们说早发现早治疗哈，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出现了这种近视合并白内障的情况，去如何的去介入治疗呢？
1: 像白内障的话提起来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因为很多家里老人可能都做过白内障的手术方式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它就是相当于把我浑浊的晶体拿出来，然后放一个人工的晶体进去，所以对于高度近视白内障来讲呢，它的治疗方案是一样的，需要我们如果说这个人出现了高度近视的人群出现了这个白内障的问题，我的视力受到了影响，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了，就可以及早去做手术。那手术的一个点呢，我们植入的人工晶体呢是可以把你的近视度数换算进去，所以你术后可以达到第一个我浑浊的白内障去除了，第二个我把度数换算到人工晶体里面，我术后可以不用戴眼镜了，可以做到这一个效果的。
0: 并且现在白内障的手术应该没有像前些年这样的大刀阔斧的去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吧，微创的话是不是就能解决？是吗？
1: 对，现在白内障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包括我们讲的这种小切口微创的，还包括我们现在有飞秒辅助的这种高精尖的一些手术方式，可以让这个损伤特别小，很快很一般手术的话，我们现在像我们医院就是日间手术，做完手术直接回家，
0: 直接出院那种，
1: 次日来复查一下，开上眼药水就可以了。
0: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白内障哈，那青光眼呢？
1: 青光眼这个病，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啊。其实对于这个跟白内障相比的话，青光眼的这个疾病会更可怕一点啊。
0: 我听过一种说法说，青光眼是治不好的。不知道对不对哈、啊？
1: 青光眼其实是如果早发现的话，是可以，眼压控制的好，它后期发展不会特别厉害的、啊。青光眼它本质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把我的眼睛想象成一个球啊。这个球呢，眼睛呢会产生水，我的细胞会一直产生水，产生水之后呢，它就会维持眼睛的一个压力。哎，我的眼睛其实是有力量的，它里面是有内容物的。那产生的水呢，它又需要动态的流走，流的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下水道。青光眼的患者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产生了水，但我的下水道堵了，
0: 导致水下不去了。
1: 对，导致我眼里面的压力特别大。眼里面压力大了之后呢，我眼睛里面有一个位置叫做视神经。我压迫视神经，视神经会萎缩的。而且为什么刚刚有提到咱说这个治不好呢？是因为神经这个东西啊，是损伤了之后不可再生的。所以说当你到了青光眼的晚期，我的视神经真的是萎缩了，那真的是没有办法治疗。但是如果我们早发现我的神经没有完全损伤掉，我把眼压控制好，那我就会让我的这个进一步的损伤减少，可以维持比较好的视力。
0: 我们刚才也提到哈，高度近视的话，因为眼球本身它的各方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跟青光眼的这个发病应该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吗？
1: 对，青光眼的一个发病的话，高度近视人群啊，它会比普通的人群要高很多倍，多少倍呢？14.4倍。
0: 哎呦，
1: 这个率很高的，
0: 很高的这个。
1: 哎，它为什么会发生青光眼呢？其实也是我们提到的，就是眼轴变长了。变长了之后呢，包括我的球壁会变得比较的硬，它的一个缓冲效果会比较差啊。所以说，我同样的一个眼压的波动，我对视神经的一个这个敏感性就不一样。我同样的眼压高一点点，如果说我本身眼球这个眼球壁弹性比较好，我可能就能缓冲掉。但是我球壁比较硬的时候呢，就会损伤到我的视神经。另外呢，我拉长了这个结构之后啊，我会损伤我的下水道，也就是我的房角结构。
0: 排水不好了，
1: 所以我的眼睛会高，我的眼压会高起来，发生青光眼。所以高度近视的人群，他的一个青光眼的发病率是很高的。也就是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要近视防控呢？就是希望大家在成年的时候啊，在18岁的时候，我的近视度数尽可能低一点，不要发展到高度近视，不然未来到中年、老年，我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的风险就要高很多很多。
0: 所以说哈，目前有近视的朋友哈，特别是儿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话，要重视起来，
1: 科学防控。
0: 哎。提到近视哈，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手术啊，我们就是激光，打激光。
1: 对，
0: 哎，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近视手术是什么吧。
1: 就是近视手术呢，它针对的人群呢是我成年之后啊，因为刚刚提到我的眼球发育呢是从这个开始近视到18岁这个过程会一直长度数。所以说18岁之后，如果我的近视度数稳定了，那我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激光手术。激光手术的本质呢其实也很好理解，激光手术就相当于我的眼角膜啊，我的眼角膜刚刚提到了它是属于镜头，对吧？我近视的孩子，我需要戴一个凹透镜帮助我看清楚。那我做手术呢，就相当于在我这个镜头上把这个凹透镜给磨出来。
0: 达到加了一片，等于是
1: 削了一点削完了之后呢，达到我摘镜的一个目的。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角膜的一个屈光手术。那现在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对于很高度数的，可能我的角膜没有那么厚，我切削不了那么高的度数，还有一种眼内植入的。哎，就相当于在我的眼睛里面把我的近视的眼镜的度数植到里面，那我就不用额外再戴眼镜了。所以说这种激光手术是可以达到摘镜的目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我做了激光手术不代表我的近视变好了。
0: 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方法。
1: 对，不代表我的近视治好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点啊。因为我刚刚提到，像我们说起来各种疾病，它的本质是因为我的眼轴变长了。我的近视手术呢只是 把这个镜子放到眼睛里面或者在角膜上磨出来，我不需要戴眼镜了、但是我本身眼轴长这个东西是不能改变的，
0: 不可逆。
1: 所以说你虽然说我进做了手术之后我不用戴眼镜了、但是呢要始终警惕，我仍然是一个高度近视的眼底，高度近视的一个人群、那我还是要注意这些常规的眼科检查和眼病的一个预防。
0: 生活习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吧。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不用戴眼镜了，好像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刷手机，晚上黑着灯看屏幕，但其实对眼底的这个病变其实风险还是在的。
1: 对，就是现在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比如说大多数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到18岁近视度数就不长了，但是呢也观察到跟你的近距离用眼绝对相关啊、有一些孩子上了大学啊，包括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医的嘛、学医的话我们用眼强度很大的，
0: 是的是的。
1: 我大学的同学呢，他在到大三的时候他的近视度数仍然在长，为什么呢？还是跟你的近距离用眼有关系。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啊，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不要再滋生新的近视，不然你这个手术你又需要再戴上眼镜了，那就感觉是吧，
0: 就没有必要，
1: 哎，就感觉有点亏。
0: 说到这个做手术哈，我们刚才提到是这个近视的激光手术啊、但是提到手术哈，毕竟会有风险，那在这个近视手术这一块会有哪些风险呢？
1: 像之前因为我也有在我们医院的屈光科待过啊，然后跟这个家长谈话的时候，家长就会问，哎，我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会不会导致我年龄大之后发生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或者眼底的病变呢？其实这两个病啊，就是我做手术和这些病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在角膜上给它磨了一个镜子，那我后期发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跟什么有关系呢？一个跟年龄有关系，第二个跟我本身的眼轴长度有关系。如果我太长了，确实容易发生这个病，但发生这个病不是因为做手术造成的，
0: 是一个眼部环境的问题所造成的。
1: 对，它就是一个这种并发的一个疾病。但是呢，有一个眼科疾病呢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角膜的一个疾病啊，因为我手术是做在角膜上嘛，所以角膜有一个疾病叫做圆锥角膜。
0: 圆锥角膜
1: 的人群呢，它是不适合做这类手术的，或者是我圆锥角膜前期临床前期可能没有表现，我的视力仍然是好的，但是呢通过检查发现，哎，你存在这个圆锥角膜的风险，那这一类人群如果你做了手术的话，我可能会让我这个圆锥角膜出现的比预计要更早一些。就这一个疾病需要在做手术之前进行一个更好的评估。
0: 其实说这个激光手术的话，基本上是适用于大部分人群的这样一个手术是吗？
1: 激光手术的话，像我们现在激光手术类型也很多啊，包括我们表层的，包括我们这种板层的，还包括我们现在听说的半飞秒啊、全飞秒这些类型。那我们这些手术类

0: 症或者是重度干眼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不适合做这种手术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吗？
1: 像这种干眼或者重度干眼的话，在我不做手术的情况下，如果本身就有症状的话，可能真的考虑手术再往后推一推，因为你在一个正常的眼表环境下，你就会觉得眼睛这种干很厉害的话，那我手术的话肯定还是在前期会对眼表的这个神经末梢啊，或者是这种敏感性啊，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这一类人群的话，可以等一等，先把干眼治疗一下，后期的话根据情况来判断是不是可以手术。
0: 就是提到这个疾病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往这个除了我们说是器质性的病变之外哈，还有一些像是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很多人觉着有一个病它好与坏跟精神也有关系啊。像是如果说我们去做这种激光手术的话，针对于像是有这种焦虑情绪或者是抑郁情绪的人，他对这个手术是有影响的吗？
1: 会有影响的。就是像现在做这种手术的话，一般情况下常规也会进行一些心理问卷的一些量表的检查啊，判断一下孩子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的。因为如果是过度焦虑或者是抑郁的一个情况的话，因为在手术前后你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包括像我们提到的有一些孩子戴这种眼镜，和我做完手术之后眼镜突然间不用戴了，我的眼睛付出的调节和集合是不一样的，
0: 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反差是吗？
1: 早期会有一些人敏感的话他会感觉到不舒服的，需要近距离的时候去适应一下，或者有一些需要联合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如果说你本身就存在这种比较焦虑啊或者抑郁的情绪的话，你可能在接受这件事上来讲就会存在障碍、存在障碍。
0: 所以说这一点也是需要去注意的哈。
1: 对，
0: 提到手术还有一类人，其实对于手术他很注重，就是这个疤的问题。有一类疤痕体质的人群，像是这种在眼睛上打激光动刀子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需要进行一个评估？
1: 像是这种疤痕体质的人群，其实任何的手术都是风险会比其他人要大的
0: 哦，
1: 包括我的角膜的手术，包括我全身的一些骚扰，它都会有这种增生更加厉害的一个表现。所以说疤痕体质的人群的话，也可以根据它的一个反应的情况选择某一种手术方式啊，包括我们表层啊或者是板层，其实也会有些许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0: 所以说哈，大家想选择这个激光手术的话，应该要去我们的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啊，进行一个
1: 详细的
0: 评估、
1: 检查，对，
0: 这样选择更适合您的一种手术方式哈。我们提到这个手术，我们不得不提这个预后的问题哈。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做完手术之后，你从手术本身上来讲啊，我做完手术之后啊，肯定要点眼药水啊，让这个伤口，因为它也是一个过程嘛，我做完手术之后伤口愈合这个过程，让它处于一个抗炎啊抗菌的一个状态下。同时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如何不让这个近视，不让这个孩子再次出现近视，就是跟我们这个用眼有关系的。用眼的关系呢，就是提到的跟小时候是一样的，包括我的近距离用眼，包括我的户外，包括我的读写姿势啊。尤其上了大学，因为做这些的人群一般都是高考结束之后啊，上了大学之后时间也自由了，然后也有手机了，如果说控制的不好的话，他真的有可能再滋生近视啊。再滋生近视的话，那很多人以为我的近视是复发了，其实不叫复发，是出现了新的近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做手术的话，你如果原来是600度，那你不做手术继续这样用眼，我可能长到700度，那我做完手术呢，从0度变成了100度，这是一个近视的增长啊，它倒不叫复发。
0: 再出现近视的情况再做手术，其实是就有一点困难了。
1: 你像是这种板层的手术是可以做到的啊，我们有这样的人群啊，就是比如说他确实用眼很多，然后长了近视，我们可以像这种半飞秒，我们有瓣儿的这种状态，我把瓣儿掀开，再把这个度数给打掉，然后再把瓣儿复位是可以的。
0: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它，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对对，这种还是很少数的。再一个也要看你的条件，如果说你本身第一次做完手术之后，我的角膜本身就不是很厚了，那我可能就没有条件做第二次了。
0: 所以说啊，即使做了这个近视手术了，我们
1: 还是要好好爱护眼睛，
0: 要注意啊。

0: 对。
1: 后台啊，也有一些私信我们问题的朋友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是这个眼药水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眼药水真的是适合所有人吗？
0: 眼药水的话，有前两年特别火啊，就是有一些网红眼药水啊，可能从国外进口的，进口的眼药水呢，我们称为神药啊，就有一些人他眼睛容易红啊，然后点上那个眼药水之后立竿见影，就是马上就不红了，但是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啊，它是属于这种缩血管的一个作用，也就是我本身眼红啊，肯定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出现了眼红的一个表现。眼红是一个表象，它根本的原因是要找到的，为什么导致眼红？但是我点了眼药水之后呢，它只是消了眼红，只是治了标。一旦这个眼药水一停，你会发现它这种红会更加的厉害，所以它属于治标不治本。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网购的一些眼药水啊，它的成分很多是含有防腐剂的，尤其对于这种长期用眼药水的人群来讲，那我长期点这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是含抗生素的眼药水，会导致我眼表的功能紊乱，会加重一个是我眼表的炎症，第二个就是我微环境改变之后啊，很容易造成干眼。
1: 所
0: 以说眼药水的话不能乱点，
1: 有问题找医生。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哈，我们也在强调这个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我们的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的话，会有那种护眼模式，尤其是到了晚上啊，会自动切换过来啊，变暗了，变黄了，变黑了，这种模式真的管用吗？
0: 护眼模式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它是哪一方面啊。假如说你想用护眼模式来让我近视增长的慢，它是没有作用的。如果说你是为了让我眼睛就是舒服一点，去看这个屏幕的时候眼睛舒服一点是可以的。因为本身的话，我们这种护眼模式从本质上来讲，它其实就相当于我把屏幕的颜色调了调，然后把它的亮度调了调。
1: 是的。
0: 那可以理解成在这个屏幕上我给它带了一个这种浅色的滤镜。所以说对于近视增长来说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聚焦于我近距离用眼。只要是我近距离用眼，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它都是容易长近视的，长度数的。那对于疲劳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1: 能抗疲劳，但是对于这个度数，
0: 近视增长是没有神效的啊。
1: 还有一个点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学生朋友哈，课间啊，这个老师会强制的做眼保健操哈，但是有些家长也有这个质疑，说我为什么我的孩子每天都在坚持做眼保健操，还是出现了近视的这种情况？眼保健操真的有用吗？
0: 眼保健操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生来讲是非常这个传统的一个方式了，因为我小时候就做眼保健操。眼保健操的话呢，它属于中医的一个治疗，它本身的一个原理呢，就是按摩我的眼周的穴位啊，包括我们现在有六节眼保健操啊，每一节对应的穴位呢，基本上眼周或者是眼穴或者是这个风池穴。那这个穴位的一个按压的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可以缓解我眼部的疲劳啊，然后呢促进我眼周的这个血液的一个循环。但是你要说对近视有没有作用的话呢，我们需要循证医学再进一步去验证他做眼保健操和不做眼保健操他的一个近视发展是不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这种疲劳来讲是绝对有用的，尤其是在学校里面，因为本身孩子他课业的话，他上课这个间歇，有时候他课间可能也得不到休息，
1: 还在看书，
0: 眼睛是很对，眼睛是很疲劳的，所以说定期做的眼保健操让眼睛放松放松是没问题的。
1: 所以说这个眼保健操咱不能很笼统的说它有用，
0: 不能说它治近视，不能说它治近视，但是呢可以这个缓解眼周的一个疲劳啊。
1: 所以说这个预防近视也是从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哈，从小做起哈。所以我们说呢，这个近视的防控呢要从小去抓，并且呢我们的家长朋友更要注重的一点哈，就是说是重治疗轻防护，防控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要坚持抓早抓小。非常感谢王大夫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您，主持人。
1: 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生活帮大健康和健康山东 SDTV 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很多人在吃药时都有疑惑，吃药不能缓解症状的时候，可以加量吗？在没有征得医生的同意时，不要轻易改变药物的剂量。如服用液体药，应该使用有刻度的药杯，以准确用药。用药后要观察药效及有效时间，用药应从小剂量逐渐加大，以减少不良反应。在感觉到有效果后，可逐渐减少药量。在家里服用药物时，要注意不同的药物不要放在一起，药名、剂量、用法都要在药瓶的标签上写清楚。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 现在是晚上七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记录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这里有无法被岁月蹉跎抹去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庄严而隆重的文化朝圣。让我们在与儒家文化传统的重新照面和亲近中，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与精神的升华，在时空的穿越中与先哲发生一场深度的思想对话。欢迎收听大型纪录片《三孔春秋》。
7: 这个男孩一遍遍回想模仿着这样的场景，音乐、礼器、服饰、动作，袅袅的香火，肃穆的神情，这一切都让他痴迷，成了他最喜爱的游戏。父亲去世后，他随母亲从偏僻的乡下来到鲁国国都曲阜。这个男孩后来成为中华民族的圣哲孔子。孔子去世后，人们在他居住的地方建起了孔庙，在他长眠的地方筑起了孔林，将他嫡孙后代居住的地方称为孔府。2500年过去，孔庙、孔林、孔府承载了孔子怎样的梦想？孔子和他的梦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符号和根脉，何以生成延续？何以贯通春秋？

0: 2021年，公祭孔子大典，乐舞生们在曲阜采风的路上。
1: 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很多关于孔子的知识。
2: 没有去过曲阜，
3: 第一次去，
2: 非常激动。
4: 在我内心中比较敬佩的一个古人。
5: 去年也是参加祭祀大典，所以才有幸去了曲阜的三孔。
6: 子曰：“贤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抵达曲阜后，他们的第一站是孔子故宅。
7: 啊，同学们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孔子故宅。孔子在3岁的时候搬到了这个位置。在孔子去世的时候，这里呢只剩下了3间茅草屋。
0: 孔子的第76代孙、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孔新峰为他们讲解孔子的生平。
7: 这个地方是曲阜孔庙现存于世最为古老的部分。孔子在很小的时候啊，就已经成为母亲的好帮手。这口井呢，相传就是孔子啊为他的母亲帮忙挑井水的地方。在孔子3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去世了。17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孔子是一个苦孩子，但是呢，孔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也是这种苦难给予他力量，给予他成长的无限的可能。
6: 孔老夫子，我们来了。
8: 1994年，曲阜孔庙、孔林、孔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第1、4、6、3项标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曲阜的这组纪念性建筑物，由于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的支持，因而具有杰出的艺术价值。最好的艺术家和工匠参与了这组建筑物的设计和重建，代表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物质文明的进步在建筑方面的体现。2000多年来，孔子对东方的哲学和政治，以及18和19世纪西方巨大的影响，成为现代思想和政治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曲阜就是蜿蜒起伏的土丘的意思。早在5000-6000年前，华夏、东夷两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炎帝迁都于此，黄帝降生于此，少昊建都于此，周公分封于此。西周初年，周公治理作乐；春秋末年，礼坏乐崩，天下大乱。孔子勇敢地站了出来，试图恢复社会秩序，实现礼乐梦想。
0: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山东大学教授江波：
9: 为了实现梦想，孔子远赴当时周王室的都城洛阳，向老子问礼，向长虹学乐。他坚定地相信，恢复以礼乐为主干的社会秩序，是实现天下大同的基础。但是在春秋末期，他只能四处碰壁。
8: 当时学在王冠，孔子于是决定创办私学，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有教无类，给所有自愿学习者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他要把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悟传播出去，将历代文化典籍整理好，传承下去。孔子发现，礼乐秩序要从培养君子人格做起。而君子最根本的特质就是把追求和实践仁义作为最高和最终的人生目标。
0: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研究员、孔子研究院原院长杨朝明：
10: 孔子就是要把人培养成有爱心、
3: 爱学习、求上进、能担当、敢引领的这样的君子，把人从个体到社会到国家这样一种培养和教育。《论语》中就记载了孔子师徒之间共同来谈论这个人生和社会理想的那么一个讨论课。
8: 嗨，同学们，何不谈谈各自的理想呢？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一点儿就不敢讲了。你们平时总说啊，没有人了解我呀。假如有人想了解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做呢？我想去治理一个大国，我能治理好一个小国。我喜欢做国家礼仪工作。

0: 这就是后人盛赞的曾点气象。曾点君子人格的魅力与大同理想的事业超越了同门诸位，所以得到孔子的极力赞叹，吾与点也。相传这棵挺拔高大的桂树是孔子当年所栽之树的子孙，栉风沐雨，这棵桂树和满院的柏树一起，为这片礼乐文明的发祥地繁茂出盛大的浓荫，庇佑着中华民族的绵延文脉。炎黄儿女的精气神与这里的汉柏、唐槐、宋杏一同蓊郁成长。道家的大师庄子说，孔子游乎兹围之林，修作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古琴。茂林、杏花、读书、弦歌、礼乐相和，这就是孔子倡导的快乐学习与情境教学吧。其弟子的开阔胸襟与高尚道德都是这样化育出来的。北宋年间，孔子第45代孙孔道辅在这里筑起专坛，环植杏树，名曰杏坛，以纪念孔子所开讲学传道之风尚。金代又在坛上建起亭子。杏坛北望就是大成殿了。孔子之位即大成，即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振也。孟子用集大成三字赞誉孔子思想，如同演奏大成乐章，以洪亮的金钟发声，以清远的玉磬收韵，集重音之美而收和谐悦耳之效。大成殿为孔庙主殿，始建于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现存正殿为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竣工，并历经多次修葺整改而形成的。大成殿重檐九脊，黄瓦歇山顶，装饰金龙和玺彩画。作为历代祭孔大典的中心场所，大成殿象征着孔子人生境界的宽度、深度与高度，呈现着中华文化伟岸雄浑的万千气象。大成殿前沿这10根高浮雕盘龙柱，为清雍正年间雕镌，云龙凸起约8至10厘米，每根柱子双龙对飞戏珠，看去如万千条游龙在腾空，在长吟，其一鳞一爪、一跃一舞，都闪动着无数能工巧匠的灵心妙思和潜怀敬意。
1: 2021年，恭祭孔子大典，乐舞生们在大成殿前开始排练。
2: 起。

0: 孔子博物院资料研究室原主任彭庆涛解释了礼乐的重要性。
1: 礼乐为什么这么重要？礼和乐就像空气和水，犹如不帛书塾，民间之用不可沾缺。
0: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
2: 就每个时代都需要它一定的那个礼仪，通过这个礼仪呢来实现它的社会功能。今天呢，我们这个礼仪的建设也是要发挥它凝聚力的这种功能。很多的这个价值啊，包括这个民族的情感啊，它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凝聚它。
0: 参加排练的乐舞生们也被礼乐所感染。
3: 我感到孔老夫子越来越亲切，
4: 很荣耀也很神圣，觉得自己挺充实的。
5: 孔子从事教育长达40余年，弟子3000，贤者72。大成殿正中设孔子塑像及神位，两侧配享从祀着4配12哲，东西两武还分列供奉着156位先贤先儒，他们向师而行，薪火相传，续脉中华文明，构成一幅中国儒学德谋天地、道贯古今的连绵画卷。孔子在探寻一种理想的文明形态，他希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希望通过教育活动播下理想的种子，开出文明的花朵。矗立于大成门前的这13座碑亭，其称御碑亭。亭内存放着唐、宋、金、元、明、清、民国7代碑碣55通，用汉文、88文、满文等文字刻写。碑亭、碑碣及碑文，见证铭记了华夏神州统一多民族国家融合发展的开阔胸襟与漫漫长途。从汉高祖到清乾隆，1900余年间，先后有12位皇帝19次到这里祭祀孔子。此外，皇帝还派遣大臣来曲阜代祭，多达196次，意图将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文明之梦镌刻于碑石，珍藏于座座碑亭之中，培育恒久更续的火种。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来此祭孔，留下礼节天地、乐和人神的碑铭。今成安2年，公元1197年，翰林学士党怀英撰写祭孔碑铭有云：“期与万方同归文明之志。”
0: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姜维峰，
6: 这座碑亭呢是距离大成殿最近的一座碑亭。清代的康熙皇帝，他要做一通最大的石碑来彰显他远超前人的文治武功。那么这通石碑啊，重约65吨，他先是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从北京沿京杭运河运到了济宁，之后又用了350头牛，经过15个昼夜，最终运到曲阜。
5: 康熙25年，公元1686年春天，这通由康熙亲自选定石料、定好规制的碑刻终于矗立起来。他向天下昭告：“仲尼之道，依天道也。”环绕着同文门的这组明代碑亭碑刻，与13碑亭遥相呼应，组成一部此起彼伏、韵脉悠长的文化大合唱。明宪宗

0: 成化碑记载，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书素，民生日用不可暂缺。2000多年来，中国人吸纳孔子之道，并把它融化在血液之中，渗透进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儒学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百世而上，以圣为圭；百世而下，以圣为师。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崇高地位。
1: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学斌：
2: 孔庙啊，是中华民族信仰和价值观的载体。那么，我们从历代帝王树立的这些孔庙碑文中啊，就可以发现，他们呢将儒家思想与王朝命运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0: 孔庙碑林规模宏大，保存了历代碑刻1172通，其中西汉碑刻6通，东汉碑刻18通，是中国保存汉碑最多的地方。孔子晚年专心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6部经典，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和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孔子去世260年后，儒学史上遭受了一场浩劫——秦始皇焚书。为避秦火，孔子9世孙孔父将《尚书》《礼记》《论语》等典籍藏在自家老宅墙壁的夹层之中。大约过了60年，汉景帝的儿子鲁公王刘虞在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发现了墙壁内孔父所藏孔子所传之书。孔子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摆渡人，鲁壁是守护中华文明的不倒之壁。
3: 回云阁全部是水抹结构，康熙7年鲁南大地震，房屋10有8/9都倒塌了，回云阁却完好无损。
0: 为了更好保存传承文化典籍，北宋天禧年间，这里建起了藏书楼。今张宗明昌年间重修此楼，更名为回文阁。明弘治年间增建为7间。大学士李东阳在《回文阁赋》中写道：“存齐文兮纣始，托虐燕兮秦坑。”这是对《回文阁》文脉延续之功的极佳评价。《回文阁》为木结构建筑，采用层叠式构架，十分稳固典雅，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到上世纪60、70年代，回文阁有些木构件开裂遭朽，阁身上方的构架也扭曲倾斜，亟待一次续命延年的大修。
1: 曲阜市文物局原副局长、古建专家徐慧臣为我们讲述了这次修复的过程。
3: 1984年春天到国家文物局，在专家的指导下，绘制了50多张测绘图纸和大木构件加固图纸。
0: 1985年1月，回文阁落架大修正式开始。
3: 每一个环节必须周密考虑到，不能有一点马虎和疏漏。
0: 1987年5月1日，回文阁的修复比原定工期提前1年完成。
1: 天津大学教授、古建筑学家王其亨：
4: 80年代落架大修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梁诚的，在1934年吧，曲阜孔庙的那个修缮那个报告，他这个原则把握得很好，不改变文物院造，而是让它待毙延年，局部用一些现在的技术把它加固，最小干预，拯救如旧。
0: 经过精心整修，奎文阁这座古老的文化瑰宝又生机勃勃，屹立在世人眼前，成为大成殿前一道美丽而坚毅的屏风。
1: 2021年9月28日上午，辛丑年恭祭孔子大典于曲阜孔庙举办。
0: 理序乾坤，乐和天地。礼是追求秩序，乐是创造和谐，礼乐相辅相成，天地乾坤就会呈现一派同生共乐的和美景象。
1: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学斌：
2: 论语有言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我们都能看到现场的每一位乐舞生的表演，都能够精准地表达这种爱与敬、正心诚意的这种情感。从排练呀，到参加祭祀的全过程中，这些年轻人的身心，我相信都在迅速的成长。整个仪式很好地呈现了儒家思想对秩序和和谐的一种完美的追求。
0: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破坏梦想并勇于追赶梦想的民族，正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才能历经数千年的挫折与磨砺而终不忘荣耀与期望。最早的追梦者虽然已经逝去，在他身后却阔步而来无数礼乐大同之梦的追寻更续者。有梦就会有魂牵梦绕的美好新时代的到来。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9: 好家乡，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美丽画卷。

0: 这里有无法被岁月蹉跎抹去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庄严而隆重的文化朝圣。让我们在与儒家文化传统的重新照面和亲近中，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与精神的升华，在时空的穿越中与先哲发生一场深度的思想对话。欢迎收听大型纪录片《三孔春秋》。
1: 公元前479年春天，二月兰悄然开放。这天早晨，一位老人背着手，拖着拐杖，踱步来到门外。他抬头望着北方的泰山，唱出一生中最后的荡气回肠。他再也梦不见周公，他的梦想只能托付给后人了。几天之后，这位73岁的老人溘然长逝，手边放着一卷《春秋》。

0: 2021年，曲阜明故城，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孔子第75代孙孔祥鹤，怀抱一束白菊，和家人坐在马车上，穿过悠长的城门。
1: 我们家三代人中有10位教师，我们每年都会来祭拜先祖先师。
0: 马车经过一座座现代建筑，最后在至圣林前停下。
1: 孔子啊，一生非常忙碌，忙得无暇休息啊。传说啊，孔子的学生子贡有一次学习感到很累，对孔子说：“老师，我想休息一下。”孔子说：“人只要活着，就不能休息。”子贡问：“那我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孔子指一指远处说：“你看那座坟墓，高高的，像一只反扣的大锅，到那里就可以休息了。”孔子一生很少能够与儿孙一起，享受3世同堂的人间温情。死后终于可以休息了，可以尽享携子抱孙之乐了。
2: 孔子去世后，弟子将其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之滨。弟子们像对待父亲一样，在这里为老师守孝3年。守孝完毕，要各自回家，大家不忍离开老师，哭得非常伤心。有的弟子留下了，尤其是子贡，在老师的坟墓旁搭了一间小房子，一共住了6年。这是明嘉靖2年，公元1523年，为纪念子贡守墓之德所建之子贡庐墓处。
0: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研究员、孔子研究院原院长杨朝明。
3: 孔子唯一的儿子啊，出生的时候啊，鲁国的国君鲁定公啊，为了表示祝贺，送来了一条鲤鱼。于是啊，孔子给自己的儿子啊起名叫孔鲤。孔鲤长大以后啊，孔子就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2: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春秋时期培养士人、社会管理者的基本课程。孔子教子的故事流传下来，学诗学礼就成为孔子后裔的祖训，诗礼传家就成为孔氏家族的家风。它也铺染了我们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个家庭千百年来的家风底色。后人为了纪念传承孔子的诗礼之教，就在孔庙建了这座诗礼堂。公元1684年冬天，康熙皇帝顶风冒寒来到曲阜孔庙致祭孔子。孔子第64代孙、35岁的孔尚任在此给康熙皇帝讲《大学》第一。

0: 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一粒诗里的梦想，就收获了这个家族及中华民族2500多个春秋的春华秋实。孔子去世后，老宅子成了祭祀孔子的庙宇，他的嫡系长子长孙们仍住在那里。汉高祖刘邦之后的封建帝王都对孔子后裔有所封赐，他们世代守护孔庙，祭祀孔子，并继承祖业，传习儒学。汉代司马迁拜谒孔子故居，看到当地的儒生按时到此演习礼乐，竟感动神往地流连忘返。衍圣公这个封号是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宋仁宗赐给孔子第46代孙孔宗院的。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孔子第56代孙衍圣公孔西学奉敕在孔庙之东创建衍圣公府。弘治16年公元1503年重建，后屡有修缮增建，至清末基本形成了今天看到的衍圣公府的规模格局。与国贤修安富尊荣公府地，将王朝命运与孔府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将礼乐道德看作一个家族与天地比寿的不绝血脉。衍圣公的职责是代表国家祭祀孔子，保护好孔子庙和孔子墓，管理好孔氏族人。历代王朝希望衍圣公能带头践行、继承和弘扬孔子的思想，成为士大夫的典范，发挥孔子思想的作用。前堂后寝委花园，里门驿路家规矩，历代衍圣公们也恪尽职守，为家国守护着孔庙、孔林这方精神家园。1935年，孔子第77代孙及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改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如今，衍圣公府这个占地180亩、房屋500余间的深宅大院，成为人们瞻仰诗礼故物、凭吊亲近儒学传统的场所。绵长丰厚的记忆，总是牵挂着那些悠远的木铎一般的文化符号。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孔氏家族最喜欢的一副春联。时至今日，在曲阜人家的大门上，还经常见到那份质朴厚重的鲜亮。
1: 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委员会会长、孔子第77代孙孔德雍：
2: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很多规矩慢慢就形成习惯了，所以家庭的教育非常重要。家国亲国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何为贵，你就会平等待人。
1: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
3: 中国那个传统文化是家庭为主的，家庭的价值是最基本的。我们人类文化不一样，最后我们最基本的感觉是归到家庭的那个关系。人的基础是孝，那个人是从家庭为主的一个，是我们要扎根生长。
1: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
4: 人呢，这最直接的含义就是仁者爱人的，博大的宽厚的爱。当然引申出来还有包括很多宽容啊、和谐啊、 人包仲德，人也代表人的一个最高的精神境界。孔子人的概念提出来呢，就提高了这个礼乐文化它的道德的内涵，对于中国历史然后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0: 1959年，孔府作为文物保护单位面向社会对公众开放。2019年，位于曲阜城中轴线孔子大道南端的这座孔子博物馆正式开馆。在这里，千百年来孔府珍藏的数十万件文物得以集中展示。在这里，人们可以更为近距离地欣赏这些稀世珍品。历代衍圣公在礼乐的春风春雨中成长，也大多收获了文化的秋果秋实。他们的艺术创作成了国家文化宝藏的组成部分。除历代衍圣公，孔氏家族散叶开花，还培育繁衍了众多的文化精英，如汉代大学者孔安国，悉心整理鲁毕所藏之书，尤其以教理传授古文尚书闻名于世。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其奉诏编撰的《五经正义》，即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之大成，是后世千百年间文人学士的必读书。孔府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煌煌千年，除了自孔子之后修身齐家的族风浸润，也和历代皇帝对历代衍圣公的谆谆诫勉有重要关联。上曰：
5: 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
6: 臣53岁也。
5: 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涎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啊，不好？
0: 这位皇上就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位老秀才就是孔子第55代孙衍圣公孔克坚。
1: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王杰：
7: 读书守法度出好人，朱元璋希望衍圣公做天下读书人的典范。朱元璋这几句话朴素地概括出了孔府诗礼传家的精髓所在。
0: 这条静静的小河是朱水，孔子生前率领众弟子在朱水泗水之间悠游讲学，他时常望着眼前的

0: 就不做了。那时他的眼光便久久凝视着城北这片浓绿的开阔地。智者要水，仁者要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孔子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智者、仁者、乐者、寿者，静静地躺在尼山诸寺之间。2500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踏上这条甬道，怀着朝圣的虔诚，来到这座坟墓前，去贴近诗书礼乐的高山景行。2500年过去，76代族人10万余众，陪伴孔子安息在这片宽展3000多亩的墓园之中。为康熙讲《大学》之后34年，戏剧家孔尚任也葬在了位于孔子墓东北的这座墓里，身后留下一部盛演不衰的传奇《桃花扇》。
1: 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孔子第75代孙孔祥林。
2: 孔氏的族规就规定，正位称好人也才能回到祖先那儿去，所以中国人说慎终追远，要追念自己的远祖。一方面是报答祖先对我们的恩德，在家族来说就是要把家族的人都团结在一起，增强这个家族的凝聚力。
1: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王杰。
3: 慎终追远这4个字的终极意义啊，还应该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认真探索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时刻怀念往圣先贤的文化贡献，应该铭刻在华夏子孙对哺育我们民族精神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无限崇敬之中。
0: 孔庙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分东西中三路，自南至北沿中轴线共9进院落，其中路从金生玉振坊、灵星门、太和元气坊、至圣庙坊、圣石门、弘道门、大中门等一路行来，所有重要的建筑物都排列在这条中轴线上，其他的建筑则按照对称原则分布两边。这种群体组合、主次对称、平面伸展的建筑格局，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以中为尊的观念，和儒家乐、序、正、和的文化理念，反映出通过居住环境建构理想社会秩序、规范社会生活的美好愿望。
1: 天津大学教授、古建筑专家王其亨。
4: 这个孔庙它延续的时间最长、格局最完整的一个中国古代建筑群，通过这个组群的布局起承转合，就是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地提高自己的期许，换句话讲，我人生该怎么走，这是中国组群建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你就放到全世界来找，没有比它更老更完整，突出了人的发展的价值。
1: 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孔子第75代孙孔祥林。
5: 孔庙呢，是中国最古老的庙宇，它历史上所有的重大的维修都能够有可靠的记录，所以梁思成先生说这是世界上的孤立。512米的神道，到这儿来参拜的人走在这个神道上，就能够清心涤虑，来培养自己崇敬的这种心情。大成殿这个院落建筑的高度、体量、瓦舍、彩绘，它都是跟着礼制的要求来的。两边呢，它有设计了低矮的两屋，长170多米，寓意儒家思想的源远流长。
0: 孔庙又称文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象征。自公元

0: 前三世纪起，孔庙就在各地出现，后逐渐遍及全国。现在各地遗存的孔庙还有500多座，每一座孔庙都是一座儒学博物馆，其建筑、碑刻、礼器以及祭祀的礼仪、音乐、舞蹈等，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孔庙在亚洲地区曾多达2000余座，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历史上都建造了孔庙，英国、德国、美国也有孔子庙、孔子亭等纪念孔子的建筑。
1: 孔庙是翻译儒家的经典到西方，当时正好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启蒙思想的阶段。孔子的非宗教性、以德治国的主张、政治和道德并重的这种观点，都是当时反击封建专制和教会的最好的思想武器。孔子思想在18世纪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美国的富兰克林都认为孔子的伦理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定天下的这种观念，对于国家的治理上是非常有效的。
2: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山东大学教授江波：
3: 三孔在中国的56项世界遗产的体系里边，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遗产，它是对全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三孔遗产正好是代表了东方的人文传统。孔庙所体现出来的孔子艰苦卓绝的弘道风骨，孔府所体现出来的师礼传家的礼仪精神，孔林所传达出来的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终极关怀理念，都对世界当今和未来有着重要的启迪。
0: 这里是中国曲阜尼山，孔子就是在这里诞生。2010年，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此举办。和而不同与和谐世界，是海内外专家学者共话的主题。2021年，孔子诞辰2572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与世纪疫情，海内外专家学者第7度汇聚尼山，同温孔子的教诲，共话文明对话和全球合作，重思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瞩目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希冀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化解当前世界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2: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
4: 孔子呢和他所创立的儒学呢，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为政以德，文化自信相当一大部分啊是由孔子啊他所创立的这个儒学来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这个人类困境的那些价值。
0: 与会各国政要和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6大理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而不同，以德服人，天下为公等，是儒家文化的人道，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支持和贡献。

0: 中华文明千年荟萃的礼乐圣地。孔子一朝思民万古崇拜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千百年后，千万里外的人们还会循着这朗朗的书声来到这里。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牛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莱西、龙口、兰陵、青州与城河曲阜是我省获评的首批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县。为宣传六县市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我们推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采访型系列报道。莱西市深化拓展莱西经验，与时俱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带领群众探索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眼下在莱西凯盛浩丰集团的番茄大棚里，数万株番茄种苗正在电子保姆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依托数字化配套设施，这个育苗项目基本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自动化。
4: 一个批次可以提供60万株，年育苗量可以达到500万株，目前全亚洲最大的、单体面积最大、设施最先进的育苗工厂。
0: 育苗温室2022年8月投产以来，聚焦高端设施农业无土栽培、周年生产蔬菜优质种源等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实现了国产番茄全替代。
5: 产品覆盖34个省、290个市和2829个区县。省市覆盖率超过了99%。
0: 作为第一批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近年来莱西市深化拓展莱西经验，坚持产业赋能，做大做强农业特色产业，聚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目前已培育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4家，省级13家。
6: 近年来，我们聚焦农业的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承办了全国首个设施农业现场会，获评了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
0: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莱西市设施渔业发展迅猛。当地从澳大利亚引进莫瑞鳕鱼苗，与中国海洋大学联合科技攻关，在世界上首个实现莫瑞鳕规模化全人工繁育，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而且年可产莫瑞鳕超5000万尾，母菌效益在300万元以上。
7: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全实现了国产替代，而且的话已经远超澳大利亚的水平。现在呢，澳大利亚客户也主动找到我们，要求我们的话每月的话能给他们提供不少于20吨的去头去脏的大规格莫瑞鳕上品鱼。
8: 我觉得就是在大农业方面呢，应该具有国际视野，先解决苗种繁育的问题，而后呢再开发相应的这个养殖的模式。
0: 实际我们知道，我们莱西的设施农业一直发展得非常的好，一直走在这个前沿的水平。那目前来讲的话，咱们莱西的设施农业发展状况怎么样呢？
6: 主要呢有3个突出的特点，首先是业态齐全、集群化发展。我们的设施农业涵盖了种植、养殖、渔业、食用菌这4大业态，

0: 产值达到100亿元，其次呢是科技赋能、数字化发展。通过大力实施数字强农行动，来推广应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可以说是为农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第三个呢是产业融合、链条化发展，重点打造了牛奶、肉鸡、生猪、蔬菜、果品、花生六大产业链，培育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110家，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过80%。
1: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深化拓展莱西经验，莱西市针对农村发展资源散的实际，积极探索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模式，以组织的力量整合资源，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在莱西马连庄镇，新上市的甜瓜每斤20元还供不应求，从田间地头直达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河马先生货架。
2: 你看我们今年的瓜长得个头也大，甜度也够，标准化管理，按订单种植，采摘下来直接运到公司，一点不愁收入。
1: 甜瓜不愁卖的底气，正是源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与传统的农户、收购商、批发市场、零售商销售方式不同。马连庄镇整合80多家合作社，成为镇级国有共富公司，从分散经营到组团发展，抱团共富。莱西经验的示范带动效应得到进一步释放。
3: 我们成立镇级平台公司，解决了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现在通过平台公司统一对接盒马等头部渠道，不仅稳定了销路，更让马连庄品牌有了市场话语权。
1: 马连庄镇去年甜瓜产业年产值超过10亿元，带动农户户均增收3万元以上。坚持片区带动、分类永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莱西市在文旅融合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实现美丽蝶变。
4: 莱西市水西街道产之村是乡村振兴片区核心村落，那依托现存的耕读与库区移民文化，目前呢这里已经打造了50多处的文化场馆。那现在这里不仅是远近闻名的胶东民俗文化村，更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
1: 每逢节假日，这里不仅有周边县区的游客前来打卡，村里的非遗体验还吸引了全省各地的游客。莱西市将大量的农村非遗项目唤醒激活，并推动非遗与美丽乡村游融合发展，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1个，青岛和莱西市级片区6个。
5: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产业立村、强村共识运营，村子体经济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人民收入显著提升，组织强了，产业活了，村民少了，这就是类似经验在我们村的生动实践。
4: 刘书记，我们都知道呢，莱西经验可以说是全国农村基层党建的一面旗帜。那现在我们莱西在农村基层党建治理上都是怎么去持续深化拓展莱西经验的呢？
0: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就是坚持市镇村3级联动。你比如说市级党好一线指挥部，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制度。镇级呢，做好前沿作战部，立足各镇街不同的特色，推动乡村发展融合、治理融合、服务融合。村级建强战斗堡垒，通过构建村党组织、片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组织链条，打通服务群众、富民增收最后一公里。
4: 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及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海域全面进入海洋福季休渔期，在省内各个海港码头，渔船陆续回港，进入长达4个月的休整期。今年福季休渔期从5月1号12时开始，至9月1号12时结束，历时4个月。其中，小型张网渔船休渔结束时间为8月20号12时。青岛市即墨区各海港码头1196艘渔船已经全部靠岸，停止出海捕捞。
6: 伏休期间，严厉打击非法越界捕捞、违反海洋伏休制度等违法行为，防范化解海上涉渔重大风险隐患，确保伏季休渔秩序良好稳定。
1: 在荣成市石岛渔港，码头井然有序，最后一批回港的渔民正忙着卸载剩余渔货，整理渔网渔具。渔业执法人员逐一核对渔船信息，张贴休渔公告，
7: 这几天休渔效果特别明显，看海后鱼的个头大了，数量也多了。这四个月我们正好给秀渔船参加技能培训，等九月份开渔，争取有个好收成。
1: 作为休渔制度的科学补充，今年龙口市首次开展虾蛄专项捕捞，作业期为5月1号12时至5月15号12时。57艘获批渔船需在指定渔港卸货补给，严格遵守网具规格、捕捞区域等规定，渔获全程登记溯源。
8: 今年呢是爬虾专项捕捞，头一年呢在我们这是个试点，我们这个村级码头算是一个大的码头，我们这样服务好这个外来船只，把这个岸船卫生都搞好，争取来年继续到我们这个码头来，为我们创造更多更好的收益。
1: 为确保福记休渔秩序良好稳定，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联合山东海事局等部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联合执法人员在荣成市石岛维权执法基地登船出发，在指挥船的引领下，各船艇迅速组成编队展开巡航。
9: 除单一钓具作业渔船外，其他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一律停港休渔。本次巡航重点检查是应休渔渔船是否于5月1日12时前返港休渔，对未及时返港休渔的，我们将依法立案调查。
10: 鲁清新渔60878中国渔政3705船呼叫，
11: 马上快12点了，你为什么还在这个地方站牢不回岛？
1: 临近12点，执法人员发现未返航渔船，随着船长一声令下，两名执法人员迅速穿戴救生装备，登艇驶向目标渔船。
12: 在检查的过程中呢，发现它这个壁碰和这个北斗信息与这个系统不符，然后呢，我们就给它这个押送回来，然后再进一步的进行处理。再次提醒我们的广大渔民朋友，一定要遵守我们这个福记休渔政策。
1: 休渔首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依托综合管控执法保障平台，实时调度、动态监控渔船归港动态。5个省级执法组下沉一线，统筹联动海事、海警等部门，组建5个海上执法编队，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布控重点海域，加密巡航力度。全省1.3万艘应休渔渔船停港休渔，实现休渔开局、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的管控目标。
13: 福记休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渔港安全管理和渔船隐患排查，重点抓好渔港巡查、防火和渔船检验工作，进一步强化渔民培训和安全警示教育，重点抓好执法船海上执法巡航，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确保复休秩序和渔业安全行驶稳定。
1: 五一假期首日，全省文旅市场迎来开门红，乡村游凭借多元新场景、新玩法，成为市民休闲的主流选择。第二届生态莱西湖休闲娱乐季活动在莱西湖滨广场启动，现场不仅有莱西优品和莱西鱼宴展示品鉴，还精心安排生态捕鱼实景体验、渔文化主题秀等内容，让游客尽情体验莱西湖的渔家风情与生态人文魅力。
14: 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有时间一定还来玩。
1: 同样依托特色农业资源，日照莒县茶山牧场也热闹非凡，炒茶大赛、采茶体验游等活动同步展开，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竞技互动于一体的文旅盛宴。
14: 我在这里不仅能赏景，还参与了采茶，然后他们还有那个茶艺展演和炒茶大赛，经过这些我都了解了他们的那个制茶工艺。
1: 在东营广饶，李雀镇第二届强会大赛开赛，参赛选手将丰收盛景、国潮元素和农村面貌巧妙融入创作，一幅幅强会作品让农家院墙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吸引游客来游玩打卡。
15: 通过强会大赛呢，我们串点呈现，对我们各个景点之间呢进行了连接，希望大家五一来到李雀，发现自己儿时记忆的一些强会作品，可以选择性的进行打卡。
1: 以强会大赛为契机，李雀镇串联田园风光、研学实践、红色文化、户外露营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感受乡村魅力。在济南刚城区严庄街道蓝头古村落，游客们踏青砖、寻古韵，放慢脚步，邂逅慢时光，尽情享受古村独有的静谧与美好。
16: 这个假期我专程带孩子来感受蓝头的悠久历史，既能让孩子在行走当中放松身心，又能开阔眼界。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9: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8: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9: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8: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9: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8: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4月22号，山东农业大学教学动物医院在盼河校区正式开业。这家集教学、诊疗、培训、转诊于一体的现代化动物医院，将会依托高校优质师资与先进设备，助力兽医人才培养与宠物诊疗行业高质量发展。
21: 山东农业大学教学动物医院在新校区举行了开业庆典。此次迁址升级标志着学校在兽医临床实践与学科建设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22: 高校呢开建这个临床教学动物医院呢，主要还是为了提高教学水平。高校作为一个培养人的单位，我们希望呢把教学动物医院打造成卓越兽医人才培养的教育平台，能够给同学们增加这种实践锻炼的机会，实现我们这个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高质量培养。
21: 除了教学职能，医院在硬件设施上进行了大规模迭代，不仅配备了常规的 DR 设备，更引进了高端的 CT 设备。这些先进设备是精准诊断宠物疑难杂症的关键支撑。
2: 尤其是宠物、老年的神经系统的疾病、颅脑的疾病、瘫痪的疾病，这复杂疾病呢，必须用高级影像来诊断。所以说，我们就采购了这种64128的这种比较高端的 CT， 再就是我们的手术室分了眼科、牙科、骨科、肠骨的软组织，能支撑我们开展一些复杂的手术。
21: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作为伴侣动物的地位日益凸显，随之而来的是对复杂疾病就近诊疗的迫切需求。
22: 山东啊，经济发展非常快，宠物的饲养量也多了，随着这个早期养殖宠物的老龄化，很多疑难杂症也多了。我们现在抓紧呢，需要到上海、到北京，我们希望呢，我们建设这所动物医院呢，会成为至少是我们山东省内就近就能解决掉的一个抓紧的中心，能够把疑难杂症在我们山东省解决掉。
2: 拉布拉多8岁了，炎症比较高，肌肉注射的退烧的消炎的药，今天第三天，恢复的可以不错啊，那再巩固一天。
3: 一开始就上的那个宠物医院，拿了点药。吃了也不是很管用，然后又上这边来，这边老师就对症下药验血，治了今天第三天，感觉很好。原来发烧40.5度，然后这不是今天量了量，体温正常了，很有耐心，很专业。
2: 我们下一步呢，就要依托学院的这种学科优势，为整个山东省的家畜家禽健康养殖、疾病防控、宠物的疾病的诊疗呢，提供这种全面的服务，对这个基层兽医和宠物医院呢展开这种教育培训工作。希望呢，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山东农大教学动物医院能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教学动物医院。
20: 在威海啊，有一位叫做谢秀琴的巾帼创业标兵，他不惜重金向海底投入了成千上万的石块，而他这么做呢，只为打造一座神秘的海底银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谢秀琴，来了解他具体是如何打造立体式海底银行的。
5: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副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几副路。
23: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24: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25: 打造海底银行。
26: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27: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8: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29: 必须要投石造礁，
30: 给海参就是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
29: 海底下是海参的养殖，海中间是牡蛎、扇贝的养殖，那海面干什么呢？做这个旅游这块，立体式的来发展，打造海底银行。
31: 在你看到远处这个上面一排排的浮漂，下面就是我们养殖的牡蛎和扇贝，水面下面全部都是海参的养殖。因为我们给它人工鱼礁了，有了礁石，有了好的哈这个海洋环境，所以各种的海洋生物它们都会聚集在这块，各种的鱼类都很丰富。所以你看成远处好多的钓鱼的船，它们都是因为我们打造了好的环境，这边的鱼才多。
32: 2000年，谢秀琴放弃银行的工作，在海里搞起了房地产。在他看来，只有海参住的舒坦，品质才够硬。
29: 海参这个东西必须它有石头，因为海参是趴在石头上觅食的，你没有石头全是沙滩，你肯定是海参是站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投石造礁，造礁了以后就是给它安顿一个好的家了，它就不会离家出走了。
31: 一堆堆的石块，管件礁就是这么成堆的放在这里，这就是车体礁，就是公交车，就是让鱼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进出，反映了我们海洋牧场海底下的真实的情况。
29: 我总感觉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个海不只是养殖这块，因为我们是海洋牧场嘛，海洋牧场就是不单的是养殖，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想着做这个旅游这块。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立体式的来发展，
31: 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采摘区，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们在这块采不同的牡蛎呀、扇贝呀，这就在中间这个位置。远处那个是我们一个餐厅，就是海上平台餐厅，在上面可以吃饭也可以钓鱼。
0: 从哪过来的这次？
4: 从北京。
6: 河南。
4: 非常棒。
6: 主要是带孩子来看看大海，
7: 可以体验到赶海的感觉。
31: 在这一块吃，首先就是原汁原味的。你像牡蛎扇贝，你在市场买的味道跟现在咱们这个味道绝对不一样。你看游客，包括我们煮刚一开锅煮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很鲜很香的那种味道，它跟你在市场买绝对是不一样的。
32: 20年，谢秀琴将这片海变成了多层次产出、多业态融合的海洋综合体，绘制了一幅充满智慧的现代耕海蓝图。
20: 说起梁山啊，各位您会想到什么呢？在《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还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情呢？在济宁梁山，有一家以水浒文化为主题的餐馆，叫好汉楼。这里啊，把书里的传说变成了看得见、尝得到沉浸式的体验。今天啊，咱们就一起去感受这里的忠义江湖味。
8: 贵客到，欢迎光临水泊梁山好汉楼，客官请。
9: 一声地道的迎客号子瞬间把人拉进水浒的世界，但这儿的江湖气可不只是喊出来的，从食材到环境再到每一道菜，全是水浒的延伸。
10: 进入到我们好汉楼啊，首先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山的造型，然后呢上面有一个义字，是我们水浒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跨过这个园门之后啊，就来到了两条水浒文化的街。我们的菜品啊，一直延续的明档点菜的这个方法。这边非遗文化的展示，这里做的非遗手工豆皮儿、湖粥、武大郎烧饼、杜亚娘的煎包，让你看得见，吃得着，看得放心，吃得也更安心。
9: 要让文化落地，首先得从食材上较真儿。好汉楼讲究忠义，忠于食材本味，易于顾客体验。
10: 像我们来挑选鸡中菌哈，第一个我们要选择这样的肥美的、长得特别的粗壮的这一种鸡中菌，就属于优良产品。炒菜啊，或者是做菌汤啊，出来的效果特别好。你看，不辣为甜，但是特别清口。
11: 上次蚯蚓肥，你看抓不死，头型非常像。
12: 好多老百姓对于现在的生活要求条件比较高了，所以说希望就是吃到一些比较可靠的这种食品。
10: 就是不一样，
2: 这个花杆是挺肥，这都是乌沙花杆，乳山好吧？
10: 哎，乳山好。
2: 一般我挑这种有弯度的我就不挑，要挑这个越短粗的，它肉比较饱满里边。
10: 行家，你看一看就是行家，高手。
13: 咱们酒店有一道菜叫天王牛排，必须选用的是这种鲁西南黄牛，只选用中间这个部位，精品牛排当中的精品。
10: 我们呢想搭建一座桥梁，让文化的魂附着在实实在在的吃、行、游、购、娱这个上面。
9: 说到吃，真正的重头戏是这一桌水浒宴，道道有典故，菜菜有文化。葱油活鱼浪里白条，上桌鱼鳃还冻，鲜活的像刚出水。好汉扒鸡从书里来，再创新研发。猪桂焖肉必须用梁山黄米酒焖，大块肉、大碗酒，豪情全在坛里。
10: 这种拿起来就跟那个战斧牛排的感觉一样，你夸这么来一口的时候舒服，你再来上那么一黑碗酒，就觉得豪气冲云天。
9: 从田间到餐桌，从传说到体验，好汉楼用一餐一饮把水浒文化做活了，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失根，这就是他们传递文化的方式。
10: 好汉楼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些方面做出来的一份实体的答卷，也让每一位来到梁山的客人能感受到忠义文化、好汉情怀。最后代表好汉楼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梁山做客，品水浒宴，结江湖情。
20: 说到茶叶的味道呢，有的是板栗香，这有的呀是豌豆香。济南市长清区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也把茶做出了独特的香味儿，不过呀，他做出的是糯米香。
14: 蒲公英能干嘛？今天咱就聊聊这工艺最复杂的喝。蒲公英做茶并不是稀罕事儿，但有故事。
0: 一款产品的诞生，它都是有故事的，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14: 村党支部书记石英先，蒲公英在他这儿的故事，就是能帮着老百姓致富。
1: 因为种蒲公英，搂近你都能种，你家里有块地，你只要能干活，你能种了地，你都能种了蒲公英。而且呢，它见效非常的快，种上蒲公英两个月就能有收益。
14: 想要收益好，就得与众不同，这一点石英先做到了。
1: 那个叶呢，采用的是春天最早的那一个叶哈，那中间的那几个小叶，我能把蒲公英的叶，能不添加任何东西，能做出糯米香味的这个蒲公英茶来了。这纯粹的是好的原材料加上独特的加工工艺才做出来的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14: 蒲公英的香气主要来自于黄酮类物质，春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香气更浓。
1: 你闻起来以后，你看吧，这个茶叶一个清香味，冷透亮哈，一点杂质都没有。而且呢，感觉你看和油似的，都和什么油似的。
14: 除了嫩芽，蒲公英的花饼，石英先也把它做成了带有米香味的茶。
1: 黄花栽老了以后就是那个白毛毛，一吹就跑了的那个，它就长种子了。就是我说的咱那个蒲公英花饼，它最好的那个就是这个下边这一块，这一块做的啊。你一薅开以后，你看它就冒着个白水水。
14: 花饼茶只能在春天加工，80斤才出一斤，物以稀为贵，花饼茶的市场价格更高。
1: 当时呢，我做这个茶的初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茶能做出来能是一个好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能把它能做成茶。老百姓既然是种了，我就想着把它变成钱，我就试探的把这个蒲公英茶做出来。但是当时呢，确确实实的，它也是成本很高，80多斤才出一斤的。
14: 蒲公英的芽、叶、花饼都让石英先做成了茶。
1: 那进来以后，从那你直接切，切完了以后清洗，清洗了甩干，甩干了风干，这一套做传统的那种绿茶都没有。
14: 16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作用，就拿揉捻来说，目的是给茶叶上色。
1: 外观看是不是这种墨绿色，看看行。加工的时候，这个墨绿是因为把蒲公英的那些汁儿液完全的都揉合到这个蒲公英茶上边了，最后呢慢慢的渗透了这个蒲公英里边。墨绿色呢，就说那种蒲公英茶呢耐冲泡，营养成分这个丰富。
14: 作为功能性饮品，蒲公英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但石英先让它变成了大众茶。
1: 你像蒲公英都知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东西，它是寒性的，所以说我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瞬间高温就把它的这个性质给它中和了。中和了以后呢，你喝了一般人喝了以后，它不再拉肚子了。
14: 糯米香的蒲公英茶，汤汁油亮，茶香四溢。
1: 因为这个糯米香味并不是说一方面能形成的，第一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比较好，也没有污染，而且是水好土好。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工工艺了。加工工艺从挑选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挑出来的，甩干了，包括风干了，到最后你进了那个杀青机里边，是表面一点水分也没有。最终呢，就是说做出来的茶叶呢，多方面的这个原因才做出来的这个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20: 牛肉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但是面对被分割下来的不同部位的牛肉呢，大伙儿可能叫不上名来，也不清楚这到底哪种烹饪的方法更加适合哪个部位。接下来，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一敏教授就要给大伙儿详细介绍介绍。
3: 我们国家最新的牛肉分割方法是 GBT17238-2022 这一版，它将一头牛能分成几十个品类。大家比较熟悉的腱子肉，那么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筋腱其实含量比较高啊。这类的肉呢，就是比较适合做长时间的这种炖煮啊，它是做酱牛肉的最好的原料。这一块呢，就是这个叫里脊啊，或者叫牛柳，是牛身上最嫩的一块肉。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做这个杭椒牛柳。这几块其实都是，也都是背部的一块肉，从上边往下，这一块呢叫上脑，然后是眼肉，这一块是膝冷。那么这三块肉啊，其实就我们称之为高档部位肉，它适合做这个煎啊、烤啊。还有这个涮，后驱的肉我们简称为三扒一鳞，这个就是一扒，其实这个是米龙，它也叫真扒，这个呢是大黄瓜条，它跟小黄瓜条就是合称为这个烩扒，这一块呢是臀肉，也叫尾龙扒，那么这个呢是鳞肉，圆溜溜的啊，这三扒一鳞这四块肉呢，它是比较适合做这个，也是长时间的炖呢。煮啊涮啊，那么也可以做成比如说牛肉饼这种肉馅类的。
2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4: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4: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2次为宜。
4: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10000只。
4: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2: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河南鄢陵辣椒呢，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可连年的重插种植呀，土壤问题频发，影响辣椒长势、产量与品质。为改良土壤，助力蕉农提质增产，黑松土活化肥鄢陵辣椒王争霸赛是火热开启了。以赛促种，以赛促产，激励广大种植户科学种田，争先创优，全力冲击高产，种出优质高产好辣椒。
3: 种的辣椒十来多亩，
4: 二三十亩吧。
3: 二十亩，
4: 种啥厉害？
3: 种啥有点厉害。
4: 苗不长，死活烂根儿，长那个个长那白毛啊，会死一部分。
5: 死活多得很。
6: 鄢陵县呢，它是个辣椒的老种植区，所以说从品种的老化到土壤的酸化，并且这个重插病害，越来越严重。
7: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黑松土活化肥辣椒王大赛，这里的干货全拉满。
8: 辣椒王我来了，
9: 辣椒王我来了，
10: 我就冲着辣椒王来了。
11: 热烈祝贺黑松土活化肥辣椒王大赛河南鄢陵赛区正式启动。
12: 赛事的最终目的呢，是以赛促产，提高大家种植管理水平，提高单产，增加咱们种植户的收入，
13: 让更多的种植户了解我们的产品，时尚我们的产品，让这个更多的种植户呢增产增收。
14: 生态黑松土，助力大江南。
13: 山东服务团主要是什么呢？帮助我们的种植户去解决问题，是吧？帮助他们出我们的方案，说解决他们现在在种植中遇到的困难，包括我们辣椒死磕烂苗，包括后期的管理，让我们种植户增产增收，获得更大的效益。
15: 鄢陵这个地方呢，种植辣椒的历史比较悠久，就带着一个重插障碍，就是土壤中出了问题，一个是土壤板结酸化盐子化的问题，同时呢，它这个辣椒的制毒物质导致重插。黑松土活化肥核心技术呢叫122集成技术，幺呢就是一个活菌，第一个二呢就是两个肥料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第二个二呢就是腐殖酸和有机质。那么通过我们的组合以后呢，第一解决土壤的板结酸化盐子化的问题，第二呢解决土壤的冲插障碍问题，第三呢解决钙镁这些中微量缺素的问题，营养更全面，土壤更健康，收益会更好。
6: 在推广之初布了二三十个点，做了大面积的这种对比实验，对照常规用肥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10: 用别人家的肥料产量不是多好，去年用这个确实好得很。
16: 它这个死的多，但是根部改善的好，这边都没有死的。
17: 辣椒长得非常好，产量高，果性好，再一个呢，它这个土壤都有好处。
18: 一直都是用来做化肥，辣椒结得多，
3: 不生病，抗虫虫。
19: 这几年就用的全部是咱们的产品，一亩地方就是比那个以前多赚1000多块钱。
6: 新方案、新方法，包括新科技，像活化肥这种高科技的这种，能真正解决老百姓的真实难点。
2: 在河南省杞县，当地的种植户董培生给自家的大蒜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那么和之前相比呢，大蒜的长势产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
1: 我这个大蒜这个茎杆粗粗，跟那个铁线板一样的粗。这个是我用过3只虎的，这个是没用过3只虎的。你看也差，你看它差得多。
13: 使用30虎的这株大蒜，到成熟区至少还有1个月的时间。现在你看它的直径已经涨到5.2了，这是同一时间种植的大蒜，没有30虎的这个，它现在它的直径是4.3。使用30虎大蒜的根系啊，长得非常的多，非常的粗壮啊，
1: 这比它多1/3。
13: 使用30虎的叶片，非常的浓绿，是非常的宽厚的。使用30虎的这个蒜苔已经长得这么长了啊，没使用30虎的这个蒜苔还没开始长出来呢。使用30虎的大蒜，现在分瓣儿分得非常明显了啊，每一个瓣儿都非常大。没使用30虎的啊，还没开始分瓣儿。
1: 衣服的两半儿，3只虎，3年了，我用30虎的2000元。

0: 经济效益怎么样呢？
1: 这是咱种的菱子菇，这一个得七八斤，
2: 这个还不算大嘞，这边还有更大嘞，
1: 你看这个大概得有十多斤。
3: 哎呀，十斤就少学了
4: 啊。这个得多少斤你看见？
3: 那得十多斤吧，哈，
1: 得十多斤，
4: 十多斤。
5: 相比普通蘑菇，菱之菇称得上是个巨无霸。
4: 那你像这个菱之菇，它是越大越好吗？
1: 也不是
4: 啊，
1: 最好是七八斤，太大了它就会影响它的口感。
4: 怎么控制它的生长让它不长大？
1: 等它出了孢子粉一般就得裁掉它，如果不裁的话它一直长能长到四五十斤。
5: 关于口感，基地工人也是赞不绝口。
3: 用油麦的它也好吃，酱肉不酱肉都好吃的，反正大它不老的，
6: 炒起来那个味儿，就跟那个野生味儿一样，可鲜可鲜的。
3: 这个炒起来菜不
6: 对，这个炒起来了。
7: 能炒起来菜是啥意思？
6: 就是说出就是炒菜吧，去水儿，
3: 那咱包茄子啥的。
7: 这多是吧？
3: 他不屑，
6: 他不就是说，那不咸菜多少？他不大咸菜。
7: 嗯
3: 嗯，就往土豆往一个土豆就能炒出一盘子菜。像茄子的话，它一束一两个茄子能炒一盘菜，这个意思。
6: 哎，对对对，就是一个。
5: 除了口感，更让李明湛欣喜的是菱之菇的经济效益。
1: 你们的基本上都在25000斤左右，效益这一个棚才卖到加工厂，卖个6-7万块钱。
5: 李明湛的合作社有20座食用菌大棚，种了这么多年菌菇，管理上早就摸清了门道。不过由于菱之菇是头一回种，所以难免会遇到麻烦。
1: 刚开始种的时候啊，因为咱的管理不当，会出现一些像这种死菇的现象。经过咱专家的现场指导，现在种这个菱子菇呢已经很少有这种情况的出现了。
4: 怎么想起来种菱子菇了？
1: 在这边有合作的科研单位，当时这个科研人员就给介绍这个菱子菇，
4: 从种到熟它这个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1: 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4: 几茬？
1: 两茬。投入成本也不高，这一亩地投入个几千块钱。
4: 它都包括啥成本？
1: 一个是咱菌包的成本
4: 啊，
1: 另一个就是人工。
4: 它需要用肥料吗？
1: 不需要，但那个菌包里边都有它这个营养成分，都是用棉子壳、玉米芯儿，还有咱那个木屑制成的，它包含了菌菇生长的需要的营养成分。
5: 至于水肥管理，李明湛说并不难。
1: 这个菱子菇呢，管理起来也非常容易，不需要施肥，它那个营养成分呢，在菌包里边都包含。这个水分呢，咱只需要出菇的时候浇一次出菇水，采完第一茬的时候。有点干，咱可以再浇一次水。
5: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李明湛种植菱之菇逐渐步入正轨。下一步，李明湛计划继续扩大产业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1: 我们也是一个合作社，下一步呢，也让更多的社员参与进来，给他们提供种植技术、菌包，咱们也把他的蘑菇回收过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收入。
4: 那咱这销售渠道都卖到哪了？我看从这个超市包括这个菜市场也不大常见这种。
1: 对，咱这个一般一是有过来采摘的，更多的是卖到加工厂，直接咱跟那个深圳广东那边有这个合作的渠道。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不要觉得菱子菇的收益高就盲目跟风种植，在没有做好销路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盲目尝试。
0: 一提到西红柿，这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的或者是黄色的，但是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这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5: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8: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七八颜色的品种。
5: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8: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比如说有这个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搁来看到的那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植的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一个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里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
9: 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5: 30多个品。

0: 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1: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又要改替一下，这个种植大场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由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这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0: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五颜六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1: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件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0: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1: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很多的种植户呢再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2: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跟着地蛋哥了解马铃薯的板块。马铃薯种属关系到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那种属的生理年龄是年轻点好还是年老点好呢？
3: 生理年龄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这个种属的活力，生理年龄越年轻就相当于他是年轻人，他种下去之后他顶端优势特别强，这样呢他这个长得非常健壮，所以我们希望种属的生理年龄要小有活力。这生理年龄年轻和老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上一年你拿到的种属上一年的生长条件和储藏条件决定的。上一年你给它旱了、高温了、缺肥了，然后储藏的时候你给它3到4度，你给它弄到2度存了一阵儿，翻回来这个天气又变了，你又给它弄了5度、6、7度又存了一阵儿，一系列折腾，它春季的你再要切芽的时候它的年龄就变老了，尤其是已经出了芽的种属。那老了有什么问题呢？出了芽了种下去都最初出的都被抹掉了，结果呢它会怎么样？出一堆儿，每株也不是吃素的，你接俩土豆我也接俩土豆，那5株就得接10个，全是小的，小鼠也没关系。它又啥问题了呢？又早衰，植株很弱不算，一堆弱的又早衰。那么我们遇着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前期，大家千万记住，氮肥多了是少了，先别说多了少了，根据温度，先如何让它封笼，这是首要的。一看出来苗很弱，那我赶紧冲氮肥，让它快点封笼。那这个时候别管窜见不窜见了。你解决重要的事儿。那么老的种属好不好呢？告诉大家不好。那你买种属的时候一定要考察这家上一年他有没有操作能力。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度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姜姜瘟病防治措施。
11: 姜瘟病又称腐烂病、软腐病，主要危害姜块及根部，防治比较困难，目前没有理想的杀菌药剂，也未发现抗病品种，因此应以农业防治为主，辅之以药剂防治，以切断传播途径，尽可能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10: 首先要严格选用无病种姜，实行3年以上轮作，水旱轮作最佳，增加磷钾肥的施肥量，做好排水防病防涝。
11: 同时采用物理防治，发现病株及时挖除，用地膜覆盖病部，隔绝病菌，防止传染。
10: 发病初期也可以进行药剂防治，比如农用链霉素、波尔多液、水合霉素、新植霉素、土霉素与链霉素复配，氧化亚酮、硫酸铜、中生菌素、塞菌铜、春雷霉素、春雷王酮等药交替使用，采用药剂灌根或基部喷施，是病情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
11: 发现病株后，将病株拔除，并按照控制蔓延法处理以后，应用50%多菌灵500倍液灌根，对治疗病害有一定的效果。姜瘟病发病期防治效果较差，一般以预防为主。
10: 注意药剂需要轮换使用，警惕抗药性的发生。想要防治姜瘟病，就要没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 为了让海洋生物得到充分休养生息，不断改善海洋生态， 从5月1号12时起， 东营市进入为期4个月的海洋浮季休渔期，咱们来看看。 在东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利渔港， 369艘英休渔船全部归港停靠， 桅杆林立，红旗竞垂， 开始了2026年的浮季休渔，
3: 渔民们正在做最后的整理工作，将渔网渔具从船上搬运至岸上，并进行全面清点修补和保养。休渔期是鱼虾蟹繁殖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渔业部门组织这个增殖放流，放点这个海蜇、梭子蟹还有那个对虾，对这个资源修复还是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效果的，就是说我们渔民肯定是全力支持的。
4: 那个每年就说这个休渔期的这个空档，我们也修修船补补网，9月份开海以后呢，我们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收成。
5: 为确保近渔期各项规定落地见效，海洋渔业执法部门依托渔船动态监管系统，实时监控辖区渔船情况，每一艘渔船的位置状态都能实时掌握，坚决杜绝违规出海偷捕滥捕行为。
6: 我们屏幕上每一个小的标识都代表一艘渔船， 通过点击这个标识就可以显示该渔船的基本情况，包括经纬度信息和它的实时位置。而且在这个浮休期间，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对每艘渔船进行的实时监控。
2: 此次浮季休渔期从5月1日12时持续至9月1日12时， 期间除口虾蛄、海蜇等专项捕捞外， 将严格管控各类捕捞作业行为，执法人员将加大巡查频次，同时执法部门还会向渔民宣传休渔政策和生态保护知识，引导渔民树立护海有责、护海有利的理念，共同守护区域海域的生态平衡。
7: 放假了，不知道您去哪玩，很多人对博物馆感兴趣，喜欢去那儿逛一逛。五一假期，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青岛工程项目加紧建设，进一步带动当地科普特色文旅产业发展。作为山东省级重点项目，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青岛工程项目总投资5.07亿元，
8: 总建筑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目前项目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为保障项目如期交付，这个五一假期建设者们全员坚守岗位，全力抢抓工期。
9: 现在正在大面展开的是机电安装工程，还有涂装修工程。五一期间项目上有300多名工人坚守岗位，加班加点，争取呢在10月底之前完成精装修幕墙还有室外工程，力争在年底前
10: 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及文物保护、科研教育、展览展示于一体，将设立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修复、水下考古巡展等4大功能展区。未来，大量的出水文物，包括历代的沉船瓷器、海外贸易品等珍贵的水下考古成果，将在这里集中的陈列展示，系统呈现我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历程与重要发现。
2: 按照计划，整个项目将于2027年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馆正式运营后， 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参与指导运营，依托国家级专业力量，确保展陈水准与学术权威性。同时，这里也将成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核心基地，推动当地科研与科普深度融合。
0: 我们会积极联动周边的山东大学博物馆、矿晶科技博物馆等文旅资源，打造一个小的博物馆集群。这样一来，海洋考古、人文历史、自然地质这些资源就能真正的联动起来，从而形成我们自己的海洋科普品牌。
2: 出去玩，各种美景不能错过，尤其是有花的地方。眼下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次第绽放，当地立足玫瑰特色优势，以花为媒，深度融合特色产业、传统文化与文旅资源，精心打造中国定陶第11届玫瑰文旅惠民消费季，全方位展现玫瑰产业活力。眼下，菏泽是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竞相绽放，花香四溢，美不胜收。
1: 今天特意穿了身汉服过来打卡，现场的氛围直接浪漫，节目非常精彩，看得特别过瘾。
2: 游客既可徜徉浪漫花海，饱览千株玫瑰竞相绽放的绝美景致，也能畅玩亲子项目，尽享阖家出游的温馨乐趣，还可打卡特色风味美食，沉浸式感受烟火人间的独特魅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玫瑰产业带动效应，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玫瑰花茶、玫瑰饼等产品开发，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扩宽增收渠道，让小玫瑰真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花、致富花、品牌花。
2: 近年来，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以打造玫瑰全产业链为抓手，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年供黄店大花玫瑰等优质种苗500万株，培育12家精深加工企业，创新开发玫瑰酱、玫瑰糕点等系列产品，玫瑰化妆品、玫瑰茶、玫瑰饼、玫瑰酱等多元产品，年加工产能突破7000吨，帮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接下来您将看到，从无偿送养到对簿公堂，昔日恩情为何酿成官司？农村饲养条件引发协议纠纷，医疗赔偿诉求何去何从？
4: 他这种情况不经过专业的治疗的话，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不超过1-2个月，可能就会消失而死。
2: 网购表演服穿后退货起争执，问题如何解决？
5: 打开之后就是所有的衣服都是穿过的，而且就是那个衣服穿得特别脏。
2: AI 考官遇上 AI 考生。百元外挂实时监听考题，银行春招上演技术暗战， AI 面试会成为行业的趋势吗？企业遭遇7敲式，员工闪电离职，偷走手机卡，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
6: 当天上午入职，当天中午就离职。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爱宠人士李鹏有2只昆明犬，名叫月月和皮皮，是一对母子。李鹏呢，把他俩当作家庭成员啊，倾注了极深的感情。可是后来因为经常出差无暇照顾，李鹏就忍痛把他们免费送了人。没有想到1年多之后，因为狗的领养问题，竟然爆发了一场官司，而事情的导火索正是昆明犬月月。1年多前，通过熟人介绍，李鹏认识了重庆忠县的一位果农刘飞。刘飞说，因为自己的果园需要看护，一开始只想要身材高大的儿子皮皮。是李鹏提出2条狗感情深厚，不能分开，必须一起领养。领养当天呢，双方签署了宠物领养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李鹏将狗免费送给乙方刘飞领养，乙方呢自愿接受并保证有经济能力履行饲养责任，在必要时为所领养宠物提供医疗措施。领养协议签订了之后呢，刘飞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啊，还向李鹏转账了500元。就这样过了1年多，一个坏消息突然传来，月月经历再次生崽之后突发疾病，生命垂危。
8: 就很着急啊，我说那你有没有去看，他说喊兽医来打了个消炎针。啊，我说这个东西消炎针你首先就跟咱感冒一样，你没找到它的主要原因，打消炎针这个可能是你要找到病因嘛。
9: 因为实在放心不下，李鹏赶到了位于忠县的刘飞家查看情况，并第一时间将月月带到县城一家宠物诊所检查治疗。
4: 他这种情况不经过专业的治疗的话，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不超过1-2个月，可能就会消失而死，营养不良性的肝病。
8: 我就说我给月月一个打抱不平啊，让人家生宝宝没有得到这些营养的月月的几个宝宝生的几个宝宝，相当是拿他妈妈的血，吸他妈妈的血来成长。那最后，母亲把自己的差点就是连生命都奉献给出来了。但是作为人来说，他是认识不到这点。
9: 经检查，医生认为月月还有救，但是费用要8-9千元。想到自己送狗的时候好好的，仅仅过去一年多却陷入如此危急的境地，李鹏十分不满，认为领养人刘飞难辞其咎，于是打电话与对方沟通治疗费用。
10: 刚开始的话是第一次是做的 CT 花800，但是800过后诊断出来是肝腹水，后面要花几千，但是我觉得一条狗在农村的话没必要花这么多钱。
9: 刘飞没想到

0: 治一条狗竟然要花费这么多，更无法理解李鹏不计成本救狗的行为。所以他一方面拒绝了支付医疗费，一方面提出李鹏可以把狗带回去了。本就一肚子怨气的李鹏怒火中烧，
1: 一万块钱对我来说，我也是一个工薪阶层，我也不是说，对吧，不是一个大老板啊什么的，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0: 双方话不投机，但月月的治疗却不能拖。李鹏决定先不与刘飞纠缠，自己出钱给月月治疗，前后花费了9545元。待月月康复之后，李鹏又将他和皮皮一起带回了家。
2: 月月过来，月月，月月来，月月来。
3: 不愿意治是第一条狗，那另外一条狗呢？你为什么给我拖走了？
1: 你想吧，现在大家都法治社会，我不可能像强盗一样去你家把你家东西拿走，然后你不做任何的阻拦，不做任何反抗。
4: 这狗虽然说是长时间的相处有一定的感情，但是也不至于像人能够抱重要噻。在一心目中，也可能也舍不得花几千上万去救那条狗嘛。
5: 人也是动物，说实话，人只是高级一点而已，穿了个衣服。
6: 兄弟，那你都把那把皮皮和月月还拉回去，我们也没精力管，我娃儿都没得精力管，都是一个人在那儿，我妈也一天都吵我。
3: 我去接的时候，他对我都是没有什么攻击性嘛。当时我用我的车给他拉回来，在路上那个皮皮还翻了车，他跳出窗外啊，我去抱他，他都不咬我嘛。所以说他还是很认我的。刚开始我还是对这两条狗很满意，
1: 我觉得就是说我要找个同样像我一样有这种有爱心吧，这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有些人说嘴上说的啊，我也喜欢狗，我也喜欢狗，其实他完全不懂狗。
7: 李鹏将两条狗带回家之后没多久，一纸诉状把刘飞告到了法院，要求对方支付全部的医疗费用，同时呢解除签订的宠物领养协议，并且赔偿5000元违约金。李鹏认为，因为喂养不够精细，才导致月月产后营养不良，引发严重疾病。而在月月生病后，刘飞又不愿花钱救治，明显违反了当初两人签订的宠物领养协议。但被告刘飞称自己家住农村，原告应该清楚，农村饲养动物的条件肯定达不到大城市的水平，而且对方将犬只带走的行为违反了协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3: 作为一个果农的话，我觉得花几千上万来治这条狗的话，这个涉及到我的经济承受能力，不是很现实。如果说是爱狗人士的话，花几千上万这是他的一个个人的选择，每个人的经济条件不一样嘛，所以说不要用这种道德来绑架我。
0: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双方在协议签订当天交付了犬只，所以当时刘飞就取得了月月和皮皮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1条规定，赠与可以负义务，赠与负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在两人签订的领养协议中，有多个条款就犬只喂养、清洁、医疗等方面做出了约定，这些约定都是李鹏对领养人刘飞提出的要求，约定的目的是保障月月和皮皮在刘飞处能够得到合理的照顾。善待动物是关爱生命、保护生命的人类基本价值的体现，所以李鹏对刘飞照顾动物提出相关要求，双方又合意将相关要求转化为赠与合同所负义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对其合理性应该给予肯定。
8: 因为本案是一个赠与合同，赠与合同的标的它只能是财产，那这个狗它虽然是一个活物，它的属性仍然属于财产范围。狗农这边它如果说没有这些义务约束它的话，它实际上它可以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置自己的这两条犬只。
0: 涉案犬只月月在交付后至疾病发生前这段时间，刘飞基本按照李鹏的要求予以喂养照料。在月月生病后，刘飞也及时送其就医打针治疗，未明显违反合同关于必要时为领养宠物提供医疗措施的约定。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对生病犬只初期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是否花费较高费用做进一步的治疗，在刘飞不同意治疗时是否构成对合同义务的违反。
8: 合同约定的这个采取必要的医疗措施，这是我们本案就特别大的一个争议点。 赠与人呢，他不应当将这样一个上升为合同义务的这样一个道德层面的内容吧，把它进行一个过分的解读，不能够将这个义务进行一个严苛对待，否则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不利于我们这个协议的履行。
0: 另外，涉案犬只在农村饲养，且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名贵犬种，被告按照农村习惯将其作为看家护院的普通犬只，也符合大众的一般认知，所以对月月做符合当地医疗水平的治疗并不违反合同所负义务。被告刘飞在知晓治疗费用将花费数千元时予以拒绝，也符合常识。
9: 我说嘛，那个被告，你认为那个是什么时候把那个等于说双方之间把那个合同解除了？
10: 哪些周哪天为止？
0: 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刘飞得知昂贵的治疗费用后，当天明确表示可以将涉案犬只归还。李鹏对此也表示同意。之后，李鹏将犬只带走治疗，并在治疗完毕后将犬只带回家中。从财产权利转移角度分析，以上行为证明，受赠人将犬只交还给原狗主人后，狗主人重新取得了涉案犬只的财产权利，狗主人支付治疗费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7: 宠物为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和心理慰藉，但是社会的多元化也让大家在面对人和宠物之间感情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和取舍。就像本案当中的争议焦点，原被告双方从各自角度出发做出不同的决定，但也许无关对错吧。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家可以试着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冷静沟通，彼此尊重。五一假期来了，消费往来越发的频繁，大额资金转账增多，粗心大意容易引发财产的损失。最近泰州江堰企业主王先生就因为一时疏忽看错了一个字，不慎将100万元转错了账户。更糟糕的是，收款人呢，身在万里之外的津巴布韦务工。
11: 近日，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淤溪派出所接到辖区企业主王先生报警，称其误将100万元汇入他人账户，请求民警帮忙追回。
12: 本来准备转账给泰州的自己的一个朋友，结果点开手机银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朋友与他转错的这个客户之间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再加之之前这个客户呢跟他有过业务上的往来，他一不小心当时就点错了。
11: 了解到相关情况后，民警立即和错收钱款的刘女士联系，但过程很不顺利。
13: 我们先是拨打了刘女士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我们又通过电话添加了她的微信，微信加是加上了，但是我们一把相关情况发给她，她就把我们拉黑了。
14: 我当时就以为是骗子，然后我就把消息就删除了，没把这事当真。
11: 警方进一步研判得知，刘女士系云南人，目前正在津巴布韦务工。然而这一特殊情况给资金追回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12: 我们只能每天下午2点半，相当于她在非洲的是8点钟，上班前的一个小时跟她联系，再加之当地的这个信号不好，打电话是始终不在服务区。通过多次的这种发好友的请求啊，偶然的一次，这个刘女士也通过了。然后呢，我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向她介绍我们这个派出所的这个工作场景，再加之我本人穿这个警服嘛，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慢慢的她对我们公安机关民警这一块工作也取得了信任。
11: 经过半个多月的沟通，刘女士最终打消疑虑，表示愿意回国配合退还资金。前两天，刘女士从津巴布韦来到江堰，在警方陪同下来到银行办理了退款手续。
7: 一说到白内障，很多人会想到老年人，但是您可能想不到，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如今正悄悄地向年轻人逼近。
11: 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导致视物模糊发暗的一种疾病，主要病因是衰老，但它并非老年人专有。如今年轻患者人数增多，主要有三大原因。
15: 一个是高度近视所引起的一些晶状体生化的改变，还有一个就是说光损伤都经于一些户外工作，还有一些电子厂啊从事一些质量检测需要比较多的光照明造成光的辐射损伤，还有一些肥胖造成一些 糖尿病啊，也会造成白内障的一个发生率比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11: 感到视物模糊、暗影、色彩辨别度下降等情况都需引起注意。目前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治愈白内障，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15: 植入一个人工晶体啊，人工晶体来替代自己已经病变的一个晶状体。我们会根据你的眼睛的条件选择更适合你的一个人工晶体。一个是单焦点的人工晶体，那么我们来说更多是考虑是一个看远清楚，然后中近视力呢需要通过佩戴一个相应的一个眼镜，还有一个是三焦点人工晶体，具备有一个远中近的一个全程视力。
11: 预防上，一是要科学用眼，避免长时间注视电子屏幕，连续使用半小时后休息一下，同时要控制血糖和定期检查。高度近视人群每年至少做一次完整的眼科检查，早发现早干预。
7: 接下来是今天的素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今年五一假期，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短途旅游、探亲出行客流高度集中。青岛铁路公安处辖区内各客运站迎来继今年春运之后最大的一次客流高峰。针对这一情况，青岛铁路公安处加强风险研判，认真细化措施，落实责任，提高车站、列车及线路的见警率，强化车站及列车的巡查和治安管控力度，积极对接地方公安、武警，增派支援，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各客运所执勤民警强化重点时段区段巡逻值守，切实提高震慑力和管事率，及时回应旅客求助，协助做好客流疏导、服务保障等工作。五一假期群众出游、聚餐出行车流激增，道路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历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体民辅警坚守执勤一线，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历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节日交通特点，科学调配警力，在城区主干道、商圈路口及国省道重点路段增设执勤点位，强化路面车流人流疏导，规范通行秩序。五一假期，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持续攀升。国网厦金电力部门对德上高速厦金段服务区的充电设施进行增容升级，单桩充电功率从160千瓦提升至320千瓦，充电桩总数由4台增加至8台，让大家绿色出行更安心。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菏泽曹县商户石女士反映，有消费者网购下单了16套表演服，穿后申请退款，但是石女士发现表演服穿着痕迹明显，表示不能退款，两方对此产生争执。一起来看。
10: 4月16号，山西太原市师范学校在我们那个店铺购买了16套表演服，5个订单，大概价值金额1600多元。现在衣服穿过之后都给我们退过来的。他说的是表演取消了，我联系我们客服说就是要退货。这边客服给他说的是，如果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是可以的，但是穿过之后是不支持退换货的。后边然后这个客户就开始找理由了，刚开始说的是说你衣服版型不行，后边又说他说质量不行，最后说的是他说我穿你的衣服过敏了，就是找各种理由。
16: 那后来他退货了吗？到货之后咱看到是什么样？
10: 到货之后我们这边去快递那里拍了这个签收视频，打开之后就是所有的衣服都是穿过的，而且就是那个衣服穿得特别脏，根本就没有办法售卖了。联系买家就他就不搭理你嘛，就直接申请退款。有3个退款成功了啊，还有2个是在平台审核中。
17: 我当时是花1600买的，因为我买了16套衣服，然后现在退了700块钱。
18: 当时我们表演完节目以后，老师就说我们这个衣服版型有问题，然后就是太显胖了，把我们的节目给刷掉了。后来我那个同学在脱了衣服以后，就是有的人他就身上出现了小红点点，然后我就跟商家反馈了这个情况，就是有过敏的情况的话，我们这个衣服肯定不能再穿了。
16: 他说这个影响二次销售是相应的规定，是不能够进行退款的。看到那个裙边这一块都已经有污渍了，包括咱后来说有同学出现了一个过敏的情况，如果是过敏，是不是因为这个衣服导致的，也需要医院开具相应的证明。
18: 因为他那个是白裙边，然后又是长裙，我们只要一穿它就会脏，因为舞蹈教室不可能是完全干净的。如果说不是特别严重的过敏的话，它本身3-4天就能消了。如果说是要去查的话，那查的这个钱谁来掏？意思是我们自己来掏嘛，然后商家没有理我。
16: 那穿过的衣服，而且尤其是影响到二次销售的衣服，这个都是有相应规定的，确实是不能够进行退款的呀。
18: 行，我再和商家那个协商一下吧。
19: 客户已经联系我了，退款的他已经撤销了，就是已经退款成功的他又把那个金额给我打过来了，谢谢你啊。
7: 大伙平时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微波炉是咱们常用的厨房电器，不当操作暗藏安全隐患。其中剥壳熟鸡蛋放入微波炉加热，容易引发爆炸，造成烫伤，被网友戏称为炸弹。
20: 今年3月，河南一男子分享在社交平台的视频显示，男子在咬下鸡蛋的瞬间，鸡蛋突然爆裂。
21: 我把那个鸡蛋壳给它剥开之后，放到微波炉里加热了有30秒吧，结果刚咬开直接就炸了，流血跑皮了。当时炸了之后，那个嘴唇就是那种灼烧感特别强，就疼了一天吧。
20: 无独有偶，2024年3月，山西一女子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类似的经历。
22: 热了2颗鸡蛋，第一颗鸡蛋，当时在微波炉里头就炸了。我吃的这个是2颗鸡蛋，没想到吃到第3口、第4口的时候就炸了。当时我整个人就是有点懵，嘴和牙已经炸得有点麻了。
20: 微波炉复热过的熟鸡蛋在用餐具接触时也有爆炸风险。今年3月，江西一餐馆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一男子就餐时用餐勺触碰餐品的瞬间，碗中食物突然爆炸，滚烫的食材与汤汁直接飞溅到面部。餐馆老板看到后立刻拿来纸巾，并引导男子到后厨清洗。据老板介绍，端上桌的是一份刚刚经过微波炉加热的鸡蛋汤，发生爆炸的是汤里的熟鸡蛋，所幸该男子并无大碍。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准备了剥掉壳的熟鸡蛋、牛奶和水，逐一验证这些常见物品经微波炉加热后是否会出现危险情况。消防员先将一颗完整的鸡蛋放入微波炉，调至高火档位加热1分钟，随后消防员将鸡蛋取出，做好安全防护后，用勺子轻轻戳破鸡蛋的瞬间，鸡蛋突然砰的一声直接爆开，现场细小的鸡蛋块四处飞溅，有的甚至被弹到1米以外的地面上。随后消防员将一杯牛奶放入微波炉进行加热测试，加热仅1分钟左右，微波炉内的牛奶就开始从玻璃杯中溢出。消防员立即停止加热，将玻璃杯从微波炉中取出，随后将一个铁勺放进牛奶中，原本平静的牛奶瞬间翻滚起来，大量滚烫的牛奶溢出杯子。若此时是用手拿着杯子，极易被溢出的高温牛奶烫伤。消防试验发现，除了牛奶，日常饮用的水在微波炉加热3分钟后，突然放入勺子也会出现突然沸腾的情况，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23: 我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用微波炉加热液体，否则会发生报废。
7: 为什么用微波炉加热鸡蛋会爆炸呢？微波炉长时间加热的液体放入勺子之后，又为何会剧烈的沸腾？专家表示，这主要和微波炉的工作原理有关。
20: 专家告诉记者，微波炉是通过发射高频微波，使食物内部的水分子等高速振动相互摩擦，从而产生热量。一些带壳或带膜的食物放入微波炉加热，其内部热量难以散发，易产生压力，导致外壳破裂甚至爆炸。
24: 比如说这个鸡蛋，它这个蛋黄，它是有一个蛋黄膜包着它的，蛋黄膜外头又有一层蛋白包着它，鸡蛋最中心那个部位的水分子被加热完了，变成蒸汽，它就必然就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啊，这就是炸了。
20: 专家介绍，与鸡蛋爆炸不同，牛奶、水等液体在微波炉中加热时，由于微波是从内部同时加热，不会像明火加热时产生上下对流，即使水温达到了100摄氏度也不会沸腾。这种超过100摄氏度但没有沸腾的水极不稳定，只要有一点扰动就会引发剧烈沸腾和喷溅，造成烫伤。专家表示，有市民会尝试将鸡蛋扎孔放入水碗中再加热等方法，试图避免爆炸，但这些方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并非绝对安全。想要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意外，一是严格控制微波炉的加热时间，避免过度加热；二是明确区分哪些食品、哪些容器不能放入微波炉加热，从源头规避隐患。专家提示，两类食物最好不放入微波炉加热，一是带皮带壳食物，如鸡蛋、板栗，其天然密封结构会导致内部水汽无法排出，压力积聚，易引发爆炸；二是油炸食物，高温会使油脂飞溅，可能烫伤人体，引发火灾。此外，塑料外卖盒与食物一起放入微波炉加热，也会有健康风险。今年三月，浙江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最高可以达到只装水加热时的125倍。这些微塑料很容易随食物进入人体，损伤肠道，甚至增加患癌症、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专家介绍，有一些物品绝对不能放入微波炉，如金属制品、锡纸等会反射微波，产生电火花，可能损坏设备，甚至引发火灾。密封容器一旦放入微波炉加热，也可能会因内部压力增大而爆炸，容易导致人员受伤。
7: 上海的陶女士最近遇到了一件蹊跷事儿，父亲去世多年后催款的短信啊，却源源不断地发到了她的手机上。而更让她想不通的是，一笔本金7000元的欠款，利息已经滚到了23000元。
1: 事情要从今年1月说起，陶女士的手机频繁收到来自银行的催款短信，说她父亲名下的信用卡有欠款未还。陶女士很困惑，父亲早在10多年前就去世了，当年他主动联系银行，还清了父亲所有的信用卡欠款。
2: 我知道有这么一张卡，然后我就打电话跟那个银行里面的人问了，我说我爸爸已经去世了，我说他现在名下有多少欠款，那我们作为女儿的就是给他还掉。
1: 既然还清了，为什么时隔多年又来催款呢？
4: 银行系统显示两张卡片，一张是0595，另一张是7366。
2: 他只用一张呀？
4: 不，他这边显示有两张，女士，0595的你可能是处理掉了，那就还有一张7366的卡片。
1: 银行方面称，父亲名下尾号7366的这张卡，欠款总额约23000元，其中本金7000多，其余是这十几年积累的利息。对此，陶女士疑惑，为什么当年银行并未提及还有这第二张卡？如今又怎么证明这些欠款确实属于父亲呢？带着疑问，陶女士和记者一起来到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表示柜面无法查询欠款账单，只能拨打信用卡中心热线，电话那头客服确认了23000余元的欠款金额。
5: 去世本下不在了，身份证显示异常，能中说历史账单，一到3个工作日会有专员通过电话或短信联系您。
1: 无奈之下，陶女士只能回家等消息。他最关心的是，如果这笔欠款属实，他到底有没有义务替父还债？律师给出了明确的法律解释。
6: 如果说他有继承了遗产，并且这个价值是高于目前的债务的金额的话，那么他需要承担偿还的义务。但是如果说他所继承的遗产的这个价值是低于所要偿还的这个债务的金额的话，那么超出的部分就属于自然债务，他没有强制要偿还的一个义务。
1: 就在陶女士等待账单时，银行打来电话，表示他们已经主动清零这笔欠款，至于原因并没有过多解释。不过陶女士的担心依然没有结束。
2: 那会不会过个几年又来短信或者电话跟我讲，我爸爸又有欠款没有还清？
1: 对此，律师建议，亲人去世后，家属可主动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调取逝者的征信报告，上面会清楚列明所有正规金融机构和一些大型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贷款情况，既可主动清理债务，也可避免被负债找上门。
7: 接下来您将看到 AI 考官遇上 AI 考生， 百元外挂实时监听考题，银行春招上演技术暗战， AI 面试会成为行业的趋势吗？企业遭遇蹊跷事，员工闪电离职，偷走手机卡，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
0: 当天上午入职，当天中午就离职。
7: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眼下呢，正值春招季啊，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有不少的应聘者面对的面试官是屏幕里的数字虚拟人。记者调查发现，多家银行已经将 AI 面试嵌入到了招聘流程。AI 面试官能追问简历的细节，灵活点评，还能够针对不同岗位生成个性化的题目。然而，一场暗战也在上演。电商平台上 AI 面试助手悄然热销，实时监听考题，毫秒级生成答案，最低只需要几十元。有的产品啊，全网销售已经突破了60万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多家银行都在笔试之后、人工面试之前增设了 AI 面试环节。面试官是 AIGC， 也就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拟形象，时长15到30分钟，需回答7-8道题目。有应聘者反映， AI 面试节奏快，思考时间不多，题目偏专业客观。银行方面表示，面对海量简历， AI 面试能高效完成初筛，统一评分标准，减少人为偏差，提升招聘效率与公平性。但另一边，各类 AI 面试辅助工具正在隐秘走俏。社交平台上已有部分的店铺将 AI 面试题库与半结构化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等银行传统面试内容一并纳入备考资料进行售卖。某网店的商品页面还展示了多家银行历年真题、答题思路、必看题目。其中一套银行面试全套通用资料包，商品评价300+。除了售价几十元的 AI 面试题库，更有 AI 面试助手类的外挂。记者实测发现，分享系统音频之后，考官问题刚说完，参考答案便自动弹出。部分高价套餐甚至提供眼神智能纠正，号称告别斜视。
7: 这样的 AI 招聘到底是在筛选能力，还是在筛选投机？研发售卖 AI 作弊工具难道不违法吗？我们来听听律师的分析。
3: 现在到处都是 AI 已经席卷我们各行各业，所以它本身来说呢，对于企业提高它的工作效率作用非常的强大。但是呢，如果说求职者认为你用 AI 面试我，然后我用 AI 来辅助我进行这种面试，对 AI 面试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本质上来说呢，其实这还是一种作弊的行为，它并不是说一个技术比拼的一个行为，它本质上来说呢，其实是破坏了我们招聘的一个公平性，是一个求职作弊的不诚信的行为，对于我们真实作答的这个求职者，他肯定是存在一个严重不公的。短期的话，即使是通过了 AI 的这个初筛，如果技术水平达不到，他肯定还是会露馅的。研发售卖 AI 作弊工具，在介绍中写用于日常训练，但是又暗示不要太老实就可以逃避责任了吗？尽管我们新闻中所说的这个银行招聘考试呢，它肯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但是我们法律的认定上呢，主要是看你的一个实际的用途，还有你宣传这种是否存在这种暗示和诱导等等，所以他如果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肯定不可能是因为他的这种单方面免责的这种声明，他就逃避到他应该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
7: 技术本没有原罪， AI 面试可以提高效率，减少人为的偏见，这本身是进步。 AI 面试会成为行业的趋势吗？怎么利用好它？继续来看。
8: AI 面试已经成为是行业的主流趋势，尤其是在校招和大批量的技术岗位上的应用。它的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效率高、成本低、标准统一，可以统一题库、统一评分，避免了面试官个人爱好、第一印象带来的主观偏心。形式上呢，可能是更加公平一些，但是它的短板很突出。没有人情味，只能识别一般的话说关键词，看不懂一个人的性格底色和团队的匹配度，那么容易出现算法的偏见，对于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的求职者容易是误判筛掉。而为了应付 AI 面试呢，那么现在模块化答题非常泛滥，可能也看不出一个劳动者的真实水平，所以呢 AI 适合做初筛工具，但不能作为最终的录用决策依据。最终的 决定录用权呢还得放在人的手里。面对面试越来越 AI 化，其实劳动者要提出自己的人的证明，您的自身的创造价值、想象力、团队协作能力、精神品质有没有人的可贵之处，而不是把自己异化成一段代码、赛博数字。以前的 HR 耗费精力在重复面试上、简历筛选上，那么现在被解放出来了，所以呢更加应该专注于价值观的匹配，对于职业潜力的挖掘。特别是呢现在招聘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企业也要和求职者进行一个共情沟通啊，建立互信，这个是算法可能是承担不了的。
7: 焊接是制作核电站各种设备结构的关键核心工艺，焊接技艺水平决定了机组建造质量，更决定了核电站服役寿命。2007年研究生毕业后呢，刘伟入职位于烟台海洋市的山东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他勇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用匠心守护初心，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大工匠。
9: 焊接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核电装备的高质量发展，
12: 挤着去焊接，
13: 这个服务全都湿透了，
14: 难度是非常大，十几次失败共同见证了三代核电从图纸到产品的一个过程。
15: 左手边是我们加拿大技术人员，右手边是我们当时的一名焊接的操作工人，专家呢就在旁边再记一些数据给他一交流，原来他在记录自己的差旅费，是从他离开他的家门那一刻开始算，到他回到他的家，这个过程中是按照小时进行收费的。
25: 心里是有一点小小的影响和波动的，是吗？
15: 光差旅费一天就接近23000元人民币，他来中国一天等于我们干一年，就感觉中国人为什么自己不能做呀？在国外来说，他也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我就非常不服气吧，也就从那个时候立下了一个决心。还是要实现我们中国的核电技术，尤其是从我们自身来说，把我们的焊接专业的事做好。这个是我们车间在制造过程中焊工在里面焊接的时候一个难题，
25: 这个就是当时人工进去进行作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5: 对，是的，这个焊工的这个身材吧比较娇小一点，它能钻得进去，在里面就是一焊就是焊个半天，就很呛。并且是弧光也比较重。
25: 没有现成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的吗？
15: 当时寻找了一些国内比较成熟的这种机器人的厂家呀，还有这种专业的制造厂家，没有找到非常合适的设备。
25: 国际上有吗？
15: 好像有。但是不对我们开放。后来有一家日本单位吧，还主动联系了我们，说他们可能有想办法参与，但是他有一个他们有技术条件的，我们在车间内焊接的所有的参数他们在后台都是可以看到的，这就等同于把一个未知的东西放在我们中国的核电装备设备制造单位里，核电安全是容不得半点的黑匣子的。
25: 那怎么解决呢？
15: 后来我们咬着牙吧，结束完调研之后咬着牙就回来了，想法还是靠自己吧。

0: 22个小时可以去6个城市，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1: 应该是5点钟左右吧，就出门了。
0: 五点出发，
1: 直接去了青岛，坐飞机直接飞到了成都，然后坐了飞机去了杭州，从杭州呢我们坐了高铁去了张家港，然后做完实验之后呢，已经到下午了，我们又坐了高铁，然后去了上海。做完实验之后呢，那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然后坐了飞机又回到了青岛，然后从青岛又晚上又回到了家，到家已经快凌晨3点钟了。主要是要快速的把它这个数据要弄出来，才会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0: 你这个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你自己有印象吗？
1: 有印象，2010年白了第一根头发。
0: 2010年到现在，头发现在都已经花白了。
1: 就是那段时间工作强度比较大，压力非常大，那是我白的第一根白头发。当然，就是这个压力呢，也换来了一些动力。头发只是一个很表象的一个展现。陆陆续续头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这个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所以可能现在想要变黑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了。
1: 对呀、啊，现在我想变黑，我也想变黑，黑不了了，已经没有机会了。
0: 能给我们具体说说那个时候最难的是什么时候？
1: 技术难关从来没有难倒过我们。其实最难的时候就是心理上接近想崩溃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技术路线不清晰，看不到前面方向的时候是最迷茫的。
0: 是什么支持你还能够继续的往前走？
1: 所以我们团队呢，所有的成员在遇到失败的时候，还是要坚信呢，我们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啊，肯定是别人能做到，我说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0: 项的国家专利，是吗？
1: 啊，对，我们也是想通过更多的自动化作业来代替人工焊接，这样让我们的操作者工人师傅们也更有体面，也更有尊严的工作。

0: 您有一个外号叫五分钟先生，
1: 这个是家人给起的名字。
0: 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呀？
1: 快下班的时候，这个家人都会打电话问晚上回家是否吃饭啊。嗯，每次一般都会说回，到多长时间呢？我一般张口就来，就说五分钟吧。但是每次五分钟这个词儿啊，基本上都没有实现过。后来这个孩子呢，有时候经常就说我，说你这是失约的老爸。他们再问我的时候，我就不太敢说五分钟了。
0: 现在是用什么策略？现在怎么说？
1: 快了，快了，现在快了。
0: 您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啊。
1: 嗯，对，自己坚信很多事情还是能够做成的，是一个乐天派。
0: 您现在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像齐鲁工匠，包括全国劳动模范，
1: 也非常荣幸啊。在最近几年也获得了一些荣誉，自己最高光的时刻是在去年的4月28日，作为山东省的两名代表之一，登上了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现场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授奖。这份荣誉让我和我的团队无比振奋，这是对我们团队多年来主动投身国家核电项目建设不断进行产业报国、技术报国、技能报国给予的最大褒奖。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自主创新，走科技报国这条路，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在核电的装备制造领域中生根发芽。
2: 前不久，有网民发布视频称，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有网约车司机为抢充电桩杀人，并且呢，该条视频在微信群内被多次转发，引发广泛关注。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我们一起来看。
3: 4月7号，青岛市公安局机场公安局厂区派出所接到群众反映，称有人在微信群中传播一段视频，视频中拍摄者用夸张敏感的语言描述胶东国际机场远端停车场发生恶性刑事案件，内容中所谓持械伤人、严重暴力等表述引发群内成员担忧，部分网民甚至开始转发扩散该视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4: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后，迅速启动调查程序，经过缜密侦查，我们确认4月6日当天在远端停车场发生的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交管大队的同事正常出警处置，现场没有任何人员受伤，也没有任何暴力行为。
3: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视频拍摄者为网约车司机李某。4月6号当天，李某在机场远端停车场等待网约车订单期间，远远看到有警灯闪烁，便用手机拍摄视频。
4: 网约车司机李某为了博眼球、刷存在感，故意编造了所谓的恶性刑事案件的说法，还配上视频发给朋友。他的朋友高某把视频发到了微信群里，视频在群里传播开后，引发了一些群众的关注，有人以为机场周边真的发生了重大案件，这实际上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
2: 一段普通的现场画面竟被编造篡改成骇人听闻的命案谣言，引发社会恐慌。那么造谣传谣者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我们又该如何明辨是非、识破谣言呢？
3: 在查清事实、固定证据后，公安机关依法对李某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警方表示，虽然李某的主观目的并非恶意制造大规模社会恐慌，但其虚构事实并放任传播的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
5: 我们以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对李某依法作出了治安拘留的处罚决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6: 这里边呢，如果构成情节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触犯刑法291条规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那么行为人呢，就可能被处以3年以下的。

0: 有期徒刑。那如果网络谣言侵害他人名誉造成经济损失呢，还可能构成侵权，那么造谣者呢就需要就他的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呢承担赔偿责任。那具体来说呢，同一个谣言信息的点击量达到5000次以上，并且转发量呢达到500次以上，那么就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除此之外呢，网络谣言针对个人的话，如果导致受害人自杀、近亲属精神失常等情节严重现象的话呢，同样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1: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不少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容易无意间成为谣言传播链条中的一环。对此，法律也对相关行为做出了明确界定与区分。
0: 如果属于不知情转发呢，而且在发现发送信息属于网络谣言之后呢，及时采取比如说辟谣等措施消除影响呢，那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因为面对这些庞杂的网络信息啊，社会公众很难时时刻刻的有效辨识信息的真伪。那比如说明知是虚假信息仍然转发，而且并属于知法犯法的这种情形，那行为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2: 手机完好无损，里面的手机卡却不翼而飞。近日，安徽合肥多家企业接连遭遇了这样的蹊跷事儿：窃贼为什么不偷手机，只偷卡？一张小小的手机卡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3: 近日，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合叶地派出所接到一家公司报警，称不少员工及企业公用手机的电话卡被盗。接警后，办案民警李有金在警务平台进行了串并，发现了多起类似案件。
4: 以假意入职的形式入职到公司里面，入职当天上午入职，当天中午就离职。在离职之后，公司的员工会发现少了很多部手机的电话卡。
3: 警方调查发现，被盗卡的公司大多是运营、培训、直播类企业，因业务需要配备了大量公用手机。其中一家公司被偷的电话卡超过40张。让人费解的是，小偷为什么不偷手机，只偷卡？
4: 一开始都没发现，是通过我们国家反诈中心向他们发送了一些消息以及通知到他们公司的这些使用人，这些电话卡被偷了，甚至讲被用来做这个电信诈骗来使用。
2: 经过侦查，20多岁的外地人员陈某进入警方的视线。他来合肥的公司应聘入职，但很快便离职，走的时候也没打招呼。第二天，公司才发现人已经离职了。进一步调查发现，陈某趁中午其他员工离开工位的时候呢，对公用手机进行过可疑的操作。
4: 趁着公司人少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拿着取卡针把公司里面的这些手机的手机卡给取出来，再替换上自己的带的这些流量卡，这样他手机里面也会显示有卡，员工们在工作使用手机的时候也不会发现这些问题。
3: 据陈某交代，他按照上线指示要求，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至多个地市写字楼内公司。在获取进入权限后，他便趁夜间或者员工休息时间盗取公司工作手机内的手机卡，随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目前，陈某的上线王某也已被警方抓获，两人对盗窃电话卡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介绍，由于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容易被识别，不法分子便组织招募境内人员，非法盗窃电话卡用于电话诈骗。警方提示，此类案件中，嫌疑人往往入职时间极短就离职，最快仅半天，最长不超过一周。对此类异常情况，企业应保持高度警惕。
4: 首先就是要规范入职手续，在每一个员工入职的时候要深入背景调查。第二个就是这些手机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落实到个人。
2: 好的，今天收获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 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2: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9: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9: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8: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2: 现在是晚上10点。
1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9: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1: 肥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健康问题，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起来。管理好体重的目的呢，是为了降低肥胖以及相关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但是却因为减肥方式的不当，迟迟不能达到理想的体重。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香兰主任，跟大家好好聊聊关于减重的话题。
2: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提到我们说减重哈，这个肥胖这个概念啊，很多人对它的理解是相对来说是模糊的哈。那究竟多胖才能算是胖呢？
2: 这个我们是有指标的哈，并不是说光看体重。那么我们有专业的，我们最常用的，也就是说目前国际上我们常用的这种体重指数来帮助我们去衡量，哎，你到底胖不胖。那么这它是有计算公式的啊，也是我们诊断肥胖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那么计算的公式呢，就是我们叫 BMI 啊，就是身体体重指数。
1: 这个我们听到的比较多哈，但是很多朋友只知道这三个字母，但是具体内容还真是不是特别
2: 是吧，都不会算对吧。那我们计算的公式呢， BMI 就等于哎体重啊，当然了这里的体重啊是要用公斤数哈，那么去除以你身高的平方。那这里的身高呢要用米，哎对，比如说你90公斤，哎你1.8米的个儿，那么我们要用90千克哈，然后去除以1.8的平方，
1: 除以1.8的平方，
2: 对、
1: 就是、哦，这样算出来的，
2: 对，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 BMI 的值了。那么算出来这个值呢，它就有一个诊断的标准、啊。那么如果说 BMI 小于18.5呢？
1: 18.5，
2: 对，它就属于消瘦了，就营养不良了。哎，对，所以18.5到24之间呢，就属于一个正常范围，或者说有的标准说到23.9啊，也是可以的。那么24到28或者到27.9之间呢，那我们就把它称为超重了。
1: 其实是有这么几个关键的数字哈，
2: 对，
1: 18.5，
2: 对，
1: 我们说的24，
2: 对，
1: 还有一个是28，
2: 那么超过28就属于肥胖了。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自己算一算有没有超重。
1: 其实说这几个数字如果说它越大的话，是不是对体重对健康的影响就越大呢？
2: 对啊，那体重指数越大，也就是说你超出正常范围的体重越多，那么就说明你的体重增加给你带来的危害也就越大。
1: 那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的话，我们国内啊18岁以上居民的这个超重的比重占多少
2: 啊？现在说实话我门诊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但是我们官方的数据哈，我们最新的应该是2020版的一个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一个报告。那么我国18岁以及以上的居民，他的超重率已经达到34.3%了。也就是说 BMI 超过24的，就超重的
1: 将近过半了。
2: 那么成年人群他的肥胖率呢，是哎肥胖，刚才我说34.3呢是超重率，也就是说刚才咱们算的那个 BMI 是超过24的。那么超过28的呢，也就是说肥胖的已经占到16.4%了。
1: 也就是说超重的人数和肥胖的人数相加起来其实已经过半了。
2: 对，已经过半了，实际上这是2020年的报告，现在应该是更高了。
1: 怪不得大家现在开始提起这个减肥的问题哈。
2: 对，现在也是这个越来越火的一个话题了。
1: 说到这个脂肪的堆积问题哈，你像欧美，这一部分人，我们会感觉他是整体性的会比较偏胖，腿粗一点，胳膊粗一点。那像我们在国内，我们的这种肥胖的在体型上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向的呢？
2: 对，我们中国人可能跟我们的饮食特点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腹型肥胖的比较多，就是肚子大，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不能光看 BMI、还要看我们的
1: 腰围，腹围，
2: 对，或者是腰围都是可以的，对，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我们诊断腹型肥胖是按我们的腰围来看的，腰围呢，我们说男性大于等于90公分，
1: 九十公分，大于等于90公分，
2: 女性呢是大于等于85公分，我们就认为是一个腹型肥胖，或者叫我们专业叫中心性肥胖，就实际上老年人，你看胳膊腿都是细的，光一个
1: 肚子的，像一个蜘蛛。
2: 对对对，有的患者或者有的老人，实际上他体重可能还不超标呢，就 BMI 可能还在正常范围呢，但是他的腰围已经超了，就是肚子已经出现游泳圈了，好几圈了。那么其实这种腹型肥胖，这种内脏脂肪的聚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影响更大，对我们的代谢紊乱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啊，它的风险是会更高的。
1: 所以说我们讲哈，这个肥胖对心脑血管疾病是这个发病率其实是影响非常大的哈。
2: 对呀、啊，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到了这个腹部脂肪的这个问题。
2: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叫把它叫做理想体重。
1: 理想体重。
2: 对对、理想体重它比较简单，计算起来，那我们把它简单的称为 IBW。这个对，这个其实非常、计算起来非常简单，也是一个大概的估算。比如说你身高这个185，那我们、用身高用厘米减去105就可以了。
1: 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2: 对对对，最方便了。你1858减掉105就是80公斤。
1: 我是1米85的这个身高，我减去185减去105就是
2: 80公斤。
1: 我还有点超呢。
2: 80公斤，你听我说哈，那80公斤只是这中间的一个点，我们上下会有一个浮动的范围，它不是只有这一个点。
1: 还是有范围的。
2: 上下浮动10%，也就是说您80加减8，您理想体重的范围就您80减8，72到80加8，88，这样一个范围都是您的一个理想体重。
1: 那我还在这个范围内
2: 理想体重。
1: 减肥我们除了说让自己变精神、变好看、变美，穿衣服更好看，
2: 对，
1: 天气逐渐热了哈、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肥胖和超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非常大的健康威胁。那肥胖具体会有哪些危害呢？
2: 这也是为什么从国家的层面都开始这个要求我们管理体重了，那就是因为肥胖导致的这个危害实在太多了。因为肥胖最终是我们是很多疾病的这个根源啊，或者说是关键啊，也还有一句话叫肥胖是万病之源。
1: 很严重了这句话。
2: 对对对，所以它对人体的伤害啊，那是从头到脚啊。所以根据我们目前大量的研究显示呢，大概有50多种疾病和肥胖有关系。
1: 这么多。
2: 对，而且这些疾病本身所带来的影响，那么以及就是这些疾病它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又可能会加重肥胖，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就导致我们为什么我们天天喊着减肥，结果减下来的人不多，而且我们脸上经常有好多这种大基数的，或者说这个200-300斤的这种患者，他说大夫，我真的想减，可是我减不下来，我也减过很多次，我越减越肥。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疾病哈，我们先说一说呼吸系统吧。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朋友啊，尤其是比较胖的朋友，他会觉得自己比较喘。
2: 对，
1: 他的这个呼吸声是比较大的。
2: 对，
1: 这是什么情况？
2: 因为首先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系统哈，那我们知道肥胖的患者啊，他不是光你的皮下脂肪这个增多呀，
1: 是的，
2: 其实我们的咽后壁啊都是肥厚的，包括我们的软腭也是肥大的包括我们的，你想想你肥大了之后，那你这个口腔咽部它的空腔就比较狭小，所以这部分患者睡觉打呼噜就更容易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我们专业把它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打呼噜嘛， 啊，对于这个疾病，很多新闻报道上都说过，对吧？
3: 是的，没错。
2: 那有些人睡着睡觉，可能就没有醒来，或者出现了猝死，所以这个危险是非常大的。
1: 嗯，也就是说，这种肥胖的话，尤其是像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种情况哈。除了这个之外，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比如说记忆力啊？
2: 当然了，你想想，其实这个肥胖的患者哈，他出现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时候，他的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因为他其实是反复的一个呼吸暂停。
1: 嗯，
2: 然后呢，因为你暂停缺氧，缺氧之后你就会刺激你醒过来，他觉醒了，所以一下子醒过来你才又喘下一口气，所以说他是处于一个低通气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你的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所以你早上起来就会觉得哎呀口干呀头疼啊，还白天你会觉得很困很乏力没劲儿哈，那么晚上也容易出现这种夜尿增多啊等等，那么你想想你休息不好就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下降呀，那么脾气还容易愤怒啊焦虑啊抑郁啊暴躁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哎所导致的症状。
1: 刚才您有提到说因为导致了我们这个咽壁的肥厚啊等一系列问题，那会不会加重肺部疾病的风险？
2: 会啊会啊，包括还有舌后坠，你像我们的肥胖为什么它会喘呀，其实它就也会影响到肺功能嘛，会加重哮喘，影响肺功能也更加的明显。
1: 朋友问哈，孩子十岁体重是正常的，但是呢肚子大爱吃零食，这该怎么办？
2: 其实现在哈，目前我们各种疾病都年轻化了，我的门诊上甚至有五六岁的孩子都开始出现糖尿病了，出现二型糖尿病了。其实我们知道二型糖尿病都是一个老年病嘛，那这种孩子的这个肚子大其实跟我们成人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吃了过多的零食高热量的饮食，那么孩子又久坐不动，所以这个脂肪全部都储存在这个肚子上了，实际上内脏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危害非常大的，所以这个这位家长可能我们就建议他一定要控制孩子的零食，尤其是饮料，因为现在这些零食饮料完全都是高油高糖高脂的甜食，对对，它的热量太高了，哎，我们现在孩子在学校里一坐坐一天，
1: 是的没错，
2: 对，体力活动非常少，它消耗不了这么多的热量，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又就是久坐不动的一个生活方式嘛，那么就导致我们这个脂肪都聚集在肚子上了。
1: 也就是说即便他的这个体重是在合理范围内的，但是腹部脂肪的问题也是要给孩子做好控制。
2: 那肯定的，哎，我们有，我前一阵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就是这个典型的一个腹型肥胖，都出现脂肪肝了，肝损害了。
1: 哦呦天哪！
2: 对，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1: 腹部的这个脂肪过多，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胃的健康？
2: 当然了，你想想你的肚子就那么大，对吧？里面全部塞满了它这个脂肪，所以你的腹腔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1: 腹部的脂肪占据了我们腹腔的一部分位置。
2: 对对，实际上会出现脂肪肝、脂肪胰，然后我们的肠壁周围全都是脂肪组织。那么你想想，你的腹腔的压力就很大，对吧？为什么很多人就跟怀孕好几个月似的，那个肚子跟个球似的，
1: 是的，没错，
2: 而且一摁还很硬，对不对？它的压力非常大，那么就导致可能会使我们那个胃部胃酸就会容易出现反流。
1: 反酸的情况。
2: 对对对对，就是你那个胃的空间就小了嘛。对吧，就没有地方盛了，所以你吃进食物之后就容易出现反流啊，那另外呢，你想想你这么多多余的脂肪它根本就代谢不了，
1: 是的没错，
2: 对吧，也会加重我们的肝脏的这个负担，那么就导致出现了脂肪肝呀、脂肪胰呀，甚至我们肠壁周围全都是脂肪浸润，就是这些内脏脂肪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谢谢主任，孩子确实很爱喝可乐和饮料。
2: 我在这里哈插几句哈，就是目前我的门诊量大概每天过百哈，就大概一百多吧，有时候尤其是周末暑假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孩子已经出现了二型糖尿病，尤其是寒暑假的时候，那么孩子一来就是这个血糖都到十几二十几了，
1: 太可怕了，
2: 对，有的很多孩子都没有家族史，那么你就问他原因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孩子都是喝饮料。
1: 哦，
2: 哎， 哎，因为饮料就是糖水，我记得之前也刷到过这个我们某一家医院给大家做过一个科普，就在墙上把所有市面上卖到买能买到的那些饮料啊都把它放在墙上，那把它每一瓶饮料的含糖量都在旁边用一个塑料袋，每一瓶饮料就是半袋子白砂糖。
1: 哎呦，那个量真的是很多
2: 啊。对啊对啊，
1: 你想想这一袋白砂糖咱能吃多久。
2: 对啊，
1: 而喝一瓶饮料可能这半袋糖就进去了。
2: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一瓶饮料就是你就是在喝糖水，
1: 就是你要通过多大的运动量才能把它消耗掉哈。
2: 对, 对，而我们现在孩子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那你也不是偶尔喝一次，如果你偶尔喝一次 OK 的，你都能代谢出去。如果你天天喝，我之前有一个小姑娘初中生哈，那么她大概就是初中住校之后，每一餐就是每一天三顿饭，每一餐一瓶饮料，这样喝了三个月，然后血糖就到十几了。
1: 哦天，就短短的这么一个时间就会这样。
2: 因为它就是你完全代谢不出去了嘛，当然它本身肯定是这个胰腺功能相对是弱的，对吧，它本身也是有一部分遗传因素在里面，因为他妈妈有糖尿病，哎，所以因为他们宿舍里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很快，因为他基因不好，然后他再不控制，那么很快就是过早的就出现了这种二型糖尿病。
1: 说到这个甜饮料哈，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无糖的啊，这里面肯定是有代糖的这种成分在的，这个对身体的影响应该也是非常大的。
2: 这里又说到另一方面了哈，其实包括在国外，其实早早就认识到这个糖的这个危害了，所以就早早的就开始控糖了。可能十年前他们就开始启用这些代糖来代替我们的这个白砂糖这一类的，或者蔗糖。但实际上从目前的科研的结果来看，这些代糖或者说甜味剂，对对，我们很多人说我不加糖呀，我加一点代糖啊，对吧，加一点甜味剂啊，有好多说我里面好多产品里面说我无糖，无糖指的是没有添加蔗糖，对吧，那你看它的成分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代糖的，但是现在的研究发现代糖一样是不安全的。为什么？它一样可以让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内皮发生炎症反应，那么这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基础，所以说代糖也不安全。
1: 肥胖呢会导致像是这种我们刚才讲到了哈，动脉粥样硬化的增加哈，然后血管的弹性也会被减弱哈，从而也就会诱发了我们这个高血压的这种情况，是吗？
2: 对啊。
1: 然后这样对他的心肺应该是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吧。
2: 那当然了。其实我经常跟我们诊上的病人就是打个比喻哈，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心脏嘛，
1: 是的，
2: 对不对啊？那你拉200斤货，我拉不到100斤，你想想咱俩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劳累程度，对不 对,
1: 对，
2: 你拉200斤肯定跑的距离就不会很远嘛，你很快就累了嘛，对吧，你的心脏的负担很重嘛，所以说那你就增加了这种心脑血管的风险。那么动脉粥样硬化之后你的血管就会硬了嘛，那你的高血压就来了，对吧，我现在病房里住了一个小姑娘，才20几岁，去年就脑出血了。
1: 哦天哪，太可怕了这个事情。不做好饮食的控制确实对身体的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哈。刚才我们提到了高血压患者还有这种像脑溢血患者的这个年龄哈，逐渐偏小的哈，
2: 对，越来越年轻化
1: 了。那最新的数据，这个发病率能达到多少？
2: 目前哈，高血压实际上它的发病率比我们糖尿病还要高。
1: 哦，是的。
2: 我们很多人，平时如果不查体也不监测血压，他可能都不知道。实际上我们国家也推行过一个政策，就是30岁你要知道你的血压，就是30知血压。实际上现在20多岁的很多人，如果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的，可能血压早早就高起来了。那么最新的数据哈，我们高血压的发病率已经达到27.5%了。那么现在高血压的患者，特别是年轻的没有症状的，就是他的血压和我们血糖是一样的，他是慢慢高起来的，所以你会适应了，明白吗？本身130，慢慢到了140，慢慢到150，哎，你都已经适应了这个状态了，所以他没有感觉，往往是偶然发现的，或者是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出现脑出血了，哎，你才发现这个你的血压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监测血压，还有目前我们三高嘛，血压、血糖、血脂，我们是需要定期监测的，不要等到它出现了症状 当出现症状的时候往往都已经很严重了。
0: 是的，哎呀，
2: 对，
0: 必须要买一个这个血压仪哈，
2: 血压计，对，我们每个人家里哈，不管是有老人还是我们年轻人啊，或者说中年人，实际上都应该监测一下血压了。
0: 其实作为中老年群体的话，大家可能这个意识会有，年轻朋友可能工作压力的问题哈，生活节奏快，再加上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往往忽略了这些事情。
2: 对，很多人他不测，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他有高血压。就老年人嘛，如果告诉他这个有高血压的话，他可能还会去监测。所以现在好多年轻人就是一发病就比较严重，尤其是我们医院，像急诊啊，急诊经常会收这种年轻的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的问题
0: 的
2: 患者。
0: 您是内分泌方面的专家哈，希望您给我们特别要讲一讲这个肥胖如何是伤害我们这个内分泌系统的。
2: 实际上这些年哈，我差不多最近这五六年一直在专注于就是糖尿病的预防。那么实际上，那我们就是要把关口前移嘛。那对于糖尿病的预防，除了糖尿病前期这部分患者，那更多的就是肥胖的患者。因为肥胖就是它就是根源，先肥胖，然后慢慢的胰岛素抵抗了，胰岛素抵抗着抵抗着，血糖就高起来了，糖尿病就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国家也要求我们慢病的防控一定要关口前移，而不是等到你诊断了糖尿病了，出了并发症了再来治疗，那时候可能就晚了。是因为我们这个糖尿病它就跟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0: 对，可能刚开始感觉不到。
2: 对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如果你像如果说高血压你感觉到头晕了，你可能还会去量一量血压。那我们的血糖呢，它就一点一点从五点多到六点多到七点多八点多，甚至十级了你还没有感觉。我们现在很多的患者就是一来门诊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已经出现视力下降了，眼底出血了，或者已经出现尿蛋白了，肾脏受损害了，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推算病史可能往前推5到10年已经有了，因为他不查体，对，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肥胖哈，那么出现了胰岛素抵抗，那也就是说二型糖尿病他早期啊，他根本就不缺胰岛素。
0: 是这么回事儿。
2: 我们很多肥胖的患者来查一查，胰岛素是高的。
0: 他
2: 为什么高？对呀，他出工不出力了，他不好好工作。所以他就需要用更多的胰岛素来去保证我们把血糖降下来。那么这些高的胰岛素实际上就是我们把它称作胰岛素抵抗嘛，那就是说这些胰岛素它不敏感了，对吧？因为你看你喝了一瓶饮料之后那么多的糖分，血糖蹭一下就上去了，那我们的胰腺要出来干活的，要加班的，对吧？那你老让他加班加点的工作他不就累倒了吗？你偶尔加一次，那你很快就休息过来了，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如果说你天天让他加，他能加多长时间呢？所以你的胰腺不好好工作了，那你的血糖就高起来了，那么糖尿病也就来了。所以目前我们体内唯一能够降糖的激素就是胰岛素。
0: 是的。
2: 那么一旦胰腺罢工了，那这个没有替他的，没有替补队员，没有替他包的，那最后糖尿病就来了。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二型糖尿病还是没有办法去根治的。比如说一旦确诊了，你就是戴上这个帽子了。目前我们是无法治愈，
0: 那就只能是用药物来控制吗？
2: 没法根治。但这里我要跟大家再说一个概念哈，也就是因为这些年我们这个二型糖尿病越来越年轻了，我们很多十来岁，甚至是就是很多大学生，就20-30岁，很多的年轻的患者，因为他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肥胖，所以才导致了二型糖尿病。那么这部分患者反过来，如果说改变了生活方式啊，那么把体重减下来了，那么他就有可能血糖恢复正常。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我们把它叫做临床缓解，但不叫治愈。为什么不叫治愈？刚才我跟你说了，它的根源还是在那里的。只是说我们现在不用药物，不用降糖药物，但是你必须控制饮食，加强运动，
0: 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2: 对了，必须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定期的去监测血糖。实际上我的门诊上有很多的患者已经实现了二型糖尿病的这种缓解，或者说老百姓说的就逆转嘛。所以我们所谓的缓解就是我不用降糖药，不用药我血糖也在正常，不也OK 不就 OK 吗？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我不用，我停药了，我又胡吃海喝了，我又不关注这个生活方式了，那肯定那又会卷土重来了。就是糖尿病就是这样子。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1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3: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14: 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香兰主任，跟大家好好聊聊关于减重的话题。我看过一些推文哈，讲这个肥胖会引起不孕，而这好像似乎两个方面不太相关。
15: 这其实也是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医院旁边就是生殖医院。
16: 是的，没错。
15: 哎，为什么现在患者那么多，不孕不育的特别多，而且我的门诊上也是从我们生殖医院过来的病人特别多。哎，那部分病人往往是有什么特点？肥胖，合并胰岛素抵抗，合并多囊卵巢综合症。哎，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你排卵不规律嘛，你这个就容易出现不孕。你月经不规律嘛，对吧，就会这个容易出现哎不孕。那我们很多的患者实际上哎把这个体重减下来了，那么这可能这个月经规律了，哎就可以增加他的这种受孕率。这样子。
16: 如果说体重过大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备孕怀孕的话，会不会导致出现巨大儿的情况呢？
15: 当然有可能了。其实我对这部分患者哈，我经常给大家说的一句话，我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你在备孕之前一定先把体重减下来，要不然的话，那么本身你想想他体重就非常大，受孕就非常难。那么你即使做了试管婴儿受孕了，那么你在孕期的时候，因为本身肥胖就是胰岛素抵抗的嘛，我们在孕期需要做糖耐量试验的，很多人糖耐都过不了，很多人一怀孕了可能血糖就高起来了。那么我们在孕期为了胎儿的安全呢，那我们只能用胰岛素治疗，对吧？那你想想，本身我们的根源是这部分肥胖的患者他不缺胰岛素啊，而胰岛素甚至是高的呀，它本身是个抵抗的嘛，所以用胰岛素根本就效果不好的，所以你血糖很难降。那血糖控制不好呢，那么胎儿就容易出现巨大儿。那么出现了巨大儿，将来这个不管是妈妈还是孩子，将来出现糖尿病的几率也更高。
16: 也就是说备孕要先减重啊，尤其是体重过大的朋友啊。
15: 对对对。
16: 说到了这个备孕的问题哈，很多妈妈会出现这个孕期的这个血糖的增高。有一些妈妈会在哺乳期过去之后血糖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但是有些妈妈会发现宝宝一岁多了之后她血糖仍处于偏高的。
15: 对，
16: 这也跟肥胖相关吗？
15: 其实这里又有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叫妊娠期糖尿病。就是说其实你在怀孕之前没有糖尿病的，血糖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你本身怀孕之前体重就偏大一些，那么加上怀孕肯定是要长体重的，至少要长上二三十斤嘛，对不对？那么你这个就容易出现孕期血糖偏高了，那么我们就叫它妊娠期糖尿病。
16: 妊娠期糖尿病。
15: 对了，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妊娠期糖尿病，如果说你产后体重很快恢复了，那么血糖也就降下来了，也就能恢复了。那么有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患者，如果说你产后还不注意，我们知道，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坐月子呀，再吃得好一点，
16: 是的，
15: 产后之后体重不但没降，还在长，
16: 又上去了，
15: 对，那就比较危险哈。那么很多人就从妊娠期糖尿病可能就转化为这个二型糖尿病了。对，本身妊娠期糖尿病也是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高危因素。比如说你孕期出现过血糖的异常，那将来你得糖尿病的几率也是要更高的。因为这些年我们随着二胎三胎，就是我们这个怀孕的年龄也是在偏大的。就本身高龄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嘛，就这些高危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孕妈妈孕期的时候血糖就出问题了。那么产后呢再不注意，那么就你想想，孕妈妈也就三十来岁顶多，对吧？所以这个年龄段的糖尿病的病人非常非常多了。
16: 所以说听起来还是很严重的哈，并且现在很多朋友还想要二胎，要三胎哈。
15: 对对对，
16: 大家千万不能让这个肥胖成为我们的这个拦路虎哈。说到这个呢，还有朋友问到说，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泌尿系统？因为有些朋友反映会出现这种尿失禁、漏尿的问题。
15: 其实这里就是跟我们的膀胱有关系了，对吧？就是我们不管是肥胖的患者，还有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实际上这属于一个糖尿病相关的一个并发症了。对，他那个膀胱口的这个肌肉，它的这个是松弛的，所以你大笑或者剧烈活动，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漏尿的情况。尤其是我们好多孕妈妈产后这种修复比较差， 然后盆底肌的这个修复比较差，就是你产后没有去加强修复，也没有经常的去运动啊，去修复这些盆底肌的肌肉，那么它就容易会出现漏尿的情况。尤其是到年龄大了之后，年轻的时候还好一点啊，等到年龄大了五六十岁之后啊，就会特别明显了，严重的可能都需要做手术。
16: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哈。针对肥胖，它的病因是什么呢？
15: 肥胖的病因也是非常复杂的啊，经常很多人会问我，哎呀，我吃的也不多，为什么我还胖呢？
16: 我喝凉水都胖。
15: 对，我喝凉水都胖哈。实际上哈，很多人认为肥胖只是吃的问题，但实际上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光是吃哈，还有很多，还涉及到很多的方面，那包括遗传因素。
16: 哦，遗传。
15: 哎，对，你看有没有发现，一家人的体型往往是类似的。
16: 是不是有可能跟饮食方面是有关系的？
15: 这是有关系的。那么首先遗传基因是类似的，那么其次跟你的生活方式是类似的，对吧？所以说这一，我经常我的门诊上经常一家三代人一起来看病，就是他们一家三代或者说夫妻一起来看病，就是他们得的病都是类似的，对吧？因为遗传就是遗传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就是环境因素，咱这里说的环境因素实际上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16: 睡眠的问题，
15: 饮食睡眠，然后加这个运动，对吧？有的家庭人家就比较喜欢运动的那种家庭，你看就每个人的体型都很好，对吧？有的人的生活习惯呢，就可能就家里比较喜欢吃面食啊，或者喜欢喝粥啊，然后吃完饭沙发上一躺刷手机啊，对吧？然后晚上可能一两点都不睡觉啊，这些生活习惯都跟肥胖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你像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哈，都有这个感触。一到过年过节，我们的患者都会这个前功尽弃啊，前面你给他控得很好，他过个年回来之后就乱套了，所以又得从头再来。对，然后他总跟你说，哎呀没有办法，你就是吃出来的，说实话就是吃出来的啊。那么另外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零食饮料，太多了，奶茶，对吧？
16: 是的，
15: 就是我们摄入的热量是高于我们消耗的热量的，就是我们其实能量是守恒的嘛，对吧？你吃进去的热量和你消耗的热量，如果是一个平衡的话，你的体重是不会变的。如果你摄入的热量超过了你消耗的热量，那你每次都存下一点来，那么它就会变成脂肪，
16: 时间长了就堆积了。
15: 对对对，就会导致一个脂肪的累积，对吧？还有一些不良的饮食的习惯，比如说不吃早餐呀，半夜加餐呀，或者是暴饮暴食呀，等等，就饮食不规律。包括可能这个饮食也不合理啊，就营养不合理。
16: 对，
15: 我们很多肥胖的患者，实际上我们叫他营养不良的胖子。
16: 真有这种情况存在？
15: 对对对，很多人其实还出现贫血，出现低白蛋白，就是他吃的全是那些营养价值不高的面食啊，面粉类的、淀粉类的、碳水化合物类的，实际上蛋白质啊、蔬菜啊、水果，多种维生素可能都不足。甚至含铁类的，你像那好多。他说我也不吃肉啊，我怎么长这么多肉？实际上你身上的肉并不是吃肉长出来的，对吧？
16: 对，
15: 你不吃肉的话可能就容易贫血。
16: 是的，
15: 对吧？其实就营养不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熬夜
16: 啊，我们这个休息，我们讲到一个哈叫过劳肥哈。
15: 对对对，
16: 我的朋友说我好像加了几天班，我熬了几个大夜，我这个体重就上去了，好像似乎跟睡眠跟这个情绪也是相关的，
15: 都有很大的关系。对，首先我们说一下睡眠哈，睡眠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哈，觉得我要睡够七小时或者八小时我就可以了吗？比如说我熬到了两点，我十点都不起啊，我睡了八个小时啊，
16: 对啊，
15: 对吧？我睡够了呀，是不是这样认为的？
16: 对
15: 呀、觉得我睡眠没有问题啊？实际上不是的，就是我们的人体它是有昼夜节律的。
16: 还是有一个节点
15: 在。那当然了，我们的内分泌的激素都是有节律的，是跟我们的这个时间有关系的。比如说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进入一个深睡眠，我们的皮质醇才会降到一个最低点。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在工作，还在干其他的事情，那么你就很兴奋，对吧？那么你这个时候醒着，那么你的皮质醇就是高的。说明你长期的这样一个高皮质醇，那么老百姓都知道激素会
16: 变胖
15: 啊。对啊，对，不就这个道理吗？
16: 是的
15: 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啊，包括你人体的这样一个昼夜的节律的一个紊乱，那么就会增加肥胖的风险。那么再加上很多人熬夜，熬着熬着饿了，
16: 哎，
15: 再来点对吧？
16: 吃碗泡面吧，吃个火腿肠吧。
15: 对对对，所以再加上你往往都是久坐不动吧，半夜你去运动吗？对不对？所以又缺乏运动，所以就逐年逐年体重就是这样长起来的，对不对？
16: 哎，有一些朋友反映说自己其实也很注意，但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内分泌上出现了一些疾病？从而会导致自己的体重增加。
15: 对，这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哈，就是我们排除掉前面咱说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睡眠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压力的问题哈、那么最后我们还要排除一下我们一些内分泌的疾病导致的肥胖。对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算一算你自己超重肥胖，一定来我们内分泌门诊来排查一下、先找一找原因哈，因为我们很多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是非常常见的，
16: 甲状腺的问题，
15: 就桥本氏甲状腺炎，它的最终结局都会变成甲减，对吧？那甲减就会导致我们的代谢率减慢。
16: 哦，这么回事。
15: 代谢率减慢，那么就体重就容易增加。那另外还有我们非常常见的就是一个库欣综合征，库欣综合征就是我们皮质醇增多嘛、就是激素增多了，那么就会出现向心性的一个肥胖。所以这些疾病也会导致，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因为其他的疾病服用了激素。对吧、
16: 对，
15: 也会导致这个肥胖。还有一些就是目前我们也是很多心理的问题啊、这个治疗抑郁焦虑的一些药物，它往往也会增加食欲、也会可能会引起一些肥胖哈、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孩子可能用一些生长激素啊等等、
16: 激素吗？
15: 对对对，它就是合成代谢嘛，会合成蛋白质，所以有些孩子可能也容易出现一些肥胖相关的、哎，这些原因。所以呢，你这个只有排除掉这些疾病之后，我们才考虑，哎，是你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你就是一个久坐不动，你平时你都不动，你的代谢率是非常低的，就是说你的体脂率很高，你的身体，你身上都是肥肉，没有肌肉，对吧？
16: 是的，
15: 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啊，是靠我们的肌肉。就60%-70%，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耗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都是靠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骨骼肌，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心肌啊，我们的骨骼肌啊、去代谢消耗，你都是脂肪，它就消耗的少嘛。所以说你吃一点点，哎，它消耗的更少，还是给你存下来。
16: 是的，没错，
15: 对吧？所以说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先排查，排查掉原因之后，我们再来去制定我们相应的哈这种科学的减重的方案，这样才能健康的减下来。我们减重的目的是为了更健康。
16: 我们朋友问到哈，说，不吃晚饭可以减肥吗？说到这儿啊，就是不得不提到这个减肥跟吃的问题了哈。
15: 对对对，
16: 有些朋友是真动不起来，浑节食，但是导致的后果呢，就是，哎，当时似乎，哎，一周，哎，我好像掉了个2-3斤，只要恢复了饮食，又反弹回来，反而比原来还重。您之前有没有，或者您现在在临床上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例？
15: 太多了啊！我一般到我门诊上来的患者，要求减重的患者，他自己都说，我其实一直在减，而且我都减过好多次了，也曾经减下来过。哎，比如说我节食一个月，我可能减下来10斤，但是呢，我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一恢复饮食，我又长上了20斤，所以就导致越减越肥。我曾经有一个小姑娘，就是啊，27岁，她结婚的时候150斤，然后她想减肥，她大概不到1.7米的个嘛，1.65米左右，
16: 有点重，
15: 对，是偏重，然后要减肥，要备孕。结果呢，他说，哎，他的妈妈给他买了好多好多的减肥产品，然后他就节食，然后结果呢，减了一年，你知道来找我的时候多重吗？260斤。
16: 天啊，这也翻了太大的一个数字了。
15: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节食会降低你的代谢率，你节食坚持不了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尤其是那种非常极端的，比如说我光吃个黄瓜、吃个西红柿或吃个苹果这样子，往往坚持不了很长时间。
16: 是的，
15: 虽然可能效果是有的，可能短时间内是可以减下来，但是呢，一恢复正常饮食之后，这个长得比你原来还多，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其实是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的。你的身体认为你遇到饥荒了，就像我们以前
16: 自我保护起来了。
15: 哎，对了，我们人体是有节俭基因的。哎，他感觉到坏了，我没有东西吃了，我要节省。所以你吃一口，他都给你省下来半口。
16: 整体的都给咱存下来了。
15: 对对对，所以说代谢率一下降，你再一恢复饮食，甚至很多人节食之后会出现暴饮暴食。
16: 对，
15: 你只有合理的营养，合理的饮食，你的身体才能够更健康。哎，我们有很多极端的例子，好多尤其是年轻的小姑娘，减重减重减到营养不良，减到了厌食，最后就是瘦到几十斤，

0: 合理的均衡的，那你每个脏器的功能都是正常运转的。对，那么你吃的都是垃圾食品，对吧？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对吧？那营养不良可能就会导致很多脏器的功能也会下降，对吧？除了饮食之外，那我们肯定就得去消耗它了嘛，
1: 要去运动一下。
0: 对了，那怎么样消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老祖宗那以前的时候，那是体力劳动比较多嘛，对吧？就包括我们小时候，对吧？你可能比较年轻，还是这个走路更多一点，或者骑自行车更多一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工作呢？你看一坐一天，尤其是我们城市里面，对吧？哎，久坐不动，然后出门开车坐车，几乎连走路的这个体力活动都没有了，就更不用说其他的这种体力了，是吧？所以说，那么我们这个只有你合理的饮食，吃饱了吃好了，你才有力气去迈开腿，对吧？那么运动其实是可以说是万能处方了，因为它的好处那就太多了哈，这里就不再去赘述很多了。那么因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代谢率
1: 是的，
0: 对，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含量嘛，去带动我们全身的细胞，
1: 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哈。
0: 对呀，对呀，所以说也是很大量的研究哈，也表明了运动前哈，在前半个小时实际上是没有消耗我们体内的脂肪的。只是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1: 也就是说必须运动的话，也就是说必须要30分钟以上。
0: 你要想减肥的话，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不想减肥了，那我可以运动半小时啊，对不对？我们的体重，我不想减体重了。如果你想减体重，那么你就必须超过半个小时，它才能够去燃烧你的脂肪。
1: 大家记好这个数字哈，30分钟以上的运动量才能达到这个减重的目的。
0: 对，
1: 当然了，这个也是要搭配上这种合理的饮食，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运动是万能的处方。那在这个运动上，我们知道有有氧运动，有无氧，这样两种算是大的一个分类吧。您在减重方面更推崇于哪种运动呢？
0: 实际上我们是建议一个综合来的，综合的。不是，对对对，其实这个首先哈，就是对于运动方式的选择，我们首选还是一个有氧，有氧是个基础嘛，它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的功能，那么而且可以降低血糖。对吧？就比较适合那些血糖高的和并肥胖的这种患者啊。那么持续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消耗更多的热量啊，那么就可以减重呀，包括降糖。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散步呀。因人而异哈，跑慢跑呀，爬山呀，或者游泳啊，打打羽毛球啊，跳舞啊，骑自行车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1: 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情况来选择。
0: 对对对对，其实运动哈最最关键的是你要找到你喜欢的那个运动方式，循序渐进而且持之以恒，这才是关键的。你不要说我今天一时兴起我去健身房待了3个小时，然后我后面一个月我都不去了，那没有用的，
1: 累到不行，称上自己再也不去了。
0: 对对 对, 对，千万不要说我一次就运动过量，还很容易受伤。那么受伤咱也得不偿失了，对不对？我们运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对吧？所以一定是循序渐进啊。你比如说你原来从来不运动，哎呦，一下子就这个把自己累倒了或者受伤了，那你可能再也不想去动了，对吧？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一定是坚持哈，坚持下去，你才能慢慢的就是有这个这个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
1: 养成习惯之后，可能我不运动我还不舒服了呢。
0: 对，其实运动真的是可以上瘾的，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体内的很多的激素，内啡肽呀、多巴胺啊，会让你觉得身体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其实我每个人都不傻，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运动呢？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尝到了运动的前头，对不对？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我坚持起来很难。你比如说吧，我平时我看一天门诊，感觉这个肩膀也酸呀，脖子也紧啊，那我下班第一件事就换好衣服去跑上10公里，回来之后全身就很轻松，然后呢我就可以继续工作，那精力就会很充沛，对不对？所以我就能够就我常年的体重一直保持在96斤左右。
1: 对，能够看出来您是有这个运动习惯在的。
0: 对，就 是我们另外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频率啊，频率就是也不一定说你天天运动，我们现在的原则吧

0: 就是一个周差不多五次
1: 啊，其实可以做到隔天一次的这样的状态。
0: 对，可以的，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定。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如果说那种很大基数的，就是体重超重非常多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哎，这个先从三步开始啊，
1: 嗯，
0: 从简单的运动方式开始，然后逐渐的去延长时间。
1: 嗯，
0: 很多人他走两步就喘呢，你一下让他跑他肯定跑不动，对吧？
1: 嗯，
0: 你一下让他走你这个走十公里那也不现实，是吧？
1: 嗯，
0: 所以还是那个原则，循序渐进，根据自己的这种情况去持之以恒的一个运动方式。
1: 嗯，是的。

0: 非常感谢孙主任今天的讲解，谢谢您。希望呢今天的讲解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 致死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安全用药，这其中儿童的不安全用药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家长，你真的会正确给孩子用药吗？不要让无知害了孩子。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那些被家长用错的儿童药。滥用抗生素阿莫西林不是消炎药。说到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 感冒时有的家长不仅自己吃，还给孩子吃，说是消炎。这是混淆了消炎药和抗生素的概念。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不是所谓的消炎药，而是抗生素。炎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很多疾病都会表现出的症状，像过敏、跌打损伤、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等，都会让身体表现出红肿、 痛、热等炎症症状，医学上并不存在消炎药这个词，只有抗炎类药物用于消除炎症症状。抗生素的正确叫法是抗菌药物，它只针对细菌等敏感菌的治疗，或是由其他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如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像感冒引起嗓子红肿，本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抗生素起不到治疗的作用。
2: 从小就被滥用抗生素，将增加儿童耐药概率，导致宝宝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不在其作用。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春天北方的气候干燥，而且多风，会使皮肤出现干纹、红肿，甚至瘙痒等现象。很多人喝了不少水，抹了各种药，也不见好转。其实不用着急，有一种东西，它不仅能喝，也可以用来恢复皮肤的活力，它就是蜂蜜。
4: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蜂蜜。那蜂蜜呢是非常具有营养的食品，其实它不仅可以用来吃，还可以用来涂抹。那针对北方春天这种干燥的气候，容易引起皮肤裂纹啊，还有起皮、红肿等等现象，我们就可以用蜂蜜来进行治疗。那平常呢，大家可以用这种新鲜的蜂蜜哈， 枣花的香味，把它直接呢涂抹在皮肤上，就是像这个样子。好，涂上去之后呢，大概是过个10分钟的样子，再用清水把它洗掉，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又会恢复那种光泽。 那其实呢，如果是你全身都出现那种干燥啊，或者是起皮现象的话，这个时候再把蜂蜜抹到全身就不太方便了，另外也是不太经济实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蜂蜜，也是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不过要喝什么样的蜂蜜，在这个春季呢，也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3: 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听说春天使用蜂蜜有好处，于是来到了蜂蜜专柜挑选。 可是目前市面上的蜂蜜品种繁多，而且每一款都有自己不同的特效，比如党参蜜可以滋补调理内分泌，槐花蜜可以清肝利胆、润燥通便、防血管硬化和咽喉肿痛，五味子蜜则可以滋补养脾。面对各种各样的蜂蜜，究竟选择哪一种蜂蜜更好呢？ 北方春天干燥多风的气候特点，王女士最后选择了清火润肺效果好一些的槐花蜜。
0: 了蜂蜜之后呢，怎么样来喝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当然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用这个白开水来冲服，但是我看到有很多人是用刚刚烧开的白开水冲服蜂蜜，这样是很不科学的。因为呢，像蜂蜜当中它含有这个果糖、葡萄糖、蛋白质，还有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各种维生素和酶。那如果是用刚刚烧开的水来冲服的话，就会把这些营养全部都破坏掉。那其实我们应该用这个水温不超过40度的白开水来冲服，不超过40度的这个水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把它倒出来呢，用肉眼哈可以看到微微的冒一些白气儿，这个水呢摸上去不是特别烫手，是一种温热的感觉，用它来冲服蜂蜜就可以了，就不会破坏掉其中的营养。
3: 蜂蜜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我们可以用蜂蜜来代替砂糖制作各种美食。早餐时，我们可以把蜂蜜抹在面包或者馒头上，这样制作出来的三明治不但风味独特，而且还能完全保留蜂蜜的营养。
0: 东西都不能够过量，喝蜂蜜也是一样的。那如果喝得太多的话，不仅是过多的营养吸收不了，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腹泻。所以呢，我们平常每次喝蜂蜜的时候，最好是把这个量呢控制在25到50克之间。是什么样的标准呢？大概也就是这样大的勺子，两勺左右就可以了。喝蜂蜜最佳的时间应该是在饭后的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或者是饭前的2到3个小时，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胃里头是空的，没有需要消化的食物，所以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充分的来吸收蜂蜜中的营养。在这个美丽的春天里，谁不希望拥有健康的身体呢？以下是温馨提示，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春天适量喝蜂蜜可以防止便秘。二：3岁以下的孩子不要喝蜂蜜，因为蜂蜜会使孩子过早发育。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劳动创造财富，
1: 劳动实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5.1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2: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5: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总黄水台。
7: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当时五零版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莱西市望城街道人大副主任杨维宁，青岛供销普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门一彤，莱西市望城街道前堤后堤片区党支部副书记贾少飞。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2: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1: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2: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有什么没错？
13: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2: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4: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5: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1: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1: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2: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莱西市望城街道人大副主任杨维宁。杨主任，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供销普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门一彤。门总，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莱西市望城街道前堤后堤片区党支部书记贾少飞。贾书记，欢迎您。
18: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同样呢，今天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在视频直播链接里面，除了发布了我们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呢也为大家这个推荐一下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生产的一些特色产品啊。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很多朋友看到了是大米啊，这个大米是旱稻啊，是旱稻，不是水稻啊，是旱稻。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除了推荐这个农产品以外呢，还有其他的没有带来的，我们比较有特点的，一块儿和大家分享交流一下。那这样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我们的贾少飞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后堤新村的基本情况。贾书记，
18: 好的。望城街道后堤新村位于街道住址西南8公里处，共1782户，5829人，党员中心户42人，党员242名，村庄共有耕地12306亩，人均耕地2.1亩，群众以务农、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周边有畜牧养殖、 农机、种植类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共11家，无大型工业企业，农民人均收入2.5万元。同时，建设后堤新村岛群服务中心，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服务中心及岛员政治服务、生活服务、群众服务、便民服务、基层治理服务多功能于一体，是岛群组织之间资源共享、服务共建、基层共治的重要平台，是后堤新村办公议事开展活动的重要平台，是岛和政府在后堤新村的形象和窗口，荣获最美乡村、优秀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目前村庄道路已实现全部硬化，基层设施安装1000余盏太阳能路灯，新建两处文化活动广场，整治提升5处文化活动广场，人居环境完成改测1700余户，铺设7000米污水管，垃圾分类合格率达到95%。
10: 非常感谢贾书记的介绍哈。贾书记呢，也是这个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后堤新村的这个基本情况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贾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莱西市望城街道后堤片区的基本情况。贾书记，
18: 好的。前堤后堤片区有前堤自然村和后堤自然村为一个片区，耕地4732亩，人口约546户，1932人，党员66名。
1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贾书记为我们大家做的介绍哈，也让我们节目一开始啊了解了咱们当地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门一同门总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委领办的兴堤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门总。
17: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那我们当时为什么成立这个兴堤农业专业合作社呢？源于这个2019年，省委组织部联合13个部门印发了关于这个推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工作的指导意见。那作为莱西市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龙头企业，2020年我们就在市农业农村局和望城街道的指导下，由莱西市望城后堤新村党委牵头领办，合作社于2020年12月18号我们正式注册成立了。合作社呢，主要就是探索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重点践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一个发展理念，构筑起了党委主导、企业协助、农户参与的三位一体发展体系，同时也走出了一条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村社共建、供销合作社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双社联动的一个特色发展路子。那合作社成立之初呢，我们由后堤新村党委组织了31户农户，以土地入股的形式慢慢逐步发展壮大。目前我们已经入股土地是1500余亩，带动了周边4个村庄400余户的农户参与到我们合作社来，也形成了村党组织加村集体加公司加农户四位一体的发展机制。我们的股权非常明确，那农户占股是70%，村集体占股20%，我们公司占股是10%，实行的是保底收益加盈余分红的这么一种收益分配机制，切实地保障了农户和村集体的权益。合作社成立至今，我们已经运行了这个5年，累计实现利润是224.69万元，其中村民直接收益是134.14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加36.06万元，真正实现了支部有作为、党员起作用、集体增收入、群众得实惠、供销得发展的多方共赢的一个场面。兴堤合作社以 党建引领、科技赋能、产业融合、集体共富为核心，主要聚焦农业主业，延伸产业链条，构筑起种植加服务加加工的多元化产业布局，各产业相互支撑，协同发展，既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又挖掘了特色产业潜力，更拓宽了增收致富的渠道。作为合作社核心基础性的产业，优质粮食种植以稳产量、提品质、增效益为目标，依托规模化土地资源和科技赋能，打造标准化、集约化的粮食生产基地，重点发展小麦、玉米两大主粮种植，兼顾谷类等杂粮种植，全面保证粮食安全，同时提升种植收益，实现小田并大田的规模化经营，彻底改变以往小农户种植分散、产量低、成本不高的一个现状，同时也解决了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农业生产难题。同时我们深度对接了青岛农科院，引入了最新的粮食品种和种植技术，实现两种覆盖率100%。那同样作为合作社的重点赋能产业，我们农业社会化服务同样依托党委引领和供销系统资源优势，解决小农户分散经营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提供了农机租赁、农机作业以及农机维修等服务，为周边区域提供规模化的农机作业，也包括你像是无人机植保以及这个粮食收割、烘干、仓储。那我们除了给自身的这个合作社进行服务以外，我们也给周边村庄10000多亩地进行这个合作，还有一个就是技术与这个配套服务，我们还定期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农资供应、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以及农产品初加工、农业信息咨询等等和农业农村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举办培训班，帮助农户提升种植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规范经营管理。那推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加公司加小农户的这种新型组织经营模式呢，发挥了村党委的桥梁纽带作用，连接了农服公司和小农户，实现了优势互补，同时建立了标准化的服务流程，拥有了专业的农技团队和农机队伍。那么我们也这个不乏从会计当中成长为农机大拿的骨干力量，同时引入了智能监测系统，实现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服务质量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服务面积涉及莱西、望城街道及周边区域，带动了周边农户户均增收20000元以上，同时通过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推动了区域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的发展，助力提升区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为合作社增加稳定的服务收入。每年光是农机服务这一项就可以为合作社增加收益约在50000元左右，真正的实现了服务促产业、产业带增收的良性循环。
10: 非常感谢门总的介绍哈，朋友们，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仔细或者听明白啊，因为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个模式啊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啊，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如果说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同行啊，或者是咱们这个大家有想进行合作啊，或者是打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模式，也想借鉴学习的话呢，这个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另外呢，我们除了今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同样的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啊，也发布了这个录了一段门总的视频啊，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有这个一些视频啊、图片啊方面的资料啊，朋友们这个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可以在线的进行互动，因为我们的嘉宾啊都在直播间，可以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交流。其实刚才门总啊介绍的已经非常全面了啊，这个模式很新颖，而且呢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就助力我们集体增收是非常见效果的，其中这一个个的上几十万上百万的这样的数字啊，数据就能够证明我们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啊。那么其实呢我们归纳总结了一下哈，无非就是发展合作社，土地流转好了之后呢，发展一产啊，一产我们继续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粮食类 作物啊进行这个努力的这个发展。当然呢，发展的同时呢，还有就增加了我们现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就做农服这一块儿啊。当然现在呢，也延伸到了我们的三产领域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个旱稻啊，旱稻这样的一个产品。咱们合作社现在主要种的是哪些门类的这个农作物？
17: 合作社目前是以种植这个小麦、玉米为主。那保证了这个基础的这个收益了以外呢，我们在这个拿出一小部分土地，我们种了一点这个经济作物，像是我们的这个旱稻，旱稻已经是连续种植了这个三年。收益也是非常的不错，
10: 非常不错，
17: 可以借鉴的提升我们合作社的一个这个增收吧。
10: 今天呢，咱们这个贾书记来到直播间里了哈。贾书记种吗？平常？
18: 平常种
10: 啊。你有多少亩地啊？
18: 合作社里的20亩，
10: 管20来亩地是吧？
18: 20来亩地，大旱稻，对。
10: 你感觉种旱稻和您平常种别的粮食类作物有区别吗？
18: 差不多吧。
10: 差不多是吧？
18: 对。
10: 啊，
18: 旱稻的它那个种植的时间能较长一些。
10: 因为往期节目种旱稻的嘉宾都跟我说，没感觉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和种粮食类作物，是吧？所以说咱们这个应该是老百姓还比较容易上手的那种管理起来哈。我想问一下门总，咱这个是品种是叫多少？这个旱稻？
17: 汉香一号
10: 哈。这也是一个咱们现在给大家这个等于是在节目当中也做一个推荐一个推广哈，非常的不错。这个大米啊，这个包装啊，你看这个米砖非常的精致哈。咱们现在做粮食类深加工一共是有没有面粉啊，什么玉米啊什么的，这些还只做这个？
17: 除了旱稻以外，我们这个从2024年，我们和青岛农科院，然后推广了一个这个新品种是蓝麦，就是蓝色的这个小麦。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营养价值也高。那我们现在就进行加工成了这个面粉。2026年呢，我们继续是再进行一个深加工，我们把面粉再给它加工成面条。一是提升它的这个附加值，二一个呢是想让更多的这个广大的这个朋友，然后可以吃到我们这个自己种的无公害的生态的一个这个蓝色的麦子。那借着这个平台机会呢，也给我们这个星地农业合作社打广告。如果大家想吃这个旱稻或者是蓝麦的话，那可以联系我们。
10: 这个电话说一说。
17: 电话的话呢，可以是这个185-5320-3197，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找到我们。
10: 朋友们，如果没记下的话，我们节目以后啊，可以在这个直播链接里面啊，请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发布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咱们共同助力啊，我们集体产业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全面振兴。好的，朋友们，刚才呢，了解了我们的这些好产品、好品种、好做法。那么咱们提到了那么多了，肯定很多朋友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后堤新村党委领办合作社的这个成立，给当地群众在咱们日常的农业生活呀，还有咱们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上带来了哪些比较好的可喜的变化，我觉得贾书记应该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贾书记。
18: 好的。告别了分晒种耕种，合作社实现了土地规划规模化的流转，机械化的作业耕种管收，全程专业服务，群众不用再靠人力靠活，彻底了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模式，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不用自己耕种了，不用投资，无风险，收入还稳定。
10: 其实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够这个盼着的，没有风险啊，收入稳定，而且呢这个不用投资啊，这都是大家真的是内心的一个呼声哈。其实咱们就假如说我是一个普通农户的话，我也想有这么一个好事儿轮到我啊。当然呢，我觉得这最大的还是来源于咱们这个党委啊。这样贾书记也来介绍一下咱们后堤新村党委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星堤合作社的呢？
18: 党委牵头，党员干部带头，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2020年成立了星堤农业专业合作社，党员干部带头入股，参与生产管理，解决农户顾虑，推动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 强化党组织统领能力，凝聚各方面的能力，破解土地分散服务不足的等问题。
10: 这样咱们就可以合起伙来抱团干事儿哈，形成一个凝聚力啊，这样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那一系列的几十万上百万的数字才会越来越高啊，我们的收益才会越来越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杨维宁主任来介绍一下望城街道的优势产业资源。杨主任。
16: 好的，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望城街道。望城街道位于莱西市的东南部，总面积154.1平方公里，辖15个城市社区、10个新村、66个自然村，常住人口是11.73万人。我们街道呢是典型的城边街道，近年来先后获得省级农业产业强镇、山东省平安农机示范镇、青岛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青岛市现代设施农业引领镇等称号。街道资源禀赋突出，有一山三水的自然资源优势。一山是指草花山，三水是指大沽河、诸河、七星河三条河流，街道的水资源十分丰富。我们街道也红色基因历史传承，辖区有革命烈士陵园、南京路上好八连诞生地等红色资源，历史悠久，有新石器时代的西咸渡古文化遗址，还有距今4500多年的龙山文化。街道内还有像鱼踏、匠磨人、彩绘木雕、马氏手工抻面等非遗文化传承，区位优势明显，位于胶东半岛一小时生活圈内，隆清、沈海、荣维三条高速在辖区经过，308、204两条国道纵横交错，辖区内工业经济发达。我们望城街道是莱西市工业重镇，莱西市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在2024年 GDP 达到了108亿元，有内外资企业318家，其中规上企业71家，高新技术企业86家。街道内农业产业高效发展，2025年我们的农业产值达到了11.2亿元，现有耕地面积7.57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6.7万亩，呈现南北分布、城方连片的特点。我们也积极助政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目前共有家庭农场136家，合作社261家，社会化服务组织109家。整合地域和品牌资源，我们成功培育了像七星河烤鹅、石磨香油、玉米饼子、七彩古书挂面等全国名特优稀农产品，以及像官道小米、粘枝头大樱桃等10余个优质农产品品牌。同时持续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与八一农垦大学、青岛农业大学等高校深入合作。八一农垦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在七星河乡村振兴片区成功揭牌，截至目前开展试验示范种植了像甜瓜、西红柿等新品种达到了300余种，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实践平台，全面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
10: 好的，那么咱们望城街道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6: 我们望城街道始终把强化队伍建设作为助力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基础，聚焦组织引领、服务增效与利益共享，系统推动合作社健康持续发展。一是建强组织根基，街道始终以党支部为核心，注重选拔与培养并重。像我们通过专题培训、实地观摩、交流学习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村干部的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和实践本领，着力培养一支懂经营、善管理且有闯劲的队伍干部，为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二是创新运营机制，街道聚焦合作社的可持续运营，积极引导各村推进土地集中流转和整合整治，实现了土地的城方连片，有效地扩大了种植面积。通过引入专业农业服务公司，开展土地托管，推动了我们农业生产向专业化、集约化、机械化转型升级。同时我们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鼓励发展像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多元业态，积极培育电商销售、仓储物流、品牌打造等配套服务， 持续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第三点是紧密利益纽带，共享发展成果。街道始终坚持以农民为受益的主体，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农民以土地等方式入股，紧密链接村集体和农户的利益，凝聚共建共富合力。同时，我们也积极指导各村党组织规范管理和合理使用集体收益经济，将收益经济呢重点投向民生实事、困难群众帮扶等领域，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切实增强村级组织的公信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1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杨主任的介绍哈。那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咱们青岛啊莱西市望城街道啊，这个主要给大家分享他们的好经验和好做法。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朋友们咱们继续来关注节目，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9: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0: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2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劳动创造财富，
21: 劳动实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5.1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2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2: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22: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田镇。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咱们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莱西市望城街道人大副主任杨维宁，杨主任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供销普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门义彤，门总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莱西市望城街道前堤后堤片区党支部副书记贾少飞，贾书记欢迎您。
18: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也欢迎朋友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哈。那么同样我们今天啊，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也发布了我们的短视频，方便大家更加立体直观全面的来了解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好经验和好做法。那么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哈，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合作社以及我们当地的这个村子和所在的片区乡镇街道哈。那同样呢，我们因为今天节目嘛，我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和咱们青岛这个供销普惠有限公司进行合作运营，才得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丰硕的成果。那么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门总啊，为大家啊也来介绍一下青岛供销普惠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门总。
17: 好的，主持人。青岛供销普惠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呢，我们是青岛市供销社和莱西市供销社两级供销社控股55%的这么一个直属企业。那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这个需求，我们也依托自身30年农业行业的优势，集聚了农机、农资、农技以及金融保险等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这个农业生产和那个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将产业发展深入融入了这个服务体系，为农业农村提供全方位的生产性服务，也同时构筑起了这个市镇村三级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那这个服务体系呢，我们不仅提供这个专业高效的一站式服务，同时我们还积极引导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一个发展格局，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这个有机衔接，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我们托管土地是15.73万亩，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是137万亩次，服务多个省市的家庭农场、合作社以及小农户是2.39万户。那同时也当选了山东省乡村振兴服务联盟，农业生产专业委员会，然后还有中国农业农村服务业联盟第一届常务理事单位，同时也被青岛市供销社授予了青岛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以及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10: 好的，非常感谢门总的介绍哈。那么我们公司啊，是和咱们这个村里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有机的衔接和融合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让门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后堤新村党委领办的新堤专业合作社，它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17: 运营模式的话，我们主要就是实行了党支部加村集体加公司加农户4位一体的这个运营机制，由后堤新村党委牵头引领， 然后这个我们公司参与，然后农户也参与进来，股权架构呢就是村集体以这个集体用地以及办公场所等资源入股，农户就是以土地使用权入股，那我们就是以前期的这个技术以及管理入股，整合土地带动农户参与，实现了一个小田变大田共同的一个这个增收的这么一个场景。 那同时呢，我们也推行这个五统一，你像是统一品种、耕种、管理、收割等模式，依托科技赋能，对接农科院，引入两种技术，配套农机化智能设备，接入物联网平台。 同时我们的这个托管的服务标准，我们也在山东省率先通过了9001的一个体系认证。 在产业布局上，我们更是将产业链延伸，以种植加服务加加工的这么一种多元化的布局，以优质的粮食种植为基础，发展特色种植，拓宽农业商业化服务，推进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链的延伸项目，打造全产业链发展闭环。分配模式上，我们主要就是这个 实行保底收益加盈余分红的一个利益机制，保底收益就是我们一亩地保底收500块钱，那剩余的分红呢，我们就按照这个7-2-1的比例分配，就是农户占股70%，村集体占股20%，我们占股10%，分别对应三方入股的份额进行盈余分配，助力村集体经济造血。 农户既可以获得这个保底收益，就是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那500块钱的是实打实的能拿到手里的，剩余的我们再按照比例进行分红。通过这种方式的话，这个农户一亩地可以实现分红差不多这连续5年能在这个1300块钱左右，相比较他之前这个流转给大户的土地那个价格的话，一亩地能增收这个4-500块钱。
4: 那同时村集体也增收了36.06万元，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达成了一个这个多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嗯，刚才大家这个很仔细的都在听哈，我看咱们直播链接里边也有不少朋友在这个发言啊，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成长的道路上啊，有这个 和这个运营模式啊，比如说分配模式啊，也想这个改进一下或者提升一下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经验和做法就非常的不错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当然我们今天在直播链接下方呢也是发布了咱们在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运营管理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啊，方便朋友们这个能够 除了收听节目以外啊，更多的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文字方面的内容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我们的贾少飞书记啊，为我们啊大家来现身说法一下，你感觉这个模式在村里运行的怎么样？你作为其实你也是其中的受益人之一，对不对？
18: 是，对，嗯，因为现在都是老年化的种植，
4: 嗯，在村里这个种地的大多数都在70岁以上了，应该说年轻人40多岁的种地的不算太多了，都是父辈爷辈，然后再种植了。因为在这个合作社成立了以后啊，有一些80岁的老人，现在就是不用自己来耕种了，然后到最后那个拿
18: 那个分成还有那个保底，
4: 都是那个脸上笑的，开了花，在我们看着那个心里也非常的高兴。非常感谢贾书记的现身说法哈，刚才门总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想我一定要找一个这个切身的受益者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哈，我忽然想到了，哎， 贾书记就是啊，这个就在我的身边来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一些比较成功的啊经验了，当然在我们这个成功的合作啊运营管理过程当中啊，肯定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题，想问一下门总啊，咱们都是如何克服的？
17: 好，主持人，其实我们合作社一开始成立的时候也挺困难，困难重重。因为为什么一开始的这个群众的意愿不算是很高？因为一是这个农户长期习惯于家庭分散式的一个这个经营模式，对于像是土地入股、抱团发展的这么一种集体性质的这个合作模式，他认知不足，担心哎，我土地交给合作社以后，我失去了这个自主权，害怕这个经营不善导致我这个收益受损等等的这一系列问题，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前期推动比较困难。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望城街道后堤新村党委就牵头，我们公司配合，我们就组成了一个这个宣传动员小组，通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以及入户走访的形式，详细的给农户通过咱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去给他们讲清，哎，入社的好处、风险防控。你看，就是他担心这个收不到收益，那我们就给你保底500块钱，起码比你流转土地的这个费用要高。那同时呢，这个党员也起到了这个带头作用，发挥村党组织、村党支部的这个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一个先锋模范作用。首先，这个我们的这个两委干部和党员率先以土地入股带头参与，那么以自身的这个说法，然后行动带动周边的群众入社。同时呢，我们还有了简化这个入社流程，我们所有的手续都安排我们的这个党员干部入户进行这个填写、办理这个股权登记等等的这一系列，所以让老百姓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这个合作社的从一开始的这个规范到我们的这个定期公示合作社的运营情况、收支情况，让他们更加放心。所以我们的合作社的这个社员从一开始的31户也增长到了现在这个327户。人搞定了以后，那我们就想我们还有缺钱，因为成立初期吧，这个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没有这个投入性的这个资金，那同时合作社的这个主要是以土地入股，也没有现金流，这个金融贷款方面也是比较困难。那出于这一种呢，我们就是公司就是前期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资金垫付，也在第一年我们把小麦种植收获了以后，那给了我们这一部分作业费，然后到下一季的话，合作社就正式开始了一个这个大幅度的一个增长。再就是这个人才了，其实这个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缺乏这个专业性的这个人才。一是在目前农村的这个人才流失比较严重，懂农业、会经营、善管理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比较缺乏。那前期就是我们就是派驻了一些这个专业的人员，但是你像是我公司过去派驻过去的话，我不可能这个一年365天全部待在村里边，因为公司还有事儿，所以也没办法实现这个全程跟踪。所以我们也实行推行了一个这个党员带骨干、骨干带群众的这么一种传帮带机制，发挥专业人才的这个示范引领作用。
5: 这是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克服困难的这个方法啊。其实每一个事业想要干成啊，都有这个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关键咱们看看怎么因地制宜的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现在咱们合作社模式可以说得到了咱们社会各界的广泛的认可与肯定，能不能给大家分享点这些年来的工作经验或者是心得？
17: 没有问题。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们与这个后堤新村党委领办的这个兴堤农业专业合作社，我们也从初期的这个举步艰难到现在能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我们也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村企联动、群众参与、共同发展的一个特色路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积累了一些这个经验心得吧。一个就是这个党建引领是我们合作共赢的这个根本保障，这也是我们破解一切难题的核心支柱。只有村党委发挥它的战斗堡垒作用，主动牵头，它可以协调农户整合资源，当好这个农户的主心骨，同时化解群众的这个疑虑，凝聚发展合力，那同时也为我们和农户之间发展了一个这个桥梁纽带作用，从中协调解决各类的一个问题。

0: 人才推动这个合作发展，同时呢这个你像是这个农业农村局也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规范运营的一些指导，健全了我们合作社的这个管理财务各项制度，这样的话我们合作社才能这个走得更远，发展更高。嗯，
1: 这也是咱们这些年来的一个经验心得哈，其实能听得出来门总也很感慨哈，门总从最开始到现在这个 经手这个就整个算这个项目吧，多少年了？
0: 五年了，今年是二六年，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了啊，六年当中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哈，像一个小孩一样从最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到成长到一个孩子六七岁都上学了，非常的不容易哈，而且现在呢这可以说一年比一年好。
0: 是
1: 啊，咱们也有很多这个慕名而来学习的吗？
0: 有是吧？我们这个接待的次数是大幅度上升，那肯定的，因为咱们这名气在外了哈，这个不光有名气，关键是也有效果哈，就像刚才贾书记提到的一样，确确实实咱们当地的老百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啊，大家都能感受到那份可喜的变化。当然呢，我觉得咱们除了这个当地啊，我们这个党组织啊领头发展的非常好以外呢，我们的望城
2: 街道也是做得非常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杨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望城街道下一步又将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好的，主持人，那么面向未来我们街道在继续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上，还是要沿着扎扎实实兴实业和红红火火促融合两条路子走，一方面呢要让乡村的家底更厚实， 我们将持续推动共赴公司的规范化运作，争取每个村都培育出自己的特色产业。我们今年计划建成两个特色农业集聚区，带动集体收入增长 10% 以上，持续巩固七星河乡村振兴片区的建设成效，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设施农业，高效推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建强七星河主粮技术集成示范基地， 推广向种植鹰嘴豆呀这种高附加值的农作物，同时依托阳澄湖的资源优势，继续扩大樟树港辣椒的种植规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拓展新农业工匠学院的功能，进一步加大校企合作，着力建设七星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农村的人气旺起来，活力足起来。今年 我们会大力推动村书记走进直播间，持续打造我们望见丰收直播品牌，培养一批能讲会卖的书记主播，策划举办望城丰收节、农工文化体验周、芍药花海文化节等特色的节庆和文娱活动，推行春季赏樱花、夏季摘葡萄、秋季品秋月梨以及冬季采摘草莓的四季游玩路线。 我们也在积极布局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围绕北京路、上海路、山文学院等这些区域，引入新的业态、新的店铺，争取让我们街道不仅有好的农产品，也有好风景、好体验，真正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活力新城区。
1: 嗯，好的。那么今年望城街道又有着怎样的发展规划？能不能提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的。
2: 2026年呢，望城街道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力推动市委市政府相关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继续深耕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小城镇建设、重工重法四条战线，因地制宜协同推进三个发展区域建设，像在北京路、上海路等核心区域推动服务业集聚发展，在中心区域 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在南北两个农业片区继续推动现代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建设经济发展新高地，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乡村振兴标准田，未来西全面塑造青岛北部协调发展新优势贡献力量。一方面，我们将继续聚焦产业强实力，狠抓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重点发展 高端制造、新材料等产业集群，持续优化来望城助企兴服务品牌，盘活闲置低效用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二是要聚焦城乡提品质， 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特色农业集聚区，做强现代示范农业，并深化农文旅融合，大力发展村书记直播带货经济，做大望见丰收直播电商品牌，打造文娱品牌和消费热点。第三方面是继续聚焦治理优服务，我们会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探索党建引领开放楼院精细化治理的新路径，持续培育基层服务品牌，不断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并推动街道积极融入康湾建设，探索发展康养的新业态，提升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
0: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的介绍。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哈，想请门总来说一说公司与合作社下一步又有着怎样的发展计划呢？
1: 下一步我们合作社呢将以延伸全产业链、深耕订单农业为主要核心目标，依托我们现有的这个种植和服务产业的基础，补齐短板。你像是我们公司也给这个合作社投的这个两台式移动烘干机，包括我们积极帮助争取的这个共孵项目，建了一个这个仓储仓库。那我们就开始深化这个全产业链，我们往这个三产加工，提升我们的这个星地的一个品牌价值，然后更好的、更广的服务于我们本村以及周边村的一个老百姓。那订单农业呢，我们也计划从这个盲目种植开始向这个订单导向给拐变，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我就给你种植什么。
0: 嗯嗯，太好了。嗯，那这样我相信这个生意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哈。
1: 嗯嗯，
0: 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1: 嗯，我们后堤有很好的这个土地资源，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水资源，各项条件都非常合适。那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这个26年呢，我们计划是深耕订单农业，所以有好的这个农业订单，那可以及时的这个和我们联系，我们提供种植啊，然后大家提供一个这个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们一起共同增收。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哈。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合作社和咱们公司啊，将来能够携手打造更多的高品质项目哈，能让咱们的集体经济越来越好，共同助力咱们的乡村振兴。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们，谢谢，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0: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4: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0: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4: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3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30灵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0: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 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4: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应激。
0: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三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三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4: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现在是凌晨0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飞剑仙朱亮来到公馆的门前，来回走了两趟，火往上撞，刚想往里闯，但是朱亮啊，要把自己的情绪控制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座公馆的大门守卫森严呢。他用眼睛这么转了一下，没有100人也得有70-80，不是那么容易往里闯的。当然 凭自己的功夫没拿这些人当回事儿，他们也挡不住。但是连吵着带喊不就捅了马蜂窝了吗？人家里边做好了准备，再想救我徒弟林玉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得想方设法先把人救出来然后再说。诸葛亮等想到这儿心生一计，正好这时候从公馆里面走出了个当差的，手里头抱着一摞子户书，急冲冲的往北去。飞剑仙一看这是好机会，紧走两步把这当差的给拦住了。小兄留步。当差的站住回头一看不认识，是个高个的老头。老先生有事儿啊？哎呀，这位小兄贵姓啊？免贵姓赵。好，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好吗？老先生有话请说吧。请问，听说你们前两天打了个胜仗，在插树岗活捉了几个人，什么金镖侠林玉、车心远、金得利，但不知这几个人压在什么地方。这姓赵的当差的就一愣，老先生您打听这干什么？啊，没别的意思，我也不怕您见怪，我们是远方的亲戚，我想探探监。哎呀，我老先生啊，您好不小事啊，您知道他们犯的什么罪吗？他们是兴心造反作乱呢、按宋朝的利率都得扒皮点天灯，往轻的来说都得斩首示众。这么重要的差事您给他探什么监呢？在这时候躲都躲不及呀，还有往前凑合的吗？老先生您听我劝，别问了，赶紧走。多谢这位小兄关照，您说的一点都不假。不过呀，你不了解内情，当年老朽欠过这几个人的亏空，你说他们摊了事儿了，我在退避三舍不露面，觉着于心不忍，哪怕见个面呢，给送去一点吃的我这心就静了。我说老头你怎么这样呢？我就告诉你，你也见不着。哦，那么小兄这么办行不行？你告诉我在哪儿压着，哪怕我进不去，隔着墙我作仨揖回去啊，我也就睡好觉了，我这心愿呢也就了了。说话，飞剑仙在怀里头拽出十两银子来，往前一递，塞在这当差的手里了。这当差的接过来一看，白花花的银子，回头瞅瞅，没人发现，他就有点动心了。哎，老先生，我告诉你啊，我这可犯法呀。不过呢，我瞅你一片至诚，那我就告诉你，这仨人就压在这院里头，没投入大牢，暂时在公馆羁押。哦，就在这儿。这时候我也进不去，那可不，要不我说来的嘛，告诉你也白扯，你能进得了公馆吗？进公馆，在后边那层院有个小跨院，在那儿压着呢，离后门不远。我可走了啊，老头儿，最好你甭去，你去要找着麻烦，你可别怪我啊。这当差的说完了，把钱揣怀里，他走了。那年头那官府有几个不贪赃的？除了包大人和少数几个清官之外，上上下下都是见钱眼开呀。话虽然不多，已经给飞剑仙朱亮画了个简单的地图，朱亮的心放下了。 哦，在后门不远。那我就不走前门了，这得省多大麻烦，这十两银子没白花。想到这，朱亮提着五斤的拐棍顺着胡同过去找公馆的后门，时间不大到了。这后脚门呢也关着，门上有两个站岗的。朱亮瞅瞅这后街也比较肃静，迈步过来，二位辛苦辛苦，俩当差的看看啊，不辛苦。老先生有事吗？要有事到前面去办，后边不接待任何事物。是是是，我知道。敢问一声，这是公馆的后门吗？啊，对呀。好，我打算进去办点事儿，烦劳二位把门户开开。办事儿？我你这老头是上岁数了是怎么的？刚才我们说了，这属于内宅，任何人都不准出入。你有事儿到前面去办去吧。正因为是内宅，老朽才奔这儿来的，我跟前边没有什么可说。说着话，朱亮上台阶推门也想进来，那当差的能让吗？问你这老头怎么不讲理，过来一拦他。朱亮把手一伸，别动别动，啪啪点穴，这两位全动不了了。朱亮微微带笑，用手一推门，他进来了。进来一瞅啊，挺大个院子，看意思好像是仓房，可到里边他也不知道林玉在哪儿压着呢。你别看刚才姓赵的那个差官告诉他了有个跨院，等进来一找那跨院在哪儿，所以飞剑仙朱亮一边找一边就喊，玉儿，林玉，你在哪儿呢？为师来了。林玉啊，您说他这胆子有多大呀？见屋他就进，见院他就走，四外寻找，瞎猫碰死耗子，还真碰上了。离这后门不远，旁边就是个跨院，一拉溜有三间房子，林玉、车新远、金德利都在这儿压着呢。这三个人自从被俘之后没受什么罪，严查伞那人心比较善，因为呢把你抓住了，你肯定是贼了，用不着问你其他的口供，所以就没动飞行，也无非是当兵的你一拳头我一脚的，这都不算个什么。一日三餐，到时候有人来给送饭菜。尽管如此，这仨人的心呐，跟油烹的一样，起码说这身上他不得劲儿，带着行枷、手肘、脚镣、脖锁四大件刑具，到时候上厕所都去不了，房屋的犄角有个马桶，在屋吃在屋拉，屋里头给准备了三张木床，床上铺的是草，虽然挺干净，那比起当初在阎王寨那不是天壤之别吗？没事这仨人凑在一块就琢磨怎么能跑得了呢。但是铁门铁窗户外头有人严格把守，累生双翅也出不去，把他们愁坏了。一天这十二个时辰都没法挠，可以说度日如年。昨天晚上啊，他们商量事情想要越狱，但是手底下没家伙，后半夜这才睡了一觉，因此啊头蒙脑胀。这会儿呢三个人靠着墙昏昏沉沉，似睡非睡。这林玉就听着院里头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林玉 鱼儿，你在哪儿呢？
9: 金陵。
8: 他把眼睁开了，啊，我做梦呢，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有人呼唤我的名字。
9: 哎呀，
8: 难道一说要出大差？今天到了我们三个人的最后关头，这些赃官要下毒手不成？又一想，不能，要出大差，他喊我名儿干什么呢？而且这声音也不像啊。
9: 哦，
8: 对了，昨天晚上啊没睡好觉，大概耳鸣胡思乱想之故，他又把眼闭上了。等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喊，而且这声音越来越近。邻居，为师在此，你在哪儿呢？这回他可听清了，赶紧把眼睁开。与此同时，他往左右一看，大力神、车心远、金德利都把眼睁开了。林玉就问二位，你们听见没？
9: 听见了，
8: 有人喊大帅的名字。对，三人赶紧站起来了，想把这窗户往外看看，但这窗户特别高，根本就够不着。林玉敲着脚，拔着脖子，这时候又听见喊声：“林玉，你在哪里？为师找你呢。”
9: 哎呦，
8: 这回听明白了，是老师飞剑仙。林玉简直都不敢想象啊，这不是神话吗？我师父怎么能进得了大同？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这要能把我救了，我真是够命大的了。林玉到了现在不顾一切，扯着脖子就喊开了：“师父，弟子在这儿呢。师父，你看哪个窗户高，带铁篦子的，我就在这儿呢。”车心远、金德利也喊上了：“
9: 老剑客，我们俩也在这儿呢。”
8: 三个人这一呼喊，声音挺高啊。朱亮在外边听见了，其实朱亮就隔着一道墙不远了。啊，在这儿。他一拐弯把门找着了，这门呢就是院里的门，上头有大铁锁。朱亮不顾一切，抡起五斤的拐杖，扛起来了，一下把铁锁砸落，再咣当，把院里的门开开了，迈步进了院了。啊，果然发现三间房子，窗户非常高，铁门关着，上头也有大锁。不过这阵正吃饭的时候，院里没人。朱亮来的是正好啊。玉儿，为师在此，师父，我们就在这屋呢，快救我们吧。朱亮那心呢也要跳出来了，对林玉又疼又恨。疼之疼，自己的徒弟手把手教给他数载的苦功；气之气，这孩子不听话呀，谁让你上阎王寨跟天德王黄伦鬼混？你要听我的话，走正路，干点正事儿，好不好？何至于受今日牢狱之灾呀？这阵儿他也顾不得想别的了，来到铁门附近，伸出大手来把铁锁抓住，丹田一叫力，嘿，咔吧，把大锁掰掉。那朱亮什么功夫？这个铁锁能挡得住他吗？紧跟着把铁门开开，一哈腰，他进了屋了。林月他们一看门开了，三个人就扑过来了，哗楞哗楞哗楞，师傅，哎呀，老伯，老剑客。朱亮一看林玉也不认得了，你想在这压着这心情能好吗？发髻披散，眼角那眼刺都多长，颧骨突出，两腮深陷，眼睛上挂满了血丝啊，跟三个活鬼相似。朱亮心更难过了，孩儿啊，不必着急，我就是救你们来的，师父能出得去。 差不多。来来来，我先把你们的刑具去掉。没有钥匙，全凭着老头这两只手。那么容易啊，费了半天劲，先把嗓儿的刑枷给掰开了，这脖子上的刑具没了，然后又把手肘脚镣给他们别开，最后剩的是脖锁。老头两只手把铁锁拽住，丹田叫力，咔呀咔，咔吧这一声，把锁链震断，把三个人都救了。朱亮一转身在头前引路，这三个人在后头跟着，闯出临时的牢房到院里头了。朱亮说：“快走啊，事不宜迟啊！一旦衙门里头得知信儿，咱们四个人谁也走不了了。”哎，师傅，您在头前引路吧。刚转身要出去，就听外头跟开了锅了一样：“了不得了，有人来救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啊，把金镖侠林玉吓得好像没坐地下。
9: 啊，坏了，师傅走不了了。
8: 其实朱亮也有同感。再看公馆的军兵把小院落是紧紧的包围呀，朱亮就知道大势已去，看来不打不行了。书中代言官府怎么来的这么快呢？您还用问吗？朱亮大摇大摆进了北关，用点穴法点住邢如龙、邢如虎，点完他走了。难道说那块的人都是木头橛子？能不禀报吗？有一个当兵的，有点武术的能耐，有这么点经验，他知道老头使的是点穴，所以呢，过来一推邢如龙，一晃的邢如虎，果然把点穴给破了。就是这么回事，有人一动，血脉一流通，就没事了。邢如龙、邢如虎哎呦了一声，还过来，再找老头不见了。两个人就问：“刚才那老贼哪去了？”“进了城了。”“哎呦，你们赶紧把城门关闭，禁止通行，我们俩禀报去。”他们俩撒丫子跑回公馆，到里边就喊：“不好了，来贼了，来了个老贼，可厉害呢。”就这么样把人全活动起来了。三家五义、小五义、小七杰，所有的办差官全都到了前厅，纷纷打听。这两个人把方才的经过讲出一遍，蒋平就问：“那老头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反正他进了城了。”“嗯。”蒋平多聪明，一琢磨大概就是为这几个俘虏的事儿，要不然就是搞暗杀。这老头胆儿太大了，敢晃着膀子进大同，可见非是等闲之辈。做好准备，搜，把人马撒开，把公馆保护住，四面八方一搜，有人到了后脚门了。一瞅这俩把门的倒挺好，跟一对大蜡似的，一动不动。过来一看，受了点穴了，把两个人的穴道给破了。这一问，两个人说：“可了不得了，刚才有个白胡子老头在这儿进去了，我们一拦他，一伸手把我们俩给捅住了。”这还不露馅呢，蒋平马上调兵，调了200亲兵把这小院包围，率领老少英雄抢到此处。等推开门，蒋平往院里一看，呵，果然遇上那白胡子老头，已经破门而进，把三贼救出来了，在院里打了个照面。蒋平心里说话：“好险呐，晚来一步把仨贼给救走了。”范江叔把掌中一对峨眉刺嘡亮亮亮亮一碰：“呆，而老匹夫，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砸奸反狱，你可知罪？”朱亮把掌中五斤的拐棍晃了晃，抬头一看， 对面站着个小老头，长得跟猴差不多少，别看个头不高，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狗油壶七根朝上，八根朝下，奔奔直蹦，一对小圆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一说话嗓音发尖，朱亮就知道蒋平。别看没见过面，听说过。对面这人口打官腔，莫非你就是范江叔蒋泽长吗？
10: 哎，不错，正是四老爷。我老头，你是哪位？
8: 啊，老朽无名少姓，姓朱，叫朱亮。
10: 朱他问了，朱亮，莫非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不成？
8: 不错，正是老朽。
10: 哎呦我的妈呀！
8: 蒋平吓得一缩脖子。还是那句话，人的名树的影。蒋平经验丰富，广交天下的豪杰，凡是各门各户的、各山各岛的名人，基本他都知道。他知道，在飞蛇谷有个了不起的老隐士，叫飞剑仙朱亮。听说此人富有绝艺在身呢。后来呢，这个人在武林之中消失了，听说隐居不出头了。今儿怎么跑这儿出来了？莫非说就是那个朱亮？要真是他，今儿可麻烦了。蒋平想到这儿一抱拳，啊、哦，朱老剑客，久违久违，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请问老剑客，您这是干什么？因何砸牢反狱？难道您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蒋平，不用往下再问了。你不知道我跟这几个人的关系，看见没？金镖侠林玉是我的爱徒，这两个人是我爱徒的好友，老朽焉有不救之理呀、啊？蒋平啊，你也是绿林人出身，如果你能闪个面，把道路闪开，让老朽把这几个人救走，我绝不忘恩，不知你可愿否？
10: 嘿，嘿嘿嘿嘿嘿。哎，我说老剑客，您好糊涂啊，咱这可不是做买卖，乐意买就买，乐意卖就卖，这可是犯法的事儿啊。我小名是国家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国家的命官，我的职责就是捕盗拿贼。林玉和车新远金的力背叛大宋，犯下不赦之罪，今天把他们抓住羁押于此，等着皇王圣旨一到，就将尔等正法。可在这个节骨眼上，您砸奸反狱要把他们救走，还说什么让我高个手把您给放了，您这不是笑话吗？我蒋平长了几个脑袋，我敢以身试法呀。话又说回来了，咱爷两个萍水相逢，一点交情都没有，我怎么能放你呢？可你呢，砸奸反狱，又犯下不赦之罪，我把你一放啊，我就得打官司，这个事儿万万不能从命啊。我说老剑客，您错了，就从您所作所为，您并不聪明。今天讲不了说不起，请您把拐杖扔下，我命人把你捆上，跟着我乖乖到案打官司，不然的话，嘿嘿嘿，我可要撒野了。蒋四爷说到这儿，被眼珠子一瞪。朱亮一看呢，讲理不好使，就得开打了。
8: 杀出一条血路，把这仨人救出去。想到这儿，他把拐杖一晃，蒋平，既然有理讲不通，来来来，我看你们哪一个是老朽的对手，不怕死的过来。还没等蒋平传令呢，在身后霹雷鬼韩天锦就压不住火了。您听这外号霹雷鬼，沾火就着啊。韩天锦是小武艺的二爷，彻地属韩章的干儿子。这家伙身大力不亏，掌中使一条混铁大棍呐，嗷嗷一嗓子往上一纵，四叔，您跟他白活什么？把他砸扁了不就得了吗？老匹夫休走接棍，奔朱亮搂头便打。朱亮可不知道他是谁，也没工夫问，使了个海底捞月，五斤的拐杖往上一崩，开！您说得什么劲儿能接得住韩天锦这一棍？朱亮啊，别看上了年纪了，真有劲儿啊！老头到了现在练的是十三太保的横链，整身铜男，会童子功，因此功底深厚，力量十足。拐杖一碰到棍上，韩天锦就受不了了，觉着虎口发麻，两臂发酸，哎呦，手指一松，大棍飞起来了，飞起来五六丈高，转着个正好落到房上头，啪嚓打碎了十几块房瓦。韩天锦见势不好，是抹头就跑。朱亮一看，这是逃走的机会了，孩子们跟我往外冲。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韩天锦大战朱亮，一个回合就败下来了。这个武术这东西最讲理，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也真不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 就拿韩天锦来说，30来岁正当年，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那够上一员虎将啊。但是跟朱亮比的一块儿差的太多了。咱不用说武艺高低，拿力气来比较，韩天锦也得甘拜下风。不但棍子被人家崩飞了，再看这两只大手全都震破了。韩天锦见势不好，是抱脑袋就跑。朱亮一看机会来了，刚想往外冲，能冲得出去吗？嗷嗷一嗓子，旁边就蹦过一位来，老匹夫，接刀，唰就一刀。朱亮往旁边一闪身，斜眼一看，跳过来一个漂亮小伙儿。这小伙儿能有26、7岁，穿青挂皂，长得是干净利落，手中擎着后背尖翅雁翎刀。朱亮用拐棍螳螂把刀给架住，娃娃，你是谁？义侠太保刘世杰。哦，无名的小辈。娃娃，要知趣的闪开刀喽，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废话，你接刀唰。刘世杰又是一刀。朱亮一看不能留客气了，用拐杖往外一拨他的刀。刘世杰知道他这拐杖上有劲儿，碰上刀就得飞，赶紧抽刀，使了个国脑藏头，进不连环式，唰一刀奔朱亮脖子来了。飞剑仙往下一低头，刘世杰一刀走空，刚想换招，朱亮就不给他容空了，往前一跟步就飞起了一腿。您别看80、90岁的老人了，那腿跟面条一样，直奔刘世杰的肋叉子就蹬来了，真给踢上，肋骨全得折。刘世杰见势不好，往上一挺身，哎，为什么挺身呢？把屁股给人家了，屁股肉多，富于弹性，这玩意儿紧踹，啪，噔噔噔噔噔噔。刘世杰横着摔出去1丈多远，汗珠子下来了。别看这一脚蹬在屁股上头，刘世杰是半身麻木啊。正好啊，他摔到圣手秀士冯渊脚前，冯渊一哈腰把刘世杰给扶起来了。哎呀，我大兄弟，你脚得怎么样？哎呀，这个老匹夫甚是厉害，我脚着浑身麻木，我压没有关系，我给你活动活动。冯渊在这帮忙给他活动筋骨，暂且不提。刘世杰一摔倒，抄水燕子吕仁杰就急了，因为吕仁杰跟刘世杰交情莫逆，小伙子把3彩的围裙往上一撩，哗楞嚓亮亮亮亮，拽出13节链子枪，打电步蹭就跳到朱亮的眼前。老匹夫，可知道毛家的厉害？朱亮一看又来了个漂亮小伙，黄白镜子尖下壳，眉分8彩，一对大豹子眼儿，干净利索，呵，掌中手使明晃晃一条链子枪啊。罢了，这开封府的人才真不少，这小伙是一个赛过一个。爸爸，你是谁？抄水燕子吕仁杰，招枪，唰，枪一翻直刺朱亮的梗嗓。朱亮知道这个软家伙最不好对付，因为13节链子枪啊， 是13节连在一块儿的，中间的衔接处是用环子套着，这玩意儿见硬就是拐弯儿。你要拿拐棍一拨了，它拐了弯了，就把你给打着了。要练不好呢，自己还伤自己，所以最吃功夫。要想往外拨了，就得打这头，你不把这尖儿给拨开，你就得吃亏上当。那朱亮是行家呀，晃五斤的拐杖对准链子枪的枪尖，嘡就这一下。哪知道吕仁杰顺势一转身，枪随人转，哗啷，链子枪平着来了，抽朱亮的耳门。这要给扇上啊，这人当时就得废。朱亮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式，往下一哈头，链子枪当时掠过，刮了一道风啊。一老一少站到一块儿，5个回合，朱亮反背一拐杖，直砸吕仁杰的后背。吕仁杰一看不好，使了个苏秦背剑，把链子枪往后一带，拐杖正好砸到链子枪上。虽然说没直接砸到后背上，垫了这一下也够巧的，把吕仁杰崩出有1丈多远，噔噔噔噔噔噔，西湖摔倒。后脊背上来了一条紫鳞子，把小伙子疼得咬牙切齿，汗珠子下来了。他刚下去，小元霸鲁世杰就上来了。您听他这绰号小元霸，顾名思义，就好像隋唐年间西府赵王李元霸相似，小个不高，骨瘦如柴，手中使着一对擂鼓瓮金锤。这鲁世杰说话还有点结巴，嘎嘎嘎，老家伙，竟敢撒野，招锤！朱亮一瞅，这位长得不怎么地，跟雷公崽子差不多少。哎呦，这锤个可不小啊，看来有把子力气。我试试你这劲儿有多大。锤往下砸，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用5斤拐杖往上一架，嘡啦啦啦，拐杖碰双锤，到底是鲁世杰的劲儿比韩天锦劲儿大，双锤没撒手。尽管锤没撒手，把小元霸震得噔噔噔退了几步，扑通来个屁股墩儿。这下摔的这个疼啊！鲁世杰可不干了，嗷一嗓子蹦起来，2次轮锤就砸。你想他的能耐怎么比得了朱亮啊？5、6个回合让朱亮一拐杖，正打到屁股蛋子上，把鲁世杰是打出2丈多远的，锤也撒手了，趴地下了。哎呀，这一下可真他娘够疼的，救命啊！有人过去把他抢救下去，扒下裤子里一看，哟，屁股蛋子上一条紫鳞子，跟个擀面杖在这憋着差不多。蒋平知道这玩意误住血就不好办了，快抬到前屋，把伤口拉开，把那血全挤出来，化了能就废了。有人抢救鲁世杰，暂且不提，单说上去一个败一个，上去一个败一个，最多的也就是5个回合。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呐。朱亮在这一发威，三侠五义的众人可吃惊不小啊！一看这完了，挡不住啊！唯一的办法就得靠着人多势众。蒋平急得直转呀，心说他。他妈这小梁子，这小子他妈哪儿去了？其实徐良要在这儿早就过来了。徐良哪儿去了呢？有事儿。吃完中午饭，奉严大人所差，奔西关去安抚百姓去了。可那些老百姓一听说他就是大侠白眼眉，
10: 恭敬的像神仙似的，这家也拉，那家也请，所以就把徐良给吊住了。

0: 一直都快掌灯了，徐良也抽不出身来。后来徐良呢，实在待不下去了，恐怕公馆有事儿，就这样跟乡亲们告辞，领着八个土兵回到公馆。刚一进门，当兵的就过来了：“三将军可了不得了，你快到后边看看去吧，打起来了。”徐良就一愣：“什么事情？”“哎呀，来个老头甚是凶猛，砸奸反狱来救林玉他们来了。众位英雄动手，谁也不行，大伙儿正着急找您呢。”徐良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带我观看。”老西子说完了，撒脚奔后边就跑。等到了出事的地方，分人群挤进来。蒋平一看徐良来了：“哎呦，我说孩子，可把你盼来了，梁子是非你不可了。四叔不必吃惊，我看一看。”呼啦朝众人一闪，当时把腰板全拔起来了。行了，脱了。小梁子来了，行了，徐三将军来了，指定得胜利。你看看徐良啊，给大伙就有这么深的印象。白眼没挤进人群，抬头一看，面前站个老头，手里拎这五斤拐棍，比鸭子儿还粗着三圈，大个，白脸白胡，长得十分绅士。往后一看，抓住那三名俘虏，披头散发的，瞪着眼睛在后边站着。徐良跟蒋平一打听，蒋平把方才的经过一介绍，老西儿坐在心里头有数，迈步过来了。他这人打仗从来不着急，即使心里头多么着急，脸上也不流露出来。他冲着飞剑仙扑哧一笑：“我说老爷子，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老剑客
1: 啊？”“不错，正是老朽。”
0: 林玉紧走两步到他师父身后：“
2: 老师，你可注意啊，这小子可不好惹，他就是白眼没徐良，看白眉毛为忌。”“
1: 知道了，你不说我也认出来了。”“娃娃，你就是徐良
3: 啊？”“不错，正是撒西人。”“
1: 好，冤有头，债有主，老朽这次赶奔大同，要办两件事儿：一，来救我徒儿和这两位英雄；第二，就要会会你徐良，顺便把你这颗脑袋带回阎王寨。”“
3: 哦，是啊，哎，那太好了，要能把我的脑袋取走，我就省着受罪了。不过老剑客，这个牛可不能乱吹呀，吹得贴点边儿，我这脑袋可不他妈好摘的。”“
1: 是吗？别人摘不容易，大概在我身上来说不会费劲。徐良，废话少说，过来，我看看你小子究竟有什么能耐。”说话之间，飞剑仙往前一纵，抡拐杖就砸。徐良啊，扑了脑袋往旁边一躲，拐杖落空，肉肉肉，朱亮连着又是三拐杖，徐良滴溜溜身形乱转，又全躲开了。朱亮把眼睛一瞪：“白眉毛，你因何不动手？”“
3: 哎呀，我说老前辈，咱爷俩初次相会，你不知道撒西人的脾气，我这个人最对礼貌了，跟谁动手都得让他几招。哎呦，
1: 就凭我这身份还用得着你让吗？你少说废话，快拉刀。”“
3: 好了，我这就拽刀。”
0: 徐良探膀被苍的狼

徐良就好比彪虎生翼一般呐，他在这刀上可真下过苦功啊。平日跟大伙一样上班，一样制工，别人睡觉休息了，徐良不睡，上院里练刀去。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所以徐良的能耐才高出别人。到用的时候就知道这玩意儿可贵了。再看老心把大环刀拽出来，唰唰唰唰，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说了声请，往前一纵，跟朱亮站在一处。这回徐良可不留情了，一点不敢马虎大意呀、啊！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大环刀舞动如飞，跟刀山一般。朱亮也是有意的看看徐良有多大能耐，一开始没用近手的招数，哎，就按着一般的招跟徐良一来一往，偷眼观瞧，罢了。怪不得林玉被他给抓住了呢，我徒弟的能耐赶不上人家。这玩意儿平心而论，高就是高，低就是低。哎，罢了啊，看来徐良比我徒弟强多了。朱亮一边打着，心里头一边赞成。可是打过20个回合，飞剑仙一想不好。我想什么呢？我现在干什么呢？我在虎口之中啊。当然我要想走谁也拦不住，我后边还有仨人呢。如果耽搁了时间，他们官人越来越多，就走不了了。干脆立在速战，我把徐良就废了就得了。朱亮想到这儿，唰啦一换招，就下了毒手了。这条拐杖上下翻飞，使的是64路天罡拐。朱亮真一加紧，徐良就架不住了。你看徐良他不是万能的，说谁都不是徐良的对手，哪有那种道理啊？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徐良的能耐打不过人家，不过能盯到这种程度那就不含糊了。朱亮拐棍一加紧，徐良就觉着怎么对付也对付不了，被人家逼得身形滴溜溜往后直退呀、啊，额角之上也见了汗了。蒋平在旁边急得直跺脚：“我他妈是小梁子，你这小子怎么了你？加把劲儿，全指着你呢。三哥加把劲儿，三弟加把劲儿。”大伙给徐良打气儿。老心咬牙关，晃大环刀勉强支持。正这么个时候，公馆前边啊来仨串门的，这三位有说有笑的，在这三个人的前边呢跟着两个领路的。三位高人到了，这就是公馆，这就是。这三位高人看了看，很好，劳驾到里边送信儿，让老四蒋平出来迎接我们。哎，三位高人对不起，现在四爷有公务在身，后院正打着呢，他不能接你们。哦，跟谁打呢？跟谁打小人不清楚，反正来个老头，这家厉害的稀乎，打的难解难分，大概公馆的人还够呛的。还这三位闻听，眼珠子一瞪：“师兄师弟，来来来，赶紧赶奔后院前去观看，走走。”穿宅而过，来到后院，这三位一字排开，掌身去往院里一瞅，徐良正大战朱亮。三位高人不看便罢，看罢多时，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徐良，

0: 不必担惊，退在一旁。诸亮休要猖狂，我等来了。声音洪亮跟敲钟一样，徐良听着怎么这么熟啊？老吉儿打电步飞身跳到旁边，抬头一看，哟，徐良这个乐呀，不但他乐，官人都乐坏了。这回救命星可来了。先说这三位的模样，在前面是个大紫胖子，这坨上秤腰一腰，300斤得挂零。紫微微一张大脸，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两个眼睛跟俩肉包子差不多，狮子鼻子，鲶鱼嘴，挺厚的嘴唇，脸蛋子往下嘟噜着，看年纪60岁挂零了，身穿灰布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露褂，在肩头上横担日月方便连环铲，这条大铲都出了号了，那铲头好像小簸箕，那大月牙有半拉圆桌子面差不多少啊，用金水走了16遍是绕眼生辉。这大和尚斜挎个兜子，鼓鼓囊囊里头装着很多零碎。这个紫胖子是谁？正是大名鼎鼎的紫然伯北侠欧阳春。欧阳老侠可来了，挨着欧阳春是两个老道，一个穿白的，一个穿黑的。穿白色这位道爷长得细条条的身材，面如冠玉，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头顶五佛冠，金簪别顶，身穿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可见这个人年轻的那会儿不定多漂亮呢。这位道爷非是旁人，正是云中鹤魏真，徐良的老师。穿黑道袍的那老道长得也够好看的，三绺短墨髯，头上戴鱼尾道冠，身穿青布道袍，背后背剑，手拿拂尘。这位是谁？就是想当初大名鼎鼎的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闹了半天是他们老三位。说来这事儿也真巧，欧阳春落法出家，奉旨在大相国寺当了方丈，皇上亲口加封保送罗汉。欧阳春就算享了福了，每天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把佛事做完了，专心致志研究武艺。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贺妖狐智化、云中鹤魏真。前些日子这俩老道到大相国寺看望老哥哥欧阳春，哎呀，老弟老兄见了面了，说不完的知心话啊。可住了那么几天，贺妖狐智化提出来了。智化说，您呐，别看我穿的是道家的衣服，我这心呐还是不死，老想念开封府这些弟兄还有这些晚辈，能不能咱三个人到开封府看看大伙儿啊？不然的话，我四哥蒋平非挑理不可呀。把欧阳春说的也心活了，好吧。宅了一天，他们赶奔开封府，结果到开封扑空了。包大人亲自接见的，在书房里摆了一桌素宴给三个人接风，在酒席宴前，包大人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 说这些人跟奉旨的钦差严查散查办大同府走了已经五六天了。老三位一听，真好比冷水泼头一般。云中鹤、魏真一听说徒弟走了，当师傅的就动了心了。魏真这么一算计，到大同周围都有什么高人，他拿脑袋过了一遍，他就想起几个人来，其中有个最不好惹的，就是飞蛇谷的飞剑仙朱亮，他有个徒弟叫金镖侠李玉，听说现在在阎王寨当大帅。哎呦，我徒弟是官人要去了，非得发生敌处，打败了不用说，可我徒弟要打胜了，老匹夫朱亮非得出面不可，他要一出面，我那徒弟还活得了吗？魏大爷吃不下去了，脸沉着把头一低，智化包的人欧阳春都看出来了，就问呢，道爷您怎么了？怎么谈着谈着你突然不高兴了？魏征跟这几个人不隐晦，就把自己心里想象的事儿说了一遍，而且起身告辞要赶奔大同。欧阳春一听，道爷，咱是好朋友啊，你去我们能不陪着吗？怎么叫舍命陪君子呢？魏真乐了，如此甚好。就这样，老三位结伴同行来到大同府，才有三侠会一见。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莱西、龙口、兰陵、青州、禹城和曲阜是我省获评的首批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县，为宣传六县市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我们推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采访型系列报道。莱西市深化拓展莱西经验，与时俱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带领群众探索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眼下，在莱西凯盛浩丰集团的番茄大棚里，数万株番茄种苗正在电子保姆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依托数字化配套设施，这个育苗项目基本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自动化。
5: 一个批次可以提供60万株，年育苗量可以达到500万株。目前，南亚洲最大的、单体面积最大、设施最先进的育苗工厂。
2: 疫苗温室2022年8月投产以来，聚焦高端设施农业无土栽培、周年生产蔬菜优质种源等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实现了国产番茄全替代。
6: 产品覆盖34个省、290个市和2829个区县，省市覆盖率超过了99%。
2: 作为第一批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近年来莱西市深化拓展莱西经验，坚持产业赋能，做大做强农业特色产业，聚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目前已培育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4家，省级13家。
7: 近年来，我们聚焦农业的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承办了全国首个设施农业现场会，获评了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
2: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莱西市设施渔业发展迅猛。当地从澳大利亚引进莫瑞鳕鱼苗，与中国海洋大学联合科技攻关，在世界上首个实现莫瑞鳕规模化全人工繁育，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而且年可产莫瑞鳕超5000万尾，母菌效益在300万元以上。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全实现了国产替代，而且的话已经远超澳大利亚的水平。现在呢，澳大利亚客户也主动找到我们，要求我们的话每月的话能给他们提供不少于20吨的去头去脏的大规格莫瑞鳕上品鱼。
9: 我觉得就是在大农业方面呢，应该具有国际视野，先解决苗种繁育的问题，而后呢再开发相应的这个养殖的模式。
10: 实际我们知道，我们莱西的设施农业一直发展得非常的好，一直走在这个前沿的水平。那目前来讲的话，咱们莱西的设施农业发展状况怎么样呢？
7: 主要呢有3个突出的特点。首先是业态齐全，集群化发展。我们的设施农业涵盖了种植、养殖、渔业、食用菌这4大业态，总产值达到100亿元。其次呢是科技赋能、数字化发展，通过大力实施数字强农行动，来推广应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可以说是为农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第3个呢是产业融合、链条化发展，重点打造了牛奶、肉鸡、生猪、蔬菜、果品、花生6大产业链，培育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110家，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过80%。
2: 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深化拓展莱西经验，莱西市针对农村发展资源散的实际，积极探索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模式，以组织的力量整合资源，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在莱西马连庄镇，新上市的甜瓜每斤20元还供不应求，从田间地头直达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河马先生货架。
11: 你看我们今年的瓜长得个头也大，甜度也够，标准化管理，按订单种植，采摘下来直接运到公司，一点不偷少漏。
2: 甜瓜不愁卖的底气，正是源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与传统的农户、收购商、批发市场、零售商销售方式不同，马连庄镇整合80多家合作社，成为镇级国有共富公司。从分散经营到组团发展、抱团共富，莱西经验的示范带动效应得到进一步释放。
12: 我们成立镇级平台公司，解决了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现在通过平台公司统一对接河马等头部渠道，不仅稳定了销路，更让马连庄品牌有了市场话语权。
2: 马连庄镇去年甜瓜产业年产值超过10亿元，带动农户户均增收3万元以上。坚持片区带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莱西市在文旅融合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实现美丽蝶变。
10: 莱西市水西街道产之村是乡村振兴片区核心村落，那依托现存的耕读与库区移民文化，目前呢这里已经打造了50多处的文化场馆。那现在这里不仅是远近闻名的胶东民俗文化村，更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
2: 每逢节假日，这里不仅有周边县区的游客前来打卡，村里的非遗体验还吸引了全省各地的游客。 兰溪市将大量的农村非遗项目唤醒激活，并推动非遗与美丽乡村游融合发展，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一个，青岛和兰溪市级片区六个。
13: 我们这次搭建一辆产业列船，全船公司运营，村子体经济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因为收入显著提升，组织强了，产业活了，村民少了，这就是类似经验在我们村的生动实践。
10: 刘书记，我们都知道呢，兰溪经验可以说是全国农村基层党建的一面旗帜。那现在我们兰溪在农村基层党建治理上都是怎么去持续深化拓展兰溪经验的呢？
7: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这是坚持市镇村三级联动。你比如说市级党好一线指挥部，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制度。镇级呢，做好前沿作战部，立足各镇街不同的特色，推动乡村发展融合、治理融合、服务融合。村级建强战斗堡垒，通过构建村党组织、片区党支部、广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组织链条，打通服务群众、富民增收最后一公里。
10: 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及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海域全面进入海洋福季休渔期，在省内各个海港码头，渔船陆续回港，进入长达4个月的休整期。今年福季休渔期从5月1号12时开始，至9月1号12时结束，历时4个月。其中，小型张网渔船休渔结束时间为8月20号12时。青岛市即墨区各海港码头1196艘渔船已经全部靠岸，停止出海捕捞。
14: 伏休期间，严厉打击非法越界捕捞、违反海洋伏休制度等违法行为，防范化解海上涉渔重大风险隐患，确保伏季休渔秩序良好稳定。
10: 在荣成市石岛渔港码头井然有序，最后一批回港的渔民正忙着卸载剩余渔货，整理渔网渔具。渔业执法人员逐一核对渔船信息，张贴休渔公告。
15: 这几天休渔效果特别明显，看海后鱼的个头大了，数量也多了。这4个月我们正好给休渔船参加技能培训，等9月份开渔，争取有个好收成。
10: 作为休渔制度的科学补充，今年龙口市首次开展虾蛄专项捕捞，作业期为5月1号12时至5月15号12时。57艘获批渔船需在指定渔港卸货补给，严格遵守网具规格、捕捞区域等规定，渔获全程登记溯源。
16: 今年呢是趴下专项捕捞，头一年呢在我们这儿是个试点，我们这个村级码头算是一个大的码头，我们这样服务好这个外来船只，把这个岸船卫生都搞好，争取来年继续到我们这个码头来，为我们创造更多更好的收益。
10: 为确保伏季休渔秩序良好稳定，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联合山东海事局等部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联合执法人员在荣成市石岛维权执法基地登船出发，在指挥船的引领下，各船艇迅速组成编队展开巡航。
17: 除单一钓具作业渔船外，其他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一律停港休渔。本次巡航重点检查是应休渔渔船是否于5月1日12时前返港休渔，对未及时返港休渔的，我们将依法立案调查。
18: 鲁星新渔60878中国渔政3705武船呼叫，
19: 马上快12点了，你为什么还在这个地方站着不回港？
10: 临近12点，执法人员发现未返航渔船，随着船长一声令下，两名执法人员迅速穿戴救生装备，登艇驶向目标渔船。
20: 在检查的过程中呢，发现它这个壁碰和这个北斗信息与这个系统不符，然后呢，我们就给它这个押送回来，然后再进一步的进行处理。再次提醒我们的广大渔民朋友，一定要遵守我们这个伏季休渔政策。
10: 休渔首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依托综合管控执法保障平台，实时调度、动态监控渔船归港动态。5个省级执法组下沉一线，统筹联动海事、海警等部门，组建5个海上执法编队，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布控重点海域，加密巡航力度。全省1.3万艘应休渔渔船停港休渔，实现休渔开局、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的管控目标。
21: 伏季休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渔港安全管理和渔船隐患排查。
0: 重点抓好渔港巡查、防火和渔船检验工作，进一步强化渔民培训和安全警示教育，重点抓好执法船海上执法巡航，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确保复修秩序和渔业安全行驶稳定。
2: 五一假期首日，全省文旅市场迎来开门红，乡村游凭借多元新场景、新玩法，成为市民休闲的主流选择。第二届生态莱西湖休闲娱乐季活动在莱西湖滨广场启动，现场不仅有莱西优品和莱西鱼宴展示品鉴，还精心安排生态捕鱼实景体验、鱼文化主题秀等内容，让游客尽情体验莱西湖的渔家风情与生态人文魅力。
21: 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有时间一定还来玩。
2: 同样依托特色农业资源，日照莒县茶山牧场也热闹非凡，炒茶大赛、采茶体验游等活动同步展开，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竞技互动于一体的文旅盛宴。
22: 我在这里不仅能赏景，还参与了采茶，然后他们还有那个茶艺展演和炒茶大赛，经过这些我都了解了他们的那个制茶工艺。
2: 在东营广饶，李雀镇第二届强会大赛开赛，参赛选手将丰收盛景、国潮元素和农村面貌巧妙融入创作，一幅幅强会作品让农家院墙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吸引游客来游玩打卡。
23: 通过强会大赛呢，我们串点呈现，对我们各个景点之间呢进行了连接，希望大家五一来到李雀，发现自己儿时记忆的一些强会作品，可以选择性的进行打卡。
2: 以强会大赛为契机，李雀镇串联田园风光、研学实践、红色文化、户外露营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感受乡村魅力。在济南刚城区严庄街道蓝头古村落，游客们踏青砖、寻古韵，放慢脚步，邂逅慢时光，尽情享受古村独有的静谧与美好。
24: 这个假期我专程带孩子来感受蓝头的悠久历史，既能让孩子在行走当中放松身心，又能开阔眼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28: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27: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28: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4月22号，山东农业大学教学动物医院在盼河校区正式开业。这家集教学、诊疗、培训、转诊于一体的现代化动物医院，将会依托高校优质师资与先进设备，助力兽医人才培养与宠物诊疗行业高质量发展。
2: 山东农业大学教学动物医院在新校区举行了开业庆典。此次迁址升级标志着学校在兽医临床实践与学科建设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4: 高校呢开建这个临床教学动物医院呢，主要还是为了提高教学水平。高校作为一个培养人的单位，我们希望呢把教学动物医院打造成卓越兽医人才培养的教育平台，能够给同学们增加这种实践锻炼的机会，实现我们这个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高质量培养。
2: 除了教学职能，医院在硬件设施上进行了大规模迭代，不仅配备了常规的 D2 设备，更引进了高端的 CT 设备。这些先进设备是精准诊断宠物疑难杂症的关键支撑。
5: 尤其是宠物、老年的神经系统的疾病、颅脑的疾病、瘫痪的疾病，这复杂疾病呢，必须用高级影像来诊断。所以说我们就采购了这种64128的这种比较高端的 CT， 再就是我们的手术室分了眼科、牙科、骨科、长骨的软组织，能支撑我们开展一些复杂的手术。
2: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作为伴侣动物的地位日益凸显，随之而来的是对复杂疾病就近诊疗的迫切需求。
4: 山东啊，经济发展非常快，宠物的饲养量也多了，随着这个早期养殖宠物的老龄化，很多疑难杂症也多了。我们现在转诊呢，需要到上海、到北京，我们希望呢，我们建设这座动物医院呢，会成为至少是我们山东省内就近就能解决掉的一个转诊的中心，能够把疑难杂症在我们山东省解决掉。
5: 拉布拉多8岁了，炎症比较高，肌肉注射的退烧的消炎的药，今天第3天，恢复的可以，不错啊，那再巩固一天。
6: 一开始就上的那个宠物医院，拿了点药。吃了也不很管用，然后又上这边来，这边老师就对症下药验血，治了今天第3天，感觉很好。原来发烧40.5度，然后这不是今天量了量，体温正常了，很有耐心，很专业。
5: 我们下一步呢，就要依托学院的这种学科优势，为整个山东省的家畜家禽健康养殖、疾病防控、宠物的疾病的诊疗呢，提供这种全面的服务，对这个基层兽医和宠物医院呢展开这种教育培训工作。希望呢，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山东农大教学动物医院能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教学动物医院。
1: 在威海啊，有一位叫做谢秀琴的巾帼创业标兵，他不惜重金向海底投入了成千上万的石块，而他这么做呢，只为打造一座神秘的海底银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谢秀琴，来了解他具体是如何打造立体式海底银行的。
8: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9: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1: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2: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3: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9: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飞鱼。
11: 必须要投石造礁，给海参就是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海底下是海参的养殖，海中间是牡蛎扇贝的养殖，那海面干什么呢？做这个旅游这块，立体式的来发展，打造海底银行。
30: 在你看到远处这个上面一排排的浮漂，下面就是我们养殖的牡蛎和扇贝，水面下面全部都是海参的养殖， 因为我们给它人工鱼礁了，有了礁石，有了好的哈这个海洋环境，所以各种的海洋生物它们都会聚集在这块，各种的鱼类都很丰富。所以你看成远处好多的钓鱼的船，它们都是因为我们打造了好的环境，这边的鱼才多。
0: 2000年，谢秀琴放弃银行的工作，在海利搞起了房地产。在他看来，只有海参住的舒坦，品质才够硬。
30: 海参这个东西必须它有石头，因为海参是趴在石头上觅食的，你没有石头全是沙滩，你肯定是海参是站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投石造礁，造礁了以后就是给它安顿一个好的家了，它就不会离家出走了。一堆堆的石块，管架礁就是这么成堆的放在这里，这就是车体礁，就是公交车，就是让鱼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进出，反映了我们海洋牧场海底下的真实的情况。我总感觉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个海不只是养殖这块，因为我们是海洋牧场嘛，海洋牧场就是不单的是养殖，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想着做这个旅游这块。你像我们现在就属于立体式的来发展， 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采摘区，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们在这块采不同的牡蛎啊、扇贝啊，就在中间这个位置。远处那个是我们一个餐厅，就是海上平台餐厅，在上面可以吃饭也可以钓鱼。
7: 从哪过来了这次？
10: 从北京。
14: 河南。
10: 非常棒，
14: 主要是带孩子来看看大海，
15: 可以体验到赶海的感觉。
30: 在这一块吃，首先就是原汁原味的。你像牡蛎扇贝，你在市场买的味道跟现在咱们这个味道绝对不一样。你看这游客，包括我们煮刚一开锅煮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很鲜很香的那种味道，它跟你在市场买绝对是不一样的。
0: 20年，谢秀琴将这片海变成了多层次产出、多业态融合的海洋综合体，绘制了一幅充满智慧的现代耕海蓝图。
1: 说起梁山啊，各位您会想到什么呢？在《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还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情呢？在济宁梁山，有一家以水浒文化为主题的餐馆，叫好汉楼。这里啊，把书里的传说变成了看得见、尝得到、沉浸式的体验。今天啊，咱们就一起去感受这里的忠义江湖味。
16: 贵客到，欢迎光临水浒梁山好汉楼，客官请。
17: 一声地道的迎客号子瞬间把人拉进水浒的世界，但这儿的江湖气可不只是喊出来的，从食材到环境再到每一道菜，全是水浒的延伸。
18: 进入到我们好汉楼啊，首先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山的造型，然后呢上面有一个义字，就是我们水浒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跨过这个园门之后啊，就来到了两条水浒文化的街。我们的菜品啊，一直延续的明档点菜的这个方法。这边非遗文化的展示，这里做的非遗手工豆皮儿、湖粥、武大郎烧饼、杜亚娘的煎包，让你看得见，吃得着，看得放心，吃得也更安心。
17: 要让文化落地，首先得从食材上较真儿。好汉楼讲究忠义，忠于食材本味，易于顾客体验。
18: 像我们来挑选鸡中菌哈，第一个我们要选择这样的肥美的、长得特别的粗壮的这一种鸡中菌，就属于优良产品。炒菜啊，或者是做菌汤啊，出来的效果特别好。你看，不辣，微甜，但是特别清口。
19: 上次蚯蚓肥，你看抓不死，头型非常像。
20: 好多老百姓对于现在的生活要求条件比较高了，所以说希望就是吃到一些比较可靠的这种食品。
18: 就是不一样，
21: 这个花杆是挺肥，这都是乌沙花杆，乳山好吧？
18: 哎，乳山好。
21: 一般我挑这种有弯度的我就不挑，要挑这个越短粗的，它肉比较饱满里边。
18: 行家，你看一看就是行家，高手。
31: 咱们酒店有一道菜叫天王牛排，必须选用的是这种鲁西南黄牛，只选用中间这个部位，精品牛排当中的精品。
18: 我们呢想搭建一座桥梁，让文化的魂附着在实实在在的吃、行、游、购、娱这个上面。
17: 说到吃，真正的重头戏是这一桌水浒宴，道道有典故，菜菜有文化。葱油活鱼浪里白条，上桌鱼鳃还冻，鲜活的像刚出水。好汉扒鸡从书里来，再创新研发。猪桂焖肉必须用 梁山黄米酒焖，大块肉，大碗酒，豪情全在坛里。
18: 这种拿起来就跟那个战斧牛排的感觉一样，你夸这么来一口的时候舒服，你再来上那么一黑碗酒，就觉得豪气冲云天。
17: 从田间到餐桌，从传说到体验，好汉楼用一餐一饮把水浒文化做活了，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失根，这就是他们传递文化的方式。
18: 好汉楼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些方面做出来的一份实体的答卷，也让每一位来到梁山的客人能感受到忠义文化、好汉情怀。最后代表好汉楼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梁山做客，品水浒宴，解江湖情。
1: 说到茶叶的味道呢，有的是板栗香，这有的呀是豌豆香。济南市长清区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也把茶做出了独特的香味，不过呀，他做出的是糯米香。
2: 蒲公英能干嘛？今天咱就聊聊这工艺最复杂的喝。蒲公英做茶并不是稀罕事儿，但有故事。
3: 一款产品的诞生，它都是有故事的，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2: 村党支部书记石英仙，蒲公英在他这儿的故事就是能帮着老百姓致富。
3: 因为种蒲公英老几你都能种，你家里有块地，你只要能干活，能你能种了地，你都能种了蒲公英，而且呢它见效非常的快，种上蒲公英两个月就能有收益。
2: 想要收益好就得与众不同，这一点石英仙做到了。
3: 那个叶呢，采用的是春天最早的那一个叶哈，那中间的那几个小叶，我能把蒲公英的叶，能不添加任何东西，能做出糯米香味的这个蒲公英茶来了。这纯粹的是好的原材料加上独特的加工工艺才做出来的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2: 蒲公英的香气主要来自于黄酮类物质，春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香气更浓。
3: 你闻起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茶叶一个清香味，冷透亮哈，一点杂质都没有，而且呢，感觉你看和油似的，都和什么油似的。
2: 除了嫩芽，蒲公英的花饼，石英仙也把它做成了带有米香味的茶。
3: 黄花栽老了以后就是那个白毛毛，一吹就跑了的那个，它就长种子了。就是我说的咱那个蒲公英花饼茶最好的那一个，就是这个下边这一块，这一块做的啊，你一薅开以后，你看它就冒着个白水水。
2: 花饼茶只能在春天加工，80斤才出1斤。物以稀为贵，花饼茶的市场价格更高。
3: 当时呢，我做这个茶的初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茶能做出来能是一个好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能把它能做成茶。老百姓既然是种了，我就想着把它变成钱，我就试探的把这个蒲公英茶做出来。但是呢，当时呢，确确实实的，它也是成本很高，80多斤才出一斤的。
2: 蒲公英的芽、叶、花饼都让石英仙做成了茶。
3: 那进来以后，从那里直接切，切完了以后清洗，清洗了甩干，甩干了风干，这一套做传统的那种绿茶都没有。
2: 16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作用，就拿揉捻来说，目的是给茶叶上色。
3: 外观看是不是这种墨绿色？看看行。加工的时候，这个墨绿是因为把蒲公英的那些汁儿液完全的都揉合到这个蒲公英茶上边了，最后呢慢慢的渗透了这个蒲公英里边。墨绿色呢，就说那种蒲公英茶呢耐冲泡，营养成分这个丰富。
2: 作为功能性饮品，蒲公英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但石英仙让它变成了大众茶。
3: 你像蒲公英都知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东西，它是寒性的，所以说我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瞬间高温就把它的这个性质给它中和了。中和了以后呢，你喝了一般人喝了以后，它不再拉肚子了。
2: 糯米香的蒲公英茶，汤汁油亮，茶香四溢。
3: 因为这个糯米香味并不是说一方面能形成的，第一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比较好，也没有污染，而且是水好土好。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工工艺了。加工工艺从挑选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挑出来的，甩干了，包括风干了，到最后你进了那个杀青机里边是表面一点水分也没有。最终呢，就是说做出来的茶叶呢，多方面的这个原因才做出来的这个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1: 牛肉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但是面对被分割下来的不同部位的牛肉呢，大伙儿可能叫不上名来，也不清楚这到底哪种烹饪的方法更加适合哪个部位。接下来，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一敏教授就要给大伙儿详细介绍介绍。
4: 我们国家最新的牛肉分割方法是 GBT 17238/2022这一版，它将一头牛能分成几十个品类，大家比较熟悉的腱子肉，那么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筋腱其实含量比较高啊。这类的肉呢，就是比较适合做长时间的这种炖煮啊，它是做酱牛肉的最好的原料。这一块呢，就是这个叫里脊啊，或者叫牛柳，是牛身上最嫩的一块肉，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做这个杭椒牛柳。这几块其实都是，也都是背部的一块肉，从上边往下这一块呢叫上脑，然后是眼肉，这一块是西冷。那么这三块肉其实就我们称之为高档部位肉啊，它适合做这个煎啊、烤啊。还有这个涮，后区的肉我们简称为三扒一鳞，这个就是一扒，其实这个是米龙，它也叫真扒，这个呢是大黄瓜条，它跟小黄瓜条就是合称为这个烩扒，这一块呢是臀肉，也叫尾龙扒，那么这个呢是鳞肉，圆溜溜的啊，这三扒一鳞这四块肉呢，它是比较适合做这个，也是长时间的炖啊、煮啊、涮啊，那么也可以做成，比如说牛肉饼啊，这种肉馅类的。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3: 多少钱？
2: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3: 人家比去年还多。
2: 哎，那是啊，如果收高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8: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姜栽培技术。
16: 早春是生姜集中催芽期，催芽温度要保持在适宜区间，防止出现畸形芽。催芽场所可以选择在室内，利用温控设备精准调控，
15: 比如可以将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湿度保持在70%到90%，这样有利于培育出健壮的姜芽。播种时选用芽长1到1.5厘米、芽头饱满的种姜进行播种。
16: 根据浇水先后分湿播法和干播法。湿播法是播种前浇足底水，将种姜播入沟中，覆土3厘米左右覆膜。干播法是先在沟内播种姜块，覆土5厘米左右，然后浇水覆膜。
15: 播种沟的间距一般65到70厘米，沟深25到30厘米，播种姜块种芽间距22厘米左右。播后注意要保温保湿，以促进种芽萌发。
16: 出苗后要注意及时破膜引苗遮光，避免强光直射，同时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防止因缺水出现萎蔫儿。
15: 另外，针对生姜种植过程中化肥农药过量投入、连作障碍导致的病虫害加剧、土壤环境恶化等问题，可以采取高效水肥管理技术，通过物理、化学、生物防控相结合，进行病虫害绿色防控。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8: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7: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河南鄢陵辣椒呢，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可连年的重插种植呀，土壤问题频发，影响辣椒长势、产量与品质。为改良土壤，助力蕉农提质增产，黑松土活化肥鄢陵辣椒王争霸赛是火热开启了，以赛促种、以赛促产，激励广大种植户科学种田，争先创优，全力冲击高产，种出优质高产好辣椒。
18: 种的辣椒十来多亩，
19: 二三十亩吧。
18: 二十亩，
19: 种差厉害，
18: 种差有点厉害，
19: 苗不长，四块烂根儿，长那个个长那白毛啊，会死一部分，
20: 死活多得很。
21: 鄢陵县呢，它是个辣椒的老种植区，所以说从品种的老化到土壤的酸化，并且这个重差病害，越来越严重。
22: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黑松土活化肥辣椒王大赛，这里的干货全拉满。
23: 辣椒王我来了，
24: 辣椒王我来了，
25: 我就冲着辣椒王来了。
26: 热烈祝贺黑松土活化肥辣椒王大赛河南鄢陵赛区正式启动。
27: 赛事的最终目的呢，是以赛促产，提高大家种植管理水平，提高单产，增加咱们种植户的收入，
19: 让更多的种植户了解我们的产品，时尚我们的产品，让这个更多的种植户呢增产增收。
28: 生态黑松土，助力大江南。
19: 三农服务团主要是什么呢？帮助我们的种植户去解决问题，是吧？帮助他们出我们的方案，说解决他们现在在种植中遇到的困难，包括我们辣椒死磕烂苗，包括后期的管理，让我们种植户增产增收，获得更大的效益。
29: 鄢陵这个地方呢，种植辣椒的历史比较悠久，就带着一个重插障碍，就是土壤中出了问题，一个是土壤板结酸化盐子化的问题，同时呢，它这个辣椒的制毒物质导致重插。黑松土活化肥核心技术呢叫122集成技术，幺呢就是一个活菌，第一个二呢就是两个肥料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第二个二呢就是腐殖酸和有机质。那么通过我们的组合以后呢，第一解决土壤的板结酸化盐子化的问题，第二呢解决土壤的冲插障碍问题，第三呢解决钙镁这些中微量缺素的问题，营养更全面，土壤更健康，收益会更好。
21: 在推广之初布了二三十个点，做了大面积的这种对比实验，对照常规用肥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25: 用别人家的肥料产量不是多好，去年用这个确实好得很。
30: 它这个死的多，但是根部改善的好，这边都没有死的。
31: 辣椒长得非常好，产量高，果性好，再一个呢，它这个土壤都有好处。
32: 一直都是用来做化肥，辣椒结得多，
18: 不生病，抗虫杀。
33: 这几年就用的全部是咱们的产品，一亩地方就是比那个以前多赚1000多块钱。
21: 新方案、新方法，包括新科技，像活化肥这种高科技的这种，能真正解决老百姓的真实难点。
17: 在河南省杞县，当地的种植户董培生给自家的大蒜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那么和之前相比呢，大蒜的长势产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
34: 我这个大蒜这个茎杆粗粗，跟那个铁线板一样的粗。这个是我用过3只虎的，这个是没用过3只虎的。你看它差得多。
35: 使用30虎的这株大蒜，到成熟区至少还有1个月的时间。现在你看它的直径已经长到5.2了，这是同一时间种植的大蒜，没有30虎的这个，它现在它的直径是4.3。使用30虎大蒜的根系啊，长得非常的多，非常的粗壮啊，
34: 这比它多1/3。
35: 使用30虎的叶片，非常的浓绿，是非常的宽厚的。使用30虎的这个蒜苔已经长得这么长了啊，没使用30虎的这个蒜苔还没开始长出来呢。使用30虎的大蒜，现在分瓣分得非常明显了啊，每一个瓣都非常大，没使用30虎的啊，还没开始分瓣。
34: 一亩的2瓣30虎，有3年了，亩30虎是2100斤，有30虎是3年斤有保证。
36: 今年头一年用了的，很粗的，拳头也很大，
37: 用了14亩的，比往年一亩的增产15斤。
28: 30虎大肥力。
17: 在菏泽市东明县码头镇的一家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着一种大蘑菇。那据说呀，如果任其生长的话，这重量能够长到30-40斤，这可要比一个小娃娃还沉了。那这种大蘑菇到底是什么来头？经济效益怎么样呢？
0: 这是俺种的灵子菇，这一个得7-8斤，这个还不算大嘞，这边还有更大嘞。你看这个大概得有10多斤。
1: 哎呀，10斤都少学了
0: 啊！这得多少斤？你看见？
1: 那得10多斤吧，哈。
0: 得10多斤，10多斤。
2: 相比普通蘑菇，灵芝菇称得上是个巨无霸。
0: 那你像这个灵芝菇，它是越大越好吗？ 也不是 啊， 最好是7-8斤，太大了它就会影响它的口感。 怎么控制它的生长，让它不长大？ 等它出了孢子粉，一般就得裁掉它。如果不裁的话，它一直长，能长到40-50斤。
2: 关于口感，基地工人也是赞不绝口。
1: 因为有买家他也好吃，长肉不长肉都好吃的，反正大他不老他也好起来那个味儿，就跟那个野生味儿一样，可鲜可鲜的。
3: 这个炒起来菜不对，
1: 这个炒起来了。
0: 能炒起来菜是啥意思？
1: 就是说出就是炒菜吧，去水儿。
18: 现在咱包茄子去。
0: 就多是吧？
18: 他不咸，
1: 对，他不就是说你不咸切多少，他不大咸菜。
0: 嗯
1: 嗯，
18: 就像土豆，一个土豆就能炒出一盘子菜。像茄子的话，它一熟两个茄子能炒一盘菜，这个意思。
1: 对，就是一个。
2: 除了口感，更让李明占欣喜的是灵芝菇的经济效益。
0: 你们的基本上都在25000斤左右，效益这一个棚才卖到加工厂，卖个6-7万块钱。
2: 李明占的合作社有20座食用菌大棚，种了这么多年菌菇，管理上早就摸清了门道。不过由于灵芝菇是头一回种，所以难免会遇到麻烦。
0: 刚开始种的时候啊，因为咱的管理不当，会出现一些像这种死菇的现象。经过咱专家的现场指导，现在种这个灵芝菇呢，已经很少有这种情况的出现了。怎么想起来种灵芝菇了？在这边有合作的科研单位，当时这个科研人员就给介绍这个灵芝菇，
4: 从种到熟，它这个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0: 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4: 几茬？
0: 2茬。投入成本也不高，这一亩地投入个几千块钱。
4: 它都包括啥成本？
0: 一个是咱菌包的成本
4: 啊，
0: 另一个就是人工。
4: 它需要用肥料吗？
0: 不需要，但那个菌包里边都有它这个营养成分，都是用棉子壳、玉米芯儿，还有咱那个木屑制成的。它包含了菌菇生长的需要的营养成分。
2: 至于水肥管理，李明占说并不难。
0: 这个灵芝菇呢，管理起来也非常容易，不需要施肥。它那个营养成分呢，在菌包里边都包含。这个水分呢，咱只需要出菇的时候浇一次出菇水，采完第一茬的时候有点干，咱可以再浇一次水。
2: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李明占种植灵芝菇逐渐步入正轨。下一步，李明占计划继续扩大产业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0: 我们也是一个合作社，下一步呢，也让更多的社员参与进来，给他们提供种植技术、菌包，咱们也把他的蘑菇回收过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收入。
4: 那咱这销售渠道都卖到哪了？我看从这个超市包括这个菜市场也不大常见这种。
0: 对，咱这个一般一是有过来采摘的，更多的是卖到加工厂，直接咱跟那个深圳、广东那边有这个合作的渠道。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不要觉得灵芝菇的收益高就盲目跟风种植，在没有做好销路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盲目尝试。
17: 一提到西红柿，这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的或者是黄色的，但是在全国蔬菜市场

0: 彭根顿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七八颜色的品种。
1: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0: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那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种起来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现在主要有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里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
2: 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1: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0: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又要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场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那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1: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5颜6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0: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斤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的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1: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0: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的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3: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跟着地蛋哥了解马铃薯的板块。马铃薯种属关系到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那种属的生理年龄是年轻点好还是年老点好呢？
4: 生理年龄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这个种属的活力。生理年龄越年轻，就相当于他是年轻人，他种下去之后他顶端优势特别强，这样呢他这个长得非常健壮，所以我们希望种属的生理年龄要小有活力。这生理年龄年轻和老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上一年你拿到的种属上一年的生长条件和储藏条件决定的。上一年你给它旱了、高温了、缺肥了，然后储�藏的时候你给它3到4度，你给它弄到2度存了一阵儿，翻回来这个天气又变了，你又给它弄了5度、6、7度又存了一阵儿，一系列折腾，它春季的你再要切芽的时候它的年龄就变老了，尤其是已经出了芽的种属。那老了有什么问题呢？出了芽了种下去都最初出的都被抹掉了，结果呢它会怎么样？出一堆儿，每株也不是吃素的，你接俩土豆我也接俩土豆，那5株就得接10个，全是小的，小鼠也没关系。它又这啥问题了呢？又早衰，植株很弱不算，一堆弱的又早衰。那么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前期大家千万记住，氮肥多了是少了，先别说多了少了，根据温度先如何让它丰隆，这是首要的。一看出来苗很弱，那我赶紧冲氮肥让它快点丰隆。那这个时候别管窜见不窜见了，你解决重要的事儿。那么老的种属好不好呢？告诉大家不好。那你买种属的时候一定要考察这家上一年他有没有操作能力。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德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融合。
10: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粮融合，良田、良种、良基、良法。
9: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10: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人机。
9: 同时，农资企业已经加大化肥农药生产供应，农民朋友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影响收成。
10: 最后，防灾减灾，科技预警保丰收。倒春寒、春旱和病虫害是春季农业的三大威胁，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农业应急救灾中心，通过气象大数据提前预警。农民朋友可以多关注乡镇发布的天气和病虫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9: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 可就地打滚儿，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欢迎朋友们同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打开我们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页面呢，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啊，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那其中呢，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那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呢？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调理？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中医问诊之手诊之健康。那首先让我们来邀请出今天的做客专家，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春林李主任做客直播间。那让我们先邀请出李主任。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4: 贝贝主持人你好。
0: 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李主任，按说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且很多朋友啊，应该说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看这个手相，看我们的手掌的这个纹路，就大体能辨别出我们这个手的一些健康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观手之健康，手诊的由来也是通过我们这个纹路来辨别，是吗？是这样子的吗？
4: 是这样。咱们的这个中医的手诊呢，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啊，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古人，通过观察自己手上的纹路的变化，来进行一个疾病的诊疗，啊，所以呢，这个中医它讲的是望闻问切，啊，望而知之，谓之神，这个所以望诊是第一精髓，切脉，切而知之谓之巧，切脉是第二类的啊。所以这个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啊，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形态、神色、精神啊、舌诊、手诊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啊，也会通过啊，稍微会看看舌苔啊，什么颜色的？简单说，比如说黄厚苔，可能里边有内热，啊，薄薄苔，可能是着凉，啊，等等，是吧？当然，我们的这个观手之内呢，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啊，通过自己观察我们自己手上的纹路的一个变化，来判断 自己的健康情况。
0: 嗯，是。那我们前面也说到，这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那您刚才也讲到了，除了这个望诊之脉，还有这个切脉等。其实这个切脉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中医里面的摸脉，是吗？
4: 是的。
0: 哦，那对于切脉，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言太深奥了，必须需要一个专业的中医功底。所以只有说这个望诊，我们老百姓可能还能望出一二三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吗？
4: 它是这样
0: 啊，
4: 这个因为这个切脉啊，必须得有老师领进门，
0: 嗯，
4: 然后呢得长时间的跟诊啊，你才手底下心中一了，
0: 嗯
4: 啊，指下难明，指下才能够明白，
0: 啊，是
4: 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这个手诊啊，你这个纹路的变化可以随时随地看到，但是呢也有一个缺点，这里必须得说明一下。
0: 嗯，
4: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手诊的这个纹路的变化，
0: 嗯，
4: 不会像我们的这个脉诊的变化这么迅速。
0: 哦，所以说我们这个手诊的这个，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手相来看我们的纹路，基本上我们纹路从小到大，包括到我们的年龄大的时候，它的这个变化不会太大，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吗？
4: 不是的，
0: 不是的，
4: 不是的，他是这样哈。
0: 啊，
4: 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他呢原来250多斤重，啊，一个大胖子。
0: 哎呀，
4: 他的那个手的颜色啊，就和我的这个差不多。
0: 嗯，
4: 啊，比较红润。
0: 嗯，
4: 啊，但是呢，他的这个肌酐，
0: 都有问题是吗？
4: 对，尿酸都在升高。血压呢也是在升高，
0: 嗯，
4: 所以呢他就要减肥，
0: 嗯，
4: 大概是目前减到了180斤，减了70多斤，
0: 嗯，好厉害。
4: 但是他的手的颜色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成什么样了呢？变成微黄色，
0: 嗯，
4: 啊，这就是我们的手诊带给他的一个这个健康的一个指导。所以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我说这个朋友，你的这个最近不能再节食了啊，你的脾胃的功能已经开始受损了啊，你减了70斤已经可以就此打住，进行一个保守的延续就可以了啊，不能再继续减下去了。
0: 是，那我们言归正传，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诊的纹路来辨别我们身体健康。这个在之前我们无论是从中医上面来说，哎，都是有迹可循。今天也邀请李准跟我们来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手诊纹路。那想在开始先请教李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手诊的这个纹路，它怎么去，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呢？先给我们把这个问题让我们了解清楚，可以吗？
4: 因为呢中医呢讲究的是全息，
0: 嗯
4: 啊，也有很多的医家认为什么呢，无处不全息啊，比如说我们的手诊啊，我们的舌诊它也是全息啊，
0: 嗯
4: 啊，这个舌的两边，舌边上代表的是肝胆，舌中央代表的脾胃，舌根代表的是肾和命门，
0: 嗯，
4: 我们的舌尖代表的是心肺，
0: 嗯，
4: 是不是？
0: 嗯
4: 啊，我们的手也是这样，它无处不全息啊，包括我们的颊针，啊，我们的这个头针，我们的这个脐针啊，都是一个中医的全息理论导这个引导下的一个中医的外治的治疗。
0: 嗯，是的，听起来是非常的专业啊。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首先了解到我们这个纹路跟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就可以了。那也请李主任跟我们一条一条来分析吧。我觉得这个纹路真的是好乱啊，主要看哪几条纹路呢？
4: 这个我们的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手诊呢，
0: 嗯，
4: 首先看手要看，不是说一上来就是看纹路。
0: 哦，不是看纹路 啊，
4: 肯定最后要看纹路
0: 啊，要先看手掌，是吧？
4: 第一个
0: 啊，
4: 你需要看这个手掌的饱和度，有没有肉，有没有水肿。
0: 那应该胖胖的人都会有肉啊。
4: 啊，但是它不一定肿啊。
0: 哦。
4: 啊，很多的患者啊， 他的手，比如说一些肝癌的、腹水的这些癌症晚期的患者，他的手他不是胖了，他是水肿，而且没有皮纹，这种的患者一般情况下很快就要预示着可能就要离世先逝了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手是否饱满，
0: 嗯，
4: 是吧？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个手的质地。
0: 质地，
4: 哎，
0: 这个怎么看？
4: 有的人特别的干，
0: 哦，
4: 有的人特别的
0: 润，
4: 嗯，啊，甚至有到了冬天，啊，比如说温度，很多人手你一碰它，哎呦，冰凉，
0: 嗯，
4: 但是也有的患者他的手
0: 很热，对，
4: 啊，
0: 那这一个什么说法呢？我的手很干，而且很凉，什么说法呢？这个干或者是凉不在中医上面来说明是一个身体上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吗？
4: 它是这样的
0: 啊，
4: 比如说首先我们中医啊，它要看一个整体的变化，
0: 嗯，
4: 夏天是什么？闷热，
0: 嗯，
4: 啊，特别多的这种大汗，
0: 嗯，
4: 是吧？但是到了一立秋晚上，哎，皮肤开始干燥了。
0: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皮肤干燥是因为季节或者说是环境导致的，而不是一定是我们自身的原因？
4: 它现在可以干燥，
0: 嗯，
4: 但是不能太干燥。比如说我们风湿免疫科有很多的干燥综合症，
0: 嗯，
4: 是吧？嘴干、手干，甚至机体的水分的极度的缺失，
0: 嗯，
4: 没有唾液，
0: 嗯，
4: 是不是，
0: 嗯？
4: 这就是病态了，
0: 嗯，
4: 但是你手的这个干燥，
0: 嗯，
4: 啊，目前是一个正常的线，
0: 正常的干燥是吗？
4: 啊，
0: 就是
4: 刚才洗了手，
0: 该抹油了。
4: 刚才洗了手，没有抹油。
0: 对，该抹油了啊啊，哦，这是一个正常的干燥。
4: 是的，所以我们先要再看这个质地啊，
0: 质地啊，
4: 温度是吧？
0: 嗯，
4: 还有一个是什么？颜色，
0: 颜色
4: 啊，比如说火型体质的人，他的手的颜色是偏红色的。
0: 什么叫火型呢？
4: 火嘛，生发呀。
0: 哦，就是这个人火力比较旺，容易上火，是吗？
4: 那不是上火，就是火型体质的。火型体质的患者呢，他比较容易急躁，
0: 嗯，
4: 啊，同时呢，会有比如说头疼，火往上烧嘛，容易高血压，
0: 哦，
4: 啊，容易高血脂。
0: 您的意思说，如果我们手掌比较红的人，
4: 啊，
0: 这种人就有可能属于火型的
4: 火型体，他有可能是火型体质的人。
0: 火型体就是手掌比较红是吗？
4: 是的，
0: 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肝掌，这个，
4: 肝掌呢，它是光鱼际这个地方，光鱼际这一块啊，它发红，
0: 哦，在这个位置，
4: 对，而且呢它会有很多的红色的斑点，
0: 嗯，
4: 啊，这种的话我们叫肝掌，
0: 哦，
4: 可能和它的
0: 不太一样，
4: 不能光说他饮酒，很多说啊，喝酒太多了，肝掌啊，并不是这样的，啊，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失眠难道就不会出现肝掌吗？根据我们的子午流注，这个1点到3点是肝经解毒的时候，
0: 嗯，
4: 但是你不解毒，这个时候还没有入睡，
0: 嗯，
4: 那也会形成肝掌啊。
0: 哦，就是其实所谓的肝掌是指我们的肝脏，
4: 我们的肝脏可能会出现，
0: 哦，所以叫肝掌。
4: 对，但是更多的，比如说失眠的患者，
0: 嗯，
4: 啊，他的这个我们说食指下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啊，
0: 嗯，
4: 可能会出现一些病理纹，最多的呢应该是一些井字纹，啊，一个井号
0: 啊，井字纹，
4: 嗯，
0: 我这没有，
4: 我有。
0: 啊，井字纹代表什么呢？
4: 代表熬夜，你看一个方框，看到了吗？
0: 哦，这个井字纹是一个非常，那我有，是这个井字纹，
4: 是的，
0: 是不是？很浅显，是不是？
4: 浅显的一个，
0: 啊，说明问题还不算很严重。
4: 没问题，没问题，回家好好睡觉，说明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0: 最近睡眠不好是吗？
4: 是的。
0: 看这就是井字纹，和我刚才我以为是在这个位置，其实是在这儿，在这个，这个地方。
4: 食指下，
0: 对，对。这是说明睡眠不好，
4: 对，
0: 哦，
4: 睡眠就是熬夜多，
0: 熬夜多，
4: 睡得比较晚
0: 啊。 那我觉得要如果有这个纹的话，那如果我们的睡眠改善了，这个纹会消失吗？
4: 它会慢慢的变浅变淡，到最后到消失。
0: 哦，这么神奇。
4: 嗯。
0: 哦，
4: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手的很多的啊，从颜色、温度、质地、形状啊等等来进行一个手诊的辨证。
0: 嗯
4: 啊，到最后才是啊咱们刚才说的纹路。所以手诊治病我们讲什么叫视其外应，
0: 嗯，
4: 以知其内脏，
0: 嗯，
4: 则知所病矣。啊，是这个道理。
0: 是。
4: 所以但是呢，如果是说手的纹路的话啊，那就必然逃不开什么三大主线。
0: 就我们经常说的这三条线。
4: 对，这三条线。上面这条线呢，简单说就是感情线。
0: 感情线
4: 啊
0: 、就是、
4: 中间的这条呢
0: 是
4: 那个智慧线。
0: 智慧线 啊
4: 这
0: 就是生命线了。
4: 对，往下走的这条是这个生命线，三大主线。
0: 先从生命线说起，我觉得您的这个生命线又长，纹路又深，说明您的身体很健康，然后您会长寿，可以这么分析吗？
4: 首先哈
0: 啊，
4: 这里呢要给大家说一下，生命线呢，
0: 嗯，
4: 和寿命无关，
0: 和寿命无关
4: 啊很多的时候，朋友说、
0: 嗯、
4: 啊，李主任，你会看手诊，帮我看看我明天是不是还活着，后天会不会挂掉？哎呀，我说那你这叫算命，和诊断没关系，是吧？我们的这个手诊呢，讲的就是一个诊断的方法。
0: 嗯嗯。
4: 啊，我们的这个生命线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4: 代表的是我们生命力的。
0: 嗯，
4: 强弱，
0: 嗯
4: 啊，我们生命力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线深刻而长、
0: 嗯、
4: 代表的是我们的生命力比较旺盛。
0: 哦
4: 啊，有很多的朋友们他的这个生命线很短。
0: 对、啊、就怕这样的情况。
4: 他们就会问
0: 我，这说明我是不是短寿啊？
4: 他们会问我明天会不会挂掉。 啊我说不会的，你放心吧。
0: 不会
4: 啊你的生命线会随着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程度啊，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改善，
0: 嗯，
4: 而逐渐的延长的。
0: 哦，会变化的。
4: 会变化的。
0: 哦，
4: 啊，是这样子。
0: 是。
4: 所以不用过多的担心。
0: 不用过多担心，因为我发现很多，你像我家小朋友，他的这个生命线就很短，我当时就很焦急，你知道吗？
4: 嗯。
0: 这你这做母亲的心是很担忧嘛？后来听、
4: 嗯、
0: 当时听过您的一节课，说这个孩子的这个生命线基本上都是很短的。
4: 是的，
0: 是
4: 的
0: 啊，
4: 他随时会长的。
0: 把心放肚里了。
4: 所以他这个线是会长的，
0: 嗯、
4: 而且呢，但是呢，说点不好的，不能光说好的
0: 啊。您说，您说。
4: 啊，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有中断的话。
0: 嗯，
4: 有中断的话，
0: 没有中断有分叉，您先讲中断的事儿、
4: 啊、或者是有这直接就是一条线给断掉了。
0: 嗯
4: 啊，这个时候可能预示着你在你生命中的某一个节点啊，可能要做手术啊，住院啊，长病啊，
0: 就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
4: 啊、会出现问题啊、
0: 哦、
4: 啊、
0: 哦、
4: 但是这个东西呢没有单一的啊来说这个问题，
0: 不能一概而论，
4: 不能一概而论。
0: 有中断，你肯定就会要做手术，
4: 啊、
0: 不一定，
4: 不一定的
0: 啊。
4: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结合其他的手诊的信息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0: 哦，
4: 啊、
0: 还可以联合起来来再推断一下。
4: 中医嘛，本来就讲究辨证论治嘛。
0: 嗯，
4: 啊、
0: 是。您刚才说这个手诊，这个我生命线如果有这个断的话，那后边再接上，
4: 嗯、
0: 是吗？
4: 中间有断。
0: 有一个
4: 两条线是断
0: 开的，没有揭开，是没有接上。那还有一种比较常见情况、
4: 嗯、
0: 像我这种就是
4: 嗯
0: 有分叉、嗯、这代表什么呢？身体不健康吗？
4: 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叫流苏，就和那个穗儿一样。
0: 嗯，
4: 到了尾部、
0: 嗯、
4: 生命线的尾部有很多的这个流苏、
0: 嗯、
4: 啊，和分叉一样、
0: 哦、
4: 啊。他这个情况呢代表的是可能到了你随着年龄的增加吧，
0: 嗯，
4: 年长的时候，
0: 嗯，
4: 啊，可能会有一些小毛病。
0: 年长的时候会有小毛病，
4: 对。
0: 哦，那如果这个分叉两头都有的话，是不是年纪小的时候和年纪长的时候都会有毛病呢？
4: 啊，你说对了
0: 啊。
4: 如果是前面这个地方啊，起始的这个地方，
0: 嗯，
4: 如果是有一些倒纹， 我们说就跟那个
5: 岛纹，
4: 岛纹就是一个圆一个圆这样接起来的这种岛纹。
5: 嗯嗯嗯。
4: 如果是有一些岛纹的话，
5: 嗯，
4: 则代表它小的时候啊比较容易长病啊，小药罐子、
5: 哦、
4: 病秧子。
5: 哦，
4: 是这个样子。
5: 哦，看样子我这小的时候这个身体也不是很强壮啊，但是这个老了还分了个叉，我要注意啊，注意学习这个养生了，
4: 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5: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这个生命线我们就是这么去看，是不 是,
4: 是
5: 看它的这个深度，包括它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中断，
4: 对，
5: 有没有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流苏啊，这个岛纹啊，是不是
4: 还要看它把我们的这个鱼际包裹的程度，
5: 就是这个线，
4: 有的这个线有的哎整个往这儿包的比较大，
5: 嗯，
4: 但是有的呢哎就包了一点小鱼际，
5: 哦，
4: 也是代表一个身体的一个羸弱的一个程度，
5: 哦，
4: 啊，包的越大代表他的身体素质机能越好，
5: 哦，
4: 啊，如果说是就包了一点儿，
5: 嗯，
4: 他的手一定是干瘦的，
5: 嗯嗯，干瘦的
4: 啊，
5: 哦，
4: 所代表他的这个
5: 身体不会太好，
4: 身体质量不会太好，
5: 哦，嗯，是，所以说我们如果给别人去看这个生命线的话，就是从这几点来看就可以。
4: 是
5: 吗？
4: 是的，
5: 哦，
4: 嗯，简单的
5: 简单的，就是看我们那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程度，
4: 嗯，
5: 并不是看我们的这个寿命。
4: 是的，是的，
5: 更正一下，
4: 嗯，
5: 跟寿命没关系，再长到这儿也不代表
4: 我们不算命，讲的都是科学
5: 啊。到这儿也不是证明你能活到150岁，是不是？到这儿也不代表你只能活到40岁，是不是？
4: 是的
5: 啊。好，那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科普啊。那除了这个生命线之外，那大家还比较关注的这个两条线路，一个最上面的就是这个感情线。
4: 感情线
5: 啊，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感情跟健康有关系吗？怎么还能长在我的这个手掌上？
4: 非常有关系。现代人治病，
5: 嗯，
4: 啊，中医啊讲究治病，讲究一个内因，
5: 嗯，
4: 一个外因，
5: 嗯，
4: 当然还有一个不内不外因，
5: 嗯，
4: 外因呢，
5: 不内不外因，好，
4: 就是我们的叫六淫，
5: 六淫，
4: 风寒暑湿燥，
5: 哦，
4: 啊，就是，比如说冬天着凉了。夏天中暑了，这都是我们的外因。
5: 嗯，
4: 当然还有内因，内因是什么呢？叫七情
5: 六欲，
4: 可以这么说。
5: 哦，
4: 啊，七情啊，比如说怒忧悲思恐啊。
5: 哦，我觉得您刚才说这个跟感情有关系，但是上边的那个外因老觉得跟感情没啥关系啊。
4: 这不是在讲中医的治病因素吗？
5: 哦，好的。
4: 所以我们的现在很多人治病，
5: 嗯，
4: 都是因为七情导致的，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5: 就是因为这个，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情绪的原因，就像我们经常现在会说的，有一种心身疾病，就是因为心灵上出现了这种疾病，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心灵感冒一样，然后导致躯体出现一些症状，是吗？
4: 是的，比如说，孩子吧，很多青少年。
5: 嗯，
4: 可能在一个一般的学校呢，他可能就是学习前几名，
5: 嗯，
4: 但是家里可能为了督促他，
5: 嗯，
4: 或者是把他搬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5: 嗯，
4: 他可能就
5: 压力接着就大了，是吧？
4: 压力马上就起来了
5: 啊，
4: 但是呢他已经尽力了，但是还达不到他原来在一般学校的那个前几名的这个水平，
5: 嗯，
4: 孩子就开始焦躁，
5: 嗯，
4: 烦躁，
5: 嗯，
4: 再加上家长老师不理解，
5: 嗯，
4: 啊，这样的孩子呢，他容易出现啊问题，
5: 嗯，
4: 比如说这个出现这个
5: 焦虑
4: 啊，
5: 睡眠不好，
4: 对，
5: 失眠，情绪上
4: 情绪
5: 啊
4: 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嗯，所以你说这叫感情线，嗯，有很多，比如说他的这个感情线啊，我们这是直的，对吧？
5: 嗯，
4: 但是还有很多人的这个感情线呢，他往食指和无名指中间，哎，斜着就这样上来了。
5: 哦，
4: 啊，斜着上来。
5: 嗯，
4: 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这个斜着上来的这一方，
5: 嗯，
4: 他比较主动，比较强势。
5: 哦，
4: 啊，
5: 比如说看这个人的性格，也可以通过感情线来看。
4: 可以。找对象的时候，和尽量不找这样的。
5: 哦，比较强势一些，是
4: 管你管得比较严格。
5: 哦，
4: 啊，
5: 是，也可能有喜欢这样子的，
4: 有喜欢被管理的啊。
5: 对对对。
4: 啊
5: 啊！
4: 但是呢，也有，这是属于，咱不能说管理强势哈，
5: 嗯嗯，
4: 只能说爱情方面较主动，
5: 嗯，
4: 是吧？
5: 嗯。
4: 但是呢，也有我们这条线很短，
5: 嗯，
4: 这代表什么呀？代表的是我这个患者的这个感情方面比较冷漠。啊，
5: 感情方面比较冷漠啊。
4: 对，你可能给他投入了很多的感情，捂不热他的心。
5: 哦，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感情线
4: 特别短的话，
5: 特别短。
4: 对。
5: 哦，
4: 当然，
5: 我觉得这个感情线普遍都
4: 不如
5: 生命线长。
4: 他这个线呢，是以终止。
5: 哦。
4: 他如果说是不到终止，
5: 就说明短。
4: 就相对的要短一些。
5: 哦。
4: 啊。超过中在中指下，说明是正常的。
5: 嗯嗯嗯。
4: 啊，超过中指，
5: 就说明是比较长的。
4: 比较长的。
5: 哦。
4: 啊，他有的患者呢，这条线呢比较直，直接到了这个食指的下面。
5: 哦。
4: 代表这个人呢非常的执着。
5: 嗯。
4: 啊
5: 嗯。
4: 而且呢，颜色如果是非常深刻的话，
5: 嗯，
4: 则代表这个人可能有点犟。
5: 哦。
4: 啊，传说中的犟种。啊。
5: 嗯。
4: 他这个线就很直。
5: 是
4: 深，啊，
5: 是，这是我们的上面的这个第一条线路，就是我们的感情线。这感情线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就是根据这个感情线来判断我们这个人的性格。
4: 是的，
5: 对对，判断这个性格，其实刚刚也说到，主要是看这个感情线的一个长度。其实就是在中指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4: 嗯
5: 啊，如果说是这个除了长短之外，那可能有的人这个感情线会有分叉。或者说是比较乱，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4: 有分叉呢。
5: 啊
4: 啊，并不代表他见异思迁。很多人把手给我一看，
5: 嗯，
4: 你看看我有外边有人吗？
5: 让您来看。
4: 你知道第二句话是什么？
5: 您说，猜不到。
4: 你看看我对象他外边有人吗？
5: 通过这个感情线来辨别自己的这个婚姻感情是吗？
4: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啊！
5: 啊啊啊！
4: 这个呢，咱还是言归正传啊，咱是在说手诊的一个治病。
5: 嗯。
4: 所以你这个感情线，如果它前面啊，
5: 嗯，
4: 有很多的分叉的话，
5: 嗯，
4: 啊，包括它的这个智慧线，就下面这一条线也有很多分叉的话，
5: 嗯，
4: 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啊，
5: 哦，有点天马行空，
4: 哎，多才多艺。
5: 哦，不是那种不着边际，
4: 是
5: 多才多艺，
4: 多才多艺的。
5: 好的，
4: 啊，
5: 好的。
4: 他脑子转得比较快。
5: 哦，
4: 啊，
5: 所以说像这样类型的人，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性格对自己的了解，包括以后这个职业规划上，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部署，是吗？
4: 是的，所以你比如说这个患者的手哈，啊，
5: 嗯，
4: 又细又长，
5: 嗯，
4: 颜色呢有微黄。我说呢，又瘦又长，颜色有微黄，他的这个感情线
5: 啊
4: 很深刻，
5: 嗯，
4: 但是呢，前面你说的分叉比较多，
5: 嗯，
4: 这一类呢，我们叫金型体质。
5: 金型体质，
4: 金木水火土的
5: 这
4: 个金，
5: 啊，这个金型体质又是一个什么说法呢？
4: 他这一类的患者呢，因为他的中庭啊，
5: 嗯，
4: 手心这个地方，他一定是有凹陷的，
5: 嗯
4: 啊，代表。刚才说过了，脾胃功能不好，啊，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呢，他的胃肠壁、他的血管壁都是非常薄的人，有很多的小姑娘是这样的，所以我在门诊上经常说，我说你的这个血管壁、胃肠壁特别的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胃肠壁薄什么？
5: 嗯，
4: 比如说吃的有点凉，稍微有点凉，别人觉得没有什么，你可能就受不了。吃的稍微有点辣，可能就开始泛酸。
5: 嗯
4: 啊，同时呢，他血管壁薄体现在哪儿？不知道哪一下，身上就是一大块青。
5: 哦，出现淤青，这样
4: 出现淤青，
5: 哦，
4: 就是一些皮下出血的问题。
5: 嗯
4: 啊，刚才说了，和感情线啥关系啊？
5: 嗯，
4: 通过我们的感情线，
5: 嗯，
4: 来判别他的这种体质。这一类的患者呢，
5: 嗯嗯，
4: 他的这个。记忆能力不如他临场的反应能力。
5: 感情线真的很神奇，不是？那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科普啊。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5: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中医问诊之手诊之健康。那首先让我们来邀请出今天的做客专家，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感谢李主任给我们的这个证明啊，这个感情线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是有分叉或者是有断裂，也不代表这个感情上有，就是这个感情上有什么问题，
4: 可能会和这个对方发生一些争吵。
5: 哦，这是一个正常的。是。那除此之外，感情线还能再看代表出一些我们的身体健康一些什么问题吗？
4: 刚才说了，比如说他如果是往食指和中指下往上走的话，则代表他的性格比较强势。那你想，你性格强势了之后呢，他会影响什么？影响我们的心脏。
5: 哦，
4: 是吧？心力比较强。啊，包括他的这个手纹比较深刻。如果是手的整体的颜色偏红的话，则代表提示啊，第一个他的血脂血糖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你想，血糖和血脂如果都是都高起来，他的心脏会不会受累？他的心脑血管是第一受累的器官。对吧？
5: 对，
4: 我就常举一个例子。别人的心脏啊，血管里流动的是水。很润滑。你的血管心脏里挤出来的是稀饭。很稠腻。它是我们的心脏一天跳10万次。10万次的受累。所以首先啊，如果是强势的话啊，我们的心脏啊，首先要考虑
5: 会受到
4: 一定的这个侵害啊。
5: 是，所以说这个感情纹其实也能判断出我们这个心脏有没有问题，很神奇吧？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生命线，还有这个感情线，还有一个就是智慧线了。智慧线在我们过去所认为，这个智慧线就代表这个人聪不聪明，可
4: 以
5: 这么解释吗？
4: 可以这么说
5: 啊，
4: 不光是聪不聪明的问题，更多的是什么？他的智力水平。
5: 智力水平
4: 啊，有的人呢也是，首先我们希望呢，这个三大主线的这个纹路是越长深刻不断清秀，没有一些小乱线挡着它。这是一个好的手诊的健康纹路。但是呢，有很多的患者啊，手上的这个小杂纹比较乱。因为它比较乱之后呢，就容易出现一些病理纹，出现了病理纹可能就代表它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的这个智慧线希望的是它比较长，代表什么？它的意志力比较坚强。第二个呢，它的智力水平
5: 比较高，
4: 也没问题，
5: 也没有问题啊。
4: 曾经我接诊了一个患者，他的这个智慧线能短到什么程度呢？中指以内都达不到我们的中指，就在这儿。
5: 那真的是很短。
4: 就在这儿。
5: 那真的是很短。
4: 很短。
5: 他
4: 说了一堆问题最后呢，我就先说一句话。我说你3年级以上没同学。
5: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3年级以上没同学。
4: 就是代表他只上小学到3年级。
5: 懂了就是说他这个智力的水平，
4: 智力水平代表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第一个极度的自我出现问题，他不先想对方的或者是客观的来评价，他得想 钻自己的牛角尖，
5: 嗯嗯，
4: 啊，天天想自己，
5: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智力水平，
5: 嗯，
4: 而且呢，他的心神容易被外界所干扰。比如说，他可能这一刹那想好好学习了，
5: 嗯，
4: 旁边呢，哎，
5: 有人干扰他，
4: 哎，咱出去玩去啊，打个电脑去啊，或者是说个闲篇子的事儿，
5: 嗯，
4: 他马上就把该干的事儿就放下了，去干别的事儿去了，非常容易受干扰事情。
5: 是，
4: 所以这个智慧线呢，当然，如果是分叉多啊，尾部分叉多的话，我是很执着的啊，我是很执着的。如果是分叉多的话，你刚才说过了，多才多艺，多才多艺，
5: 嗯，
4: 啊，想法比较多，
5: 嗯，
4: 但是呢，还得和他的深不深刻，深刻则代表他能够坚持下来。
5: 哦，
4: 如果是很浅淡，
5: 嗯，
4: 则代表这个人啊，虽然想法多，但是毅力不够。
5: 嗯
4: 嗯，
5: 是。那如果这个智慧线很长的话，是不是代表这个人这个智力水平也够高呢？
4: 他这个长呢，分两部分。
5: 嗯，
4: 一个呢是很深刻的长，一个方面呢是很淡，就是前面很粗。啊，到后边小指下就非常变成非常细的那种线，
5: 嗯，
4: 往下垂了，
5: 嗯，
4: 如果是变成非常细往下垂的话，
5: 嗯，
4: 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患者容易神经衰弱，啊，还要配合他的手掌整体的颜色比较白，
5: 往下垂。我们正常的是
4: 你正常，你正常到这儿了，
5: 啊，
4: 你正常是到这儿了，对吧？
5: 啊，对，
4: 正常是到这儿了。但是你如果这个线，哎，到这儿来了，
5: 哦，那说明但
4: 后边这一节特别的淡，特别的浅，
5: 所以代表神经会衰弱。
4: 如果手的颜色偏白色的话，黄白色的话，
5: 嗯，
4: 则代表他有可能是失眠啊。刚才说过了，你最近休息不是很好。
5: 哦，在手的颜色就能看出来是吗？
4: 嗯。
5: 哦，是。所以说这个看手诊的话，首先就是看您的这个手掌的这个样子啊，颜色呀，
4: 嗯，
5: 包括我们这个纹路，其实就能大体能判断出我们近期的一个身体情况。
4: 是的。
5: 哦，是。那除了这三条纹路以外，你看我们除了这三条纹路还有很多一些小杂纹，这个我的纹路属于比较多比较乱的，在过去老人的话就是叫做操心的命，
4: 嗯，
5: 是这样子吗？
4: 啊，是这样
5: 啊。
4: 因为你想他心神不稳，
5: 嗯，
4: 所以他的这小细纹，
5: 嗯，
4: 竖着的，
5: 嗯，
4: 啊，小细纹就比较多，
5: 嗯，
4: 啊，比较多的话，则代表这个患者，嗯，操心多啊，
5: 嗯，
4: 当然也要和我们的智慧线、感情线一起来，
5: 一起结合来看，是吗？
4: 结合的来看这个问题。
5: 哦，是
4: 啊。
5: 那除了这个竖纹，也有横纹，那，哎。您之前也提到一个词叫病理纹，什么叫病理纹？在手上能看到病理纹吗？
4: 有很多的，比如说，
5: 嗯，你可以讲一讲。
4: 我们的这个病理纹呢，最简单的就是刚才说的井字纹，
5: 井字纹，
4: 啊，就是，井字纹，就这种的，这种的井字纹，
5: 一般是出现在这个位置是吗？
4: 任何位置。
5: 啊，任何位置都出现井字纹都有可能。
4: 对。
5: 哦，我的井好多。不，这个井字纹代表什么呢？
4: 井字纹呢，可能代表你的这个某一个器官，啊，可能开始受累，但是呢，并不严重。
5: 嗯。
4: 啊，如果出现一些三角纹，啊，或者是米字纹的话，则代表它开始要持续的加重。
5: 是不是出现的位置不同，代表我们的这个影响的器官也不太一样呢？
4: 啊，是的。
5: 哦。
4: 啊，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
5: 嗯嗯嗯。
4: 不是说。这个点就是什么，它没有说是这么直接对应的，
5: 嗯，
4: 啊，它是一个综合的。
5: 这样我牺牲一下，我拿我的手做示，哦，通过我的手做示范，大家来给我，您给我指一下，就是说是我的这个身体情况，了解一下什么样的纹路代表什么意思啊。
4: 看啊，你的首先哈，你的这个，
5: 嗯，
4: 我们说这一条啊，这一条代表的是我们的颈椎腰椎。你看你的这个地方有这小横纹，看上面也有，
5: 嗯，
4: 中间也有，则代表你的颈椎和腰椎并不是很好。
5: 哇，你太神奇了。
4: 对
5: 啊。
4: 嗯
5: 啊，太神奇了。对，
4: 嗯，
5: 这是这个地方是看颈椎和腰椎
4: 是的。
5: 嗯嗯嗯，
4: 你看 你的这个地方有点轻，而且呢有一个小三角的一个符号，
5: 不是说明睡眠不好吗？
4: 这里是代表睡眠不好
5: 啊，
4: 这个地方
5: 是偏下的位置了
4: 啊，可能代表你的甲状腺可能会出现啊有结节呀、啊、或者是一些小问题哈、啊。
5: 哦哦。
4: 你看你的这个手掌的根部，包括整手的这个质地啊，包括小指下，啊，有一个小三角纹，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在这个地方
5: 比较浅是吧？
4: 比较浅
5: 啊，说明问题还不是很严重，
4: 说明你最近喝水比较少
5: 啊，是说话比较多，
4: 说话比较多，喝
5: 水
4: 比较少
5: 啊。
4: 但是呢，你看您的这个不管是感情线、智慧线、生命线。啊，都是非常的深刻，则代表呢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啊。我说这是小毛病啊、
5: 哦、
4: 和这个健康没关，它不会影响你的大健康、啊、则代表你很少长病啊，
5: 我
4: 偶尔
5: 大毛病没大有
4: 啊
5: 对大毛病不多，
4: 偶尔就是个什么有个小感冒
5: 啊
4: 之类的，
5: 对
4: 可能最近偶尔的
5: 很少进医院，这是真的、
4: 啊、
5: 很好，
4: 不能进医院。
5: 哦，
4: 通过我们的这个手诊，是吧？
5: 嗯，
4: 要时时刻刻警醒着，我们要健康。
5: 对，
4: 嗯。
5: 那像您刚才说的，我也有这个什么井字纹和这个米字纹，这说明是不是？
4: 这代表你最近比较劳累，休息的不是很好。你看你的手的整体的颜色也是一个偏白色。
5: 嗯。
4: 啊，也是代表
5: 偏白色，就是说明这个血不够多，血运不够多吗？
4: 气血
5: 不足啊、
4: 哦，
5: 休息不够
4: 啊、
5: 嗯。哦，好的，也就是说，其实通过我们的手诊大体看一眼、大家就能了解一下最近我的这个身体状况了。
4: 对，但是你看你这里有一些小青筋，你看，不是很明显哈。
5: 小青筋
4: 但是代表你什么？你的头啊，最近有点昏昏的，不是很清凉。
5: 睡不好就会有点昏昏的
4: 啊。
5: 是有
4: 这个症状的，
5: 有这个症状是吧？
4: 嗯。
5: 哦，好，那我这个手还是属于偏黄发白的那种的是吗？
4: 代表你最近一个是休息不够，第二个呢是故意的减肥不吃饭。
5: 太厉害了，太神奇，这都看出来了，确实是最近有在减肥，吃饭量很少。
4: 嗯，
5: 哎呀，太神奇了，我觉得真的是中医的，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就是有时候除了我们前面介绍的望闻问切，但是今天没有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些什么舌诊呀、脉诊，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手诊，通过手诊我们就能辨别出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
4: 是的
5: 啊，对，是非常神奇。那在这里也介绍一下，李主任呢之前也出了一本跟这个手诊有关的书，观手之内，对对对，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里面讲的是更加的详细。
4: 嗯，作为教材呢，我们准备应该是2025年、上半年，还有一本这个新书，叫《观手之内》，这个玄探幽秘，
5: 就给大家介绍，
4: 教给大家如何通过这个手的。这个纹路啊质地来进行一个自我保健的一本科普书籍。
5: 是，那我们还

0: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在这里也解答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的问题啊。有个朋友，一上来就提问了。我们一位酸啊老纽扣的这个朋友说，这个中医的望闻问切很厉害啊。那酸奶网友问，怎么用中医的方法来治疗失眠？我觉得这是问着了，您正好是神经内科，失眠这也是属于您的这个专业领域内的一个
1: 用
0: 问题，是
1: 酸
0: 吧？
1: 奶是这个样子哈，因为这个失眠啊，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我们的失眠。比如说，从情绪方来辩证的话，你刚和同事吵了架，你能不能睡得着？肯定睡不着觉，
0: 情
1: 是吧？
0: 绪是吗？
1: 是吧？情绪，这叫什么？
0: 激动，
1: 肝阳上亢，
0: 哦，肝阳上亢，
1: 是吧？你想，一开始肝阳上亢的睡不着，但是呢，长时间这个说不出来，闷在心里。肝气郁结，他是不是同样的也是睡不着觉？是吧？第二个是什么？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比如这个患者，天天不好好吃饭，或者是刻意的饿着，那你觉得他的脾胃不和的时候，或者是喝酒喝多了胃痛的时候，他能睡得着觉吗？他一样是。睡不着觉。第三个是什么？思虑，劳心太重，劳心太重的话，那你想，他能睡得着觉吗？他一样还是睡不着。所以，比如说，我们的患者突然一阵小风吹感冒了，是吧？他的这个肺也是不能够正常的呼吸，你看这个。新冠病毒来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肺系患者朋友，他们呢这个肺系放到一边，更多的也是一个失眠。所以我们治中医治疗失眠，首先要先根据辨证论治，发现他的哪一个脏器出现了问题。我们进行对症治疗失眠，
0: 要对症治疗，也就是说是您，出现失眠的这样的情况，首先要先辨证，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对症治疗。
1: 是。
0: 哦，那我之前听说过这个中医方法治疗失眠推荐的一款就是中药材是酸枣仁儿，哎，这个管不管用呢？
1: 这个酸枣仁呢，对于肝经不通的患者。是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0: 肝经不通，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是肝阳上亢吗？
1: 不管是肝阳上亢也好，还
0: 哦，
1: 是肝气郁结也好，只要是肝经导致的失眠，
0: 就是情绪导致的，可以这么说吗？
1: 也不是呀。
0: 啊，
1: 比如说，因为你这个情绪这个概念太大
0: 太大了
1: 啊，
0: 啊，
1: 就是如果说劳心的话，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情绪的问题呢？
0: 对。
1: 但是如果是劳心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这个天王补心丹啊，治疗一个失眠，里边呢有朱砂，红色的0.5克的水飞沙，
0: 朱砂也可以当做药
1: 它
0: 一
1: 有
0: 样。
1: 重镇安神的效果，
0: 哦，
1: 0.5克水冲服啊。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真太专业了，切记自己随便用药来进行一个调理诊治。这如果要有些问题的话，还是建议直接去我们那个中医的门诊，然后由这个我们的中医专家给您就是把完脉之后，看看您的这个身体体质来再进行一个调理，切勿自己随意用药。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那个网友老纽扣想问一下，太阳穴头疼有没有中医的方法不吃药缓解缓解太阳穴头疼不吃药的方法？
1: 一般太阳穴这个位置呢，是中医啊，肝胆主要是胆经啊进行一个循行的一个部位。所以呢，这个时候会什么？比如说肝火比较旺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按揉太溪，或者是足临泣这两个穴位。这个太冲穴哈，刚才说错了。太冲穴呢，它是属于肝经的一个原穴，足临泣呢也是，是胆经的一个穴位，所以按揉 肝胆经。

0: 吃饭。嗯，对。然后一直要按多长时间呢？
1: 以20分钟为宜。
0: 啊，20分钟。
1: 嗯，
0: 如果就是我们的、这个、
1: 不吃药的情况下，
0: 不吃药。如果说我们出现太阳穴这个头疼的这种情况下，就要按这两个位置。
1: 是的。
0: 哦，就可以缓解一下，是吗？
1: 是的。
0: 经常有朋友，甚至我有时候头疼，太阳穴痛，我会揉这个太阳穴，管用吗？
1: 可以啊，
0: 也可以是吗？啊啊、哦，那通过按摩的方法，
1: 按摩的办法
0: 啊、哦，是。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妙计吗？
1: 啊，可以，如果真是太阳穴的话，可以，比如说泡点代茶饮。
0: 哦，
1: 啊，
0: 什么代茶饮呢？
1: 比如说菊花。
0: 菊花，菊花不是败火的吗？
1: 啊是啊。
0: 啊。菊花是败火，但是也可以通过喝菊花茶来缓解头疼。
1: 对呀、啊，它不光败火嘛，它肝火旺，它不需要败火吗？
0: 哦，有时候我们基本上这个是由肝火旺引起的头疼，可以通过这个菊花茶
1: 啊
0: 来进行败火。
1: 对的。
0: 嗯嗯 嗯，是。还有吗？
1: 要中药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比如说茵陈呀、郁金呐、啊，
0: 嗯嗯，
1: 啊，或者是蔓荆子之类的，
0: 嗯
1: 啊，治疗一些头疼。
0: 是，那这位朋友也说是不吃药的方法，看样子他也是希望用这种绿色养生的方法来给自己缓解这个头疼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好，我们再看我们下一位，一位叫青青的网友想问一下，家里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体温比较低，脚凉，老二比老大体温高，平时爱上火。
1: 嗯，
0: 那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要给孩子进行调理？就这很明显看两个孩子体质是不太一样的，是吗？
1: 可能是不是一个随爸爸一个随妈妈呢？
0: 哦，就
1: 是
0: 对，
1: 他人的他是有偏性的。
0: 嗯嗯嗯，您像您说，
1: 根据这个偏性，
0: 嗯，
1: 我们也会做出一些选择。
0: 嗯嗯，
1: 但是呢，还是建议找专业的医生看一下。
0: 嗯
1: 啊，通过把脉呀、舌诊呀、手诊呀，
0: 嗯，
1: 进行一个体质的，辨证论治，
0: 嗯，
1: 再进行合理的健康方式的改变和这个用药的改善。
0: 是，那这个朋友问，就是孩子需要调理吗？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面，觉得这个孩子的这个体质，他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啊，他会有稍微有一些调整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孩子需不需要中医调理，那可能也是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不太明白的地方。
1: 实际上哈，现在原来的孩子都是撒丫的在院子里跑，
0: 嗯，
1: 但现在的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宝贝。所以呢，都让他在家里，不让他出门。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最好的方式就让他出去玩，不要光在家里看着手机啊、pad 呀、电视啊等等啊，就是溜开腿，管住嘴，
0: 多活动，
1: 多活动，
0: 对，多活动。其实没有必要去带孩子去再进行一个中医调理，而且孩子对于孩子来说，他还是比较抗拒这种的，你像包括喝中药啊等一些方法的治疗，是吗？
1: 是的，不要动不动的就给孩子说啊，我们去看大夫，你从小就给他种上一个他是个病秧子，他的体质不好。
0: 嗯
1: 啊，这样呢会严重打击孩子的自信心。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从小就要鼓励孩子，你是最棒的，你是最好的，然后让他出去玩，
0: 嗯，
1: 增强自己的，通过一些游戏啊，健康的这个知识的这个问答呀，
0: 嗯
1: 啊，来增加孩子的体质和智力的一个变化。
0: 嗯，是。那我们也希望在这里啊，我们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也能了解到自己，就是说运用中医养生的规律啊，给自己调理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魄，让自己的这个手色啊也能润起来，让自己的这个三条我们的线路啊纹理更深，身体更健康。
1: 好的，
0: 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中医养生健康知识，也欢迎李主任下次做客我们直播间。李主任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好，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春夏之交，新茶上市，品尝新茶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王大爷平时呢就爱喝茶，春天呢王大爷的儿子就给他买了刚出的新茶，可是喝了2个星期，王大爷却总是觉得每天肚子胀得难受。

0: 性了。王大爷的不舒服是不是新茶新喝造成的呢？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每年春季接近清明的时候啊，不稳定的气温呢开始慢慢的稳定下来，那绿色植物呢也进入了正常的生长时期。许多人呢喜欢在这个时候呢买一些新炒出来的茶叶。所谓新茶呢，就是指在当年春季啊从茶树上采下来的头几批嫩叶而加工出来的茶叶。那为了求其鲜嫩呢，一些茶农啊是喜欢把清明节前采下来的茶叶称为是明前茶，而雨水节气前采下来的茶叶呢称为是雨前茶。那许多人呢是以新茶为乐，争相的购买明前茶还有雨前茶。其实啊，茶叶越鲜嫩越好的观点呢是一种误解。我们喝茶是因为茶叶清香厚味，醒脑明目，使人呢有愉悦感，更因为茶叶里面呢含有十多种维生素，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以及硒、锌、碘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不仅有多种的医疗保健作用。茶叶按不发酵、半发酵、全发酵三种情况而分为绿茶、乌龙茶、红茶三大类，以不发酵的绿茶的保健功能最好。我们大家和王大爷一样，都认为茶叶越新的越好越香。其实啊，科学告诉我们，新茶呢往往不能趁鲜喝。科学家呢做过实验，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呀，如果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呢，里面会含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比如说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还有醛类物质呢没有完全的被氧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长时间的饮用新茶呢，可能会出现腹泻或腹胀等不良的反应。其实啊，经过发酵之后的茶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茶叶，那么绿茶呢也是经过发酵的，只不过时间比较短罢了。所以说啊，如果您买回来的是新茶呢，最好放置半个月之后再饮用。
1: 太新鲜的茶叶呢对病人来说更不好，像一些患有胃酸缺乏或者有慢性胃溃疡的老年患者更不适合喝新茶。新茶呢还会在胃里继续的发酵，刺激胃黏膜产生肠胃胀气。
0: 其实啊，并不是所有的茶叶呢都是越新鲜越好的，像普洱茶还有黑茶这一类的茶叶呢就是越陈越好。那为了您的健康啊，您最好就不要饮用太新鲜的茶叶了。在这里呢，我们就给您推荐几种适合在春季喝的茶。
1: 在北方，春季气候干燥，中医学认为春季饮花茶比较好，因为这种茶呢可以散发冬天积在人体内的寒邪。香茶呢能促进人体的阳气生发，还可以提神醒脑。
0: 饮花茶呀不仅是一种乐趣，还可以保健祛病。比如说我们经常喝的菊花茶呢就可以抑制多种病菌，同时呢还能减慢心速，降低血压和胆固醇。那么茉莉花茶呀还具有清热解暑的功能，对于止腹痛和胃痛呢都有很好的效果。好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春季喝茶都能喝出健康来。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是从清纯爽口还是从营养价值角度比较，喝清明谷雨前的绿茶是最佳选择。二，饮茶应该温饮，热饮呢对咽喉、食道和胃的刺激太强，冷饮呢则对身体有致寒生痰的副作用。
2: 这个饮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要发。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 现在是凌晨三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劳动创造财富，
1: 劳动实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51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5: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6: 专业的讲堂，
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6: 实用的讲堂，
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6: 贴心的讲堂，
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每到无花果上市的季节啊，看着一个个鼓鼓囊囊、皮色青绿中泛着丝丝紫红的无花果，不禁让人想掰开果肉咬上一口。不过呢，受限于运输条件，除了山东烟台、威海还有新疆等无花果产区的朋友们，很多人呢可能都对无花果还比较陌生。其实无花果除了好吃，营养价值也非常高，遇见的话您不妨买来尝一尝。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无花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你好，郭老师。
11: 你好。
10: 一般的植物啊，都是先开花后结果，对吧？那这个无花果呀，难道真的是不开花就能结果吗？
11: 不是的，无花果其实还是有花的。
10: 嗯。哦，有花。
11: 对，我们一般可能看不到它的花，因为它是一种隐头花系。
10: 嗯。
11: 然后它等于是果实成熟的时候，它是花托发一种果实。然后它翻转过来，它那个花被包到里头了，所以我们是看不到那个花的。
10: 哦，哦，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无花果，它不是果实，它叫隐头花絮是吗？
11: 我们吃的果实其实是它的花托发育而成的。
10: 哦，也就是说这个无花果并不是真的没有花啊，只不过它是被 包起来，包在里边看不见了，是吧？
11: 是的。
10: 是，也就是说这个无花果呀，实际情况是有花的，只是把花藏起来了。那这样一来，我们说这个花要先完成授粉才能结果实呀，那它的花被藏起来了，可怎么完成授粉呢？
11: 怎么说呢，无花果它其实分有好几类呢。
10: 嗯，
11: 就是有一种呢，它是需要授粉才能结果的，另一类呢就是它不需要授粉就可以结果实，这种呢就叫普通型的无花果。那么我们国内的这种无花果大部分是属于普通型的无花果，它不需要授粉，它直接就可以结果。那另外一种呢是斯米尔纳型的，那种呢它就需要授粉，它一般授粉的话它那种是会有种子的，然后我们国内的普通型无花果吃的话那里头的种子是空的。它授粉的话一般是通过绒小蜂，就是无花果有一种是无花果型的绒小蜂，它寄宿到那个里边然后完成了授粉。
10: 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国内种植的这个无花果啊，大部分是属于不用授粉的类型，是吗？
11: 对，它叫普通型的无花果，在这一类中。
10: 明白了。哎，郭老师，这个无花果呀，好多朋友都听说过啊，真正吃过无花果的人可能不是很多啊。那据说这种水果是我们人类啊最早栽培驯化的水果啊，真的是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吗？
11: 是的，它驯化的历史至少呢有4000年以上。
10: 哇，4000年。
11: 它是很古老的一个果蔬树种。
10: 嗯。
11: 包括就是最新考证的呢，就是人类种植无花果的历史其实已经达到了10000年差不多。
10: 哦。10000年啊。那郭老师还能帮我们重现一下当时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吗？10000年前我们人类就已经发现并且开始尝试着来栽培驯化这种水果，是吧？
11: 对。因为无花果呢原产不是在我们国家，它是原产在阿拉伯南部，包括也门啊、沙特和约旦等这些国家。那么包括目前呢，其实地中海沿岸这些国家，包括土耳其啊，他们栽的无花果相对来说也比较早，也比较多。那么古罗马时代跟地中海沿岸呢，它也有一些古老的传说，就是古老传说其实他们给无花果一些称号也是比较好的，你比如守护之神呢，圣果。
10: 郭老师，刚才我们聊了无花果的原产地啊，那它后来是怎么传入我国的呢？
11: 来到我国呢基本上是有三个途径，然后第一种呢就是它是从伊朗传入新疆进入我国的，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无花果很好，对吧？也是一个产地之一。那么这个呢是当天出使西域的时候，大约就现在2000年左右，他从伊朗带回来的。这是从伊朗到新疆。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从印度西南交通线传到西南和陕甘地区，然后那个距今呢大约是1400年左右。还有一种就是一条路线是距今600年左右，是从阿拉伯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沿海地区，这样传过来的，基本上是这三个线。来源
10: 三条主要的途径啊，传入我国。那传入我国之后，咱们对这种水果给它的待遇怎么样呢？当时传入我国之后，受不受欢迎呀？
11: 其实还是挺受欢迎的。其实亚洲人一般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吃甜食。
10: 是。
11: 那么无花果呢，它是纯甜。我们很少吃到就是有酸味的这种无花果，基本上都是很甜的。
10: 哦。它的口感很甜啊，所以一传入我国，哎，就受到了我们中国人的喜爱，可以这么说啊。
11: 对，各族人民的喜爱，包括在新疆，也是那边是为主。对，新疆的无花果果干到现在我们这边也还很多，是吧？
10: 嗯， 是的，是的。那传入我国之后，您说了，可能在一两千年之前啊，就已经传入我国了。那这个无花果在我们国内的传播呀、种植，大概是怎样的一个发展情况呢？
11: 在国内的种植，一个是新疆，新疆它在南疆有栽培无花果的习惯，也有比较大的树，你比如在喀什、阿图什这些地方呢是主要的产区。就是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威海地区，也是产地。还有现在呢，包括四川的威远也是产地之一吧。包括江苏，包括现在在辽宁那边也有温室栽培的无花果。因为无花果相对来说它吃起来软软糯糯的，比较甜，大家是非常喜欢吃。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上就是有一些家户都自己家里也种植一些。那么就是说它相对来说容易变软，对吧？它比较柔软。所以呢，一部分是用来鲜食，一部分是用来做果干。
10: 是的。
11: 还有一个就是包括浙江金华这个地方也是重要的产地之一。
10: 是的。您看您刚才说了，这无花果呢，从位于我国西部的新疆是吧，到东边的山东烟台，北边的辽宁，南边的浙江金华，您看东南西北啊都能种无花果。哎，那是不是说这种水果它对气候条件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呀？很多地方都能种是吗？
11: 它是这样的，它相对来说就是对那种蓄冷量，比如有的果树它蓄冷量比较高的话，你比如到南方去它会不结果，那无花果所以小浆果一类的一般栽上去以后当年都会见果。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年见果其实就是当年的枝条它成花非常容易。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耐寒性不够。耐寒性不够，那我们在靠北方，比如低于5度的地区，一般靠北方栽培，要么我们就是说直接把它截干，因为它当年就可以结果，我们利用它当年生的枝条，它当年结果就是不需要两年生的枝条越冬。那我们再靠北边一点，比如辽宁那边就靠温室去种植。这个无花果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一叶一果一叶一果，你通过温室去栽培的话，就是说只要天不冷它一直可以结果。那越往北方，就是你比如山东河南这一块我们就可以利用大棚的这种冷棚栽植，那再往北就可以用温棚去栽植。那么就是说它单位面积的产量，就是如果用设施的话也会提高。
10: 是的。
11: 所以它在很多地方它都可以种，因为在南方可以种，在北方呢在有设施的条件下它种起来也可以。然后在我们比如河南山东这附近的话，我们采取就是截干的办法，就是每年让它萌发出来新枝密植，然后这样就是说也是可以栽植的。
10: 是的。那无花果对水分的需求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它需要很多的水分吗？
11: 水分的话它需求量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夏天蒸棚作用比较厉害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对水的需求也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水分的。
10: 是的。
11: 无花果因为它叶子比较大嘛，它蒸棚作用，那我们有时候其实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比如在就是果实不断成熟的时间，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有时候也可以把一些比较大的叶片去掉一部分，这样就是水分蒸腾不会那么厉害。
1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新疆啊，是我国无花果的一个主产区是吧，甚至是最大的产区啊，在我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新疆的哈密瓜、吐鲁番的葡萄非常好。其实新疆的无花果也非常好啊。那里的无花果之所以这么优质，长得这么好，这得益于新疆什么样的条件呢？
11: 新疆就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昼夜温差大，然后降雨量少，这样的话它的品质就特别的好。
10: 哦，
11: 相对来说含糖量也高， 就是果肉啊，相对来说也口感也比较好，比较糯，比较软，甜。
10: 是的，那新疆的无花果啊，主要是哪个品种呢？
11: 新疆无花果的话，它原来就是比较种的比较多的话，基本上是新疆枣黄、新疆晚黄，这是它主打品种。那么近些年来，就是很多品种也在那边就是试种，比如波姬红啊、巴老奈啊、斯特拉啊，也都有种植。
10: 是的，因为无花果呢，它看起来软软糯糯的啊，感觉不太方便运输和储存啊。那新疆产了这么多优质的无花果，主要是销往哪里呢？啊，这个运输过程中是如何做到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存无花果的新鲜呢？
11: 那无花果就是在新疆，他们的销售他都有那种消费的习惯，比如鲜食的话，成熟了以后他拿到街上去弄无花果叶子给它包住，他们把它弄成一堆一堆的，然后还把它拍成扁扁的。
10: 哦，拍成扁扁的，像饼似的无花果饼啊。
11: 也不是说使劲拍，就是一个无花果，它无花果摞起来的那种。
10: 哦，中间
11: 然后给它
10: 用那个叶子隔着。
11: 不是隔着，就是比如下边垫一层叶子是吧？或者垫两三片叶子，然后上边它就一个果挨着一个果的往上落，或者是两三个果往上叠着落，然后上边哎，他给你一拍，就是他给你拍开了以后，可能那种浓浓的汁儿比较好吃，他有那种习惯啊，就是成熟的无花果嘛。如果不成熟的话，肯定成不了那样子。然后他一部分是用于当地的鲜食，如果是鲜果的话，是很难往外运的。它基本上就做成果干以后就是往外运出，大部分往外运输的都是以果干的形式。
10: 明白了，它不像苹果呀是吧，像橘子啊比较好运输啊，这个明白了，就主要是在当地啊，当地的朋友们喜欢有这个吃无花果的爱好，这个习俗是吧，啊，有这个传统啊，新鲜的吃，这个从新疆运出来的主要是果干是吧，就像我们熟知的新疆的葡萄干一样啊。
11: 对，我们可能就内地就是说很少能够就是享用到这种美食，主要是不太好运出来那种新鲜的无花果。
10: 是。
1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14: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5: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6: 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最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为什么山东威海人常说吃青皮无花果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国内常见的无花果有哪些品种呢？分别有啥特色？无花果为啥又叫糖包子？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无花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老师，在山东威海啊，有一种青皮无花果啊，很遗憾我还没有吃过啊。听说呢，这个果子掰开之后啊，果肉是鲜红欲滴啊，多汁流蜜啊。当地朋友说，吃青皮无花果呀、啊，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啊，就是你只要吃上一次，就会永远的想再吃是吧？啊，可以吃无数次。那您有没有吃过这种无花果呀？如果吃过的话，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青皮无花果有啥特色呢？
11: 可以，青皮无花果呢是山东威海的一个主打品种，它栽了很多很多年，那时候传教士过去的时候带过去的这个品种。 它呢就是不成熟的时候外边是绿色的，然后它完全成熟的话也还是黄绿色的。
12: 嗯，
11: 它的果肉呢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那种是红色的，然后这种果子呢吃着就是糖度也比较高，糖度高，然后它的果肉呢也很糯，属于这种糯糯的，那么吃起来这种口感就非常好。它的果子不是很大，但是完全成熟的话就是比如果皮稍微有那种云裂纹，这个时候呢是最好吃的时候。
12: 嗯
11: 然后当地人就说因为他那个成产业化，当地人也非常就是喜欢吃这种青皮的无花果，那么就是说我们外地人过去的话就是偶尔就是在那个青皮无花果成熟的季节，我们都可以到那儿吃到新鲜的无花果，那街上都是弄着篮子啊，还有那种摊位都有卖的。
12: 嗯，
11: 特别的好吃。嗯，但是就是在其他地方这个品种呢它属于就是枝条比较粗壮比较强健的那种，在当地呢它是大树冠型栽培，那么在其他很多地方就是如果管理不当的话容易产生那种就是结果不多就是旺长枝条这种现象，但在山东就是威海地区呢就表现得特别好。
12: 青皮无花果啊，郭老师有吃过有体验过真的是鲜红欲滴多汁流蜜这种感觉吗？
11: 它那个果木就是它长到一定的成熟度，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那样有云裂纹啊，这种它那个果木呢它会出来那种果蜜，
12: 果蜜
11: 你看着你都想吃。
12: 哦，是的，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啊。
11: 对，有果木那个地方有那一滴儿那种果蜜，看起来就很诱人。
12: 嗯，是的，是的，确实，这个无花果啊，尤其是新鲜的果子啊，确实让人忍不住啊，想咬上一口。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山东威海的这种青皮无花果之外啊，在我们国家常见的无花果还有哪些品种呢？那每种品种分别有啥特色呢？
11: 刚才咱讲到了就是像青皮无花果它皮是黄绿色的成熟的时候，那我们国家还有其他的，比如刚才说的新疆的枣黄它是外皮是黄色的，就是稍微扁一点，你像那个青皮无花果呢它是稍微高庄一点，那么新疆的枣黄啊这个品种呢它就是稍微扁一点那种黄的。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品种，比如红色的品种簸箕红，簸箕红呢现在就是各个地方种的相对来说也都有。但是呢就是说你像北京啊就是这个簸箕红稍微就是多一些，就是基本上是以簸箕红为主吧栽培的。那么在就是浙江的金华，他种的那个无花果呢是马斯伊涛芬比较多一些。马斯伊涛芬这个品种呢丰产性特别好，而且果子特别大，外观漂亮，相对来说那个果肉稍微粗一点，就是那个马斯伊涛芬品质就是可以说是中上吧。像簸箕红它的果肉呢就比马斯伊涛芬要细腻一点，相对来说它那个果肉也是红色的嘛，也会出现一部分中空的现象。那么还有其他地方，比如布兰瑞克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了一个老品种，那个品种呢适合加工，加工出来的果干比较好吃。你像四川威远以前这个布兰瑞克发展的就比较多，那么目前呢他们的品种也在更新换代，像他们比较布兰瑞克也有斯特拉还有簸箕红还有那个巴老奈那边的品种相对来说也有这些栽培。那么其他地方呢就是其他产区相对来说红色的果子呢就簸箕红多一些，那么其他呢像巴老奈这个品种呢就是相对来说好栽，早风性早产性都挺好的，品质也非常好，比如糖度簸箕红马斯伊涛芬 能达到18%到20%的糖度，
12: 嗯，
11: 然后青皮呢，可能能达19-20%，甚至20%以上。那巴老奈呢，基本上果子也可以达到21%，高的甚至可以达到25%。嗯，那么青皮像跟巴老奈，这两个品种呢，都属于比较糯的那种，就是吃起来口感比较好，糖度也比较高。那么那个波姬红跟马西汤芬相对来说就是糖度是18%到20%，还有斯特拉呢，也是一个外皮是黄绿色，然后果肉也是红色的那种品种，吃起来也非常好吃，但那个果子呢果形稍微长一点，基本上就是这些品种在生产上种的多一点。
12: 嗯，明白了，有这么多的无花果品种啊。关老师，无花果呀，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有趣的名字叫糖包子。哎，为什么会有这个叫法呢？是因为它外形看起来像包子吗？
11: 对，就是说你像包子，它为什么叫包子？
12: 嗯，
11: 其实它就是那个外形就是糖圆球，这样子。另外一个呢，就是糖包子，就是它含糖量比较高，
12: 特别甜。
11: 对，那个鲜果的时候它含糖量高的，刚才咱说到了，有的能达到20%到25%，18%到20%。那么它做成果干以后，尤其在新疆哈，就是整个果在那晾晒，就是晾晒个5到7天以后，它就自然风干，就变成那种果干了。那变成果干以后，它的糖度可以达到70%。
12: 哦，
11: 这是什么概念？所以就是比较甜。
12: 嗯，
11: 对，所以啊，有糖包子之称。
12: 是的，那既然糖包子、无花果的含糖量这么高啊，是不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就不能吃无花果了呢？那患有糖尿病的朋友，那也是肯定不能吃无花果，是吗？
11: 我觉得还是少吃吧。
12: 嗯。
11: 不过就是无花果它那个糖分呢，它有一些是阿拉伯糖啊，这些糖可以适当的少吃一点，但是不建议多吃。
12: 嗯，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郭老师做客节目，聊一聊无花果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到时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郭老师的介绍。
11: 不客气。
19: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9: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0: 孔令让，
1: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劳动创造财富，
24: 劳动实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24: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6: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专业的讲堂，
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6: 实用的讲堂，
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6: 贴心的讲堂，
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4: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0: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4: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0: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4: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0: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4: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0: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每到无花果上市的季节，看着一个个鼓鼓囊囊、皮色青绿中泛着丝丝紫红的无花果，不禁让人想掰开果肉咬上一口。不过呢，受限于运输条件，除了山东烟台、威海还有新疆等无花果产区的朋友们，很多人啊可能对无花果还比较陌生。其实呢，无花果除了好吃，营养价值也非常高，遇见的话不妨买来尝一尝。今天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无花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你好，郭老师。
11: 你好。
10: 郭老师，我们知道这个硒元素啊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是吧，经常吃一些富硒的食物呢，可以延缓衰老，还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可是日常饮食中富硒的食物啊并不多啊，通常是在水产品、坚果中含量相对丰富，那水果中硒含量高的呢就屈指可数了。而可喜的是无花果中的硒元素含量啊比较高，是这样的吗，郭老师？
11: 无花果相对来说哈，它也是一个农机硒的一个果树树种。
10: 嗯，
11: 也就是说当土壤中有硒含量比较高的时候，相对来说它跟别的果树在一起，那它检测它的果子的话，相对来说它比其他的果树含硒量要高，就是在相同环境的情况下。
10: 哦，它对土壤中硒的硒元素比较敏感是吧，它能够把它吸收。
11: 吸收。
10: 嗯，
11: 对，农机它能把它农机到水果上。
10: 嗯，是，我们知道像湖北恩施这个地方的土壤硒含量就比较高是吧，如果在这个地方种无花果，那它的这个无花果里边的富硒的程度就要相对高一些是吧。
11: 对，
10: 是，那除了含有硒元素之外啊，无花果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11: 含有硒，它不是抗氧化、延缓衰老。那么， 它里头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元素，也有就是 VC 也极高嘛，鲜果中 VC 比较高。VC 呢，它也是就是能起到美容养颜的这种作用。另外呢，就是它的钙含量，矿物质含量里头钙也挺多的。举个例子，
12: 嗯，
11: 就是鲜食无花果，它这个钙能达到就是35毫克，就是100克的果子，它有35毫克。那么无花果果干呢，它的钙含量有152毫克，就是100克的果肉里头。那么苹果里头呢，钙含量是3毫克，100克，就是这个一听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12: 是。
11: 还有钾，钾的含量包括铁的含量，它都高于其他的水果。
12: 嗯，是的。那营养丰富的无花果怎么吃才更好呢？是鲜食、榨果汁，还是制成果干吃呢？
11: 新鲜的无花果榨成果汁也可以，
12: 嗯，
11: 或者是直接吃果子，这是最直接的方式，也可以榨成果汁。
12: 是的，因为这个鲜果子不太好储存和运输嘛，也可以把它做成无花果干。
11: 对，做成无花果干，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比较多的，因为就是无花果不耐储运，一般大家说法就是腿短嘛，跑不远。
12: 哦，
11: 一般鲜食的无花果就是供应周边这些就是客户群体，
12: 嗯，
11: 比较好。然后但是呢，就是说远处的你想吃的话，那就是给它做成果干。目前还有一种，就是另一种做法，就是说把无花果呢可以冻起来，冻成像冻球一样哈，它运输到派送到各个地方，比如一些就是果汁的饮料的这些店，就是可以拿那个冻果直接打果汁都可以，也可以这样去。
12: 嗯，是，这也是我们农产品的一个特色，一个特性，是吧？它不像一些工业品啊，一些电器啊，哎，它方便长距离的运输啊，你从这儿运到千里之外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是农产品呢，尤其是像无花果这样的，是吧？哎，你要是想吃这个鲜果啊，想来一口鲜，哎，还是得来到这个产区，是吧？啊，才能吃到。
11: 对，果园子附近。
12: 是的啊，这也是农产品的一个特殊的属性。那新鲜无花果的营养很丰富啊，但是呢，因其时令性强，而且不容易长时间储存，一年中啊，我们能吃到鲜无花果的时间并不长。为了延长享用无花果的时间啊，无花果干也就应运而生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不过有的朋友会担心啊，那把鲜果制成果干，那这个无花果的营养会不会有所流失呢？
11: 这个问题，小浆果一类的，就是这种加工的，都有这种特性，就是因为它里头含有很多的生物活性的物质。
12: 嗯，
11: 什么是生物活性的物质呢？比如黄酮类的物、化合物，还有挥发油。比如我们有时候到无花果园子里，我们一闻，哎，感觉是这个有一种味道哈，就是那个属于挥发油类的。包括它里边的蛋白质啊，还有酶类的东西，这些都属于生物活性的物质。
12: 嗯，
11: 那么生物活性的物质像黄酮类，它是不会随着温度的变化，比如一般加工的话，肯定基本上就是温度的变化，对吧？
12: 嗯，
11: 不会因为这些而失去活性。所以就是即使加工成比如果干，其实果干的加工是非常非常绿色的。
12: 嗯，
11: 就是把水分给烤出去。
12: 哦，
11: 嗯，
12: 只是水分减少了，
11: 对，对对，这样的话它方便它的运输，但它生物活性物质是不会变的，也就是它营养成分不会变的。包括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它是非常适合加工的一种果品。
12: 嗯，
11: 你比如其他果品有的它不适合加工，就是无花果加工下来，它就吃了更好吃、更甜，对吧？
12: 嗯，
11: 我们的口感也更舒服。举一个例子，就是像猕猴桃，是吧？嗯，这种果子就不太适合就是做果干这一类的。
12: 是，的确是这样。
11: 我通过那个实验，你像猕猴桃的那个吃着还挺甜的，对吧？
12: 鲜食挺甜的。
11: 然后你一加工以后，就特别特别的酸。那么市面上有一些加工的产品，大家要小心了。
12: 嗯，
11: 可能是加了一些东西的。
12: 哦，是的。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您刚才说的这个生物活性物质，您刚刚说的时候我还以为只有它新鲜的时候才能存在啊，原来这种物质哪怕是把人做成果干它也会保存下来是吧？
11: 对，做成果干果酱它都会保存下来。
12: 是的，
11: 它跟那个维生素 C 不一样。维生素 C 不太稳定，它是有新鲜的果子它里边才有活性。
12: 那听了您的介绍啊，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啊。这个无花果干呢，哎，它其实主要就是啊，减少了水分啊，其他的营养物质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下来啊，是非常好的一种
11: 对
12: 水果的加工方法。没有问题。
11: 是。
12: 那我们可能暂时吃不到新鲜的无花果也没有关系啊，这个无花果干也是很好的啊，口感也不错，
11: 对，
12: 营养也是很丰富的，
11: 不添加任何的香精、香料，还有糖分都不会添加，
12: 没有这些添加剂啊。
11: 目前就是加工工艺不加添加剂，依然能做出来非常好的，
12: 非常好吃。是的，是的，
11: 对，
12: 是，郭老师说到无花果果干啊，我想起最初关于这个无花果的童年记忆啊，是那个一种半透明的白色小塑料袋儿，里面装着细长的，裹满了这个酸甜粉末的一个丝状的果肉条，吃完嘴巴上呢还会沾着一些白色的粉末啊，反正我小时候是的确是吃过这样的零食的。不过我最近竟然听说这个童年吃的无花果干好像不是真的无花果做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情况？
11: 您是哪一年？是不是九零后的？
12: 差不多吧。
11: 是小时候你们都有零食吃，像我们小时候都没有零食吃。你这个说法，我想起来，我儿子小的时候，他好像拿回去也有这种上面写了无花果干。
12: 是可能就是那种零食。
11: 但是你看。对，可能就是那种小食品哈。我记得我是看到上面的配料表，你知道吧？我当时很纳闷儿，我觉得无花果还能做成丝状的这种果干吗？
12: 对呀、
11: 然后我就特意看了一下它那个配料表，它的配料表上写了好像是那个萝卜做的吧？就是卖的一种说法，一种说辞。
12: 是的，是的，明白了。好，这个到底是不是无花果做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了，对吧？主要是童年中的一个小零食能带来一些快乐啊，这个是最重要啊。
11: 对
12: 啊，现在呢，我们来到水果店啊，哎，该去怎么挑选？当然，水果店可能卖的更多的是鲜无花果，对吧？啊，当然也有这个果干啊。如果咱们先说这个鲜无花果呀，哎，如何去挑选无花果呢？这个怎么选呢？
11: 就是无花果，你就要吃新鲜的，对吧？而且你也要吃那种就是成熟度相对来说高一点的。鲜的无花果就是说你首先它有新鲜的这种样子，它的外观啊看起来有它本身果子该有的成熟的那个颜色，对吧？因为你挑选的时候，比如青皮无花果呢，你去买的时候，你就要买那种就是成熟度比较高，比如说黄绿色，如果是那种就是说已经是绿色那种还不太成熟，你手感摸起来就是它也要稍微软一点，如果是硬邦邦那种它又不大成熟。但是呢就是说外观会有黑乎乎或者是弄烂的那种，就是运输中如果太成熟度比较高的，比如是失成熟一般是运不出去的。如果到水果店里，其实如果能吃到九成熟的这种果子的话是非常好的，然后外观呢就是有成熟的那种特有的颜色，手摸起来它这个里边是就是稍微软软的那种，这样的果子是比较好的。
12: 是可能平时我们挑西瓜啊比较会敲一敲是吧，这个无花果怎么选，确实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不太懂。刚才听了郭老师的介绍呢，我们就知道了。在无花果上市的季节是吧，我们如果在小区附近的水果店看到了无花果，想买来尝尝鲜呢，就知道怎么挑选了啊。那可能很多朋友好奇啊，一下子买多了是吧，一下子吃不完。那这个鲜的无花果啊，看起来软软糯糯的啊，感觉不太好储存啊，那如果买多了一下吃不完该怎么保存呢？怎么储存？可以放冰箱吗？
11: 可以放冷藏里，放的时间也不要太长，两三天差不多。
12: 是。
11: 最多不要超过一周。就是看你这个果子买的那个成熟度了，成熟度比较高的就放的时间稍微短一点。
12: 是可以放冷藏啊，嗯，这是一个储存方法。嗯，还有什么储存无花果的小技巧吗？比如说蔬菜或者水果啊，食物啊，可以用保鲜膜把它裹起来，就好像是隔绝了氧气，能延长它的储存时间。那无花果呢，需要这样做吗？
14: 嗯，可以这样做，这样做的话就是保鲜膜给它封起来，或者给它装到盒子里，保鲜膜在外边封一下，然后放到冷藏室会保存的更新鲜一些。嗯，
0: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管理万层，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
5: 这里有食用的知识，
2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碳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背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最最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8: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12: 课代表来提问：无花果好种活吗？在家盆栽无花果，叶子长得挺好，可就是不挂果，这该怎么破？无花果的枝叶看着像牛奶，能不能用来泡手泡脚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无花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老师，刚才我们说了无花果啊很有营养啊，吃起来也很好，嗯，但是呢，在非主产区呢可能不太容易吃到鲜的无花果啊。哎，那有朋友可能就灵机一动啊，有办法了，哎，能不能在家 种植啊，是吧？刚才你也说了，可能有的朋友确实尝试过啊，自己种无花果啊，像我们单位楼下，我看也有种的无花果。那这个无花果怎么种植呢？好种活吗？
26: 无花果还是很好种的，最好自己吃的话，就种那种品种的果苗就可以了。
12: 嗯，
26: 然后它也是比较耐盐碱的这个树种。
12: 哦，它还耐盐碱，嗯，就像冬枣一样。哦，这种果苗就比较更容易种活，是吧？
26: 对，它只能种果苗。
12: 哦，对，是的，它没有，因为我们国家都是普通型的无花果，它没有种子，没有种仁，没有种子壳，没有仁里头。明白了，嗯，那也有些朋友在家里的阳台是吧？比如说阳台盆栽无花果，但是他却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叶子长得挺好，可是不挂果呀，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26: 要么是品种的问题，就是这个品种容易旺长，在它那个地方不容易结果，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有可能是见不着光，就是光线不足，有可能是这两个原因。
12: 是，刚才您说这点特别重要，也特别关键啊，可能没听过咱们这些节目的朋友可能很难意识到啊，就是说这个无花果有很多品种，但它适宜的区域不一样，对吧？它如果放错了区域，它可能就只是旺长，光长叶子，
26: 很难结果，是这样吗？对，结果会少。你比如新疆的枣黄，如果出了那个区域，在其他地方就有可能出现旺长，还有青皮，生长比较旺盛的一个品种。再要有一些，比如往南去，四川啊那些地方，你如果栽种的时候施肥量有很多，氮肥施的很大，它有可能旺长，结果就相对来说少。哦。
12: 哎，那能不能把这些叶子啊，比如说，哎，看这叶子长得挺多，挺好，那给它去几片叶子，你这有用吗？
26: 去几片叶子，它该不结果还不结果呀？哦，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果树呢，它有营养生长跟生殖生长有两种生长，对吧？要么是开花结果，这就是生殖生长，对吧？ 营养生长呢，就是长枝条、长叶子，就是营养生长。当营养生长过旺的时候，它就会抑制了生殖生长。那么当生殖生长过旺的时候，它会抑制营养生长。那么就是说，营养生长过旺的话，譬如结果结的少了，那么就是说，如果老结果每年都结很多，这个树势就会旺，它这两个要达到一个种和谐，就是，哎，又有一定量的枝叶量，
12: 那么又有一定的果子能够供我们吃，要达到一种平衡就好了。嗯，是的，要达到一个平衡啊，就是这个营养生长也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弱，是吧？它要太弱的话，你们这个营养也不够。

0: 多晒晒，见见阳光，是吧？也多晒一晒，见见阳光。嗯，再不行呢，就可能是这个品种不合适，那就可以尝试的换一种品种啊。
1: 对，比如我们的波金红啊、巴罗奈呀、啊斯特拉呀这些品种，相对来说好结果一些。但是就是说，像青皮啊、藏黄啊这些品种呢，在家里头种，见光又不足，然后品种呢又属于那种比较旺的那种，就有可能不结果。
0: 或者结果少，哦，刚才郭老师也推荐了几种啊，比较容易结果的品种，这几个名字您能再说一遍吗？可能有的听众朋友都没听过。
1: 嗯，比如波金红、马斯伊涛芬、布兰瑞克、巴老奈、斯特拉这些品种呢，就容易结果一些。
0: 嗯，是，像这些在网上，因为电商平台能买到这样的果苗吗？就刚才您说了这几种品种的果苗。
1: 你要买，就是纯正的品种的话，最好是到科研院所、正规的单位去买这种种苗。网上有些不建议，因为怕买到假的。
0: 哦，明白了。尤其是成规模的种植是吧？成规模的种植无花果，一定是得买这个靠谱的果苗，对吧？
1: 对，万一你种错了，就是你投资啊什么都白费了。
0: 是的，是的。
1: 网上啊有传言说无花果啊可以是荤菜了，哎，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就是说，有网友认为啊，这个无花果呢里面有两代虫子无花果小蜂的尸体，我天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他们说的可能就是说里头有荣小蜂是一种说辞吗？
0: 嗯，
1: 荣小蜂需要授粉的话，就是有荣小蜂，它偶尔的可能会，但是一般我们国内的大部分是普通型的无花果。 不需要这个小蜜蜂来授粉啊，我们国内，而且现在目前也没有无花果的荣小蜂，我们有其他榕树的荣小蜂，但是无花果荣小蜂这个种在我们中国目前是没有的。它那个有可能会有啥吧？你比如蚂蚁也非常喜欢吃甜食，对吧？它因为它有果木嘛，果木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它，就是那个花托发育过程中内卷的时候。 里边不是是花吗？内卷了以后，最后一个小通道嘛剩下就是果木，那里头有可能会有那种小飞虫啊、小那个蚂蚁啊，它知道有可能会有。一般你管理比较好的这种果园，一般这种是不太会有的。如果你比较在意这块的话，你可以冲洗的时候就是稍微用一点盐水，然后稍微泡一下。
0: 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个小东西就会从里头出来。这样的，如果有的话，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有可能有的呢是蚂蚁，但这种情况很少，是吧？就万一有呢，拿热水冲洗一下，是的，冲洗一下，
1: 稍微泡一下，
0: 那个东西就出来了。是的，也没有问题啊。那你这个网友担心的这个无花果小蜂的问题呢，也不用担心，在我们国家，因为第一呢，我们国家种植的主要是普通型无花果，不需要。
1: 这个小蜂来授粉是吧？另外呢，国内也没有这种无花果小蜂是吧？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啊。
0: 对，有可能有一些国外进口的果干里头会有，那个也不要紧。因为在这个果干制作过程中，它是有高温的是吧？它有一个杀菌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吗？对。无花果的汁液啊，看起来白白的像牛奶，所以有的朋友呢，哎。 就觉得能不能用它来这个涂抹皮肤啊，来护肤啊？认为有一定的养肤作用。还有人呢，会用无花果的叶子煮水来泡手泡脚，殊不知啊，这样做呢不仅达不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还可能会损伤皮肤。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无花果呢，你比如在日本，它有美容养颜的作用，在日本他们也用无花果的一些东西来做一些化妆品哈。 但是呢，就是说你直接用它的果汁，去涂到那个就是手上，或者是用叶子煮着水去洗手呢，会有什么问题吧？因为这种白白的东西，其实它叫啥吧？它是无花果蛋白酶。什么叫蛋白酶呢？蛋白酶就是分解蛋白的一种酶类。那么有一些人，比如他手上有那种就是。 黑斑啊，或者什么的，有些人就是我们从以前传说的是可以弄那个来点一点，可以去到那些东西。

0: 这个它是无花果蛋白酶分解那个蛋白，那我们人的皮肤其实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对吧？有蛋白质成分。那它有可能跟你的就是蛋白质的就是成分如果有吻合的东西的话，它就会分解你的蛋白。所以有一部分人他是会对这种东西过敏的，就是不易直接涂到那个这个皮肤上。
1: 明白，有些人是地里头干活的时候还会产生过敏的现象，很严重。嗯，是啊，所以在这里呢，张同学也是建议大家啊，首先啊，不要用这个无花果的叶煮的水来护肤，同时呢，刚才龚老师也提到了啊，我们的这个无花果的种植户啊，在采摘无花果的时候呢。
2: 大家最好也戴个手套，是吧？尽可能的降低风险，也包括在采摘园一些游客啊，我们在采摘无花果的时候，也要戴个手套，做好防护，对吧？
0: 对，有的人会出现过敏。嗯，
1: 是的。好的，那非常感谢郭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与无花果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0: 不客气。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2: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秸秆资源是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富含热能和碳、氮、磷、钾。 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相比其他废弃物，例如厨余垃圾、排泄物、废塑料等，秸秆的分布更加集中，涉及商务对象更少，有助于保持供应的稳定性。
3: 秸秆资源化再利用。 是农业农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实践中仍然存在技术、政策、产业化等层面的各种瓶颈。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2: 秸秆高质化利用和资源化利用是中国2030年碳达峰行动方案中的重要内容。 国家和地方政策陆续出台，将加速秸秆产业化进程。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中的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提出，加大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到2025年，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40亿吨左右。
3: 到2030年，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秸秆作为农村重要的固废资源，行动中提到要加快推进秸秆高质化利用，完善收储运体系，严格禁烧管控，通过政策鼓励扶持秸秆综合利用。
2: 以乡镇、村、企业或经纪人为主体建设秸秆收储站，并对秸秆农机、秸秆三助一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能源化收储中心建设等提供补助，也为秸秆利用的推进提供了动力。我国秸秆资源丰富，可收集资源量占比较高，或成为生物制造的主要原料。
3: 我国秸秆产量近10年来稳定在每年8亿吨，产量远高于玉米年产量。秸秆可收集资源量占每年秸秆产生量的84%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有近7亿吨的秸秆可以作为原料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
2: 如果将秸秆转化成高质化的产品，有望替代玉米作为合成生物学原料的主要来源。秸秆综合利用是一项投资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富民工程。首先，必须把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出来，各地方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村秸秆集中供气。 秸秆粉碎还田机械的推广，秸秆氨化或倾注，秸秆机制培育食用菌新技术开发等。
3: 金融部门要加大信贷资金的投入，加强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信贷支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投资秸秆深加工项目，延长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链条，促进秸秆利用产业向系列化开发、市场化经营方向发展。
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飞剑仙朱亮来到公馆的门前，来回走了两趟，火往上撞，刚想往里闯，但是朱亮啊，要把自己的情绪控制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座公馆的大门守卫森严呐。他用眼睛这么转了一下，没有100人也得有70-80，不是那么容易往里闯的。当然凭自己的功夫没拿这些人当回事儿，他们也挡不住，但是连吵吵带喊不就捅了马蜂窝了吗？人家里边做好了准备，再想救我徒弟林玉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得想方设法先把人救出来，然后再说。朱亮等想到这儿，心生一计。正好这时候，从公馆里面走出来个当差的，手里头抱着一摞子户书，急冲冲的往北去。飞剑仙一看这是好机会，紧走两步把这当差的给拦住了。小兄，小兄留步。当差的站住回头一看，不认识，是个高个的老头。老先生有事儿啊？哎呀，这位小兄贵姓啊？免贵，姓赵。好，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好吗？老先生有话请说吧。请问，听说你们前两天打了个胜仗，在插树岗活捉了几个人，什么金镖侠林玉、车新远、金德利，但不知这几个人压在什么地方。这姓赵的当差的就一愣，老先生，您打听这干什么啊？没别的意思，我也不怕您见怪，我们是远方的亲戚，我想探探监。 哎呀，我说老先生啊，您好不小事啊。您知道他们犯的什么罪吗？他们是兴心造反作乱呢、啊。按宋朝的利率，都得扒皮点天灯，往轻的来说都得斩首示众。这么重要的差事，您给他探什么监呢？在这时候躲都躲不及呀，还有往前凑合的吗？老先生，您听我劝，别问了，赶紧走。多谢这位小兄关照，您说的一点都不假。不过呀，你不了解内情，当年老朽欠过这几个人的亏空，你说他们摊了事儿了，我在退避三舍不露面，觉着于心不忍，哪怕见个面呢，给送去一点吃的，我这心就静了。我说老头，你怎么这样呢？我就告诉你，你也见不着。哦，那么小兄这么办行不行？你告诉我在哪儿压着，哪怕我进不去，隔着墙我作仨揖回去啊，我也就睡好觉了，我这心愿呢也就了了。说话，飞剑仙在怀里头拽出十两银子来，往前一递，塞在这当差的手里了。这当差的接过来一看，白花花的银子，回头瞅瞅，没人发现，他就有点动心了。哎，老先生，我告诉你啊，我这可犯法呀。不过呢，我瞅你一片至诚，那我就告诉你，这仨人就压在这院里头，没投入大牢，暂时在公馆羁押。哦，就在这儿。这时候我也进不去，那可不，要不我说来的嘛，告诉你也白扯，你能进得了公馆吗？进公馆，在后边那层院有个小跨院，在那儿压着呢，离后门不远。我可走了啊，老头，最好你甭去，你去要找了麻烦，你可别怪我啊。这当差的说完了，把钱揣怀里，他走了。那年头那官府有几个不贪赃的，除了包大人和少数几个清官之外，上上下下都是见钱眼开呀。话虽然不多，已经给飞剑仙朱亮画了个简单的地图，朱亮的心放下了。哦，在后门不远，那我就不走前门了，这得省多大麻烦，这十两银子没白花。想到这，朱亮提着五斤的拐棍，顺着胡同过去找公馆的后门，时间不大到了。这后脚门呢也关着，门上有两个站岗的。朱亮瞅瞅这后街也比较肃静，迈步过来，二位辛苦辛苦。俩当差的看看啊，不辛苦，老先生有事吗？要有事到前面去办，后边不接待任何事务。是是是，我知道，敢问一声，这是公馆的后门吗？啊，对呀。好，我打算进去办点事儿，烦劳二位把门户开开。办事儿？我你这老头是上岁数了是怎么的？刚才我们说了，这属于内宅，任何人都不准出入，你有事儿到前面去办去吧。正因为是内宅，老朽才奔这儿来的，我跟前边没有什么可说。说着话，朱亮上台阶推门也想进来，那当差的能让吗？问你这老头怎么不讲理，过来一拦他。朱亮把手一伸，别动别动，啪啪点穴，这两位全动不了了。朱亮微微带笑，用手一推门，他进来。进来一瞅啊，挺大个院子，看意思好像是仓房。 可到里边他也不知道林玉在哪儿压着呢。你别看刚才姓赵的那个差官告诉他了有个跨院，等进来一找那跨院在哪儿。所以飞剑仙朱亮一边找一边就喊，玉儿，林玉，你在哪儿呢？为师来了。林玉啊，您说他这胆子有多大呀？见屋他就进，见院他就走，四外寻找，瞎猫碰死耗子，还真碰上了。离这后门不远，旁边就是个跨院，一拉溜有三间房子，林玉、车新远、金德利都在这儿压着呢。这三个人自从被俘之后没受什么罪。严查散那人心比较善，因为呢把你抓住了，你肯定是贼了，用不着问你其他的口供，所以就没动飞行，也无非是当兵的你一拳头我一脚的，这都不算个什么。一日三餐到时候有人来给送饭菜。尽管如此，这仨人的心呐、跟油烹的一样，起码说这身上他不得劲儿，带着行枷、手肘、脚镣、脖锁四大件刑具，到时候上厕所都去不了，房屋的犄角有个马桶，在屋吃在屋拉，屋里头给准备了三张木床，床上铺的是草，虽然挺干净，那比起当初在阎王寨那不是天壤之别吗？没事这仨人凑在一块就琢磨怎么能跑得了呢。但是铁门铁窗户外头有人严格把守，累生双翅也出不去，把他们愁坏了。一天这十二个时辰都没法挠，可以说度日如年。昨天晚上啊，他们商量事情想要越狱，但是手底下没家伙，后半夜这才睡了一觉，因此啊头蒙脑胀。这会儿呢三个人靠着墙昏昏沉沉，似睡非睡。这林玉就听着院里头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林玉，玉儿，你在哪儿呢？金林，他把眼睁开了，啊，我做梦呢，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哎呀，难道一说要出大差？今天到了我们三个人的最后关头，这些赃官要下毒手不成？又一想，不能，要出大差，他喊我名干什么呢？而且这声音也不像啊。哦，对了，昨天晚上啊没睡好觉，大概耳鸣胡思乱想之故，他又把眼闭上了。等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喊，而且这声音越来越近，林玉，为师在此，你在哪儿呢？这回他可听清了，赶紧把眼睁开。与此同时他往左右一看，大力神、车新远、金德利都把眼睁开了。林玉就问二位，你们听见没？
5: 听见了，
4: 有人喊大帅的名字。对，三个人赶紧站起来了，想扒这窗户往外看看，但这窗户特别高，根本就够不着。林玉敲着脚拔着脖子，这时候又听见喊声，林玉，你在哪里？为师找你呢。
5: 哎呦，
4: 这回听明白了，是老师飞剑仙。林玉简直都不敢想象，这不是神话吗？ 我师父怎么能进得了大同，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这要能把我救了，我真是够命大的了。林玉到了现在不顾一切，扯着脖子就喊开了：师父，弟子在这儿呢，师父，你看哪个窗户高带铁篦子的，我就在这儿呢。车薪远近的力也喊上了：老剑客，我们俩也在这儿呢。三个人这一呼喊声音挺高啊，朱亮在外边听见了。其实朱亮就隔着一道墙不远了，啊，在这儿。他一拐弯把门找着了，这门呢就是院里的门，上头有大铁锁。朱亮不顾一切，抡起五斤的拐杖，扛起来了，一下把铁锁砸落，再咣当，把院里门开开了，迈步进了院了。啊，果然发现三间房子，窗户非常高，铁门关着，上头也有大锁。不过这阵儿正吃饭的时候，院里没人。朱亮来的是正好啊。玉儿，为师在此，师父，我们就在这屋呢，快救我们吧。朱亮那心呢也要跳出来了，对林玉又疼又恨。疼之疼，自己的徒弟手把手教给他数载的苦功，气之气，这孩子不听话呀。谁让你上阎王寨跟天德王黄伦鬼混，你要听我的话，走正路，干点正事儿，好不好？何至于受今日牢狱之灾呀？这阵儿他也顾不得想别的了，来到铁门附近，伸出大手来把铁锁抓住，丹田一较力，嘿，咔吧，把大锁掰掉。那朱亮什么功夫？这个铁锁能挡得住他吗？紧跟着把铁门开开，一哈腰他进了屋了。林月他们一看门开了，三个人就扑过来了，哗楞哗楞哗楞，师父，哎呀，老伯，老剑客。朱亮一看林玉也不认得了，你想在这压着这心情能好吗？法纪披散，眼角那眼刺都多长，颧骨突出，两腮深陷，眼睛上挂满了血丝啊，跟三个活鬼相似。朱亮心更难过了，孩儿啊，不必着急，我就是救你们来的，师父能出得去？差不多，来来来，我先把你们的刑具去掉。没有钥匙，全凭着老头这两只手。那么容易啊？费了半天劲，先把三个人的刑枷给掰开了，这脖子上的刑具没了，然后又把手肘脚镣给他们别开，最后剩的是脖锁。老头两只手把铁锁拽住，丹田叫力，咔呀咔，咔吧这一声，把锁链震断，把三个人都救了。朱亮一转身在头前引路，这三个人在后头跟着，闯出临时的牢房到院里头了。朱亮说：“快走啊，事不宜迟啊！一旦衙门里头得知信儿，咱们四个人谁也走不了了。”哎，师父，您在头前引路吧。刚转身要出去，就听外头跟开了锅了一样：“了不得了，有人来救人来了，别让他跑了！”把金镖侠林玉吓得好像没坐地下
5: 啊！坏了，师父走不了了。
4: 其实朱亮也有同感。再看公馆的军兵把小院落是紧紧的包围呀、啊，朱亮就知道大势已去，看来不打不行了。书中代言，官府怎么来的这么快呢？您还用问吗？ 朱亮大摇大摆进了北关，用点穴法点住邢如龙、邢如虎，点完他走了。难道说那块的人都是木头橛子？能不禀报吗？有一个当兵的，有点武术的能耐，有这么点经验，他知道老头使的是点穴，所以呢，过来一推邢如龙，一晃这邢如虎，果然把点穴给破了。就是这么回事，有人一动，血脉一流通就没事了。邢如龙、邢如虎哎呦了一声，缓过来，再找老头不见了。两个人就问：“刚才那老贼哪去了？进了城了。”“哎呦！”“你们赶紧把城门关闭，禁止通行。”“我们俩禀报去。”他们俩撒丫子跑回公馆，到里边就喊：“不好了，来贼了！来了个老贼，可厉害呢！”就这么样，把人全活动起来了。三家五义、小五义、小七杰，所有的办差官全都到了前厅，纷纷打听。这两个人把方才的经过讲出一遍，蒋平就问：“那老头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反正他进了城了。”“嗯。”蒋平多聪明，一琢磨，大概就是为这几个俘虏的事儿，要不就是搞暗杀。这老头胆儿太大了，敢晃着膀子进大同，可见非是等闲之辈。做好准备，搜！把人马撒开，把公馆保护住，四面八方一搜，有人到了后脚门了。一瞅这俩把门的倒挺好，跟一对大蜡似的，一动不动。过来一看，受了点穴了。把两个人的穴道给破了，这一问，两个人说可了不得了，刚才有个白胡子老头在这儿进去了，我们一拦他，一伸手把我们俩给捅住了。这还不露馅呢，蒋平马上调兵，调了200亲兵把这小院包围，率领老少英雄抢到此处。等推开门，蒋平往院里一看，呵，果然遇上那白胡子老头，已经破门而进，把三贼救出来了，在院里打了个照面。蒋平心里说话好险呐，晚来一步把仨贼给救走了。范江叔把掌中一对峨眉刺嘡亮亮亮亮一碰，呆而老匹夫，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砸奸反狱，你可知罪。朱亮把掌中五斤的拐棍晃了晃，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个小老头，长得跟猴差不多少，别看个头不高，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狗油壶七根朝上，八根朝下，嘣嘣直蹦，一对小圆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一说话嗓音发尖。朱亮就知道蒋平，别看没见过面，听说过。对面这人口打官腔，莫非你就是范江叔蒋泽长吗？
6: 哎，不错，正是四老爷。我说老头，你是哪位？
4: 啊，老朽无名少姓，姓朱，叫朱亮。
6: 朱他外外啊，朱亮，莫非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不成？
4: 不错，正是老朽。
6: 哎呦我的妈呀！
4: 蒋平吓得一缩脖子。还是那句话，人的名树的影。蒋平经验丰富，广交天下的豪杰，凡是各门各户的、各山各岛的名人，基本他都知道。他知道在飞蛇谷有个了不起的老隐士，叫飞剑仙朱亮。听说此人富有绝艺在身呢。后来呢，这个人在武林之中消失了，听说隐居不出头了。今儿怎么跑这儿出来了？莫非说就是那个朱亮？要真是他，今儿可麻烦了。蒋平想到这儿，一抱拳：“朱老剑客。”久违久违，
6: 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请问老剑客，您这是干什么？因何砸牢反狱？难道您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
4: 蒋平，不用往下再问了。你不知道我跟这几个人的关系，看见没？金镖侠林玉是我的爱徒，这两个人是我爱徒的好友，老朽焉有不救之理呀、啊？蒋平啊，你也是绿林人出身，如果你能闪个面，把道路闪开，让老朽把这几个人救走，我绝不忘恩。不知你可愿否？
6: 嘿嘿嘿嘿嘿，哎，我说老剑客，您好糊涂啊！咱这可不是做买卖，乐意买就买，乐意卖就卖，这可是犯法的事儿啊！我小明是国家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国家的命官，我的职责就是捕盗拿贼。林玉和车薪远金的力背叛大宋，犯下不赦之罪，今天把他们抓住羁押于此，等着皇王圣旨一到，就将尔等正法。可在这个节骨眼上，您砸奸反狱要把他们救走，还说什么让我高个手把您给放了，您这不是笑话吗？我蒋平长了几个脑袋，我敢以身试法呀。话又说回来了，咱爷两个萍水相逢，一点交情都没有，我怎么能放你呢？可你呢，砸奸反狱又犯下不赦之罪，我把你一放啊，我就得打官司，这个事儿万万不能从命啊。我说老剑客，您错了，就冲您所作所为，您并不聪明，今天讲不了说不起，请您把拐杖扔下，我命人把你捆上，跟着我乖乖到案打官司，不然的话，嘿嘿嘿嘿，我可要撒野了。蒋四爷说到这儿，被眼珠子一瞪。朱亮一看呢，讲理不好使，就得开打了，杀出一条血路，把这仨人救出去。想到这儿，他把拐杖一晃，蒋平，既然有理讲不通，来来来，我看你们哪一个是老朽的对手，不怕死的过来。还没等蒋平传令呢，在身后霹雷鬼韩天锦就压不住火了。您听这外号霹雷鬼，沾火就着啊。韩天锦是小武艺的二爷，彻地属韩章的干儿子，这家伙身大力不亏，掌中使一条混铁大棍呐、啊，嗷嗷一嗓子往上一纵，四叔，您跟他白活什么？把他砸扁了不就得了吗？老匹夫休走接棍，奔朱亮搂头便打。朱亮可不知道他是谁，也没工夫问。使了个海底捞月，五斤的拐杖往上一崩，开！嘡亮！您说得什么劲儿，能接得住韩天锦这一棍？朱亮啊，别看上了年纪了，真有劲儿啊！老头到了现在练的是十三太保的横链，整身铜男，会童子功。因此功底深厚，力量十足，拐杖一碰到棍上，韩天锦就受不了了，夹着虎口发麻，
4: 两臂发酸，哎呦，手指一松，大棍飞起来了，飞起了五六丈高，转着个正好落到房上头，啪嚓打碎了十几块房瓦。韩天锦见势不好，是抹头就跑。朱亮一看这是逃走的机会了，孩子们跟我往外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韩天锦大战朱亮，一个回合就败下来了。这个武术这东西最讲理，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也真不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就拿韩天锦来说，30来岁正当年，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那够上一员虎将啊。但是跟朱亮比的一块儿差的太多了。咱不能说武艺高低，拿力气来比较，韩天锦也得甘拜下风。不但棍子被人家崩飞了，再看这两只大手全都震破了。韩天锦见势不好，是抱脑袋就跑。朱亮一看机会来了，刚想往外冲，能冲得出去吗？嗷嗷一嗓子，旁边就蹦过一位来，老匹夫，接刀，唰就一刀。朱亮往旁边一闪身，斜眼一看，跳过来一个漂亮小伙儿。这小伙儿能有26、27岁。穿青挂皂，长得是干净利落，手中擎着后背尖翅雁翎刀。朱亮用拐棍螳螂把刀给架住，娃娃你是谁？义侠太保刘世杰。哦，无名的小辈。娃娃要知趣的，闪开刀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 废话，你接刀唰，刘世杰又是一刀。朱亮一看不能留客气了，用拐杖往外一拨他的刀。刘世杰知道他这拐杖上有劲儿，碰上刀就得飞，赶紧抽刀使了个国脑藏头进步连环式，唰一刀奔朱亮脖子来了。飞剑先往下一低头，刘世杰一刀走空，刚想换招，朱亮就不给他容空了，往前一根步就飞起了一腿。您别看八九十岁的老人了，那腿跟面条一样，直奔刘世杰的肋叉子就蹬来了，真给踢上肋骨圈的蛇。刘世杰见识不好，往上一挺身，哎，为什么挺身呢？把屁股给人家了，屁股肉多富于弹性，这玩意儿紧踹，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刘世杰横着摔出去一丈多远，汗珠子下来了。别看这一脚蹬在屁股上头，刘世杰是半身麻木啊，正好啊，他摔到圣手秀士冯渊脚前，冯渊一哈腰把刘世杰给扶起来了。哎呀，哦，大兄弟，你觉得怎么样？哎呀，这个老匹夫甚是厉害，我觉着浑身麻木，我压没有关系，我给你活动活动。冯渊在这帮忙给他活动筋骨，暂且不提。刘世杰一摔倒，抄水燕子吕仁杰就急了，因为吕仁杰跟刘世杰交情莫逆，小伙子把三彩的围裙往上一撩，哗楞嚓亮亮亮，拽出13节链子枪，打电步蹭就跳到朱亮的眼前。老匹夫可知道毛家的厉害？朱亮一看又来了个漂亮小伙，黄白镜子尖下壳，眉分八彩，一对大豹子眼，干净利索，呵，掌中手使明晃晃一条链子枪啊。罢了，这开封府的人才真不少，这小伙是一个赛过一个。宝宝，你是谁？抄水燕子吕仁杰，招枪，唰，枪一翻，直刺朱亮的梗嗓。朱亮知道这个软家伙最不好对付，因为13节链子枪啊，是13节连在一块儿的，中间的衔接处是用环子套着，这玩意儿见硬就是拐弯，你要拿拐棍一拨了，他拐了弯了，就把你给打着了，要练不好呢，自己还伤自己，所以最吃功夫。要想往外拨了，就得打这头，你不把这尖儿给拨开，你就得吃亏上当。那朱亮是行家呀，晃5斤的拐杖对准链子枪的枪尖，嘡就这一下。哪知道吕仁杰顺势一转身，枪随人转，哗楞，链子枪平着来了，抽朱亮的耳门。这要给扇上啊，这人当时就得废。朱亮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式，往下一哈头，链子枪当时掠过，刮了一道风啊。一老一少站到一块儿，5个回合，朱亮反背一拐杖直砸吕仁杰的后背。吕仁杰一看不好，使了个苏秦背剑，把链子枪往后一带，拐杖正好砸到链子枪上，虽然说没直接砸到后背上，垫了这一下也够巧的，把吕仁杰崩出有1丈多远，噔噔噔噔噔噔，西湖摔倒，后脊背上来了一条紫领子，把小伙子疼得咬牙切齿，汗珠子下来了。他刚下去，小元霸鲁世杰就上来了。您听他这绰号小元霸， 顾名思义，就好像隋唐年间西府赵王李元霸相似，小个不高，骨瘦如柴，手中使着一对擂鼓瓮金锤。这鲁士杰说话还有点结巴，嘎嘎嘎，老家伙，竟敢撒野，招锤！呜！诸葛亮一瞅，这位长得不怎么地，跟雷公崽子差不多少。哎呦，这锤个可不小啊！看来有把子力气。嗯，我试试你这劲儿有多大。锤往下砸，诸葛亮使了个海底捞月，用五斤拐杖往上一架，啪啦啦啦！拐杖碰双锤，到底是鲁士杰的劲儿比韩天锦劲儿大，双锤没撒手。尽管锤没撒手，把小元霸震得噔噔噔退了几步，扑通来个屁股墩儿。这下摔的这个疼啊！鲁士杰可不干了，嗷一嗓子蹦起来，二次抡锤就砸。你想他的能耐怎么比得了诸葛亮啊？五六个回合让诸葛亮一拐杖正打到屁股蛋子上，把鲁士杰是打出两丈多远的，锤也撒手了，趴地下了。我哎呀这哎一下可真他娘够疼的，救命啊！有人过去把他抢救下去，扒下裤子里一看，哟，屁股蛋子上一条紫领子，跟个擀面杖在这别着差不多。蒋平知道这玩意儿捂住血就不好办了，快抬到前屋，把伤口拉开，把那血全挤出来，化了能就废了。有人抢救鲁士杰，暂且不提，单说上去一个败一个，上去一个败一个，最多的也就是五个回合。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呐、啊。诸葛亮在这一发威，三侠五义的众人可吃惊不小啊！一看这完了，挡不住啊！唯一的办法就得靠着人多势众。蒋平急得直转呀，心说他，我他妈这小梁子这小子他妈哪儿去了？其实徐良要在这儿早就过来了。徐良哪儿去了呢？有事儿。吃完中午饭，奉严大人所差奔西关去安抚百姓去了。可那些老百姓一听说他就是大侠白眼眉，恭敬的像神仙似的，这家也拉，那家也请，所以就把徐良给吊住了。一直都快掌灯了，徐良也抽不出身来。后来徐良呢，实在待不下去了，恐怕公馆有事儿，就这样跟乡亲们告辞，领着八个土兵回到公馆。刚一进门，当兵的就过来了：“三将军可了不得了，你快到后边看看去吧，打起来了。”徐良就一愣：“什么事情？”哎呀，来个老头甚是凶猛，砸奸反狱来救林玉他们来了。众位英雄动手谁也不行，大伙儿正着急找您呢。徐良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带我观看。”老西子说完了，撒脚奔后边就跑。等到了出事的地方，分人群挤进来。蒋平一看徐良来了，哎呦，我说孩子，可把你盼来了，梁子是非你不可了，四叔不必吃惊，我看一看。呼啦朝众人一闪，当时把腰板全拔起来了。行了，脱了，小梁子来了，行了，徐三将军来了，指定得胜利。你看看徐良啊，给大伙就有这么深的印象。白眼没挤进人群，抬头一看，面前站个老头，手里拎这五斤拐棍，比鸭子儿还粗着三圈，大个，白脸白胡，长得十分绅士。往后一看， 抓住那三名俘虏，披头散发的，瞪着眼睛在后边站着。徐良跟蒋平一打听，蒋平把方才的经过一介绍，老心儿坐到心里头有数，迈步过来了。他这人打仗从来不着急，即使心里头多么着急，脸上也不流露出来。他冲着飞剑仙扑哧一笑，
6: 我说老爷子，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老剑客
4: 啊？不错，正是老朽。林玉紧走两步到他师父身后，
5: 老师你可注意啊，这小子可不好惹，他就是白眼梅徐良，看白眉毛为忌。
4: 知道了，你不说我也认出来了。娃娃，你就是徐良
6: 啊？不错，正是山西人。
4: 好，冤有头债有主，老朽这次赶奔大同要办两件事儿。一，来救我徒儿和这两位英雄，第二就要会会你徐良，顺便把你这颗脑袋带回阎王寨。
6: 哦，是啊，哎，那太好了，要能把我的脑袋取走，我就省着受罪了。不过老剑客，这个牛可不能乱吹呀、吹得贴点边儿，我这脑袋可不他妈好摘的。
4: 是吗？别人摘不容易，大概在我身上来说不会费劲。徐良，废话少说，过来，我看看你小子究竟有什么能耐。说话之间，飞剑先往前一纵，抡拐杖就砸。徐良啊，扑了脑袋往旁边一躲，拐杖落空，肉肉肉，朱亮连着又是三拐杖，徐良滴溜溜身形乱转，又全躲开了。朱亮把眼睛一瞪，白眉毛，你因何不动手？
6: 哎呀，我说老前辈，咱爷俩初次相会，你不知道沙西人的脾气，我这个人最对礼貌了，跟谁动手都得让他几招。哎呦，
4: 就凭我这身份还用得着你让吗？你少说废话，快拉刀。
6: 好了，我这就拽刀。
4: 徐良探榜被苍的狼拽出金丝大魂刀，他这口刀啊，咱也说过，这是列国年间造刀大师贺廉颇所造，宝中之宝，切金断玉啊！想当年徐良在乌龙岗高级店得的，自从得了这把宝刀之后，徐良就好比彪虎生翼一般呢、他在这刀上可真下过苦功啊，平日跟大伙一样上班，一样制工，别人睡觉休息了，徐良不睡，上院里练刀去。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所以徐良的能耐才高出别人。到用的时候就知道这玩意可贵了。再看老心把大魂刀拽出来，唰唰唰唰，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说了声请。往前一纵，跟朱亮站在一处。这回徐良可不留情了，一点不敢马虎大意、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大环刀舞动如飞，跟刀山一般的。朱亮也是有意的看看徐良有多大能耐，一开始没用近手的招数，就按着一般的招跟徐良一来一往 偷眼观瞧，罢了，怪不得林玉被他给抓住了呢，我徒弟的能耐赶不上人家。这玩意儿平心而论，高就是高，低就是低。哎，罢了啊，看来徐良

就走不了了，干脆立在速战，我把徐良就废了就得了。朱亮想到这儿，唰啦一换招，就下了毒手了。这条拐杖上下翻飞，使的是64路天罡拐。朱亮真一加紧，徐良就架不住了。你看徐良他不是万能的，说谁都不是徐良的对手，哪有那种道理啊？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徐良的能耐打不过人家，不过能盯到这种程度，那就不含糊了。朱亮拐棍一加紧，徐良就觉着怎么对付也对付不了，被人家逼得身形滴溜溜往后直退呀、啊，额角之上也见了汗了。蒋平在旁边急得直跺脚：“我他妈是抢梁子，你这小子怎么了你？加把劲儿，全指着你呢。”三哥加把劲儿，三弟加把劲儿。大伙给徐良打气儿，老心咬牙关，晃大环刀，勉强支持。正这么个时候，公馆前边啊，来仨串门的。这三位有说有笑的，在这三个人的前边呢，跟着两个领路的。三位高人到了，这就是公馆，这就是。这三位高人看了看，很好，劳驾到里边送信儿，让老四蒋平出来迎接我们。哎，三位高人，对不起，现在四爷有公务在身，后院正打着呢，他不能接你们。哦，跟谁打呢？跟谁打小人不清楚，反正来个老头，这家厉害的稀乎，打的难解难分，大概公馆的人还够呛的。这三位闻听，眼珠子一瞪：“师兄师弟，来来来，赶紧赶奔后院前去观看，走走。”穿宅而过，来到后院，这三位一字排开，长身去往院里一瞅，徐良正大战朱亮。三位高人不看便罢，看罢多时，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徐良不必担惊，退在一旁。朱亮休要猖狂，我等来了。声音洪亮，跟敲钟一样。徐良听着怎么这么熟啊？老心打电步飞身跳到旁边，抬头一看，哟！徐良这个乐呀，不但他乐，官人都乐坏了。这回救命星可来了。先说这三位的模样，在前面是个大紫胖子，这坨上秤腰一腰，300斤得挂零，紫微微一张大脸，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两个眼睛跟俩肉包子差不多，狮子鼻子，鲶鱼嘴，挺厚的嘴唇，脸蛋子往下嘟噜着，看年纪60岁挂零了。身穿灰布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露褂，在肩头上横担日月方便连环铲，这条大铲都出了号了。那铲头好像小簸箕，那大月牙有半拉圆桌子面差不多少啊，用金水走了16遍是绕眼生辉。这大和尚斜挎个兜子，鼓鼓囊囊，里头装着很多零碎。这个紫胖子是谁？正是大名鼎鼎的紫然伯北侠欧阳春。欧阳老侠可来了，

0: 挨着欧阳春是两个老道，一个穿白的，一个穿黑的。穿白色这位道爷长得细条条的身材，面如冠玉，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头顶五坡冠，金簪别顶，身穿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可见这个人年轻的那会儿不定多漂亮呢。这位道爷非是旁人，正是云中鹤魏真，徐良的老师。穿黑道袍的那老道长得也够好看的，三绺短墨髯，头上戴鱼尾道冠，身穿青布道袍，背后背剑，手拿拂尘。这位是谁？就是想当初大名鼎鼎的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闹了半天是他们老三位。说来这事儿也真巧，欧阳春落法出家，奉旨在大相国寺当了方丈，皇上亲口加封保送罗汉。欧阳春就算享了福了，每天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把佛事做完了，专心致志研究武艺。他最好的朋友就是鹤妖狐智化、云中鹤魏真。前些日子这俩老道到大相国寺看望老哥哥欧阳春，哎呀，老弟老兄见了面了，说不完的知心话啊。可住了那么几天，鹤妖狐智化提出来了。智化说，您呐，别看我穿的是道家的衣服，我这心呐还是不死，老想念开封府这些弟兄还有这些晚辈，能不能咱三个人到开封府看看大伙儿啊？不然的话，我四哥蒋平非挑理不可呀。把欧阳春说的也心活了，好吧，宅了一天，他们赶奔开封府，结果到开封扑空了。包大人亲自接见的，在书房里摆了一桌素宴给三个人接风，在酒席宴前，包大人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说这些人跟奉旨的钦差严查散查办大同府走了已经五六天了。老三位一听，真好比冷水泼头一般呢。云中鹤魏真一听说徒弟走了，当师傅的就动了心了。魏真这么一算计，到大同周围都有什么高人，他拿脑袋过了一遍，他就想起几个人来。其中有个最不好惹的，就是飞蛇谷的飞剑仙朱亮，他有个徒弟叫金镖侠李玉，听说现在在阎王寨当大帅。哎呦，我徒弟是官人要去了，非得发生敌处，打败了不用说，可我徒弟要打胜了，老匹夫朱亮非得出面不可，他要一出面，我那徒弟还活得了吗？魏大爷吃不下去了，脸沉着把头一低。智化、包大人、欧阳春都看出来了，就问呢，道爷您怎么了？怎么谈着谈着你突然不高兴了？魏真跟这几个人不隐晦，就把自己心里想象的事儿说了一遍，而且起身告辞要赶奔大同。欧阳春一听，道爷，咱是好朋友啊，你去我们能不陪着吗？怎么叫舍命陪君子呢？魏真乐了，如此甚好。就这样，老三位结伴同行来到大同府，才有三侠会一见。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惊讶、欣喜，无心之举却带来意外惊喜。
8: 明明就是见财起意嘛！
9: 他明明是我们自己的潜伏对方，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死。
7: 拘禁、威胁、一纸承诺书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无奈？
8: 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什么无头尸。
7: 诱骗、殴打，对讲之路为何屡遭波折？
10: 抽奖行为和他的工作范围是没有关系。
11: 不光是一个前台的工作，实际上他还是从事带领客户看房。
7: 法治天下即将播出，大奖风波。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很多朋友喜欢买彩票，我同事就是喜欢买彩票啊，希望哪一天中个500万，然后可以实现很多人生的梦想。这个中500万啊，是属于小概率事件啊，是可遇不可求。但是如果说在年会上面中奖呢，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上海有一个姑娘啊，她在一次年会上面呢，就中了头奖啊，一辆奔驰车。按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跟他一起去参加年会的很多同事呢，也都为他高兴。但是没想到这辆奔驰车他最后非但没能领走，还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中奖，最后惹上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起案件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从江苏老家来上海务工的韩青青遇到一件闹心事儿，而且这件事儿已经困扰了韩青青2年多的时间。这件闹心事儿还得从2013年12月的一天说起。这一天，在房地产中介公司做前台的韩青青要去参加一场由上海制片房地产开发商组织的晚会，晚会还设置了抽奖环节，一等奖为最新款奔驰轿车，二等奖为电瓶车，三等奖为演唱会门票。韩青青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从未奢望过自己能拥有一辆奔驰轿车。韩青青暗自祈祷，希望今天能中奖，哪怕是三等奖。晚会进行到抽奖环节，韩青青突然听到了主持人喊了他的名字，让韩青青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中了头等大奖，一辆价值30余万元的奔驰轿车，而且只需要交10000元的手续费，第二天就可以把车开回家。
8: 最后一个就一等奖，正好是我韩青青的名字。
13: 晚上回到家，因为得了大奖，都不知道这个真的假的，反正一夜没睡。
6: 2013年，韩青青与丈夫带着3岁的儿子从江苏老家来到上海打工，在上海蛮好房产中介公司做前台，每个月只有3000多元的工资。这次抽来的意外之财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 韩青青盘算着把这辆奔驰车变卖掉，再借点钱在上海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给孩子一个家。
8: 就是凭本人带着身份证去参加这个车奖，如果说可以中奖了，就是本人可以直接去跟这个主办方嘛一起去领奖。
6: 次日按约定，韩青青带着10000元钱到 4S 店办理了过户手续。 4S 店告诉韩青青，在3个工作日之后就可以提车了。之后的3天里，韩青青满脑子想的都是提车回家的情景。然而夜长梦多，3天后当韩青青准备去提车的时候，却被告知这辆车韩青青无权提走。
8: 我去提车嘛， 4S 店也突然就是说主办方说这个车子不属于我的。
6: 韩青青一时想不明白，等待办手续的3天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开发商的这次活动只是噱头吗？
12: 韩青青明明在年会上抽中了大奖一辆奔驰车，但是当他兴高采烈的去领奖的时候，对方却告知说这个车你不能领走。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今天呢也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的王秋红法官请到了现场。
6: 王秋红，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长兴法庭审判员，曾荣立2015年度上海市法院系统个人三等功一次。
12: 这起案件听起来很有意思啊，在年会上中了奖，但是后来却发现这奖跟自己完全没关系，这到底什么情况？
14: 韩青青其实是本案的一个原告，等到第二天他自己很开心来提车的时候，发现车 4S 店告知他没办法把这个车给你了，因为你们公司的领导跟我们讲你们双方有纠纷。
12: 还有一个人因为韩青青的中奖大为恼火啊，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对韩青青中奖这么恼火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
6: 询问之后，韩青青才知道自己抽中的这份大奖竟然惹恼了自己的老板。韩青青作为上海蛮好房地产公司的前台，到上海致天去参与抽奖。韩青青认为抽中奖应该是自己跟活动主办方之间的事情，现在反而是自己公司的老板不同意自己领奖，韩青青表示不能理解。之后韩青青与老板段永卫因为这辆奔驰轿车展开了长达1年的争夺。2014年9月26日，走投无路的韩青青将自己所在的中介公司、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一起告上了法庭。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的王秋红法官接到这个案子后，立刻展开了调查。因为案情复杂，王法官也对案件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走访。2015年5月19日，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15: 当天是我公司的一个前台接待，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格，只是说当天我们公司呢，就是因为所有员工都在上班，然后他是一个前台接待，他没事干，他主动找我们公司说委托把这个兑奖券给他，让他去参加抽奖。
6: 原来韩青青当天去参加抽奖时所持有的奖券，是他所在的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每次带客户看房之后，上海致天房地产开发商赠送的。开发商为了鼓励合作的中介公司多带顾客购买自己的房子，会定期举办答谢活动。韩青青的同事几乎都认为中奖的几率渺茫，就把平时积攒下的兑奖券送给了韩青青。而韩青青将24张兑奖券全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8: 因为一等奖项嘛，毕竟是一辆奔驰轿车，所谓的我也抽中了3等奖，我是完全是归个人所有，段永卫是完全是没有要的，唯独我抽了这个1等奖，他说我这个是归公司的，说我没有资格，这分明就是见财起意嘛。
12: 当时呢，他把这24张业务端换的奖券全部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其中他自己的业务端有几张？
14: 4张。
12: 有4张，其他20张是他的吗？
14: 不是。
12: 是谁的？
14: 是他的同事。
12: 哎，但是为什么他把这24张这个单据都写成了自己的名字，最后还能参加抽奖？
14: 因为首先在这个承办单位当中，他们是抽奖细则当中并没有明确一定要是本人的业务单换一张奖券，他只写明一张业务单换一张奖券。那么韩星星拿着这24张抽奖这个业务单去换抽奖券的时候，承办单位并没有提出异议，他写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进行一个阻止，那么我们认为他也是一个默认。
6: 在韩青青中奖后，老板段永卫认为奖品理应归公司所有。然而韩青青在抽中一等奖之后，不但没有告知公司自己中奖的事情，还将奔驰车归属权办到自己名下，这让段永卫大为恼火。
15: 我们在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这个上海之间就是委托上海南航代理他们本流盘，然后拥有这个抽奖的这个资格，而不是让韩青一个全台接待客户拿着这张确认单去抽奖，是不可能的，这不成立的，因为他是针对分销商来举办的，而不是针对他韩青一个全台接待来举办的。
6: 段永卫认为，房地产开发商举办这场活动主要是为了打击房地产中介分销商，因为韩青青只是一名前台，所以韩青青无权替公司领奖。
14: 奖品的归属，那么我们也法院也相关调查一个事实，本身你这个活动就是打赏帮我卖房子的经纪人，那么奖品的归属原则上也应该属于经纪人。
6: 段永卫提出韩青青的中奖是一种职务行为，礼品理应归公司所有，而韩青青的代理律师却做出了反驳。
16: 只要是涉及职务行为的话，单位要提供相应的便利，并且这个职务行为这个行为是要写入劳动合同中，成为劳动合同一部分，这个单位才能享受这个职务行为带来的便利。很明显，这个抽奖这个行为并不是韩青青主要的一个工作范围。
6: 韩青青的代理律师针对抽奖券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6: 这种这个奖券啊，实际上在它的流通过程中啊，它是一个它的所有权和主张权，就是它的流通权，它实际上是由持有人所拥有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抽奖行为和它的工作范围是没有关系的。
6: 举证争论大奖索取屡有波折，
8: 按照打人这一块肯定是我编不对，
6: 疑虑困惑，大奖为何被主办方扣留，
16: 被胁迫的这个条子是不是
6: 劝说利益在利益面前人心迅速狂言，法治天下正在讲述
12: 所以韩青青中了奖之后呢，他公司的这个领导呢其实并不太高兴啊，而且段永卫也提出说韩青青只是公司的一个前台，说他并没有抽奖的权利。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14: 实际上举办这个活动，那么就是为了答谢房地产公司的一个业务员。那么韩青青实际上24张业务确认单当中也有4张是他带领一个客户看房的一个记录，那么从这个来看，那么韩青青不光是一个前台的工作，实际上他还是从事带领客户看房一个房产经纪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认为他完全是有抽奖的这个权利的。
6: 自从得知韩青青已经将奔驰车办理到自己的名下后，段永卫三番五次的打电话发短信，想尽各种办法找韩青青讨要奔驰车。
8: 段永卫就是打电话发信息给我说我这个属于欺诈，是说挪用公司什么财产，什么说我这个属于诈骗什么的，说他又说报警什么的，为各方面威胁我。
6: 因为韩青青始终不肯把奔驰车还给公司，段永卫立即采取了行动，他找到奔驰 4S 店要求提车， 4S 店为了不受牵连，于是就把事情交给了活动的主办方上海智天处理。因为考虑到后续两家的合作，活动主办方只好要求段永卫和韩青青协商好奔驰车的归属之后再交付奔驰轿车。就抽奖券的流动性来讲，抽奖券在谁手里，奖品就应该归谁所有，而开发商竟然听从段永卫的一面之词暂扣了轿车，这让韩青青很气愤，她决定去找段永卫理论。于是韩青青带自己的丈夫一起来到公司找段永卫当面理论。由于情绪激动，韩青青的丈夫与 段永慧大打出手。慌乱中，段永慧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带走了韩青青的丈夫。根据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段永慧的鼻子造成了鼻骨骨折，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
8: 按照打人这一块，肯定是我们这边不对，但是的话，我说医药费我会赔你各方面，但是段永慧就给我一个无底洞，说他自己要到韩国去整容，什么要多少钱多少钱的，就是让我感觉害怕。
12: 他的先生居然去打了公司的领导，那么打人这件事情对于奔驰车的归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4: 认定还是要从各个方面的一个证据来看的。首先，这个韩青青的老公也比较冲动，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也没有控制好自己，那么动手打人，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而且他也受到了相应的一个刑事处罚，也就是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但是这个和奔驰的归属实际上是两码事儿，一个是刑事的方面的一个法律纠纷，而本案就是一个奔驰车归属，它就是属于民事上面的一个法律纠纷。
6: 丈夫入狱对于韩青青一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就在韩青青走投无路之时，这时有人打来电话说可以帮助韩青青将丈夫保释出来，这个人就是韩青青的老板段永慧。韩青青怎么也不敢相信段永慧会主动示好，然而一个电话没打完，让韩青青没有想到的是，段永慧同时还提出了一个让她意想不到的条件。
8: 那我老公也在里面，在那种情况下我肯定希望我老公出来，他嘛就跟我开，好像抓着我心态一样，他就是说叫我放弃这辆车，说就放我老公出来。
6: 矛盾升级，愤怒谎言轮番上演，
17: 后面这个签名啊，肯定是韩青青签的。
6: 焦急、失落，白纸黑字的证据面前，究竟大奖归谁所有？
14: 公司领导是想请一些案外人，以恐吓、威胁他，写了一个逼他签的公司。
6: 法治之下之大奖风波。正当韩青青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无助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电话打来，这个电话让韩青青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8: 主办方给我打了电话，叫我到售楼处解决这个车子的事情。
6: 想到自己的处境，韩青青想尽快解决这个事情，于是他带着儿子来到了售楼处。到达售楼处之后，韩青青并没有见到活动主办方的人，而是被人拽进了一间小屋。就在韩青青不知所措的时候，段永慧出现在他面前。段永慧拿出一张纸让韩青青在上面签字，而这张纸上的内容竟是主动放弃奔驰车的承诺书。
8: 他逼我签承诺书，说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说让什么无头尸。
6: 韩青青在胁迫之下签了字。拿到承诺书后，段永慧找到了活动主办方。根据这份承诺书，活动主办方将奔驰轿车交给了段永慧。
14: 这个车由 4S 店交付给第三人公司了，就是没有给这个员工，因为他们当时是凭什么给付呢？有一张承诺书。
6: 2014年9月，韩青青一纸诉状将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作为被告，将段永慧的经纪公司作为第三人告上了法庭，要求把奔驰车返还给自己。作为活动主办方的上海制片认为，他们之所以把奔驰车交付给了段永慧，是根据韩青青签署的承诺书，所以此事与自己无关。奔驰 4S 店也认为自己只是按照主办方的要求办理了相应的车辆交付手续，在此案中不该被列为被告。韩青青却认为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都脱不了干系，他认为 4S 店因为一张纸条，在当事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把车给了段永慧是不合法的。
15: 这个承诺书当天原告就是说在售楼处的时候是有几十个人，有客户，有制片人，有这个主办方，很多人在场的。
6: 案件受理后，承诺书成为本案最为关键的一个证据。 在法庭上，段永卫拿出了这张承诺书，想要证明奔驰车是韩晶晶自愿放弃的。而主审法官王秋红却回忆起在此之前对韩晶晶的走访中得知的一个隐情。
14: 原告的说法嘛，他实际上是当时带着孩子在那个跟第三人公司在谈判，那么第三人说是也有一点恐吓他，或者是其他的说法，把他逼他写了这个承诺书。
6: 根据韩晶晶的描述，这张承诺书签署后曾经报过警，王法官找到了当时处理案件的派出所，查到了韩晶晶的询问笔录，里面确实有韩晶晶非自愿签署的证据。承诺书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签署是否有效呢？王秋红法官通过仔细辨认，在这张承诺书上还发现了疑点。
12: 王法官，这份承诺书的签署到底是怎么回事？
14: 这份承诺书的内容就是写这个韩晶晶是代表公司来抽奖，那么奖品是无条件的归公司所有，但是这份承诺书全部是打印件，仅仅有韩晶晶本人的一个签名，而且还没有一个落款时间。
12: 哎，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那这会有什么问题？
14: 在对自己权利放弃的时候，那么仅仅就是一个全部击打的打印件，有本人的一个签名，却没有一个落款日期，我们认为对承诺书的效力是有一个很大的瑕疵。
17: 后面这个签名啊，肯定是韩晶晶本人签的。那么，作为韩晶晶，一个他也是有一些行为能力的一个正常人，是吧？第一，你当时确实认为你不是正式意思表示，你可以不签。第二，你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你没办法再签的，那么你事后也可以补救。第二天、第三天，第一，你向公安有关部门进行报警，或者是通过诉讼的形式向法院党办室要求撤销这份承诺书，表示这不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这个矛盾就可以避免了。
12: 好，所以这起关于奖品奔驰车归属的纠纷呢，2015年5月19日宣判了。王法官当时是怎么判的？
14: 对，我们当时宣判就是要求第三人公司，也就是韩晶晶所在的公司，返还奔驰车一辆或者是等值的价款。从双方的一个诉讼地位来看，那么原告方仅仅是一个到上海来务工的一个打工人员，他还非常非常的辛苦。综合考虑，除了证据之外，那么我们更倾向于一个保护一个劳动者的一个权利，保护一个弱势群体。
6: 判决后，段永卫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维持了原判。可是，在判决生效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段永卫迟迟没有将奔驰车归还给韩晶晶，也没有做出任何赔偿。无奈之下，韩晶晶找到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局经过调查，却发现被执行上海蛮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无存款、车辆、股票、房地产可供执行。原本经营良好的公司为什么会没有任何资产呢？韩晶晶怀疑段永卫有转移资产的嫌疑。
8: 执行局这块也说的，叫我去找他，说看到他本人的话，后来给他们提供线索各方面。
6: 执行局多次登门寻找段永卫，但是段永卫始终没有露面。无奈之下，执行局只好冻结了段永卫的银行账户，并将他加入了征信黑名单。2016年10月13日，执行局发现段永卫的银行账户上有20000余元的入账。得知情况后，执行局第一时间将这笔存款划扣给了韩晶晶。执行局表示，只要段永卫的账户上有入账，将直接划扣给韩晶晶，直到还清赔偿款为止。
12: 原本是年会的一次抽奖，但是没想到呢，因为奖品是一辆奔驰车，结果引发了这么多的矛盾和纠纷。那么关于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8: 因为咱们现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性维权、和平维权，在我看来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部分。这是我谈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在我看来呢，恐怕也应该让老百姓明白清楚，我们的法院呢毕竟还是公平的、公正的，我们的法院呢毕竟还是给当事人一个公平的交代的、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虽然过程当中呢他有侵权的情况、有暴力的存在，但是最初的东西还是还原了。
12: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这起案件的宣判呢，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而且呢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另外，像刚才王法官所说的，如果劳动者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感谢您和您的同事为这起案件的审理做出努力，谢谢。
14: 谢谢。
12: 咱们下期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虽说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何时洗澡、洗多勤、怎么洗，完全是一个个人习惯的问题，但是在春天，对于老年人来说，洗澡可是大有学问的。那么最早到底该是怎么个洗法呢？有句古话说得好，老人勤洗澡胜过开药方。的确啊，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呢，老年人的户外活动啊也开始增多起来。那运动过后啊，洗个舒服的热水澡，不仅可以消除疲劳，而且呢还可以改善睡眠。但是老年人呢毕竟不如年轻人了，那新陈代谢呢开始变慢了，角质层变厚，那么皮肤呢也变得脆弱起来，所以老年人在春天洗澡啊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20: 生怕冬天洗澡受凉的李大爷是个爱干净的人，天气一转暖，他就增加了洗澡的次数，从冬天的十天半个月洗一次澡，变成了现在的一天一洗。像李大爷有这样习惯的老人不算少数，但是有的医生提出，如果老人在春天洗澡太勤的话，皮肤呢反倒会觉得比较干燥，很容易患上皮肤瘙痒症。
19: 这主要是因为啊，春天呢气温不高，空气干燥，那我们的皮肤呢还在延续冬天的状态，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呢，皮肤的油脂呢分泌就不足，再加上春天特有的气候条件，皮肤呢就会显得更加粗糙干燥了。如果呀过于频繁的洗澡呢，对皮肤会造成伤害，所以啊在这里呢，我建议老年人可以呀一周洗一次澡，那么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讲呢，可以延续到10天左右洗一次。
20: 因为怕着凉，李大爷洗澡时啊常把温度调得很高，但这么做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来说呀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过高的水温呢，会使全身大量的血液集中到皮肤表面，从而增加心脏的负担。其实要解决怕着凉的问题，可以通过提高浴室的温度来解决，比如说呢可以打开浴霸的取暖灯，或者呢先调高水温，让水呢先流一段时间，利用水蒸气来提高浴室的温度。当然了，更简单的是，您还可以等家里的年轻人洗完澡之后再去洗，这时候啊您再洗澡呢就不会感到冷了。
19: 其实啊，春天的气温呢已经是升高了不少，所以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只要水温比体温高一点就够了，最好呢保持在37度到39度之间。那么做起来呢也很简单，我们可以在洗澡之前呢用手啊来测一下水温，只要比手的温度高一些就够了。
20: 像李大爷这样水一开花洒当头淋，恐怕呀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洗澡方式有什么不妥。当然了，在夏天呢这样冲凉呢既简单又舒服，但是在春天呢，老年人洗澡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再这样了。因为季节的不同，洗澡的时候先从身体的哪个部位开始洗也是有讲究的。
19: 那有的专家建议啊，老年人在洗澡的时候最好呢由脚开始温热，因为人体的温度呢往往会比洗澡水的温度低一些，如果突然的从头开始淋浴的话，往往呢会使心脏负荷不了。所以老年人在洗澡的时候啊，最好呢先把脚打湿，然后呢再慢慢的往身上泼水，最后啊再开始洗澡。
20: 有一些老年人呢比较偏爱泡澡，不过专家还要提醒您，时间呢不要过长，否则呀人很容易疲劳，还可能引起心脏缺血等意外。那么我们建议您洗澡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0到20分钟。
19: 另外啊，我们还要提醒那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那最好呢在家中有人的时候洗澡，不要到公共浴池呢去洗澡，因为春天呢也是各种疾病的多发季节，如果发生意外的话，您可以得到及时的救助。好了，今天呢说了这么多，有些老年人呢可能有没记住的地方，没有关系，以下的温馨提示呢可以帮您总结一下，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
20: 习是：一、建议老人春天一周左右洗一次澡；二、洗澡水温比人体体温略高即可；三、洗澡时要从洗脚开始；四、洗澡时间控制在10到20分钟。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2: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丈夫客死他乡，妻子维权之路充满艰辛。
25: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26: 我觉得实在不愿意，那你就得发了程序。
6: 合法索赔却频频受阻，
25: 那个家就是一直想拖啊，拖都不给。
6: 案件执行疑点重重，法官取证费尽周折。
27: 被亲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6: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2015年10月21日20:11，一辆法院的警车静静地停靠在乡间的公路旁。车内，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的两名执行人员，透过微弱的灯光，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的一座民房。他们此次的任务是要找到一位消失已久的被执行人。虽然连续蹲守了3个晚上，但被执行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2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短片当中，两名法院的执行人员深夜要找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被执行人？他们这次行动能否成功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徐文忠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6: 徐文忠，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2006年被昌吉州委政法委授予人民满意政法干警，连续2年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考核委员会评为优秀公务员，连续3年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评为先进工作者。
28: 徐法官您好。
27: 你好，主持人。
28: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27: 这是我经办的一起公王赔偿强制执行案件。这个案子
2: 经过了多次判决，耗时长达四年。
28: 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7: 2012年6月4日早上8:30，安装工人向立斌受老板李明达指派，与其共同到米东区芦草沟乡安装塑钢窗。当天，李明达独自驾车准时到达了施工地点，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向立斌仍没有出现。随即，李明达拨通了对方的电话询问情况，然而接电话的人却不是向立斌。
9: 交警接的电话，哎，交警说你赶紧过来，你们那个朋友出事了。
7: 原来在前往施工地点的路上，向立斌驾驶的摩托车与一辆载重货车相撞，向立斌当场死亡。经过交警部门现场勘查，确认由货车司机马某负全部责任。
9: 当时心里第一反应是交通事故，但是我们每案都有这么严重。
7: 向立斌发生车祸时，他的妻子王艳丽刚从老家来到乌鲁木齐不久。令王艳丽没有想到的是，夫妻二人团聚还没几天，丈夫就撒手人寰。
10: 我那时候气得只想哭，哭了嘛，然后又想到我那个娃娃，也不知道看到那时候就是面目全非那种感觉，有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7: 丈夫不幸去世，撇下了他们孤儿寡母，巨大的精神压力压得这个瘦弱的女人喘不过气来。2012年9月30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对马某交通肇事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肇事司机马某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向立斌家属各项费用共计54万余元。
28: 徐法官啊，刚才通过短片我们也看到了，这明明就是一起交通肇事案，而且法院也是做出了判决哈。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工亡赔偿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是这样的，法院当时只是对交通肇事赔偿进行了判决，但是这起事故还牵扯到一个工亡赔偿问题。王艳丽认为丈夫是给李明达干活的路上发生的车祸，于情于理，对方都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
7: 王艳丽认为丈夫的意外身亡应该属于因工死亡，由于用人单位并没有给丈夫向立斌缴纳工伤保险，自己无法获得工伤保险赔偿，那么丈夫的老板李明达就应该给自己的家庭做出相应的补偿。于是他便找到李明达进行协商，
10: 然后我就说叫他赔10万吧，毕竟有老人有小孩，然后我就排到是跟他谈的时候他不愿意，
11: 他交通事故就是说人家已经给他赔了嘛，这么多钱我们就没有啥责任嘛。
10: 然后后面又说4万，
11: 我们只能给2万块钱，他不愿意嘛。
9: 但我觉得你实在不愿意，那你就走法律程序呗。
7: 李明达一家的态度让王艳丽无法接受，丈夫尸骨未寒，而作为其雇主的李明达却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无奈之下，王艳丽决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3: 事故发生以后，首先要向劳动局申报工伤。那么劳动局检查了他的这个资料以后，就缺什么资料？他缺劳动关系，肯定不能给他认。
7: 在这种情况下，王艳丽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申请。经过调查取证，劳动仲裁部门最终支持了王艳丽的申请，确认向立斌与李明达经营的门窗加工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艳丽本以为拿到劳动仲裁结果就可以解决丈夫的工伤赔偿问题，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后，李明达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劳动仲裁部门作出的裁决有误，自己的加工铺与向立斌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11: 他是刚刚做的嘛，今天你有活给你干，他有活给他干嘛？他没，他不是说固定在我们厂子里面干活的。
7: 2013年9月5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驳
6: 回李明达的诉讼请求，并确认其所经营的门窗加工铺与受害人之间在受伤当天存在劳动关系。
28: 那么李明达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他接受吗？
2: 李明达不服判决，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8: 那么他上诉结果如何呢？
2: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28: 那么王艳丽丈夫他的死亡到底属不属于公亡？
2: 判决生效以后，王艳丽找到了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对其丈夫的死亡是否属于公亡进行认定。随后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其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香丽斌的死亡属于公亡。
28: 那么现在连这个工伤认定书应该说都有了哈，那么这个李明达是不是就该赔偿了呢？
2: 李明达仍然不服，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起了行政复议。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经过调查，驳回了李明达的复议请求。
26: 工伤认定他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嘛，对吧？但我们这个又不是工作时间，又不工作地点。
6: 在多次诉讼失败的情况下，李明达向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8: 在本案中呢，这个用人单位否认劳动者是这个工伤，但是呢，并没有依据法律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6: 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8: 我们认为这个他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我们呢依法维持了工伤认定机构作出的工伤认定确定。
6: 随后李明达对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2: 张思荣用人单位呢，在本院审理期间没有向法院提供证明原人第三人的丈夫不属于工伤的相关证据，所以呢其上诉理由我们没有支持。
6: 在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情况下，2015年3月17日，王艳丽和两个儿子及向立斌的父母因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共同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2015年4月29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被申请人付给申请人丧葬补助金、抚恤金、一次性工伤补助金合计79万余元。
28: 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当事人双方来说哈，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这样的仲裁结果？
2: 王艳丽一家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但李明达却觉得自己很冤。
28: 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冤呢？
2: 他认为对方已经在交通事故赔偿中获得了一笔高额赔偿款，他就不应当再进行赔偿了。
28: 那么现在可不可以说这个王艳丽一家人就可以顺利的拿到这笔赔偿款呢？
2: 虽然仲裁结果出来了，但王艳丽一家人要拿到赔偿款并非易事。
6: 被执行人行踪难觅，法官深夜伏击。
12: 我就下车去确认了一下，确定就是被偷的车。
6: 案件执行疑点重重，法官取证费尽周折。
2: 被执行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6: 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仲裁结果生效后，李明达仍然拒绝支付赔偿款。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2015年6月24日，王艳丽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人员曾多次联系被执行人李明达，但是对方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随后执行人员直接找到其经营的门窗加工铺，在加工铺内执行人员并没有见到李明达本人。他的妻子黄连爱称自己与李明达已经离婚，他并不知道李明达的下落。面对这种情况，执行人员决定对李明达名下的资产展开调查。 然而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被执行人名下竟然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工作一时间陷入了僵局。就在这个时候，申请执行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让案件执行出

0: 现了转机。据王艳丽反映，被执行人每个星期会有两天在深夜悄悄回家。根据这一线索，执行人员决定采取蹲守的方法，等待被执行人出现。经过三天的蹲守，被执行人始终没有现身。难道是王艳丽提供的线索有误？就在执行人员决定结束蹲守，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他们发现一辆汽车停在了李明达家门口。
1: 然后我就下车去确认了一下，确定就是被停的车。然后我跟徐法官我们两个就直接以后到了被执行人的家里。
2: 李明超他在不在？
3: 不在。
2: 不在。
1: 我们在他们那个家里的时候，发现他那个礼物有动静。
2: 你就李明超是吧？
4: 啊。
2: 你通知你达不到法院去啊？
4: 现在没钱呢，咋解决嘛？
2: 没钱，你过去看，我们把对方当事人叫过来协商一下嘛，看这事咋弄。
4: 嗯。
2: 那你把衣服穿上，穿上跟我们走、啊。
5: 这个被执行人不是已经离婚了吗？怎么还会这个半夜到前妻的住处呢？
2: 这个我们也很疑惑。当时我们到他家中，发现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两个人在使用的，他们有可能还生活在一起。事后我们对其邻居进行了走访，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5: 那么是不是他们为了逃避这个执行而选择离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假离婚呢？
2: 很有可能，被执行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0: 执行人员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李明达和黄连爱是在2015年6月初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办理的离婚诉讼。
6: 女方呢来起诉是因为这个和被告双方夫妻感情不和，经常为家庭琐事发生这个争吵，实在是忍无可忍，过不下去了。
0: 按照正常程序，法院受理夫妻一方提起的离婚诉讼，在起诉书送达后，一般经过15日的答辩期，法院才会正式开庭审理。然而就在法院受理诉讼的第7天，李明达和黄连爱便来到了法院，要求直接判决离婚。
6: 男方表示他不需要这个15天的答辩期，尽快给他们处理这个案子。双方都是达成的协议，把双方婚后的共同财产全部归女方所有，而共同的债务呢由男方来承担。
0: 李明达在离婚过程中不合理的举动进一步加深了执行人员的怀疑。随后执行人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调查。
5: 徐法官，那么当时你们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2: 2015年3月申请执行人申请仲裁，仲裁结果在4月底前才出来。而在4月初，被执行人李明达将其经营的加工铺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个姓张的人，而这个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5: 那么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2: 首先从他转让的时间点看，正是仲裁结果作出之前。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调查，接手店铺的张某正是被执行人女儿的男朋友。
5: 那么这个被执行人李明达，他的这种行为属不属于恶意转移财产？法院该怎么处理？
2: 是否属于恶意转移财产，只有通过法院审理来确定。但被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报财产状况，本院依法对其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
0: 4年坚守，他能否维权成功？
7: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0: 执行陷入两难，法官该如何破局？
2: 这也会让被执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绝境。
0: 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被执行人李明达的财产转移方有两个人，一个是其妻子黄连爱，一个是张某。由于李明达与黄连爱的离婚诉讼符合法律程序，其离婚事实具有法律效力，转移到黄连爱名下的财产包括一套房产、一辆汽车及少量存款。被转移的这套房产还在还贷当中，并没有房产证，汽车已经

0: 判决确定合同无效，撤销了转让行为。为了防止转移财产的行为再次发生，在判决生效后，我们依法查封了加工铺。
1: 只是对加工铺进行了查封，为什么没有对房产和车辆进行查封呢？
0: 因为李明达和黄连爱已经离婚，房产和车辆已经在黄连爱名下。如果对房产和车辆强制执行，必须要追加黄连爱为被执行人。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考虑了被执行人的家庭情况，这套住房是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如果我们采取强制措施，被执行人一家人将无处安身。
1: 可以说，为了躲避赔偿，李明达一家人是煞费苦心啊。那么这几年申请执行人王艳丽一家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2: 自从丈夫出事以后，王艳丽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曲折的理赔过程甚至让她多次产生放弃的念头。
3: 一直他为了这个案子就在我们女东家这边给别人打工嘛，打工也拿不了几个钱，2000多块钱，一直就边诉讼边维权，然后边在外面打工啊，是这样子。然后挣的钱要给家里面老人寄回去，孩子寄回去，自己仅仅就是留点生活费。
2: 在办案过程中，执行人员了解到向立斌老家在四川农村，是家中独子，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还有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他的意外身亡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祸从天降。王艳丽和丈夫向立斌原本都在南方打工，是李明达的一个电话把向立斌叫到了乌鲁木齐。现在向立斌在这边出事了，李明达作为老板却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让王艳丽实在无法接受。
4: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1: 我们感觉到这个王艳丽哈，应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她用4年的时间去打这场官司，她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吗？
0: 在我和王艳丽的多次交流中，她也表示被执行人李明达是无力支付赔偿款的，但是在事故发生以后，对方的态度让他无法接受。
1: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哈，这个案件你还得执行啊。
0: 是的，但是如果真的将被执行人一方财产予以拍卖，他们的财产不仅难以支付赔偿款，这也会让被执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绝境。
1: 那么面对如此两难境地啊，那么法院的执行人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被执行人李明达拘留期满后，主动找到执行人员，并表示愿意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5: 哎，你只要贪的少一点，有贪的余地，我就给你在我能力最大范围内，来，我给你把钱给掉。
2: 此时，申请执行人因为家中老人生病回到了四川老家，执行人员多次与其进行了电话沟通，经过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由李明达前妻黄连爱分批次赔付向立斌家人共计135000元的赔偿款。2016年9月，王艳丽收到最后一笔赔偿款，这起耗时长达4年之久的案件终于执结完毕。
1: 对于这样一起历经周折的赔偿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按照咱们最高人民法院人身解释的第10条的明确规定，就是作为在工伤当中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他可以得到双份的赔偿。那么首先呢，在本案当中，那么作为死者呢，他的近亲属，也就是本案当中的申请执行人，他可以要求导致其丈夫交通肇事中死亡的肇事司机承担民事赔偿部分。同时呢，也可以要求作为他丈夫生前所在单位即雇主，那么按照工伤赔偿进行赔偿。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随着天气日渐转暖。

0: 细菌和病毒也渐渐地活跃起来。在这个传染病多发的时节，您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尤其是要避免惹上甲型肝炎。
1: 大家好，甲型肝炎呢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也是我国啊最常见的急性传染病之一。甲肝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和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容易形成啊爆发性流行。1988年的春季呢，就是由于啊食用了带有甲肝病毒的水产品猫憨，上海市呢是爆发了一次世界罕见的甲肝事件。在流行期间呢，每天患病的人数是达到了10000人。一共呢，共有30万人患病，因为这个病死亡的人数是达到了31人，给社会的秩序和人们的健康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0: 甲肝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染，与甲肝患者密切接触，共用餐具、茶杯、牙具，吃了被病毒污染的食品和水，都可能受到传染。如果水源被甲肝病人的排泄物污染，往往可以引起爆发流行。每年春季，特别是春节前后，节前长途跋涉回家过年，节后返回工作岗位，全国范围内几十亿人次的春运大军，加上人人参与的探亲访友、合家聚餐，都为甲肝病毒传播提供了可能。
1: 春季啊是甲肝的高发季节，甲肝病毒呢主要是通过潜伏期的病人以及亚临床感染者的粪便来传播的。一旦出现了发热、吃不下饭、饭后呢觉得恶心、呕吐、厌油、腹胀，还有肝区痛，那平时呢面黄乏力，或者是小便的颜色像浓茶等症状，休息几天还不见好转，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了，以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传染更多的人。
0: 甲肝易感人群以青少年为主，而且和吃密不可分。学校里的学生上课、住宿、吃饭都在一起，一个人患病就可能传染一群人。年轻的上班族，朋友聚会时常常会求异求新，可时下流行的无论是生吃蔬菜、生吃鱼、生吃海鲜，都会让各种细菌病毒有机可乘，甲肝找上门来也就不难理解。所以生吃食品，尤其是海鲜，一定要保证新鲜和无污染，千万不要因贪图美味而损害健康。
1: 其实啊，要预防甲肝呢，办法很简单，只要管好自己的嘴啊，就不会得甲肝了。那在平时的生活中啊，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外面就餐时呢，最好是找啊卫生条件好一点的餐馆。那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啊，还是在家里呢，都要记住脏的生的食物不要吃，那也不要喝生水，同时啊饭前便后要记得洗手。其实啊，甲肝病毒呢在100度下5分钟啊就会死亡，只要经过高温消毒就能确保健康。
0: 除把好饮食卫生关，避免与甲肝病人密切接触外，预防甲肝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注射甲肝疫苗。甲肝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两种。我国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具有较强的免疫保护作用，注射2到3周后就可以产生抗体，保护期一般可以维持3到5年。
1: 甲肝呢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一般呢不会转成慢性，但是病程较长，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那不但呢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于工作、生活以及经济和社会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社会负担。所以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主动的注射疫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注射甲肝疫苗要选择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正规的医院。
2: 现在是早上6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五一假期，青岛莱西市以露营家为笔，绘就了一幅田园野趣与特色产业交融的生动画面。通过将露营体验与本土农产深度捆绑，莱西不仅为游客解锁了多元化休闲新场景，更让特色农产品成为撬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金钥匙。这两天，莱西市苑上镇九鼎庄园内人声鼎沸，一年一度的星空露营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火热启幕，篝火晚会映红了夜空，草地音乐会奏响了乐章，绚烂的烟花秀更是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4: 我们家特别喜欢露营，前几天杀到了我们的星空露营地，五一假期我们来到这里不虚此行，这里的美酒好，空气好，环境好，现场的氛围超级棒。
1: 这两天，莱西市苑上镇王家庄的油桃也陆续成熟上市。苑上镇敏锐捕捉市场风向，创新推出露营加油桃文旅新模式。
5: 这里的游戏真好玩，还可以玩游戏换桃子，桃子也很好吃。
1: 五一期间，莱西市重磅推出的星空露营嘉年华成功吸引了青岛及周边城市的游客前来尝鲜，为当地乡村注入了蓬勃生机。
6: 我们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本土特色资源的挖掘与开发，有效整合乡村闲置资源，着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旅 IP。 我们的目标是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稳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全力建设半岛休闲旅游目的地，从而为莱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而持久的新活力。
1: 五一假期好玩的地方非常多，给您推荐一个宝藏打卡地，在日照藏着一大片3000亩的茶园。五月一号，日照莒县福来青旅游度假系列主题活动开展了，赛龙舟、采春茶、看国风游园、松弛感拉满，跟着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
7: 五一假期想好去哪儿了吗？日照着3000亩的茶园里面藏着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这里有茶文化和田园生活的双重浪漫。

0: 后去看了小动物，然后还有采茶，感觉风景很美，很好玩，心旷神怡。
1: 面积占的比较大，其实很适合有小朋友放假来玩，接触一下外面的大自然。
2: 今年是腊肠本源祭四周年，也是福来清肠文化旅游节四周年。下一步，福来清将持续深耕肠文化旅游品牌，不断丰富茶旅融合业态，强化茶行业人才培育，以文化赋能产业，以旅游带动发展，全力打造乡村文旅新名片。
3: 南茶北饮，让我们山东有了属于自己的绿茶。所以啊，这一口下去，品的不仅是茶香，还有这半个多世纪的回甘。五一假期来这儿吧，采一捧绿茶，把春天的味道留在舌尖。
4: 对于脑卒中、偏瘫、骨关节术后等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而言，重新站稳、正常行走是他们最迫切的期盼。传统康复训练受人工精准度不足、训练强度难以把控等因素的限制，康复进程缓慢且效果参差不齐。德州市武城县医疗单位呢，精准对接患者需求，引进智能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成功打破传统康复瓶颈，以前沿科技为患者重塑行走能力，点亮康复希望。
5: 近日，武城县中医院康复医学科引入智能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将前沿科技与临床康复诊疗深度融合，创新打造精准化、个性化、高效化的康复治疗新模式。该机器人凭借仿生外骨骼结构、 AI 动态适配算法、精准步态引导系统三大核心优势，有效突破传统康复训练的局限，为患者提供标准化、高强度、个性化的步态训练服务，实现从经验康复向数据康复的跨越。
6: 过去大部分情况下是主要是用人工来帮助患者走路，基本上就是靠经验了，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患者本人，无法那么精确地捕捉到患者有没有进行一个正确的步行动作。这部机器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这一动作，并且呢给予患者一个非常精准的辅助来帮助患者完成这个动作，也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5: 该智能康复机器人可实现毫米级轨迹控制，依托高精度传感技术，能精准识别并矫正滑圈步态、足下垂等患者常见的异常步态问题。同时，机器人可自动记录全程训练数据，生成可视化康复报告，为治疗师精准调整康复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实现评估、训练、反馈、调整的闭环康复服务，让康复治疗更具针对性。
6: 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机器会及时的反馈给我们一些患者的问题和一些患者的实时数据，像患者的那个步长、步幅，以及那个足尖朝向的那个角度，都是有一个很精确的数字的。它这个利用这些数据，更加精准的给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4: 前段时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中提到了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那么什么是阶梯阅读？将如何助力孩子们的阅读呢？来看看。
7: 阶梯阅读又称分级阅读，是根据读者的阅读能力水平，为其匹配相适应的读物与阅读指导的阅读推广理念。阶梯阅读将阅读内容、方法、目标按难度梯度划分，从选书到讲书都是按照他们的阅读节奏循序渐进培养阅读习惯。
8: 小宝宝时候，他更多的他是需要从触摸的阅读、听的阅读，等他再长大一点之后呢，就是他会通过图为主的、文字为辅的这种绘本的形式来进行阅读。少年儿童他在不同的阶段，他需要的营养配方不一样。
7: 阶梯阅读以年龄、认知、能力为阶梯，为不同阶段学生匹配适宜读物，设计科学方法，破解读什么、怎么读的核心问题，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合脚的鞋，在阅读中稳步成长。
9: 通过培养孩子的阅读的爱好，逐步的要培养孩子的阅读的能力，培养我们孩子的思辨能力、判断能力、深度的思考能力。
7: 日前，教育部发布《中国青少年阅读素养框架教育行业标准》，标准可服务于阅读课程建设、阅读素养评价等。 科学的阶梯阅读，让阅读符合成长规律，贴合认知水平，让每个孩子在阅读中收获成就感，实现从要我读到我要读的转变。
10: 清晨的墨香，黄昏的书页，藏在三餐四季里的温柔，是文字赠予生活的专属浪漫。翻开一本书，暂别生活的琐碎，聆听跨越时空的低语，触摸从未见过的远方。文字沉淀力量，让平凡日常闪闪发光，字里行间种下奔赴未来的向往。以书为伴，共赴滚烫未来。
4: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说一个讨薪的故事。三年来，赵某、钱某等12位去扬州务工人员一直在为同一件事奔波，追讨被拖欠的工钱。工程完工已久，工资却迟迟没有着落。工程公司、发包公司相互推诿，分包的这个包工头呢也束手无策。12名工人的血汗钱究竟该向谁要？这笔拖了3年的工钱还能要得回来吗？事情呢，得从2022年说起。刘某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啊，挂靠了一家工程公司，之后呢，从另一家公司承接了厂房的扩建项目，并将油漆、钢筋工程分包给了包工头孙某、高某。孙某、高某呢，又雇佣了赵某、钱某等12个人进行实际施工。大家埋头苦干，好不容易工程结束了，项目最上层的承接人刘某却因为涉嫌经济犯罪突然失联。工人们找到了包工头高某，高某两手一摊，表示无能为力。
11: 哎，我不来，我去谈，你什么时候个去吧？
12: 我都去要多年了，对吧？你
11: 要去多年了，结婚的，那你们结婚的对不对？那土路上是这样的，
13: 找不到那个项目经理那个包工头老板来了。
12: 那你不应该我们带到了厂里面。
11: 现在没就是说到哪组是我们是哪有，
12: 你到厂里有，你工人
11: 对不对？
14: 对
11: 呀。
13: 刚才吧，妈妈。
11: 到哪组是去哪有？
14: 我们带到厂里面。
11: 原来找不
7: 到。就这样，工钱一拖就是3年。在多次讨薪无果的情况下，2025年3月，赵某、钱某等12名工人向扬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求助。通过减员协作机制，这条关乎10多个家庭生计的线索随后被移送至扬州市人民检察院。研判后，检察院认为该案符合支持起诉条件，不过要想真正要回这笔钱并非易事。
15: 我们接手了这个案子之后呢，发现案情呢比较复杂，欠薪呢也比较久远了，而且呢这里面牵扯到企业的一些三角债。
7: 检察官们发现，工人们当初工作时只有口头约定，没有纸质合同。既然没有合同，怎么证明干活了？怎么证明欠了多少钱？这是案件面临的最大难题。检察官们与法援中心联手开始了证据搜寻，他们挨个找工人和包工头谈话，一笔一笔仔细记录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和内容，调取工地的考勤记录，查找工资发放凭证，调阅施工班组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核对施工材料的送货单据等。靠着这些一点一滴拼凑起来的线索，欠薪事实的证据链逐渐清晰。
16: 这批工人里面有的是本地的，有的是外地的，应该来说年龄呢普遍呢是偏大一些，而且呢他们由于自身呢对于这个维权啊，就是或者是如何去搜集证据，如何呢就是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实他们呢是认知是比较模糊的。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呢，就是主要做的事情呢是帮他们呢就是梳理证据，查明事实，固定这个相关的这个书证。
7: 经过扎实的调查，检察院认定赵某、钱某等12名工人身份属实，确实付出了劳动而没有拿到报酬。他们之前因为不懂法，缺乏证据，虽然多次维权，但收效甚微。这种情况完全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条件。
4: 前段时间，赵某、钱某等十二人正式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在工人们的申请下，扬州经开区检察院向法院同步送达了支持起诉意见书，清晰写明了检察官调查核实的欠薪事实、金额以及其中的法律关系，为法院审理此案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和支撑。那么有了检察院的支持，赵某等人这次的诉讼能帮他们拿回血汗钱吗？考虑到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已经较为明确，为尽快化解矛盾，法院在征得各方同意后启动了诉前调解程序。在法院、检察院以及法援中心三方的共同努力和耐心协调下，工程公司和发包公司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
14: 发包公司将拖欠油漆班组三名工人的工资72000元支付到位，但对钢筋班组，发包公司认为其在同一时段承接了多家项目，无法证明班组采购的钢筋是用于自己的厂房扩建项目当中。不过面对记者的采访，赵某、钱某等人确定自己就是在该公司务工，却只被零星发放了部分生活费，薪资迟迟未能结清。
12: 干钢筋工
11: 干了几个月？
12: 干了13个多月就结束了。
11: 将近一年多
12: 啊。
11: 中间发放钱吗？
12: 中间发放的，发放点生活费。
11: 每个月多少钱？
12: 每个月不一定，有2000的，有3000的，有1000的，还有5000的。
17: 夫妻俩都在那做嘛，然后每个月发了不够用啊。
18: 家里几个小孩要养？
17: 我们家两个孩子要养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哎，一发发了点钱，然后后来呢，找不到老板了，钱也拿不到啊。
16: 在这个项目经理找不到的情况下，无论是包工头或者是工人想要和这个企业对账，那么呢就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呢在工程施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包工头的他的这个分包啊，更多的是以这个口头协议的形式进行的。那么企业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总包方啊，对于你是否在这里施工了，施工了多久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呢，他认为理不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即使是有一部分的工程尾款没有支付，那么这个总包方呢也不敢随意的去发放这部分工资，那么就导致了这批工人的这个工资呢，是从这个2022年施工结束之后，一直到今年呢，一直处于一个拖欠的状态。而我们这个案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也就是这个项目经理这个刘志呢，他当时呢是在这个监狱服刑。那么我们呢就和这个法院的法官一起共同到了这个监狱去找到这个关键性的这个证人，那么对这个事实呢进行一个固定。
14: 为了化解争议，检察官前往句容监狱找到了正在服刑的项目经理刘某，并通过对他的询问确定了钢筋组9名工人在2022年实际施工的工作量和工资数额，并由刘某在委托付款协议上签字。有了刘某的签字确认，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继续组织发包公司进行调解，最终钢筋班组9名工人共计14.86万元的工资也有了着落。2025年12月23号，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治安综治中心一站式多元解分工作室内，在派驻中心的经开区法院立案庭法官和经开区检察院检察官的共同见证下，拖欠了3年之久的工钱以现金形式现场支付给赵某、钱某等9位来扬州的务工人员。
9: 现在开始钢筋组工人工资的现场发放，
19: 收18800元。
20: 对，
19: 账17400元。
20: 对，
9: 钱是17200元。
21: 确定是我。
12: 我感谢樊主任、王主任，感谢大家的帮忙。
22: 这是你们应该得的劳动
12: 好
22: 评
12: 啊！
22: 也希望你们的开开心心、安安稳稳过这个过个好年，好吧？
12: 谢谢。
23: 拿到了9位的工资，他们心里非常高兴。其实我们比他们还要高兴。这个案件从6月份这个我们接手诉前调解，就发现这个案件难度比较大。这个呢，有检察院还有律师大家配合下，终于把这批钱追回来了。
4: 这段艰难的讨薪历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这份圆满的背后远不只是拿回了钱，它是一套由检察院支持起诉、法院快速调解、法援中心专业协助所构建的法治护航机制在实实在在的运转，为那些诉讼能力偏弱的劳动者撑起了最坚实的保护伞。 对于赵某、钱某他们来说，到账的是一笔沉甸甸的血汗钱；而对于社会而言，这个案例传递出了一个更为清晰的信号：劳动者的尊严不容侵犯。法治的路径始终畅通，无论欠薪的链条多么复杂，维权的道路起初多么模糊，只要信任法律，寻求帮助，法治的阳光就必将照亮每一个公平正义的角落。今日，江苏一名男子随手点燃路边堆积的柳絮，不料火势瞬间失控，直接引燃了停放在附近的轿车。
7: 事发当天，这名男子骑行至江苏高邮三垛镇一处厂区门口的路边停下，随手用打火机点燃地面柳絮。短短一分钟内，火苗迅速扩散蔓延，男子也曾试图用脚踩踏灭火，却毫无作用。火势很快窜至旁边停放的轿车，情急之下，男子找来水桶往返打水扑救，周边热心群众也赶来帮忙，一度压制住了明火。可没过多久，车辆再次复燃，好在消防人员接警后及时赶到，仅用五分钟便将大火彻底扑灭。
0: 我是点燃路旁边的柳絮，点了完，一开始我没有点汽车旁边的柳絮，我是点路边的。
7: 据了解，涉事男子为附近企业员工，看见路边柳絮堆积就随手点火取乐，没想到酿成火情事故。目前该男子已被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消防部门提醒，杨柳絮燃点低，遇火即燃，且蔓延速度快，切勿随意点燃，一旦引发火情，应第一时间拨打火警电话，避免火势扩大。
4: 看着真是让人手心冒汗啊，杨柳絮是易燃物，一定要警惕。以为花钱就能摆平嫖娼被拘留的麻烦，不料却落入了骗局。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些案例。
1: 事发时，范某因涉嫌嫖娼面临行政拘留，在与朋友聚餐时，他认识了黄某，黄某说自己有人可花钱疏通关系，让范某免于拘留。一心想逃避法律制裁的范某支付给黄某20000元。
20: 公安机关这边不停地在联系范某，要通知他要去拘留。这个时候黄某又说的，你找人的时间太晚，现在这个拘留是必然要被拘留的，但是呢，现在可以找人，就是让你在拘留所里能过得好一点，有吃得好一点。
1: 很快，范某被公安机关予以了行政拘留。拘留期满后，范某第一时间找到黄某讨要说法。
20: 黄某这个时候就狡辩说，我人已经找了，事情也给您办了，我这个钱是不可能退的。
1: 范某在多次找黄某要钱未果的情况下报了警，警方很快将黄某抓获。黄某交代，他知道嫖娼属于违法行为，必须接受处罚，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骗取范某的钱财。
20: 为了让这个戏就变得更真实一点，还假装要了范某的这个人的身份证信息，说是便于这个查询案件，来找人帮忙。
1: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近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黄某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
4: 一句会员扣费的虚假提醒，南京的王女士险些被骗了155万元。关键时刻出警的女警啊，一路飞奔爬上了5楼，保住了老人的存款。一起来看。
21: 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4: 打不通啊。
1: 接到反诈预警后，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雄州派出所民警高山立即联系王女士，但电话始终处于占线状态，很可能骗子已远程操控了老人的手机，情况非常紧急。来到王女士居住的小区后，民警一路狂奔跑上5楼。
25: 开门。
24: 是不是正在屏幕共享？
25: 对，我开了一个会。
24: 快点快点，这个东西挂掉，快快快快，马上挂掉。
25: 快点快点，别乱讲话。
24: 挂掉，
25: 他是诈骗啊，他是诈骗，
24: 诈骗。
1: 此时电话里还能传来骗子的声音，而王女士的屏幕已处于黑屏状态，顾不上喘匀气息，民警立即切断骗子对老人手机的控制。
25: 把卡拔掉。啊，这是诈骗电话。
24: 是。
26: 把无线网给它关了。
25: 你急死了！
26: 打死！再把你屏幕弄黑掉，你这边什么都看不到啊，就是黑屏。但是在他那边呢，就跟现在是一样的，他能看见，你看不见，知道吧？
25: 不行。
26: 然后他说，
25: 刚才还说了一句这个话，我们正在录音，只允许你本人，旁边不允许找别的人，不能有别的人的摄影，
26: 对吗？对，他害怕什么？别的人知道，别的人知道会提醒他。
1: 经了解，王女士遭遇的是典型的冒充客服诈骗，骗子谎称她开通了付费会员，诱导开启屏幕共享，试图转走账户内155万元的存款，幸好民警及时赶到。
2: 大家想想，下回要扣多少钱？
3: 这个是最典型的那种冒充客服的诈骗。
25: 钱还没有少，
5: 155万，
6: 一分钱都没有少。
25: 哎，没有。
2: 太好了，我们百分之十。
6: 没事。
4: 这么多钱真悬呢，大伙平时一定要多了解防骗知识，提高防范意识。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这两天走进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一处精品育苗采摘园大棚里，颜值与口感并存的多彩番茄新鲜上市，一串串色彩斑斓的小番茄挂满枝头，果香浓郁，新鲜诱人。游客们手提采摘筐，悠闲穿梭在藤蔓之间，挑选采摘心仪的小番茄，尽情享受田园采摘带来的欢乐。新鲜多汁的特色番茄既满足了游客的味蕾需求，又丰富了假期游玩体验的趣味性。昨天，平邑县工人文化宫正式启用，文化宫内设职工服务大厅、书画室等20多个功能场馆，全方位满足职工多样化需求。近日，正值 G5366 次列车在文登东站乘降时间，一名老人在站台上候车时突然呼吸急促，面色苍白，随即晕倒在地。正在巡逻的青岛铁路公安处荣成站派出所民警接到铁路客运人员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民警判断为哮喘急性发作，立即将其平卧，解开衣领，疏散周围旅客，并从老人上衣口袋中找到急救喷雾。经过约10分钟紧急处置，老人逐渐呼吸，趋于平稳。待120急救人员抵达后，民辅警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安全转移送医，为后续救治赢得宝贵时间。经治疗，老人已无大碍，家属专门致电感谢。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聊城深县古云镇铁庙村村民金先生反映，2年前更换水表，承诺把原表水费录入到新表，可一直未兑现，具体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8: 当时换水表的时候吧，他没跟我们说，我们那不是有钱吗？上面然后给导到个新表上，换完了那2年了，一直拖一直没人管。那现在就我这个水表上30多分，就100块钱吧，就是。现在我们村里边都没给走这个字儿。
10: 当时是谁通知的要换表啊？有没有去联系一下？
8: 我们村里边村委会联系的，光说说协商2年了，也没个结果了。
13: 水厂一直说个系统更新不过来，
27: 一直我给你个电话，我现在忙着呢，开始了，
28: 交的是2023年以后交的呀，他这不能查着地的。这边统一的给他们做到那个尽量。
29: 我们工人中心给他们村里都下过通告，现在他们村里没有一个人上俺工人中心这边登记，
30: 叫他们去上我们工人中心那里去登记一下子。2-3天之内，我叫他们说上来，
31: 过了五一给他们补偿费。
4: 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一个电话帮办为您跑腿解忧。不少人家中都备有灭火毯，虽然平时被束之高阁，但是万一发生油锅起火等险情呢，能够马上派上用场，扑灭初期火灾。作为一种特殊材质的应急用品，我们应该怎么样存放和使用它呢？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很了解。近日呢，就有人因不当使用灭火毯被扎伤了。
32: 还玩不玩玻璃纤维的？
33: 前不久，这段网友发布在社交平台的视频引起广泛关注。视频中的男孩是网友的儿子，手上脸上贴满了贴纸，原来他被玻璃纤维做的灭火毯扎伤，该网友在想办法帮他去除。通过网友发布在社交平台的视频可以看出，男孩先将灭火毯拿到床上平铺开，随后又将灭火毯拖到了地上，反复摆弄。可以看到，此时男孩就已经开始用手挠胳膊，并摸了脸。之后，男孩再次将灭火毯拿到了床上。由于瘙痒，男孩多次抓挠胳膊。之后，该网友发现灭火毯被放在床上，立刻将灭火毯收起。 该网友在男孩出现了痛痒后，便立刻用带粘性的物品帮他清理，并处理了放置过灭火毯的床。无独有偶，去年12月也有网友发帖说被灭火毯扎伤，
0: 长时间没使用这个忘了直接用手触摸的那个，结果手很刺疼，现在来医院消毒了。
33: 专业救援人员表示，由于玻璃纤维具有耐腐蚀耐高温的特点，是制作灭火毯的主要材料，但是玻璃纤维直径细小，如果皮肤摩擦接触很容易被扎伤。灭火毯作为专业应急用品，平时不能垫放物品挪作他用，应保存在不易被儿童触碰的地方。万一被灭火毯中的玻璃纤维扎到，可以用粘性物品如胶带等反复粘贴，如持续疼痛请及时就医。
4: 一旦发生厨房火灾，灭火毯能够快速隔绝空气将火扑灭，我们如何正确使用灭火毯，日常又有哪些使用上的误区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看一下消防员的演示。
33: 消防员准备了一口起火的油锅，随后先关闭灶台阀门，后将灭火毯盖在了锅上，并将边缘包裹严实，防止空气进入。
5: 像这种有把手的油锅，我们还可以呢将其拿着把手啊转移到一个相对空旷的区域。
33: 消防员还提示，有人觉得可以将灭火毯披在身上进行火场逃生，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火场里最危险的并不是火，而是有毒的烟气和高温，而灭火毯并不具备隔绝烟气和高温的作用。
5: 我们把灭火毯放置在我们的燃气灶旁边的时候，我们用热成像仪来测量，达到了100多摄氏度。当我们向火焰不断靠近的时候，我们发现这边的温度呢是越来越高，而且整个灭火毯也是有一些烟雾冒出。
33: 随着时间的推移，测温枪中的温度甚至达到了1000多摄氏度。消防员提示，遇到火灾应遵循躲火避烟的原则，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灭火毯不能作为火场逃生的装备，切勿披着灭火毯直面烟火。
4: 来关注健康。今年新版医保目录落地了，英克斯兰纳注射液等多款降脂针纳入了医保报销，备受患者的关注。降脂针原理是什么？哪些人适合使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7: 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降脂针，是通过 RNA 干扰技术从基因层面抑制肝脏合成 PCSK9 蛋白，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增加肝脏表面低密度脂蛋白受体数量，从而大幅增强对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清除能力，且作用时间长，一次注射可维持疗效约半年。那么这款降脂针主要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9: 比如说我们吃他汀，已经达到最大耐受剂量了，效果还不能达标，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吃他汀的药物，或者呢是加上抑制耐布，它出现的这种不良反应，比如说肝损害呀，或者是肌肉痛等等，大部分情况呢，它都是要在他汀或者是他汀加上抑制耐布或者海波耐布的这个基础上来去加用。
7: 专家介绍，从效果来看，他汀类药物和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两者之间并非谁更好，而是互补关系。他汀类药物是高血脂患者的治疗基础，适用人群广。
11: 如果能用口服的药物来解决，尽量不用注射的这种方式来治疗。他汀类的药物，只要你吃的剂量合适，使用的方法得当，其实很多的患者他也可以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低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一个范围之内。
4: 拼豆等玩具现在很火啊，但有些隐患要警惕。今年3月，山西运城一个女孩在玩拼豆的时候，配套的小熨斗起火了，手都被烫伤了。为了帮助大家避险，消防部门随机购买了几款网红玩具，通过测试拆解来看看他们背后到底有什么风险。
7: 拼豆是将不同颜色的塑料颗粒拼成相应图案之后，使用电熨斗加热定型的一款玩具。消防员将这个电熨斗通电，使用热成像仪监测其温度，发现该熨斗的温度迅速上升，不到三分钟就已经上升到150摄氏度。
12: 此款玩具引发的事故大多集中在熨烫环节。我们拆解小电熨斗的话，可以发现啊，该款电熨斗的发热体并没有控温装置，插上电源后呢，会持续的工作。儿童使用过程中随意摆放，一旦接触到易燃可燃物，就有可能会引起火灾等风险。
7: 消防员还对这款拼豆开展了燃烧测试，同时使用有毒气体检测仪检测，机器不断发出蜂鸣声，可见这款玩具燃烧后会释放有毒气体。这款蒸煮厨具需要使用明火加热，但配套的燃料瓶没有标志，既没有成分说明，也没有生产信息，属于三无易燃危险品。
12: 一旦不慎倾倒的话，燃料洒落在衣物、地毯、桌面等可燃物上，瞬间即可引发大面积的燃烧，极易造成严重的烫伤甚至家庭火灾。
7: 迷你锅具的加热效果与日常的家用锅具并没有显著差异，儿童在烹饪的过程中极易发生危险。
12: 经过测温，锅具的温度可以达到200摄氏度以上，即便是离开了火源一段时间，温度仍能够维持在100摄氏度以上，儿童一旦触碰的话，极易被高温烫伤。
7: 这些喷雾喷出的泡沫、絮状物品均为易燃材质，喷落在防火托盘上，遇到明火后能够瞬间被点燃。
12: 正在喷出的物流刚接触到火源，那么就立刻被点燃，形成了一道数米长的火舌，还出现了火焰顺着喷雾方向短暂回烧的情况，可见啊，遇到明火的风险十分突出。
14: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4: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近日呢，有网友称啊，5月1号开始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这引发了舆论热议。有专家解释，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呢，其实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的片面和不准确的解读。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来记录车辆信息，能够帮助大家实现免领卡、免还卡的通行高速。有些地方呢已经开始试行了，那么体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在沪宁高速无锡东入口前段引导区，一名车主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很快完成了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小程序的激活与绑定。随后，车主搭载记者一同开上高速，不再需要取卡，闸口自动识别，秒级抬杆，车主无需任何额外操作就行驶上了高速公路主干道。经过20分钟行驶，车子来到出口收费处。
15: 前面那辆车是停下来扫码缴费的，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过去啊？
7: 在高速公路出口闸机前，车辆无需停车就直接通过了，车主手机上则自动缴纳了高速通行的费用。
1: 非常便捷，不用装设备，手机上点一点就能开通，30天内都能使用。对我们没装 ETC 的车主来说，绝对是福音。我们彻底告别了领卡、还卡、排队缴费的麻烦。
7: 据介绍，结合车牌识别、移动支付与身份认证，以及车路云协同技术，江苏境内9座级以下小型客车都能实现手机加无卡通行。目前，江苏高速茉莉畅行平台注册人数65万，日均通行量破2万，车道通行时间平均减少10秒，通行效率至少提升30%。
4: 除了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省份，目前我们在开车通行高速公路的时候呢，通常是有2种收费模式，一种是人工收费需要领取卡，一种呢是车辆安装 ETC 也可以无感通行。所以很多网友啊就非常关心，未来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会不会取代 ETC？
3: 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收费模式。推进工作将严格遵循三先三后的审慎原则，即先人工收费车道，后 ETC 车道，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后再逐步拓展，最终是构建多元化收费服务新格局。为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我们正在加快建设全网统一的一路畅通服务入口，该部级平台将作为全网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平台实现用户体系互通、业务数据互联，非注册的用户可通过扫码的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注册的用户则可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服务。预计一路畅通平台将于近期完成内部测试，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未来，车主可自由选择部级平台或任意省级平台通行全国高速公路，享受规范、统一、便捷的一站式服务。这种体验将类似于民航领域的航旅纵横。
4: 在数字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安全一直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那么针对有些网友担心的车辆被套牌问题以及支付账号泄露等这类数据安全问题，又是如何保证的呢？
3: 我们将重点围绕数据加密与可信层证两个维度，为大家的出行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护。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及通行数据等敏感数据都会采用国产加密算法来加密传输和储存，相当于为您的信息加了一把防盗锁。同时，我们还将采用可信层证技术，确保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相当于为您的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我们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泄露，识别身份仿冒，降低资金风险，保障大家的信息安全和切身利益，让大家能够无忧通行。
4: 不少家长经常会接到一些培训机构打来的推销电话，那么培训机构到底是如何得到这些信息的呢？近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条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利益链，竟然是有人啊就在校门口蹲守，偷拍来接送的家长的车牌，再顺着车牌查到了手机号。
16: 检察院披露，在该案中，某培训机构为了向学生家长推销课程，指派专人守候在本市多所学校附近，暗中拍摄接送孩子上下学车辆的车牌号，然后将这些照片打包发送给房产中介王某。王某平时活跃在各大兼职信息群里，声称自己有资源，可以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等，每条收费25元。
17: 之前在微信的一个房产的群聊里面加的一个人，后面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18: 你向他查要给的钱吗？
17: 给的，他收我21个。
16: 经查，2023年9月到2024年年底，王某共帮助这家培训机构查询车辆信息2500多条，收取费用6.3万多元。
19: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那么经过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王某表示认罪认罚，同时也退出了全部的违法所得。
16: 在审查过程中，检察机关还发现王某的行为不仅触犯了刑法，还侵害了不特定多数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 相应的这个车主信息其实是被泄露的，那么其存在一个被诈骗或者说是被电话骚扰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们是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来对其追究其侵权责任。
16: 今年一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在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王某自愿支付赔偿金，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涉案的培训机构相关人员为王某提供信息的上家被另案处理。
6: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4: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有的人呢就是欠钱不还啊，借款人还拿他没有办法。前不久，住在北京顺义区的王先生就遇到了欠钱不还的事情，本想着委托律师打官司要账，没想到钱没要回来，自己还被骗了几万元。
8: 你找啥呢？
10: 我不知道呀。
8: 那律所是干什么的？
10: 他就是正常接案子的。
8: 接什么案子？
10: 就是人家欠的钱呢，是吧？
8: 啊，
10: 他说这说了吗？
8: 那要得回来吗？
13: 张某今年30多岁，别看年纪不大，却自诩手段通天，对外宣称自己是专门追讨债务的律师，还信誓旦旦地保证成功率100%。然而这番天花乱坠的吹嘘，实则是精心编织的骗局，他以此骗取了上百名事主的信任。
20: 最开始啊，向我们的受害人收取几百块钱的定金，并向他保证相关借款我们100%能够拿回来，通过法律诉讼跟他写诉状递交给法院。
13: 王先生满心欢喜等待回款时，忽然收到律师事务所发来的交款通知，眼看钱款即将追回，他立即支付了相关费用。从最初几百元的咨询费开始，到后续陆续支付的手续费，累计转账达20000余元。
20: 律师咨询公司会在后期向我们受害人，你那个相关债务已经被我们成功追回，目前在法院的冻结账户里面，你需要给我们支付一些费用，比如是异地管辖费、财产保全费等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费用，这相关的费用大部分都是律师公司瞎编的。
13: 几个月之后，王先生仍然没有收到回款的信息，他再次找到律师询问时，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了。发现被骗后，王先生立即报了警。
20: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从通话册、资金册和网络册三册分析，进行研判这公司的整体架构，在确定此公司为网络诈骗公司后，对该公司进行了抓捕收网，一共抓了10个人，其中4个是业务员组长，还有剩下的6个是业务员。
13: 原来王先生委托的这家所谓律师事务所根本没有任何资质，广告中的图片是骗子用修图工具伪造的，律师证件也是假的。张某等10人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目前警方核破案件300余起，涉案价值1000余万元。
4: 电动车很多朋友经常骑啊，短距离出行很方便。最近南京警方成功抓获了一名专门针对未拔钥匙电动车下手的流窜惯犯，一起来看。
0: 我肯定上班，我把钥匙拔下来之后放在这里，我用个小抹布盖起来啊。
5: 没有上锁，车钥匙拔了吗？
21: 没有，上锁放那个挡风被里面了。
22: 我们发现啊，这些报警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骑完电动车会将钥匙放在电动车的车篓子里，或者说这个车衣里面，甚至电动车钥匙直接放在电动车上，没有拔下来。
7: 案发地点多集中在人流量密集的地铁站口，嫌疑人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作案后迅速逃离，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23: 拖到车之后去哪？我们扩大了搜索的一个范围，发现他沿着灵武公路一直往马鞍山方向行进，最终让我们不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可以骑着电动车骑了40多公里，一直骑到马鞍山市区内。
7: 警方明确了嫌疑人陶某的身份，他乘坐公交到南京，物色车辆得手后就一直骑到马鞍山。他都是晴天时作案，雨天在家休息。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锁定陶某藏匿于某酒店八楼的一间长期包租房内。经过连续12个小时的蹲守布控，办案民警抓住时机，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陶某抓获。
24: 一共出了多少辆车？
25: 7辆。
24: 那些车都是什么情况啊？你推的车？
25: 都没有锁，钥匙没有，不挂在那里就在车里面。
7: 目前，犯罪嫌疑人陶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2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7: 刚刚进入春季，小李老是觉得自己的肠胃不舒服，一天上好几次厕所。刚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

0: 比较重的比例，所以当冬季人体中的脂肪被消耗掉时，维生素 A 也就相应的减少了。那么当您进入春季时，维生素 A 就会缺乏，从而就会引起人体种种不适的症状。
1: 在春季呢，缺乏维生素 A 啊，会引起我们抵抗力的下降，容易患上腹泻、麻疹、肺炎还有气管炎等炎症。另外呢，还会危害到我们的眼睛，容易导致我们晚上出门的时候看不清东西或者无法适应黑暗。此外啊，缺乏维生素 A 呢，还会影响到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正常抵抗力，容易患上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疾病。像小李呢，就属于这种情况。
0: 小李知道自己先前的症状是缺乏维生素 A 之后，就去市场买了许多鸡蛋、胡萝卜、香菜、南瓜等含有维生素 A 的食品。回家后，他一下子就吃了好几个鸡蛋。不仅如此，他还采用医生的建议，服用维生素 A 药片来加以补充。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很快让自己好起来。这样坚持了几天，小李突然感觉又头晕、头痛，还恶心呕吐，所以他赶紧又去医院找了医生。医生再次对他体内的微量元素做了检测，然后告诉他，他的症状是因为维生素 A 超量摄入引起的身体不适。小李想，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应该怎样补充才算合适呢？
1: 其实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A 呢，并不是很麻烦的。维生素 A 缺乏者呢，只要每天吃2到3个蛋黄，这样啊，坚持一个多月呢，就可以把缺乏的维生素 A 补回来了。如果大家维生素 A 缺乏呢，不是很严重呢，那么就没有必要既吃蛋黄又吃维生素 A 药片了，只要吃一些含有 VA 的蔬菜就可以了。
0: 小李采用了正确的方法补充维生素 A 之后，这段时间他的身体也慢慢好了起来。虽然今年的春季让小李备受煎熬，但是也让他学到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健康知识。所以大家应该科学地认识维生素 A 对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1: 进补时呢，不仅补充维生素 A 啊，对人体的正常活动是十分必要的，其他维生素呢也是同等重要的。那么缺了哪一种呢，都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所以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挑食，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维生素 A 超量摄入可导致中毒，急性中毒表现为头晕、嗜睡、头痛等症状，慢性中毒则表现为关节疼痛、肿胀等。二、春季缺乏维生素 A 会妨碍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降低身体的抵抗力。三、缺乏维生素 A 还会引起夜盲症。

0: 总是会出现一些令人头痛的状况。随着气温的逐渐攀升，喜欢在户外活动的人常常会两颊绯红，也许这样看上去并不难看，但是这却是脆弱肌肤即将出现过敏的征兆，需要小心提防。那在春季啊，出现面如桃花的这种现象呢，是春季过敏症的一种表现。在过敏症出现的时候呢，往往会首先呢表现在我们裸露的皮肤上，那么在脸上的表现呢会更加明显一些。在春季啊，由于气候呢频繁的变化，冷暖无常啊，所以皮肤的皮脂腺和汗腺的分泌呢难以平衡，所以皮肤呢会变得非常的脆弱。但是过敏症的出现呢，并非是因为皮肤脆弱这一点原因造成的，其实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1: 在春季，紫外线、霉菌、花粉、柳絮以及化妆品等都会导致人体出现过敏反应，而皮肤是最先接触这些过敏源的，所以当皮肤出现不适时，千万不要认为只是皮肤过敏，只要吃了药就行了，而是应当运用逐一排除的办法，尽快地找到过敏源。

0: 如果担心皮肤还不适应阳光的照射，在外出时使用了防晒霜，并且注意了防晒的措施，还依然出现过敏的状况，这就不会是紫外线的问题了，而有可能是化妆品、花粉、尘埃等。但是出现过敏时，多数情况却是非常复杂的，这又怎么办呢？
1: 您不知道自己对什么物质过敏呢，也没有关系，办法呢很简单，只要去医院呢做一下过敏性的测试，然后呢找到过敏源，扑敏之后啊远离这个过敏源就可以了。如果您呢只是对灰尘呢还有粉尘之类的东西过敏呢，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像我这样戴上口罩，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过敏症自然就会消失了。
0: 既然春天导致过敏的因素比其他季节要多，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有效的预防措施呢？既然过敏最先会反映在皮肤上，那么预防的办法也是要从这里开始的。如果您已经有过敏反应了，那就从脸部开始吧。
1: 我们呢还要注意皮肤的清洁和保湿，可以选择呢温和的洗面奶和柔肤水啊来杀菌还有清洁皮肤，同时呢还可以选择清爽型的护肤品来进行皮肤的保湿。那在冬季用的比较油的护肤品呢，这个时候就要尽量的少用了。那么当皮肤痒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用指甲来挠，因为指甲呢很容易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呢，就是可以用凉开水啊来敷一下皮肤，这样啊不仅呢可以起到镇定的作用，还可以有效的补充水分。我们在洗脸的时候呢，还可以用毛巾呢热敷10分钟，这样呢可以改善我们皮肤的微循环，同时呢还能起到预防面如桃花的作用。
2: 两期。
0: 我国气候条件比较复杂，南方由于梅雨季节的影响，霉菌类的过敏不容忽视，而北方的春天比较干燥，粉尘和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外出时要注意自我保护。一旦出现皮肤过敏，不要随便买药膏涂抹，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对症治疗，以免产生药物的依赖。而对于芒果、菠萝这类容易引起过敏的水果，除了要避免果汁接触皮肤之外，还可以蒸熟了之后再吃。
1: 在这里啊，要特别提醒您的是，那误认为自己对一种物质过敏而又经常过敏的人呢，就属于过敏体质了。这主要是啊，由于人体内含有一种特异蛋白而造成的。这种蛋白呢，会让人体啊同时对多种物质产生过敏反应。那这种过敏症啊，是不能够靠远离过敏源而解决的。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找专业的医生求治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呀都能够远离过敏症。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过敏体质的人外出时应尽量减少暴露皮肤的机会；二、提前服用抗组织胺类的药物，可以减少过敏症的出现。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两千
3: 四比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合着呢是2400-4000。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那那是啊，如果收高了，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同地自己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膏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膏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装胡家老膏，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这药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 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寄胡家老糕，现在好弄了，现在胡家老糕都是一件一件的标准化正规化的准字号国药，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糕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喝我们胡家老糕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糕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糕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糕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糕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糕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糕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 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儿，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儿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 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治过病，他老伴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极，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 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7: 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5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 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一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自从脑中风好了以后，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 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高方，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7: 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 就放着吧，我老了，爸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 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2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儿的。再加上它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胡家老膏，用了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2行他能看见了，以前1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2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2行，将来4行5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5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视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60，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膏连着用1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儿 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胡家老膏，喝没20盒以后，80%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膏喝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飞蚊症，用胡家老膏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胡家老膏用1.5到2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7: 胡家老膏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血压降得也快，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高这一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眼睛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落，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 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

0: 了两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两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一天一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十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三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三新人回门，第三趟快到十五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胡家老膏，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喝胡家老膏喝了七个多月，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 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两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柔柔的满街跑，开得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三四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胡家老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治病的首选药，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胡家老膏。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 传奇。